0: 以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所属的船只不被容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04点，升4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15美元，卖出4022.4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19，瑞士法郎9.571，澳元5.46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35，欧元8.928。每百日元兑港元4.7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63。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天桥去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就不能够上天桥啦，要靠左行。咁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咁再重复多次，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中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加龙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加龙村。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赤柱东头湾道啦系有危险树枝，咁而家巴士城市嘅观光巴士城巴嘅观光巴士啦 ，H 三同 H 四线咧都系服务暂停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另外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埔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新界噶龙富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

0: 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5: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6: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新人登场。

0: 试过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3: 令我最深刻印象嘅系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嘅海，真系会对得起佢呢个大西洋最佳迪亚里呢个名称。令我最开心嘅系我识到一班好好嘅朋友，系佢哋令呢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4: 15規劃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特輯，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今晚7:30，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咧，隔晚美股啊，嗱，芯片同埋 AI 咧就麻麻地啦。咁但系咧，波音出嚟份业绩个好好、啊，抵消咗咧啲芯片股嘅跌幅、啊，咁啊道指都。印象之中升到接

0: 近400-500点啦，咁啊，内容究竟系点呢？以至就系呢个礼拜，记得琴日同你做节目，你都讲话，哇，联储局其实个市场预期系咪符合预期呢？关于嗰、那个加息又好，唔加息又好嘅内容，一次过交晒你，俾你帮我哋 update 一下外围市况啦，唔该晒。
1: 咁啊，外圍方面咧就有少少兩極化咗，咁啊睇翻就因為道指方面咧就大升537点啦。咁啊，最主要都係受到油價方面咧，就係、是、下跌因素所即係推動啦。咁我哋琴日做節目嗰時都有講啦嚇，就似乎特朗普咧都係即係部署翻一個係嗰、那個picture 咧，就係話等個油價咧就係、是、落翻，因為最主要就係就停暫時有停電先啦嚇。咁啊，所以油價方面咧就落翻嚟之下嘅話，就利好翻一個景象，就係、是、聯儲局方面咧就係、是、第一唔使加息啦。咁相信大家都唔會覺得今次加息噶啦。咁第二就係話咧。就算唔加息嘅情況之下嘅話咧，會唔會話即係講啲夾啲咧，唔需要咁硬嘅一啲係即係氣氛出嚟咧？咁啊，似乎嗰個景象又似係咁樣噶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就道指啊表現得非常之好啦。咁同埋傳統類股份啊，幫受到業績因素所帶動啦。咁亦都係即係做好嘅，包括就公布咗業績嘅可樂啦嚇。咁你見到可樂方面咧，就第二季嘅收入咧增加7%，淨利潤更加犀利喎，升咗17%添。咁啊，所以股價就升咗5%嘅。反而調翻轉咧，就係繼續啦。嗰啲係即係芯片啊，或者係嗰啲係記憶體股份方面咧，仍然都捱沽喎。咁不過納指咧，琴日都幾波動嘅喎，最大咧曾經跌過300点嘅，但係收市咧就係、是、收復翻大部分失地啦，就係、是、只係跌55点嘅啫。咁就焦點當然就睇住嗰啲記憶體股份啦，包括美光啊、FK 海力士啦。咁你見到美光方面咧，琴日跌咗差唔多9%啦。另外 FK 海力士方面咧就跌咗9%嘅。咁就 FK 海力士講開嘅話咧，就當然係有業績啦，咁你見到個業績方面咧，就雖然咧就係、是、第二季財報咧就唔及市場預計估計嗰個係盈利咧就64万亿韩元，只係得60万亿韩元啫。咁淨利方面咧就係、是估計有依、個係54万亿韩元，但係咧出嚟係93万亿韩元嘅。咁毛利率方面咧就有83% 嘅。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咧就係反而係喺韓國股市升翻喎。今日嘅韓國嗰個股市方面嘅高開啦，同埋 SK 海力士方面咧，同埋三星都係上升嘅喎。
0: 咁我睇嚟咧，大家就叫做穩定少少啦，即係都知道喺香港呢邊手嗰啲朋友有啲 SK 海力士啲 ETF 嗰啲，其實由高位跌翻落嚟都蒸發唔少，特別係琴日咧，真係一個好顯著嘅跌幅啊！琴日即係 SK 海力士就跌咗14.7% 啦，咁啊三星電子跌咗13.4% 啊，咁有好多朋友仔都追蹤住啊呢啲南韓嘅科技股嚟啊觀察啦，甚或乎投資啦，咁但係好似頭先 Kenny 話齋，我係今日即係有少少反彈可能啊，都叫做樂觀少少啦，係咪咁嘅睇法呢？
1: 我覺得仲係一個比較波動嘅局面嚟嘅，因為始終都係我哋早琴日啦，或者上個禮拜都有講過，而家都係一個去槓桿嘅階段喺度咯。咁你見到其實講真，基本面頭先都啱啱公布咗業績啦，即係都睇到業績，基本面其實真係冇變過嘅，仍然咧我相信都係一個比較大家睇嘅前景都係比較樂觀嘅。咁但係就去槓桿嘅過程裏面嘅話咧，我相信都係一個波動性咧個時間咧都難免咧可能遲咗啲時間咯，就冇咁快消化得到嘅。咁另外就市場上面咧就其中一個因素，譬如好似琴日就 Nvidia 跌得比較多啦，就大家就擔心咧，就因為我哋國家咧就可以做到呢個話光刻機啊嘛，咁啊會唔會影響得到咧？就係話一啲外國嘅芯片公司方面咧，佢哋嘅估值會係下跌咧？咁但係要留意翻啦，雖然咧就係而家據報道啦嚇，就係內地方面咧都可以做到光刻機，但係要留意咧。呢、這個都係叫做 DUV 嘅光刻機咯。咁啊，相較於係即係譬如 ASML 嘅話咧，或者係國際上邊咧最頂尖嘅 EUV 嘅光刻機方面咧，仍然都係唔同嘅。因為DUV 方面咧，主要都係即係最叻都係做到呢個係7纳米啫嘛。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去到啲更加細嘅、更加極致嘅一啲係芯片嘅話咧，就要去到 EUV 嘅光刻機先做得到啊。咁另外而家講就中國做到嘅 DUV。咁究竟係咪做緊沉沒式嘅 DUV 呢？定係一個都係一個乾，即係所謂乾機，即係一個成熟製程嘅一個係 DUV 呢？暫時都係未知嘅。
0: 咁所以咧，即係關於 AI 概念股啦，真係啊嚇，即係上上落落咧，其實 percentage 都幾大啊。比方説睇翻港股方面啦，琴日咧 AI 概念股都捱沽啊，咁啊智普跌18.7%啦，MinMax 跌14.1%啦，咁啊難起。

0: 科技都跌 13.8% 啊，全部都系十几个 percent， 一日啊单日嘅跌幅系咁啦。咁再加上琴日即系今日上市上嚟紧上市啦，讲紧即系中制郁创啦咁样，咁即系都系英伟达嘅呢个供应商之一啦。咁原先都冇上限定价，不过哇又系都睇嚟好似争少少啊吓。咁睇到啲基石投资者都真系星光熠熠噶啦，但系可能今次都真系有机会。会上就破一破发啦，唔知内容系点啦，真系要上嘅时候先知道啦。咁其实环球嘅金融市场呢段时间都真系受住 AI 芯片股去完整去左右住大市嘅气氛。点解咁讲呢？其实琴日港股咧讲真系唔差噶，因为港股琴日其实有得升嘅，升103点，咁啊收报25,310点啦。大型科技股咧，即系传统科技股都系做好，即系京东升4.1%，美团都升啦，咁啊腾讯啊、阿里啊，全部都系升。市去收市嘅，咁但系内容就系可能近排或者今年大家转咗变去炒啲 AI 嘅概念股，就搞到有少少失预算喺当中咯。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埋港股方面嘅走势啊。
1: 嗱，港股咧，頭先你講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係即係特點啦，就係話調翻轉啦，即係話如果大家咧就避咗啲係芯片啊、記憶體嘅股份嘅時間嘅話咧，恆指反而有運行喎、所以你見到其實之前大家都冇乜興趣啊，冇乜睺嗰啲咩小米啊，或者係阿里巴巴、美團嗰扎嘅話咧，反而咧近排表現係好喎、咁依啲咧就推動到嗰個指數啊嘛，因為依啲係指數成分股啊比重啊嘛，但係反而調翻轉咧記憶體啊、芯片嗰啲嘅話咧冇喺恆指裏邊噶嘛，咁所以變咗當時咧，如果當勁炒嗰啲股份嗰時嘅話咧，恆指就不但止冇得升啦，仲要試到落去22,200点嗰啲低位添啦。咁呢個就真係遲一皮時就皮一時咯。咁就但係咧嗰個問題就在於啦，即係港股呢個升浪可以維持幾耐咧？咁我覺得就要好睇翻個資金嘅流向個分 flow 啦。即係如果你話啊，突然間大家可能醒覺又炒翻嗰啲係AI 啊、芯片啊、機體嘅話咧，恆指就未必咧就係可以表現得太好噶啦。咁暫時好似琴日咁講咧，我覺得250天平均線咧，即係25,711.17点咧，呢度就喺初步嘅一個阻力位嚟嘅。
0: 明白，明白。咁啊，最後再傾埋呢個議題啦。咁啊，中央政治局咧就嘅會議咧，預料今個禮拜咧就好快召開啦。咁啊，市場都憧憬咧會刺激內需啊嚇。咁所以咧，琴日咧啲餐飲股份咧都有少少咧叫做出現咗一個嘅叫做升勢嘅模樣啦。咁啊，真係啊嚇。咁啊睇睇啦嚇，往後嘅時間咧有冇機會啊？國務院有啲新嘅政策出台啦，提振下股市方面嘅情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Kenny 鄧星卿啦，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0: 昼。
1: 听过有 Joyce Lin 全新作品啊，属于陈明喜嘅作品 If Sunday Never Comes。
2: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2: 小白、
0: 阿欧、
2: Vicky、
0: Yana，
2: 晨光第一线。
1: 新地是不是 Level Comes 呢？我就不知道了。夏蘭特呢就嚟唔到啦，今次、你係咪好中意夏蘭特啊？依家好多人都好中意啦，
3: 又唔係好中意。
1: 我見到你眉宇之間有少少失望喎、
3: 哦。
1: 系啊，伤心啊，系嘛？
3: 系
1: 伤心。
3: 如果嚟就好啦。
1: 我都觉得，其实我都想见啊，
4: 见一见佢系嘛？
1: 系啊，见下佢本尊。
4: 如果能够同夏蘭特喺同一个位置嗰度咧，即系平排咁过咧，就算唔倾偈，你都会 feel 到佢嗰个气场、身高啊，感受一下嘅，都好难得嘅呢啲。
1: 我都想同佢一齐饮凉茶，系啊，一齐碰杯。你以为饮啤酒？唔系啊，我哋饮。下火嘅涼茶先，
3: 唔係因為咧，夏蘭特咧佢有好多好趣怪嘅表情啊，可以係表情包咁啦，就會好想睇下究竟佢食到我哋香港唔同美食嘅時候，究竟佢嘅樣子會係點咧？即係呢個本身我係有少少期待嘅，如果佢嚟嘅話，咁當然而家就等下次啦。
1: 係啦，好想帶啊！

0: 帕兰特去食下蛋挞啊，食下菠萝油啊，食下西多士啊，饮下港式奶茶啊，食下茶餐厅、啊。
1: 系、哦，佢都应该中意食蛋挞、啊。
0: 中意，佢中意食中国嘢嘅。系啊，我印象之中佢好似听过佢有讲过
1: 点心，点心、啊，
0: 点心，点心啊。
2: 佢咧，佢都话好期待嚟中国行噶。
0: 系咯、啊，咁点解唔嚟？
2: 系咯、
0: 啊，唔系冇办法嘅。
2: 咁啱真系撞咗其他工作。
0: 我知，梗系知啦，梗系知啦，梗系知啦，知道嘅，知道嘅。
2: 期待啦。
0: 帮啲球迷去叫做讲下啫吓、啊，不过咧，即系其实除咗哈兰德嚟之外咧，咁啊洛迪啦都同埋卓基咧都未必啊吓，未必嚟到香港啦。咁不过咧叫做斯曼尤啦，仲有咧胡萨洛夫啦，仲有咧连达斯啦，仲有高华石咧都会啊嚟到香港嘅。咁啊连同呢个当纳龙马啦，咁啊科顿啦咁样啊，咁都。有機會啊，嚟到即係香港嗰度咧，就啊叫做等啲球迷攞件波衫出嚟簽一簽名咁樣。咁啊馬利斯卡上任之後嘅曼城咧，今次啊亞洲之旅咧，至少咧有28名嘅球員咧著隨隊嚟到嘅。咁啊，希望大家嚟到就 happy happy happy 咯，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即係8月1日啊，啟德主場館就對呢個意甲嘅冠軍啦，國米啦，其實咧。啊！發現大家焦點所在咧，都喺曼城嗰度。
1: 曼城啊，始終
0: 冇乜人講國米。其實我幾中意國米呢隊波。
1: 咁你冇得講嘅。咁因為你見到而家即係英超嘅成績又其實都幾好啊。咁你連即係世界盃意大利連入都入唔到，即係咁講啊。
0: 啱啱轉曬文先嚟啦，同埋
1: 係啦。咁呢個轉咗，咁當然都期待即係意大利又再有啲好嘅成績啦。
0: 斯丹人嚟教法國。
1: 係啦，不過你睇到咧，其實如果你話曼城嘅球員嚟香港，雖然佢哋就唔係話即係我哋想象之中嘅球星、世界級球星都會。一直隨隊嚟香港啦，咁但係因為佢哋都轉咗新嘅帥啊，即係轉咗領隊嘅時候咧，咁其實我都幾相信咧，佢哋一有機會喺呢一個場上面表演嘅時候咧，或者踢波啦，佢哋會盡全力，因為佢哋個陣一定未係。领队自己心目中最好嗰阵嘅，
0: 你有冇得踢正选？
1: 系啦，随时系呢啲表演赛咧，
0: 热身赛啊，
1: 系啊，热身赛啊，即系佢哋嚟讲咧系好关键噶。
0: 系啊，咁睇下如果热身赛同埋表演赛有好表现，咁好大机会就系、是、来季即系嘅英超，好大机会就系、是、
1: 正选名单入边
0: 系啦，即系九月啊十月嘅正选有机会踢。咁你九月十月踢得好，咁可能你。球星好簡單嘅啫，踢球會都係打份工。點樣令自己利約用龍門之後咧，就身價暴升？呢、這個就絕對係球星諗緊嘅嘢啦。
1: 係啦，係啦。咁啊，當然如果你話有場好嘅足球睇就最好啦。咁國際米蘭方面，會唔會文先嚟又留意一下？即係每一個球員到底
0: 要睇嘅
1: 係啦，點樣嗰個嘅踢波嘅方向啱唔啱佢自己心水啊？
0: 曼城對國米咧，我又。攞翻自己件陳年嘅國米球衣入去，係啊，即係細個嘅時候買了一件咧甩甩地色嘅國米噶啦，使到今時今日，國際米蘭都幾中意噶。嗰陣時睇足球小將，我印象之中係咪阿葵新唔係踢國米噶嘛？好似係，係、我印象
1: 呢、
0: 這
1: 個我都唔記得啦。
0: 有
1: 啦、
0: 啊，
1: 好似係，
0: 係啊，葵新唔踢國米，阿、小志強啊踢早記啊，即係所以都令到大家一路睇漫畫書嘅時候咧，都有少少意甲情意結嘅。
1: 好似後屘阿梁仔都好似去咗國米嘅，
0: 係咩真係㗎？
1: 好似係。
0: 仔都有份踢，
1: 好似系去同阿葵森做球，
0: 唔系话
1: 系啊，做队友噶。
0: 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呢啲经典嘅漫画。好，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都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记得带雨具啦。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他又说，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将中下游产业发展起来，同大湾区的城市紧密对接同配合。政府亦都会

0: 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算力服务等，汇聚世界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两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说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市内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有9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约200人已经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587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39美元，卖出4,02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首先和你讲返港铁消息先。较早前将军澳站乘客求助的事件就已经是妥善处理好，将军澳线列车服务是逐步回复返正常的。另外受交通意外影响，葵涌道天桥现在近住葵福路的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天桥就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的，车辆就要改行地面的路段，不能够上天桥。现在葵涌道天桥去回荃湾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的。再重复多次，就是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由于是有交通意外，现在来回方向天桥需要全线封闭的，车辆就要改行地面路段，不能够上到天桥。现在葵涌道天桥去回荃湾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日村，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去回龙鼓滩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湖翠路。再讲多次，就是屯门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日村，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去回龙鼓滩方向车龙排到去湖翠路。由于是有赤柱东头湾道是有危险树枝，城巴的观光巴士 H3 和 H4 号路线都是服务暂停。而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 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太古城。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行车缓慢，现在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

0: 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排到去妈横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龙尾就在荃湾西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三的我都做得到，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大家一定做得到的，就是学习一下简单冲一杯饮品这样，
3: 就
2: 是总之是自己亲手冲的、
3: 哦、
2: 你觉得呢你是想要去有冷水技巧，有冷水咖啡又得，又或者冷泡茶又得、
3: 嗯、
2: 其实呢我们可以听回重温回，就是晨光 KOL 茶艺师都教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去冲这个冷泡茶的，有很多呢就是上早一两个星期 Catherine 有讲，他说其实冷泡茶不是只是用水去冲的、
3: 哦、
2: 其实是可以用这个椰子水、
3: 嗯、
2: 可以用这个豆奶用牛奶来去做这个冷泡茶的。那
3: 怎样做的？
2: 没错，其实它的比例要很正确、
3: 哦、
2: 譬如呢 我最记得就是茶加椰子水再加水的比例呢就是1:70:30、哦、当然还有其他它准确一点，大家可以听回我们的重温。
3: 很丰富、啊、这个令个冷泡茶，因为我们成日喝来喝去都是可能有个茶包的冷泡、
2: 嗯、
3: 一樽嘢这样。
2: 在雪柜。
3: 是啦，告诉你什么洞顶乌龙啊，或者你现在去那些放题式打边炉最兴的啦、
4: 嗯、
3: 一樽二樽这样，跟住你就去那个冻柜那里拿咯、
2: 嗯、
3: 通常啲人临走的时候会拿多一支。即系走嘅，一路走一路饮咁样噶嘛，即系嗰啲，总之有个茶包仔，跟住入边就有好多唔同咩人参乌龙啊、冻顶乌龙啊，唔、嗯、知乜乜铁观音啊咁样咁样，即系佢茶包咗嗰、那个用个冷泡嘅方式去做咯。咁但系头先阿 Vicky 讲呢一种咧，我都系啱啱第一次听，我觉得好新鲜、
2: 啊。系啊，好新鲜啊，同、嗯、埋 有一啲咧就系对奶敏感咧就可以用豆浆啊。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大家可以重温翻，然后尝试一下喺今日嘅时候咧就去自己手冲一下。但如果你说、啊、真的再简单一点可以怎样做呢、啊、都有的，只要我们今天去这个便利店买一支就是黑咖啡、
4: 啊、
2: 无糖的黑咖啡，然后呢就倒出来拿个靓靓杯倒出来，跟着买一球你喜欢吃的雪糕、
4: 嗯、
2: Vanilla 雪糕又得，朱古力雪糕又得，放上去那你就变了一个朱古力雪糕咖啡。
4: 哦，即是以前我小时候吃的黑牛咯，
2: 是啊是啊是啊，
4: 就黑牛，黑牛就放我朱古力雪糕就喜欢放这个黑色汽水嘛，
2: 是啦，所以大家都可以
4: 黑牛我都很久没熟。喂，还有呢一个我觉得果汁都是、
2: 啊、
4: 果汁是最简单，刚才你那些都有踢裂啦，
2: 是
4: 果汁就是你有部榨汁机的话呢我想除了榴莲之外、
3: 啊、
4: 你都可以就这样丢下来。

0: 係少見，
1: 少啦，梗係
2: 好多好多水果都可以愛嚟，
1: 可以啊，嗱，譬如而家你去街市水果檔，咁你通常會見到有咩？有哈密瓜啦，
0: 火龍果，
1: 哈密瓜可以啦，火龍果又可以啦，蘋果又可以啦，梨啦，跟住你再搭多啲，譬如金筍啦，
2: 藍莓啦，藍
1: 莓啦，香蕉啦，咁你又加啲提子喺入邊又得，其實真係大集會喎。
0: 嗯，
1: 呢個真係好容易，其實基本上你中意嘅你就可以放入去，去到 bread 一聲榨汁榨咗出嚟，跟住就搞掂。喂，呢個完全冇技術，但係個營養價值幾都好豐富。我係驚咩啫？
0: 要洗
1: 果糖太多。
0: 哦，在於我
1: 營養師一陣間一定要話定係小心果糖。等我再嗌 Mimi 講一講果汁先遲啲。
0: 係，我自己就怕清洗嘅。咁但係總之用你嘅方法，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自己手沖一杯飲品俾自己品嚐一下，開心一下啦。
3: 嘉明够钟上堂啦！
4: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3: 家长考牌学堂。
4: 又嚟到家长考牌学堂，今朝早继续有两位陪住我哋，分别有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嘅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 Jackie， 早晨早晨。另外亦都有网开新一面嘅网络寻觅辅导中心中心主任 Joseph 嘅两位人，我哋上个礼拜开始讲你哋最新嘅研究报告啦，就讲下关于啲青年人佢哋关于系成日都机不离手啊，网上系有种寻觅嘅现象出现啦。其实我想睇下咧，我都好多家长都会家长与家长之间会问，喂，几时俾部手机自己阿仔或者阿女？这个研究都有个小小的指引。
5: 嗯，是啊，今次那个研究呢，其实我们都发现呢，青年人拥有他的个人账户的平均年龄都很小，10.3岁就已经拥有第一个账户，是啦。最年轻那个呢2岁其实他已经开户了。
4: 那摆到明就不是他开的啦。
5: 是啊，应该我们估计就应该是家长很小个的时候觉得他很可爱，那啊帮他开个账户就将他 post 一些东西出去。那但是我们都会觉得其实青年人其实佢点解会习惯使用，其实都系源自于佢由细到大个生活环境系点样嘅啫，系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其实都会建议，可能家长系可能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其实都可能要谂谂系咪可以多啲时间放下手机，真系同小朋友有一啲实际生活嗰个连结。咁佢喺个成长里边就会知道啊，人与人之间个实际个相处更嚟得重要同埋珍惜咯，系啦。咁好过佢去到长大之后。哎呀，他玩了很多，家长又掉返转又同他禁他啦，咁嘅状况咯。
4: 都好多时候呢，见到有啲好細个嘅小朋友已经係成为咗啲网红啊，即係已经有啲 influencer 咁样呢，都好多时候係家长负责管理佢个账户嘅。但我都知有时啲情况係可能唔係淨止一个账户㗎喎，你知啦，佢哋好多人好成几个 account 㗎嘛，呢个报告都好似有啲数字话到俾我哋知喎。
5: 是啊，他们其实呢拥有账户呢大约平均呢就3至5个。是每个青年人都大约有3至5个的啦。咁有有大约13%呢嗰啲高活跃啦，我哋 call and call 叫高活跃者呢，就拥有一个11个账户或以上添。是啊。
4: 点睇得晒呢11个已经好多喎。
5: 是啦，是啦。咁所以其实佢哋个生活上面可能用好多平台。不过我哋调查都发现呢，其实佢哋用个平台可能嗰个嘅特质啊需要其实都有啲唔同嘅。例如可能佢哋会用WhatsApp 就係要嚟去日常溝通啦，另外佢哋比較常用嘅 IG 啊、WeChat 啊，咁就係一啲可能有圖像嘅即時分享啊咁樣嘅嘢，係啦。咁所以可能佢哋因應唔同嘅社交嘅需要咧，佢哋就會轉用唔同嗰個嘅社交媒體咯，係啦。
4: 嗯，其實咧，就算以前我哋講話網課開始咧，大家都開始認知到，咦，我哋可以喺個屏幕上面做多好多嘢嘅。咁除咗我哋正常日常嘅教育啦、學校嘢之外咧，都越嚟越多去到使用呢一个平面啊，学校嘅层面，又或者我哋知道有啲外国嘅例子，甚至乎系 ban 咗添，14岁或者16岁就唔可以，你未够呢个年龄咧去用你自己嘅一个社交媒体网络添，唔知道两位有啲咩嘅睇法咧？
5: 我哋觉得咧，其实你话系咪要禁止佢哋用，有可能仲有好多因素要考虑，咁所以咧，我哋反而系觉得教育是更加重要咯，因为小朋友佢如果唔知道，我哋可能禁到佢某个年龄都好，佢到最终都系会需要使用嘅。咁但系佢冇嗰个能力咧，其实都系有都未必一件好事。咁所以我哋咧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都建议提倡咧有一个叫做5G 数码健康嘅架构。咁样咧就系由个人啦到社会咧，我哋觉得系要共同去参与，咁就帮小朋友可能系建立一个可持续嘅数码健康个生态。系啊，咁就着嗰个嘅所谓嘅社会。

0: 会层面啦，我哋其实都会倡导咧，政府其实嚟紧咧喺卫生署咧会就着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脑、电子平台同社交媒体咧嗰个健康指引咧进行修订嘅。咁、过去咧都系重视啲可能系真系健康层面嘅嘢，其实可能我哋都会倡导啊，其实系咪可以喺精神健康啊、佢嘅孤独感啊、数码嗰个压力啊，例如喺网上面有欺凌嘅时候，佢要点应对？喺呢一度咧，其实都可以加重一少少嘅功夫落去，咁帮小朋友全面咁样去保护佢哋嘅健康咯，系啦。咁而另外就小朋友青年人个声音，我哋都觉得好重要嘅。咁究竟将来喺成个咨询或者系架构里边，可唔可以放埋青年人嘅声音，令到佢哋个意见可以真正地接纳咧？咁而喺学校上边，其实我哋讲紧其实学校有好多嘅资源同埋现有嘅课程咧，跟住佢生命教育啊嘅课程咧，其实已经纳入咗有一啲嘅所谓嘅数码嘅教育喺里边。咁、但系咧，实际嗰个嘅一啲嘅能力嘅教育咧，或者系一啲实践嘅经验咧，可能就未必咁多。咁所以我哋都会建议学校系咪可以俾多少少实践嘅经验佢哋？遇到欺凌，遇到网上欺凌，可以点样处理？你咧咁嘅角度咯，系啦。
1: 就住网上欺凌呢一样嘢咧，近排都好多嘅家长可能睇完韩剧啦，又或者可能真系咁不好彩遇上系自己嘅子女曾经遇过呢类嘅问题咧，都会好想了解多啲，点样可以强化自己小朋友。想问下 Joseph， 可能你前线嘅经验比较多啦，你听到佢哋嘅心声会比较机会多啲。其实佢哋遇上譬如网上欺凌啊，俾人影咗相放咗上网呢一类嘅情况，可能都几普遍嘅。你会点样去辅导佢哋呢？
2: 各方面嘅网络嘅俾人虾又好啊，咁嘅行为总会即係不时发生啊。咁头先我哋有啲青年俾人影响又好啊，甚至乎喺个游戏里面呢俾人杯葛啦都得㗎，即係游戏角色係咁特登夹埋整死你啊，咁样都可以嘅。咁我諗其实我哋遇到青年系咩呢，即係我哋要明白到佢佢本身头先我都有提到佢有啲核心嘅成长需要，佢都好想同人一起玩，佢可能去用佢唔同嘅方式去表达佢自己，希望人哋接受自己。哪边伤，但係对方未必一定係好去肯接受你嘅表达嘅方式嘅。咁所以当我哋发觉呢，原来对方对你嘅态度或者有啲唔对版咁样，咁我哋有时都会同青年啦，我哋又睇下自己点同人相处啦，那个方式啦，我哋嘅回应啦，有时会唔会都即係太过即係可能太过挑剔啦咁样你讲嘢係啦，又或者有时呢我哋太过自我啦讲嘢，咁变咗对方呢未必好有即係礼貌，或者唔好想同你回应你，咁都会形成一啲即係令你唔舒服嘅态度啦。咁当然仲有另一个层面嘅就系、我哋喺头先讲系我哋俾人虾嗰、那个啊吓，咁除咗我哋留意自己自身之外咧，就讲紧身边嘅原来啲人可能佢真系好即系好中意挑战人嘅，见到你好虾你虾你咁样，咁我哋都要勇敢咧去即系觉得呢啲唔健康嘅一啲网络嘅关系或者现实嘅关系，其实我哋都可以勇敢去脱离呢啲关系嘅，系啊，咁亦都当然啦，我哋要去辨识同埋揾一啲觉得原来帮到我自己班同学。仔咧同我自己好啱 key， 好会鼓励我嘅，咁呢班朋友仔咧，咁我去翻呢班咁嘅好嘅一班社交嘅朋友仔都系好好啊。咁当然我哋仲要再讲出啲嘅就系咩咧？就系同学仔之间咧，我哋都要培养一个气氛，系咩咧？就系其实我哋互相去关怀嘅，系啦。有阵时咧，有啲青年咧就系以为玩啫，我玩啫嘛，串佢两句咁样，点知佢咁上心啊咁样。咁其实我哋都多啲去学习，其实我哋咧都会明白到，唔系每个人都接受呢种方式嘅，我哋都学习去体谅身边嘅同学仔。当佢发觉咧，其实我哋会唔会咧重口咗，即系嗰个说话重得滞咧，对 hurt 到佢咧咁样，我哋不妨都即系走埋去，即系同佢讲句 sorry。咁我哋又一齐，其实到最后所有青年咧都想一班人开开心心一齐玩，维系个友谊咯。
1: 就嚟就放暑假啦，甚至乎有好多同学仔已经系放紧暑假当中啦。最后咧，我哋有啲咩建议，等大家可以善用呢一个暑假咧？
0: 其实呢，我哋刚才好似阿朱 Sir 所讲啦，青年人个成长最重要都系朋友同埋同人连结㗎。咁、所以呢，我哋都会建议啊，暑假嚟緊啦，其实可能家长同埋青年人佢哋都可以一起放下手机做一啲嘅暑假嘅活动，咁又共创一啲开心嘅回忆啦。咁、而另外呢，其实学校虽然放暑假，但係其实都学校嘅老师都好辛苦，不停搞緊好多活动㗎。咁其实学生都可以去

0: 積極去參與暑期嘅學校嘅活動、課餘嘅活動啦。咁而另外咧，其實社區裏邊咧都有好多嘅資源，例如青少年嘅中心啦，同埋一個嘅唔同嘅社區嘅組織咧，都會搞暑期活動。咁其實青年人好好善用社區資源，又好好去可能繼續參與學校嘅課外活動，同家長又可以有一啲親子嘅時間咧。其實兩個月應該係好忙碌㗎啦，喺現實生活
1: 都係嘅。唔該曬兩位，今次非常之開心可以邀请到两位同我哋讲下关于青年人佢哋喺手机啦、喺网络上边嘅状况嘅，唔该晒。

0: 来自 Jackie Fan 翻出现的三尖八角。
1: 上一个星期提及过游戏卡到底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现在坊间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游戏卡，但是到底

0: 點樣先至為之一個好嘅遊戲卡遊戲？而取勝嘅方向，多數都會有邊一種嘅心得呢？想知嘅話，百元號轉頭話你知。先講一下咧，就啱啱完結咗嘅動漫節啦。咁我都有入場睇嘅時候，喂，入面真係好犀利。其中一樣嘢就真係遊戲卡咧，嗰個佔嘅空間其實相當之大。咁啊，亦都見到唔少人咧係真係喺度對戰緊嘅。係啊，咁啊，佢哋亦都有去到同好多唔同嘅朋友介紹啦，就話我哋呢個卡咧係點玩嘅。你可以免費過嚟試一試，試下玩咯，咁樣接觸下呢啲遊戲啦，咁樣。咁令到我覺得原來遊戲卡咧，而家的而且確喺唔同界別上面有，即係有好多人係好喜歡嘅。咁佢哋就覺得玩嘅時候可以即係係沉浸喺自己嗰個嘅叫做喜歡嘅角色或者個故事入邊，亦都有一種對戰嘅。嗱，我細個咧就第一次接觸呢一個遊戲卡嘅動漫嘅時候咧，就真係一個叫做遊戲王嘅卡通片。咁嗰個卡通片係最直接噶啦。咁啊，連埋啲卡通人物咧，佢哋都係攞住一張
1: 卡。遊戲王其實
0: 我冇 exactly 真係睇過，我淨係知道佢哋攞住啲卡，跟住擺喺部機嗰度，跟住啲怪獸唔係怪獸，即係佢哋嗰啲守護神嗰啲啦，係啊，神獸嗰啲就飛咗出嚟，跟住走喺度打咁樣嘅，係啦。咁其實呢一種嘅遊戲咧，嗰陣時就喺日本當然係非常之風魔啦。咁啊，去到而家都仲有人玩緊嘅。咁甚至乎即係世界各地都有唔同系列嘅遊戲卡咧。嘅作品亦都推出咗，咁啊遊戲卡通常咧，頭先都有個引子就喺度話，佢哋通常會點樣去到分出勝負，有邊幾個因素咧？第一，佢哋有好多，譬如你玩神獸嗰只嘅，或者玩嗰啲咩精靈啊，玩咩，佢哋通常都係以你嗰個我哋叫血嘅值量，意思就係你嘅能量、
2: 生命值。
0: 生命值，咁你个生命值一冇咗嘅时候，咁呢个好简单，就好似我哋玩电视游戏机咁样 ，game over 咯，
1: 吓、
0: 可能俾我同阿 O 对战嘅，哇，原来佢用几只神兽嘅时候就已经计完数啦，打到我咧就系即系
1: 不留啦，
0: 片甲不留，冇数啦，冇错啦。
1: 但点样计血咧？我有阵时呢个位都有少少唔明，系咪攞张白纸出嚟 mark 低，即扣？
0: 大家会知嘅，大家会知嘅、哦，因为你一入去嘅时候个 default 已经 set 咗嘅时候，譬如我同你个血，譬如每人8000嘅，
1: 系。
0: 跟住你呢個攻擊嘅話咧，如果你冇用其他輔助卡嘅話咧，咁我呢一個咧，我就係扣咗，可能扣咗5000。
2: 哇！咁咪要用計數機咯。
1: 都唔使嘅，
0: 都唔使
1: 大數目嚟嘅。我即係喺個腦入邊，
0: 唔會3261.45咁樣嘅。
1: 喺個腦入邊
2: 齊頭嘅，
1: 記住啲殺傷啊，
0: 又未必係齊頭啩。咁啊，你呢個問題都好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好啦，跟住其他可以分出勝負嘅咧，就係我哋搶奪對方嗰個陣地，因為部分遊戲卡佢哋未必單純只係以一個我哋嘅生命值咧去到做單位，有陣時可能會好似。好似象棋咁樣、我攻佔咗你嘅營地咯，咁亦都係算係贏嘅一種啦咁樣。仲有部分咧就係、叫做當我同阿 O 決戰嘅時候，哇 O 啲牌好犀利，佢令到我、我本身嗰啲譬如我啲神獸咧打完之後傷咗之後，我要擺喺個可能擺喺個存當存倉咁樣啦，擺喺側邊嘅地方嘅就先俾佢休息嘅，喺特定嘅回合之後佢先可以翻出嚟嘅、
2: 休養。
0: 咁但係佢嗰啲神獸太犀利啦，咁打到我啲全部休息曬，咁我都冇卡可以用。咁呢个时候咧，亦都系阿 O 赢嘅，所以最主要有三个唔同嘅范畴咧。
1: 赢咗可唔可以掠夺人哋啲卡噶？我想问呢个 game
2: 应该唔得噶嘛？
1: 赢唔得，我唔知，因为真系由细到大我冇玩过，
0: 咁啊慢慢去抽嘅。
1: 我真系由细到大冇接触过呢。
0: 咁我哋一齐接触下啦。
1: 好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透露，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或已经超过10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两名20几岁女子死亡，五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士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

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候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他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为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说，过去7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库。沙特国防部说，空袭是回应石油设施被无人机袭击，重申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5点，升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05美元，卖出4017.8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0: 主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龙日村。而另外咧，较早前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嘅全线咧都已经重开翻，一带咧仍然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早晨，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企业咧陆续公布业绩啊，资金咧由半导体股份咧流向其他嘅传统类股份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有得升啊，升53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5点啊，港股 ADR 咧微微跌13点啦，咁啊，但系蓝筹股咧其实都系普遍向好嘅，咁睇下今日港股表现如何啦。有机会咧睇翻外围嘅市况咧，跟住外围走，定还是咧港股自己当自强啊，步步进逼啊，今日又有一升，上到25,500点嘅水平咧，咁啊，稍有股民咧转。

0: 个头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1: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我洪祥和 Ken， 早晨。
3: 星期三的晨光好友，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一位男嘉宾上来的，他就是阿 Ken 洪卓立，欢迎你。
2: Hello， 早晨。
3: 早晨啊，阿 Ken， 平时你是不是一个早起的人来的呢？
2: 不是。
3: 好诚实、哦。
2: 我是很早睡的。
3: 你是几点睡呢？咁
2: 朝早睡的。
3: 今天是突破了你平时的作息时间。
2: 不是的，其实如果要做事的话，我都尽量去
3: 早起。
2: 真的早点睡。我是个很多人想、啊 oh. 即我是很难入睡的人，有时控制不到的。我都不好意思说。
3: 不会，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你都是一个感性的人的嘛。在夜晚的时候特别是有些 emo 的情况，是不是？
2: 是，所以都等到自己可能真的累到开始即通顶了，即真的有那个感觉了。攰啦，跟住先至瞓得著。
3: 一起身會唔會有啲乜嘢係會即刻做啊？
2: 食嘢
3: 唔刷牙嘅，
2: 都當然刷牙啦。
3: 我講笑啫，
2: 刷牙
3: 即刻食嘢先嘅。
2: 我會即刻食嘢㗎，即係我。
3: 你會食一個好豐富嘅早餐，即係對於你嚟講係早餐咧，係咪？定係簡單食咁嘅？
2: 我係當 lunch 咁食㗎啦，即係因為我起身都可能兩點。
3: 咁你中意食啲咩嘅早餐？
2: 我食飯咯，我係我飯桶嚟㗎。
3: 哦、
2: 我是超级饭桶嚟嘅，所以好辛苦噶减肥嘅时候。
3: 我都中意食饭，诶捞汁嗰啲咧，
2: 即系咖喱啊，即系嗰啲咯。
3: 好送饭嗰啲咧，我就成碗饭我都食得晒。
2: 系啊，卤水鸡啊，即系嗰啲咯。
3: 朝头早即系听众听到嘅时候，可能佢而家都食紧早餐啦吓。如果唔系咧，都应该流口水，又或者可以谂定 lunch 嘅时候可以食翻个咖喱饭咁样。嗱，今日阿 Ken 咧就带咗佢嘅新歌嚟嘅，我可以用一个词语嚟到去形容呢只歌，我觉得系好有力量嘅。
2: 嗯。
3: 点解好有力量呢？就系、是、无论系歌词嘅意思啦，成个嘅旋律啦，甚至乎系你嘅 MV 拍摄啦，所选用嘅题材啦，嗰、那个力量系大到听完嘅时候，譬如减肥唔得，我要即刻去做运动，要即刻着对鞋落街跑步咁样。点解会有呢一首咁有力量嘅歌呢？
2: 一次一次提自己，其实系同陈耀森森仔第一次合作，同佢倾咗好耐偈。咁我覺得想做一隻勵志少少、正面少少嘅歌啦。咁啊諗嚟諗去，因為大家好多人都有好多負能量。咁啊，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去即係比較正面、鼓勵性啲，但係又唔孏嘅咧？因為
3: 孏嗰首歌，
2: 因為一正面其實好容易就會變咗去老土嘅，
3: 同埋有啲人會怕咯。哎呀，你唔好同我講咁正面
2: 啦。哎呀，唔好搞啦咁樣。咁所以我就用咗我自己去。出發，做呢隻歌。歌詞入面嘅你其實就係以前嘅我，歌詞嘅我就係而家嘅我，咁就有少少同自己對話，即係多謝自己又好，感謝自己又好，提醒自己又好，即係唔好放棄。有一句説話囊括曬成隻歌所講嘅就係、是：如果你想追夢，你有夢想，只要你好想嘅話，其實你咩時候？都是最適合的時候，在我身上面是完全發生緊啦。我覺得我可能有好多唔好彩嘅事情啦，咁又大家見到嘅嘢或者見唔到嘅嘢啦，甚至乎咁，但係即係我有做過 research 嘅。07年我出道，07年有冇一個人好似我咁又有肺積水，跟住又死，跟住又復活？啲網民又講死又講復活，又講死又講復活，跟住又失聲，跟住又腦梗，跟住情緒有問題，跟住再出翻嚟唱歌，咁係當然冇啦。咁而我覺得呢件事係。可以做一個例子，即係俾大家去知道，其實大家可能生活上有好多嘅困難，即係同上司嗌交，即係唔係嗌交，上司冇得嗌交，上司鬧你，
3: 爭執啦或者，
2: 同女朋友爭執，俾上司鬧，同屋企人嗌霎，等等嘅呢啲問題咁啦，先算啦。其實係可以解決嘅，直頭有一句説話，我喺網上面見到就係、是。只要你覺得自己唔好彩嘅時候，你諗下洪卓立啦。
3: 呢句説話你中唔中意咧？聽到
2: 我開頭係覺得幾好笑嘅，即係但係諗下諗下啊，幾精勁喎、即係佢又幾寫實喎呢件事。即係當然有好多人比我更加唔好彩，或者我其實都算仲係好幸運嘅。但係你話係咪一帆風順？一定唔係。但係有好多嘅嘢就有得又有失咁。 如果大家即真係喺唔開心嘅時候，真係可以諗一諗小弟經歷嘅嘢，其實都唔係講少，唔係開玩笑。咁而我想出翻嚟嘅原因。

0: 就是想有一些正面的東西給到大家。有歌迷跟我讲，他多谢我，他说听到我一只歌叫回到最爱的那天，他打消了一个非常差的念头，跟住积极生活。咁然之后又有一个弥敦道年代，即系09年嘅时候认识嘅粉丝朋友有绝症。咁佢本来医生系话佢大约两三年左右就差唔多啦。咁但系佢系奇迹一般，上两年先走嘅。咁佢系中间有同我讲，佢话佢系听住我嘅歌去挨一啲好艰难嘅时间。咁我就会觉得啊，喺大家口中可能啊，你歌稀啦，又肥啊，又把声又失声，不复当年噶啦，即系又老啦，又剩啦，咁你退出啦，或者正正经经打份工啦，咁样咁。咁我又觉得哦，原来我的歌系夸张啲讲，系影响住某一啲生命。我又遇到新嘅唱歌老师，咁又教咗我一套新全新嘅唱歌方法。咁我把声又质地又唔同咗啦，阵脆又唔同咗啦。个天又好似又叫我唔好停，好似需要做一啲嘢去，有啲使命去唱翻歌。咁所以我就觉得出翻嚟唱歌就要做一啲有用嘅歌，譬如弥敦道，大家识嘅弥敦道，好熟悉嘅弥敦道。
1: 情歌嚟嘅，
0: 好惨啊！即系哎呀，喺条街度见到个前度，跟住好唔开心，跟住好悲伤，咁就完啦。咁冇任何信息喺入边嘅。咁但系而家就希望，就算情歌都好，譬如上一只《我是黑仔》，咁佢讲紧啊，分咗手其实都可以祝福对方，即系用另一种方法去爱对方，放下啦。讲我希望嚟紧出嘅歌都系每一次都系有用嘅，鼓励到人又好，可以令到人哋发泄又好，放松又好，即系唔系一味哎好惨啊，好惨啊，好惨啊，好下只歌。即系我唔希望系咁样。
1: 虽然你啱啱有讲喺网上面睇到一句说话，就系话如果你好惨嘅话，你就谂下红出立啦咁样。但系我亦都喺网上面睇过一句说话咧，就系话，有能力的人个天系会俾好多嘅挑战佢，系因为相信佢可以跨得过咯。所以我觉得其实虽然即系阿 Ken 话啊，我有好多唔好嘅嘢发生喺身上，但我相信就系原来你嘅歌曲好似你啱啱分享咁样啦，其实你都陪伴紧好多人，或者正正就系要经历呢一切，然后当你跨过咗之后，你嘅音乐、你嘅歌声就系可以更加去 touch 啦，或者去感动人啦，又或者俾一种力量人咯。
0: 希望系咁啦。如果唔係，我出翻嚟就冇意思了。
1: 所以係好有意思噶，所以有而家呢首歌出咗嚟咯。嗱，一次一次提自己啊，點解會有呢個主題咧？點解係提醒咧？係咪你好善忘嘅咧？
0: 哦，首先我真係好善忘噶，
1: 真係噶。
0: 呢個題外話真係，我真係出咗名係冇記性嘅。係啊，即係我會連琴日約咗個朋友食飯，我都會唔記得噶。我成家都係咁。系啊，呢个系遗传嘅。我妈系从来都冇怪我读书差噶。
1: 系，
0: 佢即系当然都系我大个咗佢先讲啦。即系我从来都冇怪你读书差，因为我都系咁。
1: 好可爱啊！好可爱啊，妈妈。
0: 咁冇啊，真系用我自己去做例子去提醒大家啦，亦都提醒大家曾经有梦想，曾经有想做嘅嘢，相信大家都有啦。咁可能生活上有好多困难去令到你却步，咁希望呢只歌可以提醒大家，如果可以嘅话，想嘅话，任何时间都去做。
1: 啱啱阿 Ken 又话就系梦想啊，我觉得每个人嘅梦想都唔同，可大可细。可能梦想到系好似 MV 咁样，我要舞龙舞狮咁样啦。但可能有啲人嘅梦想，佢只系希望佢每一日都能够好好生活。
0: 够噶啦，其实呢个已经够噶啦，呢个已经系好多人都做唔到嘅嘢嚟嘅。其实即系好轻松咁样度过每一日，即系翻工都好啦，都好轻松咁度过每一日。其实呢样嘢都好难噶喺香港。
1: 系，所以我觉得系一首力量嘅歌嚟嘅。咁啊，多谢阿 Ken 今朝咧同我哋分享咗你嘅新歌啦。下星期可唔可以再邀请你同我哋讲更加多关于你死亡嘅故事？
0: 几点啊？
1: 都系同样时间。
0: 好啊，得啊。
1: 好，咁我哋而家就一齐去一去歌，听一听红雀立嘅新歌《一次一次提自己》，一齐感受一下呢个有力量嘅歌曲。Yeah.

0: 唔該曬 Vicky 啊，同阿 Ken 紅翠立嘅訪問咧，我都好仔細去聽啊。咁啊，希望 Ken 咧繼續咧喺音樂嘅道路咧嗰度發光發亮啊！嚇，呢啲好朋友啊，即係唔止好朋友，老朋友嚟，老朋友嚟啊！咁啊，翠立繼續加油啦！因為即係之前去開 show 嗰度都有啲窒礙，我知道都係啊，即係咁辛苦搞一個演唱會，都係因為即係場地定天氣，跟住啊都搞唔成咁，睇下實有機會嘅。我覺得皇天啊，不負有心人。
1: 冇错，啱啱大家听过咧，就系阿 Ken 最新嘅歌曲《一次一次提自己》呢、這个时间咧。如果你都想听一啲你喜欢嘅歌，都可以噶。点解咧？就系、是、打电话上嚟，我哋1872388。
2: 系，又可以点唱，又可以将身边朋友生日啊，或者所爱嘅人一啲嘅事情啊，好好地同佢哋分享，加只靓歌送翻俾佢嘅话咧，就而家打电话上嚟咯。
0: 系，一于咁话，电话系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2: 打排球最重要的就是排球，但你有没有想过排球是怎样制造出来呢？原来1895年排球刚刚被发明的时间，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球可以用。一开头的时间，大家就拿着篮球来打，篮球又重又硬，而且打得耐，手臂都会瘀了。后来也就是改用了篮球的内胆，结果又太轻和太远，球在空中飘来飘去，就好像球一样，完全飞得不远。排球的发明人，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在1896年就找到知名的体育品牌商一起去到就研发了，希望打造一个就能够轻但亦都能够扣杀得犀利的专用波。工程师最后就想到一招的奇招，内层采用了就是疑似脚踏车的车胎的一种橡胶内胆，中间这一层呢就包覆住一啲嘅叫做布，最外层咧就缝上三层嘅皮革。呢一种嘅结构完美嘅特制球咧就系咁样诞生，唔单止咧就可以话轻，而且飞得更加远。投球甚至乎杀球嘅时候显出选手嘅力量啊！排球中间仲有一个特别嘅设计，就系凹洞嘅空气力学啦，就好似高尔夫球嘅表面一啲嘅凹洞一样。现代嘅排球表面布满咗好多嘅小凹坑，可能。

0: 能够减少飞行时候嘅一啲嘅空气阻力，避免飘忽球太多出现啦。咁但系现代人嘅技术相当犀利，飘忽球亦都成为咗排球其中一种必杀技。既然讲起排球，讲埋沙滩排球。沙滩排球同埋普通排球唔同嘅地方，就系室内排球多数都会用贴合式嘅表皮以追求速度噶，而沙滩排球就依然保留咗手工缝制，防止海水同埋沙粒侵入，而且材质更加软，防水性更加强。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彭雅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3: Yenna，
4: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星期三的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也都有刘畅在这里。早晨阿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三的晚上有什么精彩节目呢？等你介绍一下啦。
6: 好啦，咁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傍晚六点半有凝聚香港呢一个节目呢，逢星期一至五嘅傍晚六点半都送俾大家，系一个呢全方位资讯嘅节目，带俾大家呢最而家我哋城市最 hit 热话一啲呢最新嘅资讯都会送俾大家。嗱、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呢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就系、近期一个热话就系一个屋村篮球联赛。咁有个篮球联赛呢搞第七届㗎啦，叫做村针。村系屋村个屋村个村食字嘅。屋村个村针系呢英文啦。
0: 针。
6: 即系针跳嗰个针。叫做村针屋村篮球联赛及训练计划。佢系致力为嗰啲13至18岁住喺公共屋邨基层嘅青年提供篮球训练同埋比赛舞台。咁啱啱佢哋完成咗第七届啦。咁究竟呢个计划点样可以发掘青少年嘅潜能，即係提供佢哋打篮球嘅机会啦、培训啦之外啊，最紧要呢样嘢点样协助佢哋成长发展呢？呢、这个好有意思嘅一个篮球联赛，今晚呢个凝聚香港会送俾大家。咁另外啦，亦都会介绍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係呢个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啦。咁雷建全呢，即係佢係航天學會會長嘛，佢對於航天當然好有興趣。話說原來呢，自1969年呢，我哋人類第一次踏足月球啦，佢已經喺電視機前面見證呢個歷史時刻。從此呢，佢對於太空好著迷。咁咁多年嚟呢，佢自己自學航天知識，爭取同即係太空人交流嘅機會。到今時今日咧，佢收藏咗過千件航天物品。嗱，當中有啲咩咧？好珍貴嘅，就係、一啲真嘅太空食物。另外啦，連太空人嗰件工作服都係佢嘅藏品。
0: 唔係啊嘛？
6: 係啊，佢真係
0: 揾到㗎。
6: 佢可以開個私人博物館啊！咁究竟阿雷建全佢人咧，佢點解佢點解咁著迷太空嘅咧？佢嗰啲藏品啊，由今晚亦都會帶俾大家開下眼界。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今日傍晚六點半一齊留意凝聚香港啊！
0: 梗係有興趣啦，咁啊黐住電視機先。好，咁啊九點半鐘嘅時間咧，醫生與你係咪現場㗎？
6: 冇錯，今晚醫生與你繼續同大家現場直播。今晚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呢個中風啊，中風嘅問題。講緊中風康復有一個黃金密碼嘅，咩意思呢？嗱，好多人咧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中風之後咧，好多人就變咗癱瘓啦，或者講唔到嘢啦。咁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啊，咁、我唔通即係下半世就係靠坐喺輪椅或者喺個床嗰度度過咧？咁嗱，今集醫生與你咧就為大家打破呢個絕望嘅觀念啊！原來咧，中風導致嘅腦部損害咧，唔係完全冇辦法冇得掹嘅，因為大腦神經咧，有一個好神奇嘅可塑性，只要咧緊扣住一個所謂嘅黃金治療期，就有辦法咧可以重啟大腦嘅網絡。咁今晚醫生與你咧就同大家介紹醫學界最新嘅一個叫腦磁療嘅療法，咁利用科技激活嗰啲好微弱嗰啲神經信號，幫助中風患者咧重拾生活自理能力。咁話喎，咁即係唔止淨係身體重新塑造，亦都會咧，即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咧，點樣可以咧減低重新再患中風呢個風險咁話。咁醫生咧會同大家拆解一下中風患者咧，即係點樣可以控制呢個三高標準，係減少引發腦栓塞嘅機會，咁同埋咧教大家咧點樣全方位預防二次中風咁話。咁 今晚呢個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嘅繼續係一樣㗎啦，咁大家有啲乜嘢相關疑難呢，可以直接封煙入去問問醫生。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大家一定要留意啊。
0: 好，收到曬，唔該。

听过有细猫应志月嘅作品啊 ，Beatmaker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咁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啊，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4%。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砖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四点几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一个十二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起因有待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二十多岁女子死亡，有五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烟囱截断，发现两人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之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9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1,26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3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2.08元。小米集团30.3元，升1.04元。阿里巴巴113.2元，升2.2元。腾讯控股453元，升5.8元。智宝1065元，升23元。建设银行9.19元，升6仙。

0: 美团91.8升个半，惠立智博53.65升五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2,245点，跌119点。港金报37,595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38美元，卖出4,0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科学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而另外，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现时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就是在马料水的泽祥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八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新墟。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3: 嚟自爱尔兰嘅四人摇摆组合 U2 由出道至今咧，咁啊队中嘅成员咧都系冇变过，从来冇人离队嘅。呢个礼拜都系《Hong Kong Top Ten》推介之作 U2 嘅新歌《Street of Dreams》。

0: 有首歌叫做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啊，但系今次呢一条街咧就有名啦，个名叫做梦想啊吓。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U2 嘅新作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3: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2: 唔系啊 ，Sarah 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3: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5: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6: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很差，
7: 我其实很尽力的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这个 studio 去了很多年的了。我有一次就是用一条新的路去，我已经过了九龙了，我很陌生，我觉得我顶不上，我都是不如我回家再去回家那条路。
1: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阿 May 倾个偈喎。早晨阿 May，
2: 早晨阿 May，
3: 哦，早晨啊，
2: 早晨系啊，你好啊，今日有啲咩特别嘅事情想分享咧？
3: 我想分享翻就多谢我啲朋友啦，即系帮助我去整一份新嘅工啦，咁就同我以前嘅。工種是不一樣的，就是一個新的開始。我是即我很多謝我的朋友的鼓勵和幫助啦，就不知道成不成功的，但是這幾日都幫助我真的實在太多，所以我想點唱一首就是张国荣嘅一首歌就系、是《共同度过》。
2: 系，不过我又想即系大家一齐又倾多两句啊。其实啲朋友系即系真系落手落脚帮你啊，定还是直头系即系纯粹系支持嗰一只帮你先？你会觉得系？
3: 真系落手落脚啊！
2: 但系佢哋都好好，即系都听得出佢哋可以带到你走出你自己以前嗰个工作嘅环境咧，又可以俾你尝试到新嘅工作。呢个系一个。好有勇氣先踏出到嘅一步嚟嘅喎，因為你自己份工做咗咁耐，突然之間話原來你頭先都話過係完全唔同嘅工種嘅，要有好大勇氣先得嘅喎。
1: 係啊，
3: 係啊，咁我覺得真係即係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宗教嗰方面
2: 係
3: support 到我啦，咁佢哋我啲朋友。好多時，即係尤其是呢幾日發生啦，咁真係

0: 帮咗我好多，真系落手落脚。我唔理系成唔成功，
1: 系，
0: 但系都系踏出咗我嘅第一步啦。
1: 啱嘅，系。
0: 同埋我自己觉得幸福唔系必然嘅。
1: 嗯，呢句啱啊。
0: 系啦，
1: 系啊。
0: 呢个系好重点，人哋帮你唔系必然。
2: 嗯，
1: 系。
0: 呢个系我分享俾所有嘅听众。
1: 系，你头先咧讲话踏出咗重要一步，其实都系好重要，因为呢一个信息咧，我谂即系大家都一定要记住，就系你企喺度咧，就永远唔会件事系一个好嘅发展嘅。
2: 唔只会原地踏步。
1: 你系啦，你肯愿意行出一步嘅话，无论呢一步系点样嘅话咧，你件事都系向住你自己嘅目标方向去到进发。嗯，结果都未必系。可能你預期咁樣嘅計劃咁樣嘅，但係你喺個過程入面一定可以得到更加多，隨時係啲意外收穫都唔出奇㗎。
3: 係啊，又識到啲新嘅朋友。
1: 而家患難見真情啦，都已經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經歷啦，係咪？
3: 係咪啊？
0: 因為唔知成唔成功，
1: 嗯，
0: 但係起碼我真係行出咗第一步咯，
1: 系啊，最重要呢样嘢，你都要勇气行出呢一步，
3: 系
1: 难能可贵呢、這个，
2: 同埋都见证到你同朋友之间嗰个嘅
3: 友谊啦，系咪、
0: 啊？同埋即系好感恩一样嘢啦。头先我搭车嘅时候，我唔知点解我就踢咗入去你哋个晨光第一次，其实好耐冇听过，
1: 咁要多啲听啦，以后。
0: 咁。翻工噶嘛？
1: 哦，翻工啊，翻工我明白嘅。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当你咁样嘅时候，咦？1872388，我就尝试。
1: 嗯。
0: 哦、我就咁样就通到咯。
1: 系啊、
0: 我都系好感恩啦，咁样样。即系就算你哋接唔接通都好，头先我都有讲同你哋啲工作人员。
1: 我嚟嘅嗰个系我嚟嘅。
0: 哦，系你嚟。
1: 系啊。
0: 咁我都觉得冇所谓嘅，即系就算我出唔出街讲都好。只要共同度过，咁就可以啦。
1: 好好啊，所以我哋嘅听众听完之后都会知道啊，原来前路有阵时纵然咧系好多唔明白嘅，咁但系身边都好多嘅朋友啦，亦都可以有勇气去到挑战自己一个可能未知嘅将来嘅，踏出重要一步嗰个可能性，其实都系一定系要喺度。
3: 咁呢只歌就祝福你啦，亦都系我自己好喜欢嘅作品啊，亦都系你拣嘅，属于张国荣哥哥嘅共同度过。咁我哋一齐听歌好嘛吓？
0: 好啊，多谢晒，
3: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啊，這個呢在最近網上邊亦都有見到有唔少嘅朋友咧，唔同國籍嘅朋友咧，我都有見過大家就去到嘗試呢一個新嘅食法，咁啊目的都係希望可以好好地消暑啦咁樣。咁我見到佢呢個食法嘅時候，就諗翻起我細個咧就好中意咧用麵包咁樣食嘅。我麵包咧通常而家大家都可能會搽 jam 啦，或者做呢個三文治啦咁樣。咁但係仲有啲譬如其他食法，你入邊個餡係啲咩咧？我細個就有用呢一個肉鬆去到夾住麵包夾住肉鬆咁樣食嘅。豬肉鬆，你哋有冇食過先？豬肉鬆，
3: 好啦，跟住有時成日我嚟送飯嘅豬肉鬆。
2: 嗱，豬肉鬆即係麵包夾豬肉鬆啦，亦都試過麵包夾雪糕啦。以前晨光都有分享過啦，麵包夾雪糕啦。咁啊，呢一個新嘅食法咧，佢就要用都係從麵包夾雪糕差唔多 concept，不過佢就用法式嘅包，例如用牛角包咁樣啦。佢哋買咗之後咧，你就將個頭咧細細地嘅頭切咗佢先，或者剪咗佢啦嚇。剪咗之後咧，你就要壓壓入邊，呢個有少少功夫嘅，壓壓入邊，跟住就將佢入邊嗰個感覺就。即係做翻佢唔好咁鬆，做翻佢個外殼實啲，但係入邊咧就可以騰出多啲嘅空間出嚟嘅。好啦，然後咧，咁你就要將喺超級市場啦，咁啊買支雪條，買支雪糕雪條先啱，因為雪條都有分好多隻，買支雪糕雪條有埋脆皮嘅，就咁塞入去嗰、那個，
3: 讓入去，
2: 冇錯，
3: 用呢個字眼就
2: 攰形
3: 攰聲，
2: 讓入去之後咧，你就諗辦法拎走啲雪條筋。
3: 夹住佢，掹出嚟。
2: 你开头嗰个咪有个剪咗嗰个牛角包，另外嗰边嘅细细啲嘅角，就冚翻埋佢。
3: O K，
2: 冚翻埋佢。不过要记住，之前咧，其实你要将嗰、那个法式包咧，就先将佢喺焗炉嗰度先过焗先嘅，先过焗，等佢外边咧就热嘅。好啦，咁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出边咧系热，入边系暖，其实个雪糕雪条都会融得好快啦。
4: 即系好似个道理就系、是菠萝油咁样。
2: 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出边咧就热辣辣，入边咧就冻冰冰，
3: 明白。
2: 跟住一路食嘅时候，就一路品尝得到你自己嗰个嘅雪条嘅味道啦。咁有啲朋友嚟天口庆嘅时候，佢直头可以因为有面包可以又吸收埋呢个淀粉质啦，咁啊当系一餐咁样食嘅。我细个咧就多食呢一啲咁样嘅方法嘅。我细个
3: 咁梗系好食啦，咁又
2: 系啦。我细个就用方包买方包，就真系滗啲雪糕喺嗰度咁夹住佢就咁食嘅。
3: 哇！你细个都
4: 冇试过
3: 用好多雪糕料理，因为阿小白又有呢个食嘢啦。

0: 剛才即係接近九點嘅時候又話有呢個黑牛啦，
1: 係
0: 即
1: 係
0: 係
1: 咯，
0: 都係有好多雪糕唔同嘅料理烹調，你細細個已經係苦頭至多辛啦。
1: 所以嗱，如果你話講翻用呢個黑牛嘅話咧，其實佢擺入去嘅時候，有啲朋友就中意落咗，成日問嘅落咗雪糕先定落咗汽水先嘅，你有冇聽過人問呢個問題？
2: 應該落咗汽水先。
1: 汽水先係啦，因為如果你用咗擺雪糕入去先嘅話，你個汽水倒入去，你個雪糕會溶得好快，同埋佢會
2: 有氣係咪？
1: 同埋出咗嗰層氣出嚟，跟住佢嗰啲氣咧就會變成好似固體氣體，固體嘅泡泡咁樣，就慢慢拱出嚟，咁啊一啲都唔美
0: 觀。我哋啲負責食嘢嗰啲人咧，其實咧對於落乜嘢先咧，真係冇乜太執著嘅。你突然間咁樣講咧，我前排刷短視頻咧，又睇到一個咧話，究竟 long break 啊同埋 americano 嘅分別咯、究竟係邊個加水先，邊個冇加水先？
2: 佢就係用個次序加啲咩先嚟到去定究竟呢一杯係咩咁樣？
0: 係啊，原來係咁咯。但我唔記得咗啦，睇完到。
1: 咁你想再花多少少心思嘅話咧，譬如頭先講黑牛嘅話咧，我屋企咧就有個傳統嘅，就中意咪買啲薄荷葉翻嚟，跟住就放喺呢個黑牛上邊。
2: 哇！
1: 好香喎，嗬！
0: 正啊，正！我哋審下消暑妙法啦，
2: 凍冰冰。
3: 我的享樂時代。
2: 第三届嘅香港好物节咧，好快又翻嚟啦，喺星期六咧就会即将开始啦。今年咧，佢哋都计划继续咧会用呢一个嘅销售直播嘅形式啦，嚟到去咧将香港嘅货品咧可以带到去唔同地方。咁其实真系好犀利嘅，即系过往嘅亮点咧就系将我哋香港嘅面包品牌咧系打入咗内地市场啦。今年咧，佢哋都话计划咧可以拓展多啲去到唔同嘅东盟国家，譬如咧就好似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都系今年第三届嘅重点市场啊，希望就系可以去为大家咧介绍得到、就是，就系啊，究竟我哋香港有啲乜嘢好嘅好物咧？希望俾大家咧可以了解多啲，去咧俾消费者可以探索我哋香港嘅一啲好嘅产品咁样。咁、其实咧睇到呢个嘅直播大课咧，我唔知道你哋两个有冇做过直播大课啊？
0: 有
2: 睇有冇啊？
0: 有都有，即係做都有嘅，做都有嘅。
2: 我都試過一次。
0: 嗰陣時即係啱啱疫情好流，即係疫情啊 pandemic 啦，即係大流行嘅時候，咁啊個個都要即係因為冇工作啊，咁啊做直播帶貨。好最記得就係個鏡頭咧，你 set 咗喺前邊啦，跟住嗰隻手咧要擺喺後邊，因為對唔到焦啊嘛，即係將個貨品點樣呢、這個就係叫做直播帶貨手啊嘛，即係因為你要 focus 到嗰個 product 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時至今日，我估計即係。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其实都知道，好多叫做网购平台，其实佢都会即时做埋一啲带货嘅。譬如大家、即系有个拼字嗰、那个销售平台啦，跟住有个淘字嗰啲销售平台，其实入边都有好多直播主，基本上每晚可能九点钟即系卖衫嘅卖衫，跟住食品咧喺国家就有多啲嘅规矩同埋严格嘅、所以你喺内地咧啲直播主就少啲卖饮食嘅嘢嘅，但系咧衫裤鞋袜咧就比较容易啲，因为好多嗰啲靓嗰啲直播主就即刻啊着到件衫好华美，咁你咪跟住买咪落单咯咁样。
2: 又或者睇下佢点样拼凑啊，点样拼啊。
1: 我都有睇啲咧，
2: 都几搞笑嗰啲咧。
1: 成日都话有个套路就系我今日咧就一定会俾我老板闹。因為呢一件貨品冇理由買得咁平嘅，咁樣即係呢啲咧，
2: 你有冇睇過？有啊有啊，
0: 你真
2: 係
0: 有睇喎，
2: 成日都係咁講㗎，
0: 你真
2: 係
0: 有睇喎，你真係睇。
1: 跟住有啲咧就會喺度話：我今日開呢個直播咧，就要同咁多位嘅朋友講對唔住，因為之前已經買咗嗰啲嘅朋友咧，對唔住，你哋買貴咗。
0: 係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咯。係，跟住又話有陣時會話啊，呢個寶藏級，乜嘢都係寶藏級㗎，即係寶藏級面膜啊，寶藏級眼霜啊咁樣。喂，眼霜眼霜啊，好用啊，唔好用啊。宝藏级系乜嘢先？咁个宝藏喺边啊？宝藏喺我呢度咁样系嘛？
2: 其实睇呢啲直播大课咧，
1: 几适合做。
0: 唔系，我觉得有啲难顶啊。其实即系我自己觉得，但系你受人哋。受人哋钱嘅时候，你做冇计啊！
2: 我想睇下 O 做，
1: 我都想啊，我都想睇 啊, 啊
2: 想！但系其实咧，呢啲主播咧，即系啱啱你哋讲嘅，譬如叫做套路咁样啦，佢哋真系有啲培训班咧嚟到去 train 佢哋，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嘅策略啦，有啲咩攻略啦，
0: 有啲方法，
2: 有啲咩技巧。
0: 因为内地咧，套路呢个字咧，即系陷阱，即系佢就即系好多时候卖楼嗰啲嘢咧，就会同你讲冇套路嘅。 冇套路，即係冇話套，即係冇間計喺後面咁樣咯，即係有啲技法咁。

0: 不過內地啲直播主真係 train 得好，你都知道，即係佢哋全部都係哦，可能過千萬人民幣年薪，直情中國嘅稅局要去佢報足税，報唔足税直情啦，要拉佢哋嘅。你諗下背後個利益或者個產業鏈幾咁龐大，先可以造就到你係報漏税要即刻拉，你爭可能爭國家爭500萬人民幣税都有嘅。
1: 佢哋好睇嘅就係因為唔單止佢，我唔講貨品啦，係佢哋嗰個講嘢嘅方法同埋表現嗰個招數，即係例如
2: 點樣形容嗰樣嘢咧？
1: 例如 model 咁樣，咁佢真係不斷喺你面前即係試衫嘅喎，著衫換
0: 衫
1: 係啊。系啊，
0: 入边有件
1: 加啲音乐咁样，跟住令到你觉得哇，佢都转得几快喎啲衫，睇下睇下咧，哇，原来十分钟嚟嘅
0: ，quick change 嚟噶，好似你做舞台咁啊，
2: 系啊，真系，同埋我觉得
1: 佢哋点样行，点样咁样，
2: 同埋咧，好欣赏佢哋去介绍一件嘅货品咧，佢唔会就系好单调嘅，
0: 你都有做过啊，我记得你都有做过啊，
2: 做咩？
0: 做直播大
2: 系
0: 试
2: 过一次咯，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噶
0: ，happy 啊，
2: 有难度噶，
1: 我想睇翻带啊，得唔得？
2: 唔知有冇得？
0: 经典回答。唔係你有陣時要同啲觀眾聯動嘅，係
2: 啊係啊，要睇佢哋啲留言，
0: 係啦，
2: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睇直播帶貨呢一樣嘢咧，都有好多學習喺當中。你話我哋香港市民，我哋可唔可以參與？當然可以參與啦，透過唔同嘅平台啊，又或者 app 啊，就可以了解得到究竟啊喺呢啲直播裡面，佢會點樣形容屬於我哋香港嘅好物咧？即係大家又可以了解多啲，睇下你又認唔認識我哋香港嘅好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仲有好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喺度协助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喺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嘅一个大型商场嘅两个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喺八代市有工厂嘅烟囱切断，发现2人嗰阵已经冇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部门呼吁超过260,000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4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5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是秘鲁首位女总统，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说，新政府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藤森表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合作空间非常之大，并表示秘鲁有意加入特朗普提出打击跨国犯罪的美洲之盾。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出席就职典礼，并在典礼之前同藤森

会面。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总统卡斯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以及乌拉圭总统奥尔西等拉美国家领导人亦都出席仪式。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0: 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2: 恒生指数报25678点，升361点，总成交金额69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5点，跌2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小米集团31.44，升2.16。盈富基金26.16，升3.6；腾讯控股457.4，升10.2；阿里巴巴113.9，升0.9；中芯国际65.4，跌3.7；智普1066元，升24元；南方恒生科技4.73，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0.6。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22，瑞士法郎9.582，澳元5.448，加元5.562，新西兰元4.53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兑港元4.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73，日经平均指数报61,395点，跌968点，港金报37,595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72美元，卖出4,02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嘅交通意外咧，而家啱啱清理好啊，咁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就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洪水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嘅西九龙公路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玻璃终于烧好。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退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首榜5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4: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2: 同礼拜三冇有瑞瑞，
0: 有欣欣，
3: 有谷谷，
2: 耶！欢迎大家听紧我哋嘅就系丰收快活日。礼拜三咧，真系充满住咧，真系粉红色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啲爱情嘅嘢，同大家会讲讲啦。仲有好多啲即系有时谷谷咧，帮我哋咧揾嘅啲资料搜集啦。我觉得好少女噶，
0: 好少女，
3: 少女，
0: 因为咁样形容，
2: 个年龄会系会比翻我哋平时可能星期一啊、星期二啊，或者星期四、五啊，
0: 年轻翻啲，
2: 年轻化一啲咁样，即系将条 curve 咧可以拉翻低少少。
0: 阿谷姐话，其实我都唔细噶啦。
2: 我都叫得阿姐啦，咁
3: 系
2: 因为 Owen 叫你啫，
3: 可以系咁扮后生啊。
2: 但系喺我心目中嘅话，你系妹妹嚟嘅。
0: 我哋嘅年龄堆里面系算系最年轻嘅，
2: 咪就系咯，连 Alice 都系你二家姐啦，你谂下系咪先
3: ？OK，
2: 系啊。好啦，我哋今日咧有好多嘢要讲噶噃，系啦。咁啊，最近发生紧啲咩事啊？莫过于嘅就系我真系想讲，即系一两个大个啊吓，睇咗套非常之好睇嘅戏。
3: 哎呀，都系啊，咁啱嘅。
0: 我未睇啊，所以你哋
2: 我觉得真系会令到自己系开心噶。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一个咁嘅同感咧。
3: 我翻到去系咁做好多 research。
2: Yes，
0: 你会通常会即系延伸阅读好多嘢，
3: 会
0: 睇翻好多。
3: 每套戏都会咁样。
2: 冇错，我都系
0: 会嘅。
2: 诶，当然系好睇嘅戏，唔好睇嘅戏嘅话
3: 咧，唔好睇嘅戏咧，我最近都睇咗套超级唔好睇嘅。
2: 竟然。
3: 但系咧，我都有延伸阅读。
2: 点解？
3: 因为我要即系我要上网，
2: 点解唔好睇？
3: 大家普罗大众嘅 opinion 系咪同我一样？因为我惊
0: 系你自己个人品味啊！
3: 我自己个人太独特啦，系得我只有我觉得佢唔好睇吗？定系大家都系一致认同系劣评嘅？
2: 之后咧，
3: 咁我就发现哦，原来我系正常嘅，即系我放心啦，放心啦咁样样咯。
0: 但系会唔会遇到有啲人咧？我唔同意你，我觉得好好睇喎。
3: 嗰个系一致劣评，
0: 系
2: 咁都好难得喎，
3: 都好难得，
2: 系啊，即系金草莓啦。
0: 有时会遇到一啲即系好独立嘅影评人，即系个个都觉得嗰套戏好好睇，佢就有咩好睇啫咁样。
2: 我比较
0: 或者咧系个个都觉得嗰套戏好难睇，佢话唔系嗰套戏咧表现咗对咩现实社会个后现代嘅强烈控诉，我觉得好好睇咁样。
2: 我通常呢一啲，佢写一大轮咧，你完全唔明白嘅嘢嘅话，即系等于
0: 即系我影评人
2: 系
0: 比喻嚟嘅咋，即系可能系佢自己喺自己社交媒体上面讲啦，或者咧佢同你倾嗰时咧，佢好坚持佢嘅意见啊。
2: 系啊，
0: 我就好怕嗰啲。
2: 系，我都好惊嘅。嗱，影评咧，我觉得我真系麻麻地，因为我觉得咧有好多时候咧，佢哋话好好睇。我入到去咧，我通常咧都系都系服嘅，我觉得系啦。咁所以我未必会睇影评入去睇，但系我就会睇完之后咁咧，就好似阿谷谷咁样，会做翻啲功课，即系例如会睇下嘅就
0: 系
2: 佢哋会访问啲嘉宾，诶，访问嗰啲导演啊，
0: 或者睇啲
2: 点样拍
0: 啊，
2: 啲 making of
0: 啊，
2: 系啦，咁样去睇翻有好多啲嘢，我未必。明白或者我未必睇到嘅嘢，可能就会考虑会再睇多一次。尤其是系一啲比较系大制作啊，好澎湃啊，
3: 有好
2: 史诗式啊，系啦，嗰啲你系一次过系睇
3: 唔完噶，一定要睇两次三次先可以。哦，原来系咁样样，
2: 系啊，原来呢个位我睇唔到啊，
3: 系啦，
2: 佢有一个眼神咁样就，哦，原来呢个坏人嚟嘅，之如此类啦，
3: 暗射隐喻，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好开心嘅一件事嘅就系你睇到有一套你已经系想睇嘅电影啦，同埋佢好睇啦，我觉得系全日咧都令到我嘅心情咧系轻松同埋愉快嘅，真系噶，因为你挨成两个几钟，我唔系小事，对于我自己嚟讲，我系一滴都冇瞓觉，系啊，因为有时有一啲嘅啫，你做完嘢又已经好攰啦，你仲要去睇黑掹掹嘅话咧，稍为不慎咧就会瞌着噶啦，但系琴日真系冇，真系冇，系啊，所以我觉得系一啲好好嘅啲作品嘅话，睇完之后嘅话咧系。令到你个人愉悦嘅，好啦，分享完呢一样嘢嘅话，咁啊当然啦，咁啊好多时候咧就我哋喺屋企咧都会有好多嘢，我哋自己会忘记嘅，系啦，就喺你嘅雪柜里面啦，
0: 系啊，成日都会
3: 有啲宝藏，
0: 系宝藏，
3: 唔知收埋啲咩，
2: 收埋咗啲嘢。
0: 之前我寻日睇即系社交媒体咯，见到一个 post 几得意嘅，咁嗰个人咧就系影咗一个嗱，首先形容下嗰嚿嘢先啦，佢影咗一张相，咁嗰嚿嘢咧就好似一个果实咁样嘅，
3: 都有特别感
0: 觉。如果大家有睇。呢個海賊王咧，佢就好似嗰啲惡魔果實咁樣。
3: 你知唔知佢似咩？我第一眼見到，我覺得佢似 Fantastic Four 嗰石頭人個頭。
0: 即係似石頭人，
3: 因為佢裂開曬一格格。
2: 係啊，冇錯。
0: 好啦，咁啊唔知咩嚟啦，咁啊望落去啦，咁佢話咧，原來咧係一個蘋果嚟嘅。佢嗰個蘋果咧擺喺雪櫃咧，唔記得食。佢一放咧，放咗幾耐咧？你估？
2: 半年啦。
0: 两年，
3: 冇可能。
0: 两年，跟住咧佢一路喺雪柜啊嘛，咁你一路雪住啊嘛。
2: 哇，可以嘅咩？
0: 系啦，咁佢咧
3: 原来可以咯。
0: 张相嗱，冇话可以食啊。
2: 唔系啊，我意思系
0: 佢冇勾虫啫，
3: 系啊，佢样喺表面系完整。
0: 佢基本上咧完整嘅，你望到依稀都望到系一个果实咁嘅形状啦。跟住咧上面嗰啲皮咧干晒啦，巢晒皮
2: 啦，
0: 即系好似一个龟裂嘅地面咁样啦。咁佢话一放火一两年。佢冇臭味喎，佢又唔想掉，佢话咧依家咧就变成咗咧佢嗰个雪柜嘅镇柜之宝。佢话每次一打开雪柜，我望到觉得好安心，因为佢已经习惯咗佢喺度咁样。
2: 佢个雪柜一定唔系塞满嘢，
0: 应该可能唔
3: 系
0: 好多嘢。
3: 张图影出嚟咧就净系嗰一格得个。孤独
0: 嘅嗰个干结嘅苹果咁样啦，干果系啦，咁好啦，咁就引发好多即系网络朋友喺下面就留言啦。
2: 你估你好叻啊？
0: 我下面都摆咗好多嘢啊，咁啊有个咧，有个人咧就摆咗个啫喱。即系咧嗰啲四方包装嘅啫喱咧，因为几年前已经停产咗噶啦，咁佢话哎呀我都唔舍得掉，原来佢冇开冇掉，即系又冇食，就摆咗喺个雪柜度。哇！即系佢觉得系纪念佢其中一个即系
3: 青春
0: 嘅童年。我话哇，使唔使咁样？好啦，跟住咧陆续咧下面咧越搵越癫啦，下面咧有条即系有条。蕉啦，
2: 系
0: 黑色嘅蕉啊！
2: 你都知道佢系一条蕉，
0: 见到嘅，因为形状系蕉嚟嘅，但佢本身系香蕉啦，佢已经缩到咧一条辣蕉咁嘅 size 啦，
3: 又系干晒蕉啦，
0: 系啦，干蕉黑晒咁样啦，化石咁样啦，好啦，跟住再碌落去咧，下面咧有粒吉。
2: 吉啊，
0: 系啦，好似咧即系
2: 过年
0: 嗰啲吉仔啦，咁样佢话又系摆喺 office 差唔多两年，佢咧冇放雪柜。咁但系咧，亦都冇晒佢，但系亦都冇话臭虫啊、发毛啊嗰啲。佢话咧，依家咧有阵陈皮味。
2: 我要搵嚟。
0: 佢因为佢摆咗 office 咧，佢咧影咗张相系摆喺钉书钉上面咁样影咧。佢话依家咧好似即系摆咗我位度，好似一嚿即系摆设咁样啦，有阵陈皮味咁啦。
2: 其实讲真咧， oh、我觉得 office 咧有时候有啲地方咧，啲 office 咪好冻嘅。
0: 系啊。
2: 仲有就可能佢
0: 得
2: 廿四小时。系啊，你又唔会话即系佢嗰个温差会好大系咪？你嚟嚟去去都可能系廿几度，跟住有时开住咁样冷气，抽干咗之后其实佢真系可以系变陈皮。
0: 我想讲即系大家。家有时真系要清下个雪柜咧，因为嗱，我见到呢啲 post， 我就梗系有啦，
2: 你一定有啦，
0: 系啊，即系虽然唔系好煮嘢啦，但系即系你有啲酱汁啊或者咩豉油啊嗰啲，你其实摆咗入去咧，你又唔系成日用咧，跟住真系有时咧一开咧，你唔知系原来过咗期咁耐嘅。我上次一开嗱，我嗰支豉油应该过咗期
2: 一年
0: 两年。
2: 其實我真係嗱，
0: 真
2: 係
0: 冇煮餸，冇用，你冇用啊嘛。
2: 係啊，嗰啲什麼嗰啲豉油啊，又或者咩辣椒油啊，唔知點解，你覺得你開咗，我總之我將佢哋擺咗入雪櫃嘅話咧，佢應該係無限期可以食到抌為止嘅。
0: 係啊，
2: 係咪啊？即係唔知點解嘅，你有呢一種咁樣嘅錯覺咯。但係佢事實上佢真係唔變味嘅喎，你唔好話喎。
0: 我就冇食啦，我就掉咗啦，真心。
2: 但係你點知佢已經過期兩
0: 年
2: 啦？
0: 你望啊嘛，突然之間可能想
3: 睇佢咧，
0: 想清下個雪櫃啊，或者抹一抹。啊咁样，攞起啊，啲嘢好似摆咗好耐。
3: 其
0: 实
3: 定期清雪柜好，
0: 定期清雪柜真系要
2: 啊，
0: 因为嗰个 post 一路越碌落去咧，越癫啦。你话嗰啲生果都系干咗啫，跟住咧碌落去咧又啱蒲汁，即
3: 系
0: 某个品牌嘅蒲汁咁样啦。佢话咧，佢睇啦，佢睇嗰张蒲汁，嗰个系2005年 best before， 即系谂下已经摆咗廿一年
2: 啊，保鲜啊，但系
0: 唔系，佢过期系21年。即係佢係未過期嗰時買翻嚟噶嘛？即係你再數翻之前一兩年啦，即係可能22、23年噶咯嗰支嘢，就喺個雪櫃嗰度默默嘅喺個角落嗰度。
2: 其實同個人幾好啊，同你一樣大，冇老過，變咗樣啫。
0: 係啊，好恐怖啊！跟住再擺落去啦，即係越嚟越奇葩啦啲人擺。跟住有一個佛手金，佛手金你平時即係見到都係一個手型
2: 咁樣
0: 炒曬皮㗎啦。咁但係佢擺咗落去咧，佢原來咧就咁擺。佢唔系摆雪柜，佢摆 office， 佢摆 office 3年，风干咗，又系有阵陈皮味啦，跟住咧又系咧干晒咁样啦，跟住啲人话好似嗰个即系升嗰个叫做Groot 啊 ，Iron Groot 嗰个树人啊，
3: 系啊，佢摆翻落啲泥度种啊嘛，
0: 系啊，可能咧佢就会突然间佢话 I am Groot 咁样咁讲出嚟啦。好啦，另外一样嘢咧，我谂咧可能即系大家依家 check 下你嘅雪柜都可能会有嘅，
2: 月饼
0: 我都有，冇错。
3: 我都有呢、這个
2: 一定
3: 有
0: 两个 category， 一个月饼，一个粽。
3: 我两样都 样都中啊，
2: 我两样都有啊，我都系最近先清咋。
0: 你系前年嘅，旧年嘅，
2: 三年前，
0: 定系大前年？
2: 三年前
0: 嘅月饼，
2: 月饼。仲要系嗰啲迷你月饼，
0: 开咗未先？
2: 未
0: 开
2: 嘅，
0: 即系嗰啲咩奶黄月饼，
2: 没错，
0: 细细粒，
2: 仲要系好贵嗰只。咁因为我就
0: 系
2: 我唔舍得食啦，咁跟住我就将佢摆
3: 冰格噶嘛，
2: 摆喺冰格啦，冇错，非常聪明啊。咁仲要将佢咧就，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你摆喺嗰度啦，你会再添加啲新嘅嘢，添加你新嘅嘢嘅话咧，佢就拥住咗，系啦，就撞
0: 咗
2: 喺某个 corner， 你见唔到，你唔抄嘅话，基本上你系唔记得嘅，因为佢就细格咁。两三只啫，咁就摆咗喺嗰度咯。跟住一路都唔记得，一路都唔记得，亦都唔清。到最后咩有一日佢就唔得啦，里面有好多嘢都唔知系咩嚟噶。一清嗰时，点会
0: 有？三年前嘅嘢。
2: 咁谂翻你，即系好似系三年
3: 前。咁
2: 有冇食啊？冇食到。
3: Okay, okay.
2: 到最后咧就抌咗啦。
0: 真系啊，
2: 咁样咯，总都系嘅。
0: 总
2: 系啦，总又系可以。
3: 总得人
2: 因为你可以摆落冰格嘅嘢，其实系好恐怖。
0: 其实冇噶，我有时冇摆落冰格，即系有我试过都系有啲月饼咧系冇摆冰格。

0: 格嘅，我想摆下面嗰格啦，但系又系摆喺度啦，跟住可能有好多其他即系嘢饮啊剩啊咁拱住咗
1: 佢
0: 啦，
1: 系咪？
0: 跟住又唔记得食，
1: 系啊，
0: 咁你又好难，你唔会突然间提翻自己啊，我系要食咗个月饼噶咯，咁样啦，你同埋
2: 过咗节你就
0: 过咗节你就唔会有嗰个冲动，
2: 唔会
1: 咯。
0: 同埋月饼你真系都几滞下噶嘛，
1: 系
0: 噶，无端端攞出嚟食噶嘛，咁就一路喺嗰度嗡咗。我都试过系嗡咗两三年嘅月饼。
1: 同埋其实雪咗个月饼系唔好食噶，等于雪咗个粽一样的。
0: 一定要叮翻热佢或者
1: 都唔好食噶，
0: 系嘛？
1: 系，譬如可能你要粽咁讲先讲啦，系咪？佢雪完之后，佢拎出嚟，就算佢叮完之后咧，你有冇发觉佢有啲饭咧系硬咗？
0: 系
1: 佢唔系
2: 太干啊，
0: 佢个其实个结构已经转变咗，
1: 变咗第二啲嘢，所以其实佢系唔好食嘅。月饼都一样嘅啫，所以其实你算啦。
0: 唔系呢
1: 个
0: 你完整啲都好啲，你完个掉咗佢啊。有啲再呕心啲系真系可能咧，你切开四解，即系一个咩双黄白莲。
2: 哇，嗰啲
0: 切
2: 开
0: 四解，剩翻一解打两年，
2: 嗰啲不行咧。
1: 嗱，仲有另外一样，我觉得你好容易会忘记嘅咧，就系譬如好可能嘅就系你开咗一罐午餐肉，你有冇试过啊？咁你就會有個罐啊嘛，
0: 多數食曬嘅一開就，
1: 咁、哦、你都還好啲。我永遠就係自己一個人咧，我係食唔曬嘅。咁所以你一罐咧，對於我嚟講真係太多。係
0: 曬啦，
1: 你切咗兩片之後咧，你就擺翻落去嗰個罐啦。佢咪仲要有一個膠盒個盒嘅個蓋啦，
0: 蓋
1: 吸埋落去嘅話咧，哇！畜生嘅一樣，係咪？跟住你將佢擺咗落去個雪櫃嗰度咧，就等我聽日咧會整。嗱，其實真係好難講。午餐肉你係唔會連續兩日都食嘅，係咪啊？你係就係有一日唔知做乜嘢好肚餓，或者整一個宵夜，
0: 治愈下自己，治愈
1: 下自己。啱啦，食完之後嘅話，你就唔記得咗噶啦，因為佢好靚咁樣咧，原封不動咁啊擺咗喺度。
0: 你唔記得你開過嚟食咁樣啫。
1: 冇錯啦，我試過有一次，不過好快就壞嘅，因為佢有空氣裏面啊嘛，唔記得咗喎，咁啊拎翻嚟就不如咁樣啦。今日整個餐蛋面啦，跟住咧就整一開出嚟嘅話啦，
0: 臭咗啦已經，
1: 係綠色噶。
2: 哇！我得啦，唔得，我好似
1: 好得
2: 隔住個窩都聞到臭味咁樣啦。
1: 原来佢系绿色噶，你谂下佢同佢侧边嗰啲人可以喺埋一齐度住啦。
0: 哇，可能感染埋隔篱嗰啲噶啦，已经你即刻嗱声清。
2: 你呢个午餐肉令我谂起咧，我曾经买过法国嗰啲风干肠啊，
0: 系肠，
2: 即系佢本身已经系干噶啦，
1: 系啊，
2: 佢本身已经系好干噶啦。跟住我翻到香港再将佢摆喺雪柜啦，
1: 系啊，
2: 又系一摆咗唔知一两年
1: 咁贵，你唔记得咗食啊？
2: 因为又买好多条啊，
1: 哦，
2: 跟住然之后咧就攞
0: 啲西洋腊味啊。
2: 真系西洋腊味，跟住拎翻出嚟就，食唔食咧？反正佢本身都系干嘅，跟住我真系走去再将佢切片食，但系佢咧就
0: 你系当佢好似嗰啲 cold cut 咁样，
2: 系啊，因为佢本身都系一条圆，佢一条圆整，即
1: 系
2: 好似腊肠咁样，
1: 系啦，
2: 法国腊肠，
1: 系咧又封住咗，
2: 跟住
0: 定系你攞一孖攞去蒸饭。
1: 我真系
0: 煮
1: 下佢就
2: 冇，仲好記得我剩低嗰條係藍莓味嘅，
0: 藍莓味。
2: 跟住然之後咧，
0: 奇葩嘅
2: 味，佢本身係佢好多味啦。咁然後我切佢啦，係極難切啦，係框框
0: 聲。應該
2: 係
0: 可以攞嚟打人個頭
2: 嘅。係啊，即係你把刀攝咗入去之後，卡住咗之後，你可以框框聲嘅啦。跟住然之後咧，好努力咁樣追追去切到片啦，係好食嘅。
1: 咁你都好啲，
2: 系好食嘅，
0: 原谅大家。
1: 其实原来系咁嘅。
0: 大家听完我哋嘅节目，快啲 check 下个雪柜，究竟有啲乜嘢？可能咧过咗期好耐，你都
1: 好似陈皮咁样啦，十五年嘅陈皮好贵嘅，
0: 系啊，
1: 你都容易勾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主场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的决赛，以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勇夺银牌，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昨晚在现场观赛，呼吁外界继续支持剑击队。他在电台节目说，剑击世锦赛初次落户香港，主办方国际剑联非常满意香港的场地、配套和赛事气氛。罗淑佩说，政府未来会积极争取更多大型赛事落户香港，其中明年五月将会举办世界花剑大赛。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解释夏兰特刚刚完成世界杯赛事，根据国际足协规例需要休息，如果只是重金邀请他来香港喝杯凉茶似乎不太妥当，强调获邀的都是很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球队。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一个十二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院治理。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十三人死亡。高市早苗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仲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会调动所有的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水和缺水，是停电和缺水，正是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名二十多岁女子，另外有六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呼吁超过二十六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2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1,0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食物集团31.7，升2.44；腾讯控股461.8，升14.8；中芯国际66.25，跌2.85。盈富基金26.25，升4.2；阿里巴巴115元，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77，升1.26；华虹宏力133.5，跌4.8；智普1,077元，升35元；美团92.85，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9点，跌675点。港金报37,69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4030.76美元，卖出403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浪翠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仲有较早前马料水泽长街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就系直至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隔田村。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记之城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消防处综合大楼。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感情先。
1: 好，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爱情长跑。
0: 哇，听到都觉得攰，
2: 好攰啊，
1: 马拉松嚟嘅呢个，
2: 好累啊，
1: 系啊，听
0: 到都觉得攰啊，真系。
1: 仲有分半马同埋全马，
0: 大家跑开边样咧？
1: 我系全马，
0: 100米
1: 啊，我都系全马。
0: 啊，全马，
1: 系啊，
0: 全马，
1: 14年算唔算系全马？
0: 全马，
2: 算啦，
1: 系啦，苏花应该我赢你哋啊，
0: 赢
1: 啦，系咪啊？
0: 唔系，
1: 一定赢你先啦。
2: 唔系，好长噶都有啲，
1: 有几长？你最长嗰个？
2: 最长唔系，我唔计嗰啲前面嗰啲来来回回分分合合啦，最尾都6-7年噶，
1: 6-7年咯，咁咪系咯，我14耶，
2: 系冇一定赢唔到你，
1: 你19啊，你好嘢，
2: 你好嘢，
0: 但系我就得嗰一段。
1: 我唔信，
0: 之前有段短跑
2: 咁樣樣嘅，
1: 即係其實佢冇短跑咯。
0: 有啊，跑
2: 有啊，咪跑咗一次咯，
1: 就係嗰個啊嘛。算啦，嗰啲由得佢啦。
2: 嗰啲
1: 係
2: puppy love 嚟。
1: 係啊，我都係咁話。好啦，咁我哋有個定義嘅噃。咁原來講緊話就愛情長跑咧，就係指交往3年或以上嘅長期戀愛關係，已經算係長跑啦。呢一種嘅關係咧係勁穩固嘅，亦都係咧面臨緊就係不分即分，即係唔結婚嘅話就要分手，而失去咗新鮮感嗰啲。交着期啊，想维持住呢个热度嘅话咧，双方系需要建立一啲共同嘅目标同埋保持沟通嘅。所以咧就系话咧，要了解一下呢个长跑伴侣咧常见嗰啲困境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嘅。但系只不过系大家一系就觉得要为对方牺牲啦。

0: 或者佢就唔喺一齊都咁耐咯，
1: 係啊，
0: 要有一個嘅成本啦，沉船嘅成本啦，等等，你要好多好多嘅計算喺裡面嘅。所以我哋今日要講嘅呢樣嘢，我哋三個都有，你嗰都六年啦。
1: 已經
0: 是我正常考慮的了，
1: 未計之前，
0: 但是我不是很贊成他這個的 definition 的，
1: 我都覺得三年太
0: 短 了，
2: 三年不算長跑，
0: 三年不算長跑，
1: 三年是基本，
0: 是啊，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不結婚的話就會分手，那即是說
2: 你
0: 三年就結婚，
2: 要看看你那三年是什麼時候，你16歲那你不會19歲就結婚的嘛，
0: 就
2: 是咯，我覺得是要看你人生階段什麼時候去發展那段感情的，
0: 那你覺得呢？
2: 那你可以有些人我認識，有些人識可能30歲他即係要結婚啊嘛，係啦，咁佢一年就結婚噶咯，都唔使長跑啦，即係結咗先長，開始長個長跑咁。
0: 冇嬲，係
2: 冇嬲，
1: 自己19年
2: 係
1: 長跑。
2: 冇嬲。
0: 好啦，咁你成個最有資格同我哋講嘅就係點樣可以維持呢一種即係嚇成日都咁新鮮嘅感覺。
2: 冇啊，不叫我們與見事探，請教我們之類。
1: 有
0: 啦，唔想講呢句，好悶啦，已經講到。咁你
2: 係要揾啲新嘢嘅，你當即係你會不斷揾啲新嘢去刺激下佢啊。
0: 嗯，
2: 即係我覺得係
0: 有啲新嘅花名啊，
2: 係啊，新嘅花名啊，
0: 佢哋好人
1: 新嘅交嗌啊，
2: 新嘅整蠱方法啊。即系系啊，
0: 系咪净系斋你整蛊佢？佢有冇整蛊你噶？佢冇嘅，
2: 佢应该唔觉得嗰啲系整蛊嚟嘅，或者佢系唔觉意整蛊翻我转头嗰啲咯。不过嗰啲系你即系两个人
0: 所谓嘅整蛊，
2: 所谓
0: 其实佢系无心之失，
2: 系无心
0: 系啦。但系觉得你整蛊我啊，搞到我喺出边等你三个钟咁嗰啲系咪？
2: 类似啦，系啊，嗰啲先最金啊，其实
0: 几好啊，一次过还翻晒俾你，
2: 系啊，
1: 都系
2: 长跑，我觉得系咯，你其实都好睇嗰两个。人點樣相處嘅？你大家有冇一個共識？我哋係要跑落去嘅，定係唔係？我哋間唔中我哋就要轉下啲嘢，轉下啲階段啊咁樣。
1: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個成長咧，即係就算成功長跑同唔成功長跑都好啦，係即係會個人不停變化噶嘛，所以你要。洞察到你的另一半其實他已經在一個不同的狀態裡面，然後因為我有聽過一句說話，就是有一個後生仔類似問公公婆婆這樣，為什麼你們可以這麼多年都這麼恩愛的，跟住個公公就是說因為我佢話你每一個階段你嘅嫲嫲都係唔一樣嘅，
0: 冇錯，
1: 即係佢係一個唔同嘅女人嚟嘅，其實，
2: 所以佢可以保持到個新鮮感啊嘛。
1: 佢話你唔可以用同一種方式去愛呢個女人，因為佢不停轉變。
0: 係，即係我識佢嘅時候，佢係30歲，係嘛？嗰陣時候我哋需要可能係啲激情或者係點樣，到佢40歲嘅時候，我就要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愛
2: 佢。跟住可能係到60歲嘅時候就係一種即係關懷或者一種陪伴咁樣，
0: 冇錯，
2: 即係每個階段都唔同嘅。
1: 係啦，但係我覺得就好多時候咧，大家未必會好洞察另一半，即係你一定會個腦咧係成日都諗住係啊，我佢就係我最初識嗰個版本嘅佢咯，跟住咪會好中意嗰句嘢擺喺口度。
0: 你變咗，
1: 你
0: 以前都唔係咁
1: 嘅。但其實是正常的，
2: 是啊，人是一定不會好像以前，
1: 他是不應該永遠是你認識他的時候的那個性格啦、模樣啦，或者那個人生閲歷的，如果他是你都害怕啦，
2: 是啊，你跟他說大家這樣說啦，是吧，你都會變
1: 的，大家都應該有所
0: 成長，
1: 大家都應該有所成長的嘛，所以其實就是反而是應該要有多些洞察力，你要發現啊，你另一半有些什麼轉變，然後你自己又有些什麼轉變，咁當然這個轉變沒有說大家一定鎖死的，一定不一定說大家有轉變，大家一定要一起這樣同步成長的，你發現你有個洞察力，就是大家是同步但是不是同步，然後才再決定，
0: 都不要緊，
1: 都不要緊，
0: 有個洞察力就可以了，
1: 然後你先再決定是不是應該要還適合繼續走下去呢，這樣才是一個健康去長遠穩定發展的方法。
0: 我覺得你剛才說的那一個我都有看過，我都覺得都說得挺好的，但我覺得似乎只是太單方面，太單方面嘅就係，正如頭先你都講到一樣嘢嘅就係，未必同步噶嘛。雖然我個洞察，你覺得嘅就係，你轉變咗啦，你而家需要嘅嘢唔係我當初識你嘅時候你需要嘅嘢，所以我都要作出改變嚟去符合你或者大家配合啦，應該咁樣講。但個問題係在於就係大家嘅轉變未必係同步，同埋嘅就係你要願意去為佢去作出呢啲咁樣嘅， 我唔可以话牺牲，但系就系呢一啲嘅配合，或者你嘅付出，我觉得呢样嘢都真系会比较大。即系等于嘅就系有啲人会讲嘅话，两个人喺埋一齐，未必佢定爱得唔够深，而可能嘅就系如果当你觉得有一啲嘅罅隙可以俾另外一啲人去占入入去嘅时候嘅话咧，系因为你哋咧就爱得唔够坚定。
2: 嗯，
0: 系啊。

0: 呢样嘢其实系两个人，我觉得系好睇大家嘅，即系嗰、那个嗰、那个诶、一个凹一个凸、又或者就系一个好似跳舞咁啊，系咪啊？你向后，我就向前咯，系啊，永远你先至要咁样，你先至要得噶，
1: 同埋有时要就要投一投咯，
0: 系啊，
1: 因为有时爱情长跑里面啊，大家会有啲好唞唔到气嘅 moment， 咁嗰啲 moment 就系决定啊，继续定系放弃咧咁样样。咁我都有听过有个朋友啦，佢系即系结咗婚噶啦，咁佢哋类似系个女仔、就突然之间觉得好似有啲棘住，有啲唔对路，好似点解望住我老公我唔爱佢咁样咧？跟住咧，佢就做系啦，佢就做咗一个决定，佢就冇话要离婚咁样样嘅。咁然之后佢就啊，不如唞下气啦。跟住佢咧就自好有型啊，自己一个人就去咗希腊做义工、一年，
2: 就一年
1: 抌低个老公喺。香港，即系佢嗰时应该未必谂一年嘅，但系反正佢 feel 到呢一刻佢唔可以再留喺呢头家啦，佢就要去
0: 再喺晚齐就散噶啦。
2: 佢老公有冇好惊啊？
1: 其实佢老公好唔开心，
2: 系咯，
1: 佢又讲翻话，其实佢当其时好唔开心，因为佢又唔知哇我老婆发生咩事，
0: 又唔知自己做错咩，
1: 我又要一即系一支公咁样样喺屋企，咁然后我老婆就飞咗希腊咯。咁虽然佢去做啲好似好有意义嘅义工咁样啊，但系我自己一个都会空虚寂寞冻噶嘛。
2: 系
1: 咪？咁然后咧，佢一年之后，即系类似经历咗嗰一年嘅义工啦，跟住佢就好似有少少调整咗个心态，同埋可能距离产生美啊，佢又觉得啊，
2: 你日日望住咩都再靓都厌，
1: 佢又觉得又可以继续啦，咁啊翻翻去咯，咁而翻翻去之后咧，佢哋感情又继续好好，反而就系、是。即有啲事情嘅发生，有啲路你就系要咁样行，先可以成为你要成为嗰个人去继续成就嗰件事咯。有少少系咁样咯。
2: 我觉得系距离产生味嗰、那个小别胜，小别胜。
1: 跟住佢哋之后就一路都好地地啦，好地地。跟住然之后佢又唔想要 B B， 佢老公又想要 B B， 跟住佢老公又用咗啲方法，跟住令到佢有咗 B B。跟住而家咧，
2: 都系几个方法嘅啫，都系。
1: 而家一家三口继续乐也融融咁样样。
2: 咁但系佢当初唔想要 B B， 又
1: 因
2: 为
1: 佢哋养好多猫嘅，咁冇而家有 B B 好开心。
2: 又 OK，
1: 就系咁。
0: 死啦！我听你呢个故仔嘅话，好熟口，熟面熟面咁样，好似系。
2: 系啊，
0: 系啊。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试过有一段时间系咁样啦，讲紧都系个爱情长跑啦。到最后尾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又系，我觉得佢就系啊，我望住佢咧，觉得好讨厌啊。直头唔单止唔爱，我都好讨厌啊！我就闻到你阵味咗，我就觉得好唔舒服啊！
2: 系因为对得太耐啊，定
0: 对得太耐，
1: 系咪变咗屋企人咁样啊？
0: 唔知你系突然之间嗰啲咁样嘅厌恶感咧，系慢慢慢慢咁样去渗嚟、渗咗嚟嘅。咁跟住咧，你只系会觉得嘅就系我要离开呢度，再吸收啲新鲜空气。最好嘅就真系莫过于系离开香港咯，系咪啊？咁啊，离开香港又系啦，即系做咗，即系去做义工啊，或者去做呢啲咁嘅嘢。
1: 但都冇分手嘅。
0: 到最後尾就係冇分手嘅，但係我翻到嚟嘅時候，我並冇覺得因為咁樣嘅話會令到我哋嘅感覺而保線，反而嗱，但係亦都咁樣。當你去完一個 holiday， 你翻到嚟嘅時候，你
1: 仍然係要啲乜嘢？
0: 你更加意識自己想要啲乜嘢嘅時候，就要同佢分手。
1: OK， 所以都係兩個結局嘅啫，即係你更加認識自己，認清自己嘅意願。
2: 一
1: 係得，一係
2: 唔得，
1: 一係得啦，係啦。
0: 你倒一波嘅，
1: 所以你嗰個就係唔得嘅 version。唔咁都好嘅，第一我再嘥时间去折磨大家啦嘛，系咪？
0: 所以我
1: 其实爱情长跑即系好嘅就系哇好稳定啊，好开心。但系唔好嘅一面咧，如果大家都系有嗰种离心啊，就其实系互相折磨紧咯。
0: 系噶，即系我觉得其实有时如果你真系未能够决定到你究竟再唔再跑落去嘅时候咧，即系等于好似你跑马拉松冇错，你都行埋一边嗰度，你饮杯水先系啦。你唔好夹硬直继续跑落去，
2: 系
0: 啦，唔规住。但系个问题你可以去嗰啲茶水。水部嗰度可能饮杯冰水，系咪你冷静下先？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中意你嘅讲嘅呢一个方法嘅，因为你真系你如果日日咁样对住佢，
2: 系譬如佢头先讲个 case， 都要另外一半配合嘅，即系唔系个个老公话吓你走一年都去边啊？我点知你做啲乜嘢啊？系嘛？即系你唔知噶嘛？可以系嘛？即系要另外一个肯信任佢，
1: 佢哋咪就 meant to be 咯，
2: 系啦，即系要肯俾呢个空间佢
0: 咯，
2: 系啊，即系你俾我吓，做咩无端端
1: 证明系
2: 我做错咗啲咩？你做 咩无端端要走一年啊？
1: 其实真系冇做错啲咩。
2: 我知啊，但系即系嗰下你要接受呢样嘢，
1: 都
2: 难噶
1: 嘛。
0: 系嘅，但你要接受一样嘢嘅就系呢一个空间，其实唔单止系俾我，你都有噶。你喺嗰个时候嘅话，睇下有冇接受到事。
2: 但有啲人系要好。

0: 好黐身或者系我唔可以离开你，
1: 例如我就唔得啦。
0: 系咯，long 啲咁你唔得啦。
1: 肯定唔得，肯定唔得，100% 唔得。
0: 系啊，即系如果你依家长跑，跟住你另外一半同你讲话，我行开下。
1: 行咩开下？你同我翻嚟。
2: 其实一定
0: 要
2: 呢一下要，
0: 所以真
2: 系
0: 好睇个人。
1: 我树熊嚟噶，唔得噶，
0: 带埋我去咯，咩事啊？
1: 系
0: 啊，系啊。
2: 如果佢同你讲呢一句嘅话，你系咪已经觉得就
1: 系
2: 代表分手噶？
1: 系啊，
2: 咩叫做行开下？
1: 我真
2: 系
1: 会咁
2: 噶。行开几耐啊？
1: 我呢个谂法好坏，但我真系会咁谂咯。系啊，
2: 我都睇唔出你
1: 系。即系我需要对自己诚实，我会咁样谂，同埋我会觉得你既然都可以。決定到要 take a break 或者要需要空間需要透氣啊，咁你嘅行開嘅呢唔知幾耐啦，仲要係冇限期噶嘛有時，咁呢段時間我都好難保我自己嘅心神定唔定噶喎。
2: 咁係咪係咯？其實公道噶，對大家都
1: 對大家公道，咪不如當咗分手咯。即係
2: 唔
1: 係咧，我真係我非常因為我非常討厭問號啊，我可以接受 tick 或者交叉，但我接受唔到問號，我係一個。即係非黑即白啦，咁、樣樣嘅人啦、我會覺得好嘥時間，因為嗰段問號嘅時間，我會日日喺度諗咯，好內耗咯。我為咗停止自己內耗，我就當佢一個交叉，咁、我就可以去揾我嘅 tick 啦，即係咁樣咯。
2: 但係我覺得咁樣有時又即係太過即係斬釘切鐵啦，即係等於如果你揸緊架車，
1: 呢個世界有咁多億人。
0: 咁冇嘅，
1: 总会揾到你嘅 person 嘅。
0: 我觉得有时真系一段关系，可能你摆到咁上下咧，你系要有，即系有啲人系好享受嗰个唔变啊。系啊，但系其实唔变里面可能都有啲变，
2: 冇可能唔变嘅。
0: 系啊，你都会有啲调整。
2: 你个样都唔同咗啦，
0: 系你有啲调整。
2: 你十几年，
0: 唔系我系信真系有啲可能就静静地一辈子不变咁样啦。我都信嘅，我都见过好多系咁样。但我觉得系当中你自己个心态都要调节下，到咁上下，同埋你唔好话一段关系老即系。耐咗你就老逢咯，有啲嘢你都要做嘅。
1: 哦，真啊，
0: 系啊，嗰啲我哋成日讲春秋二祭，系啊，情人
2: 节啦，
0: 情
2: 人
0: 节、圣诞节、生日，嗰啲周年纪念，
1: 少少仪式感，
0: 系啦，少少仪式感，你就唔做啊，都一齐十几廿年啦，使乜啊？冇，即系可能系写张卡，可能亲手整啲嘢，可能去一个你对你哋好有意义嘅地方，每年都去翻个地方，咁都一定要咯，唔可以唔做。如果唔做就即系你是但一边咧，就会觉得吓咁，你系咪已经冇以前咁爱我啊？即系其实嗰个动作系要提醒翻你自己，喂、你哋当初嗰、那个点解咁咁？
1: 我嗰个朋友即系去咗希腊做义工嗰个朋友啦，佢哋每年都会影全家福噶，即系初初就两个，即系每年都类似影结婚相或者全家福，每年一会影一次咯。
0: 跟住廿年就摆晒嗰啲
1: 系啊，即系有咗 B B 就加埋 B B 咁样样咯。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咯，
2: 系
1: 啊。
2: 我谂其实真系
1: 提醒下，其实你嘅老公或者你嘅老婆都仲系好靓嘅，因为嗰日会零舍打扮噶嘛，系咯，
2: 唔知咧，我会觉得有一样嘢就真系要睇人嘅，系咪啊？各每一个人其实佢哋嗰个接受又或者系嗰个意识都唔同，认识
1: 都
2: 唔
1: 同，
2: 系啊！我而家系越嚟越觉得系唔咩都唔需要咯。你喺埋一齐就喺埋一齐，唔喺埋一齐就唔喺一齐。
1: 哇！呢个系化境，
2: 系咪好犀利？
0: 好犀利！只要系啦，系你就
2: 系
0: 你，
2: 系你就。迟早都系人哋啊！
0: 跑到
2: 就
0: 跑到，跑唔到跑唔到。
2: 系尽力而为啦，
0: 系尽力而为咯，尽咗力对得住自己，对得住人，
2: 系啊，
0: 大家开心就。
2: 因为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正嘅，就话自古咁样讲嘅就系有缘就是有缘啊，自古嘅就系无缘亦是缘啊。
1: 哇，
2: 系啊，无缘都系一种
0: 我未去到
2: 嗰
0: 个境界，缘起缘灭咁样，
2: 缘灭是在，善在善在。
0: 咁深咧，我真系听唔明，我就嚟听翻只歌算啦。
2: 系啊，有缘就系有缘咯，无缘嘅话都系一种缘分嚟噶嘛，就系你缘尽啦。
0: 系啊，
2: 放手啦，事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还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即日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包括地震后爆炸位于加丁是加岛丁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名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2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呼吁超过26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赛事门票的票尾即可享有包括餐饮8折。或消費滿指定金額能夠享有扣減等優惠。黃文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

0: 近期多場盛事帶動區內商鋪的生意額上升大約一成半，當中單是票尾經濟帶來的生意額已經佔了 5%至8%， 聲明有經濟效益。他又指出，不少外地的旅客離場之後會直接乘搭港鐵前往中環等其他地區。他透露正研究在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者是小巴服務，協助引導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區消費。粉嶺靈山路一間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四點幾發生，消防到場撲救，到大約五點救熄。在單位裡面發現一個男人死亡，期間疏散近80人和4隻貓狗，一個12歲的女童報稱頭暈送往北區醫院。消防發現屋裡面有電線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調查。特區政府發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諮詢文件，積極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要加快發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轉化和應用場景開發等。中文大學團隊研發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醫院診斷病症的效率，並且是計劃開發機械人代替人手處理部分病理診斷工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說，政府會響應國家推動人工智能加價號召，未來重點推動的工作包括將香港打造成亞太區的人工智能發展樞紐。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今個禮拜餘下時間天氣仍然不穩定。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685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136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

0: 控股465.6升18.4，小米集团31.68升2.42，盈富基金26.18升3.8，中芯国际65跌4.1，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16，阿里巴巴115.1升3.1，智普1023跌19，华虹宏力129.7跌8.6，美团93.6升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27，瑞士法郎9.587，澳元5.449，加元5.565，新西兰元4.533，欧元8.9379，每百日元对港元4.7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2。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9点，跌675点。港金报37695跌17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28.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都一带咧就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喺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咁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海防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佐敦道。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定富街。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8: 相公，我病啦。
9: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7: 知道啦，阿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5: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4: 你 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力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 欢迎好运运好，同我哋讲下做运动。
5: 喂，大家好，大家好，
6: 好运你好啊！
5: 系
6: 啊，你爱情长跑最长系几时啊？
5: 长
6: 几耐啊？
5: 又冇咯，唔记得啦呢啲嘢，好耐之前嘅嘢啦。
4: 突然间问啲咁嘅嘢，
6: 咁你记得嘅咧？
5: 我记得嘅，咪啱啱我老婆跑半
6: 佢冇嘢记得，
5: 半年啊，九个半年咯，
6: 系啊，半马，
5: 半年啦，系啊，
6: 半年就结婚啦，咁佢叫闪婚，
5: 闪噶系，都好闪，
6: 哇，好闪，
5: 好闪啊，
6: 好浪漫，睇黑咧
7: ，OK，
6: 点解嘅？
5: 啱啱系疫情前啊，啱啱疫情，
6: 哦，就是、因为疫情会令到你觉得，
5: 你都可以咁讲，
7: 真正眼前人，
6: 佢曾经讲过，唔系唔单止佢噶，好似系全世界都有一个咁样嘅结婚潮，就是、因为会觉得佢系即系 Covid。引起嘅，大家都會覺得好多嘢都
4: 有啲嘢依家唔做，唔知幾時做啦。
6: 係啦，不如結咗佢啦。
5: 唔係因為好多好多嘢嘅 ，Covid 之前又有社會事件啊等等咧，跟住我自己嗰陣時，我 studio 又結業啦，冇乜嘢做啊，
7: 啱啱係
5: 啦，啱啱識咗嗰陣時識咗我老婆啦，即係嗰陣時女朋友啦，咁啊拍得拖多咗，咁咪咁啱不如結下婚啦咁咯。
7: 去边度揾呢啲人啊？去边度揾呢啲好得闲
4: 都好啊！
7: 唔
4: 系最紧要系结完之后开心咧，到依家都系嘛？
6: 有女啦，系咪啊？有女万事足啦，
4: 系啊！
5: 你都可以试下噶。
7: 我哋而家做运动先，
5: 系啦。
7: 我最中意做运动啦。
5: 喂，今日落雨啊，但系落雨大家都不忙，都做下运动。
6: 室内嘅运动咯，
5: 冇错。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啲室内嘅运动啦。
6: 好的。
5: 个话说系咁嘅，其实啱啱嗰个 weekend 咪打风嘅，
6: 系啊。
5: 我哋就九号风球啦，
6: 冇错。
5: 其实我本身嗰日星期六我系要去深圳比赛嘅。
6: 吓，比咩赛啊？
5: 有个运能嘅比赛。咁首先讲下啦，即系大家喺香港即系最熟悉嘅一个运能比赛 H 字头嗰个好 high 嗰个啦。系啦，咁就因为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嘅，
6: 系噶。
5: 咁啊，呢个有牌子嘅香港搞紧，我唔帮佢卖广告住啦。以前有喺香港即系都有搞过叫 Spartan 啦，
6: 嗯，冇错，
7: 有听过。
5: 嗰个系嗰系室外嘅，
6: 室外噶，
5: 系啦，斯巴达，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要台下
7: 都有谂过去参加，
6: 冇啦，
7: 又要嚟到爬噶，
5: 系啦，系啦，又要爬下马骝架啊，掹下绳啊，
4: 拖下车胎啊，
5: 系啦，好多嘢搞嘅，室
6: 外
5: 嘅，
6: 外国系咪有
5: 本身系美国
6: 嘅，冇错冇错冇错，
4: 我有朋友话，
5: 系啦，
6: 污糟邋遢噶嘛，
5: 真系
7: 中意嗰啲啊，
4: 成身泥啊，
6: 成只泥鸭，
7: 先好似你真系有努力付出过嘅感觉啊 ，you know，
6: 哦，咁你。出去就係揾大有泥，
5: 我哋想有呢啲感覺，有用嘅泥幫到你啦，係啦。
6: 好啊，一於咁話嚇。
5: 香港有搞過，有搞過 Spartan 即係室外呢個嘅。咁啊，因為各樣那樣理由啦，疫情啊咁樣就冇咗啦。
6: OK。
5: 咁但係咧，從呢一個牌子咧，其實都有個室內系列嘅，就叫 Deca。Deca 係希臘文嚟嘅，即係十咁解。咁就佢係有十樣 task 要做嘅，即係十個
4: 項全能
5: 要做。係啦，就叫十項係國內係佢十項全能嘅。咁就係但係咧佢嘅重量咧係比我哋認知個 H 字頭嗰個咧啲重量係重啲嘅。
6: 哇！咁個門檻好高喎。
5: 係啦，門檻高啲啦。
4: 但係其實係咪運能比賽咧？我哋即係俾翻個定義佢係咪都係一定係幾樣唔同嘅運動擺埋一齊？
6: 有嘅。
4: 係啦，
6: 係
4: 啦，即係要你喺一個指定嘅時間裏面完成，定係就咁完成曬？我冇限時間，我完成曬啲項目就叫運能比賽。
5: 幾種都有嘅，幾種都有嘅。咁我講下即係 Deca 先。Deca 咧就其实就十样嘢啦，咁再加埋会有跑步嘅，咁所以话运能咧就即系我哋平时咧去做运动咧，譬如跑步啦，踩单车啦，呢啲其实大氧运动嚟嘅，系啦，咁举重啦就系一啲
6: 唔大氧
5: 嘅啦，就系啲即系啲。

0: 要用體力嘅啦。咁另外仲有一啲係做一啲速度同埋做一啲即敏捷度嘅 agility 嘅動作，例如可能跳上個箱，打橫跳個箱嘅，係啦，類似呢啲咁樣嘅，咁幾樣唔同嘅模式係啦嘅運動加埋一齊就叫做運能啦咁樣。
1: 哦，就咁嘅意思，我成日都唔知啊。
0: 係啦，
1: 係啊，我就以為係嗰啲汽車
2: 搬嚟搬去，搬嚟搬去。
1: hybrid
0: 係啦，咁唔係咁汽車個名都係咁嚟嘅，佢又用油又用電，咪運能咯，係啦，啱啦啱啦。因為之前我都講過咧，我哋嘅 energy system 係唔同噶嘛，我哋譬如跑步或者衝刺嗰下爆發就會用我哋嘅血糖啊嘛，係啦，咁到我哋真係做一啲好耐力嘅動作嘅時候，就會用肝糖啦，係啦，啱啦咁樣啦，咁所以佢叫運能啦咁樣。咁我玩呢個Decca咧，其實喺即係其他地方啦，甚至國內啦，係好盛行嘅。咁因為佢咧呢個門檻高啲，但係相對咧個價錢又平啲啦，同埋包埋有影相嘅，所以好多人咧即係好有存在感啦。所以其實都幾啱啊，谷姐。
1: 系
0: 佢包埋你影相，
2: 最紧要有张相咁
0: 样。系啊，最紧要有张相就只可以
3: pick 到。你我买你啲人嚟噶，我嘅努力系唔需要俾人看见，
1: 我
3: 自己知就得噶。
0: 咁呢个有啲特别就系咧，佢有几款嘅，有跑步。有一個唔使跑步，有一個係跑長啲步。Decca Strong 就唔使跑步嘅，齋舉曬嗰扎嘢得噶啦，即係廿分鐘就玩曬噶啦。
1: 但係你話要跑步嘅話，就喺室內喎，點跑啊？
0: 嗰個圈好細嘅啫，有個 mile， 即係一 mile 大約係1.6K， 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
1: 好少咗1.6K。
0: 一點啊，對唔住，1.6系咩？1600米啊！
1: 哦，喂，1600米，
0: 唔系，160米，对唔住，160米啊，160米，即系好似你喺个田径场度，系啦，跑半个圈咁样嘅啫。
1: 好，哇，好短咋？
2: 一百六十米，
0: 但系
1: 门槛都唔系好高啫。
0: 呢个系爆发力，因为你要比较，
1: 咁啊系，好快，
0: 即系你要
1: 9秒
0: 咁
1: 啦，
2: 即系要短跑咁。
0: 有另一个嘅叫 Decca Fit， 就系跑500米，咁长啲距离啦。另外仲有个 Decca Ultra， 就系 Decca Fit 做5次。
1: 哦，明白。
0: 系啦，咁呢个就一年一次喺北京搞嘅，嚟紧好似喺12月会搞嘅。咁就我啱啱呢个咧就系嗰个一个 Decca Mile 嚟嘅啫。咁就喺个商场嘅室外搞嘅。咁但系因为打风咧，佢就移师咗去室内，喺个商场嘅室内啦。其实都几有 feel 嘅，我见都有啲人参加。咁但系即系。包括我在內啦，香港有啲選手上去玩嘅咧，就因為打風啊，所以就我就決定唔上去啦。因為第二日星期日我都有嘢做，咁所以我就今屆我就
1: 暫時
0: 我就棄權咗啦，咁樣咯。咁嚟緊11月又會有嘅，咁樣咁呢個就
1: 幾密喎。如果你咁樣講係咪？即係兩三個月
2: 嘅。其實嗰啲形式係咪都係差唔多，不過係個強度或者個長度，
0: 個跑嘅長度，
2: 跑嘅長度
0: 係啦，係啦。咁呢個就都係一個幾受歡迎啦，即係講緊好多唔同地區都有嘅，包括美國啊、台灣啊、澳洲啊等等啦咁樣。咁另外都仲有其他嘅款式嘅，例如喺香港啱啱之前嗰個七攬嘅時候咧，喺啟德都有搞過嘅叫做 Primo， 咁都係類似嘅嘢嚟嘅。咁但係佢就有個唔同嘅就係搬車胎啊等等啦，係啦，即係玩嘅嘢
2: 搬嚟搬去
0: 都係嗰啲啦，
2: 可能搬車胎變咗搬，
0: 係啦，
2: 搬即係嗰啲發馬咁樣，我唔知啊，即係嗰啲或者嗰啲重嗰啲健身球咁樣，
0: 係啦，咁樣另外喺歐洲都仲有其他嘅，譬如有個叫做Pexa Fit， 即係六。邊形就係 hexagon 啦，咁就 hexafit 就有六個嘅 cardio， 即係六個大有氧動作，有六個係唔係 cardio 嘅，即係啲strength 嘅力量嘅動作咁樣嘅。咁就呢個就喺譬如喺荷蘭啊、英國啊嗰啲地方就會興嘅，咁樣咯。咁啊講翻喂，香港最興呢個，咦谷姐你瞓咗咯？
1: 唔係啊，佢而家喺度諗緊
0: 參加邊個啊？
1: 邊一個？
0: 你諗緊邊個？
1: 一陣我哋講完之後，你會覺得佢啱邊一個？係咪佢應該參加邊一個？
3: 我要去嗰啲泥度爬咯。
1: 你係中意？
0: 你都係中意泥。
3: 我中意嗰個。
2: 你中意泥？
1: 因為其實點解咧？
3: 因為我覺得呢啲運動咧，我比較中意室外嘅。我覺得喺室內咧，就即係大家一齊做緊 gym 咁樣樣。好似好冇嗰種，我唔知
1: 道。做 gym 有冷氣，你會覺得係咪？
2: 你要去係咪啲軍訓式嗰啲啊？即係爬鐵絲網
3: 啊！我覺得一係即
2: 嘅爬绳网，
3: 因为嗰样嘢你平时都可以做啊嘛，纯粹好似有个比赛机制，令到你要啊，好似要斗快，好似要某时间完成咁样。但系其实我觉得好搞笑啊，即系嗰个场咧好大啦，跟住就分咗好多个 session 啦，跟住人就好努力，每个人喺自己个 session 度做紧啲，
0: 都要跑嘅，因为其实跑都系要跑1公里，然之后就要去做搬水桶。

0: 八公里就要爬成梯咁样嘅。
1: 但我觉得室外好似嗰种好 raw 咯，嗰种感觉就话，哇，好似真系去做一件事咁样。
0: 同埋会有个 MC 即系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嚟加油，哇！跟住全部一齐，哇！
2: 有啲誓师大会。
1: 我想讲，其实我都有参加过H 字头嗰个嘅，但系我系去咧系去出面嗰啲参展商嗰度咧。拍嘢，
2: 你拍嘢，
3: 唔
1: 係喺眾目睽睽。
0: 你嗰啲叫參觀啊？
1: 唔係，係眾目睽睽底下拍咩咧？拍嗰個沖涼嘅系統，
2: 拍你沐浴巨星嚟喎，原來係
1: 幫沖涼咯。
2: 你同阿偉哥都係 friend 嚟喎，沐浴巨星
1: 係啊，同我完全沾不上邊。
0: OK 喎。
3: 好啦，咁我講翻我哋就係香港嗰個啦，咁啊就即係早一輪嘅話，其實就已經舉辦過一次啦。
0: 係五月嘅時候啦，
3: 係五月啦，因為五月啦，係啦。咁你講緊嘅就係兩三個月前啫嘛。
0: 好啦，嚟緊就會係香港係一月就會舉行啦。
3: 一月又有啦，
1: 但係唔係一年一次去，佢唔係定期嘅咩？
0: 係一年一次嘅。但是香港嗰個提早咗，點解咧？
3: 點解咧？
0: 就是、因為世界錦標賽即係、就是、World Championship 咧，就會在香港七月舉行。
3: 哇！
0: 咁所以咧，分站賽咧就要需要提早啦。
3: 哦。
0: 因為其實係點樣樣嘅咧？就喺分站賽嘅 Pro 嘅項目裏邊，即、係再重啲個級別啦。嘅頭三名咧。就有資格咧，可以去世界賽。
2: 哦，
0: 咁舊年啦，講翻舊年啦，即係啱啱二六年啦，五月舉行完之後咧，就啱啱上個月啫，就係喺呢一個斯德哥爾摩，就瑞士啊，斯德哥爾摩舉行。咁香港都
2: 瑞典
0: 係啦，咁就有香港都有代表去嘅。咁就你贏咗嗰個地區賽，咁就俾個資格你啫。咁但係你都要自己出機票啊、酒店啊、夾時間啊咁啊。
1: 比賽其實好
0: 貴，
3: 我都覺得
0: 咁你有 sponsor， 你 full time 玩有 sponsor 就話啫，係咪先？咁未必個個都有噶嘛。
1: training 啦，
3: 係啊。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又唔算好多人真係會去參加嘅。
3: 嗯。
0: 咁但係如果七月喺香港舉行世界賽嘅話，咁如果我一月贏咗嘅話，咁我唔使飛，唔使酒店喎，已經係世界賽喎。係
3: 啊，
0: 係啦，我而家著緊呢件就係世界賽嘅，
2: 所以變咗係咪多啲人玩啊？會咁即
0: 係係啦，所以香港站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啦，即係可能周邊地區嘅，例如可能住喺深圳嘅，或者係廣州啊、澳門啊、台灣、日本啊等等地區咧，都會因為近咗啊，近咗佢哋咪會方便啲，就會嚟香港站咯，同埋都可以喺預先熟。熟悉下香港站是咩情況先？
2: 咁係咪玩嗰啲嘢都係嗰啲？
3: 都係一樣，
0: 係玩嘅嘢係一樣嘅。
3: 玩嘅
0: 係一樣，
2: 即係搬嚟搬去，跑嚟跑去，推嚟推去咁樣。
0: 但係又會有少少唔同啊！即係我講緊係 H 字頭呢個比賽啊，因為咧每個地區咧嗰個場館係唔同啊嘛。即係我哋香港咁啦，就喺機場世博啦。咁樣咧就舊年同今年都有少少唔同，因為場館 expand 大咗啊，咁所以咧其實需要跑一公里，然之後做一個 task， 再跑一公里做一個 task， 就八個項目噶嘛。有陣時跑個圈咧係順時針啦，有陣時跑個圈係逆時針啦，有陣時咧嗰個詳細咧你就要跑兩個圈先至係一公里，有陣時可能跑一個大個圈就已經係一公里。
1: 系啦，
0: 之前大會會公布嘅，咁所以咧你就唔可以跑錯啦。我第一年參加，我跑多咗一個圈啊，我唔小心，係啊，係跑多一個圈，即係嗰度嘥咗成
3: 底，
0: 嘥咗我成五分幾鐘噶啦。
3: 係咯，
2: 唔係同埋你要用力噶嘛，跑都係啊，
0: 係啦，
2: 好攰噶嘛。
0: 同埋咧都有少少嘅 strategy 喎，因為咧順時針同逆時針咧，嗰個出嚟嘅成績都會差好遠喎。
2: 嚇，點解咧？
0: 點解啊？
3: 重心
0: 嘅
3: 問題啊！
0: 哇，識啲嘢喎！好似我之前有冇講過？
3: 好似有講過，
0: 我有講過嘅。因為咧，如果大家有睇開田徑比賽，就算可能係奧運咁樣咧，全部逆時針跑嘅，即係四乘三百又好，百米衝刺又好，二百又好，全部都係逆時針嘅。咁因為我哋人體器官咧，其實偏向咧係左邊重啲咁得。咁所以你個重心喺左邊，你挨住左邊嚟跑咧，其實係會穩啲嘅。
3: 哦，等我今日試下先，
0: 個離心力係會少啲，
2: 關事嘅咩？
1: 哦，原來我想跑馬都係啊，
2: 跑馬，
1: 我啱先練騎射咧，嗰個圈都係逆時針圈嚟
3: 嘅，嗯，可能。 就係因為咁，唔係你個圈其實係你逆時針同埋你自己嚟嘅啫嘛，
0: 呢個又冇關事，因為正常賽馬就順時針嘅。
1: 唔係啊，但係我哋嗰個圈
3: 係騎射啊，
0: 騎射可能唔同，騎射你要揞眼啊，
1: 唔使。

0: 啱啊，大心單眼啊。
1: 但係唔使，我千祈唔好單。但係我哋嗰條賽道即係個進入嗰個騎射範圍咧，都係逆時針嚟嘅喎。
2: 你下次你問下佢又關唔關？
0: 冇關事咯。
1: 同埋都有
0: 可能關，可能關啦。
1: 同埋我覺得我係咯，即係人真係會有good side 同 bad side。
2: 有，每一個都有。
0: 唔係，但係騎射，但係騎射，我諗如果你比賽嘅時候有機會 for fair， 即係公平啲，你會兩邊都有機會。
2: 都要兩邊。
0: 即係其實好似有睇槍王咧，即係揸槍射靶咧，其實都有左右噶嘛。
2: 有。
0: 係啦，你
2: 左右眼都有分別啦。
0: 係啦，係啦，係啦。
3: 左右
0: 或者左右優啦，咁公平起見，我覺得會有分嘅。但係跑步咧就未必啦。但係全部人嚟講咧，都係向左，即係逆時針跑。
2: 逆時針跑。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每一個場，即係可能日本站啊、香港站啊、美國站啊，會有唔同嘅。
2: 嗯。
0: 係啦。咁所以大家又會覺得啊，邊個站係好跑啲啊，或者可能係好運啲啦，等等咁咯。
2: 嗱，我要問一條好 stupid 嘅問題，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聽人哋講嘅就話，喂，不如咁啊，你組隊參加，咁點解要組隊嘅？
0: 哦，如果以 H 字頭呢個咧，佢有分一人、兩人同四人嘅。
2: 嗯，
4: 哦，
0: 咁你四人就要組隊咯。
2: 咁點樣？
3: 即係計時都係
2: 做乜嘢㗎？
3: 一次過計四個人嘅
0: 係啦，總時間一個人就全部做曬所有嘢，就好容易理解啦。雙人咧，所有跑步就一齊跑嘅。項目咧就可以隨意分嘅，即係我做三下，你做五下，誒搞唔掂就俾翻我做十下。
3: 哦，
0: 又或者你強項係做推嘅嘢多啲嘅，咁推你做多啲啦，
1: 就俾你推。所以如果一個人去做曬所有嘢，佢就要真係好全能咁樣。
0: 類似咁啦，
2: 都要。
0: 嗱，又或者咁講，一個人做咧，你就唔可以一夜爆曬佢，你全部嘢都係七成力好啦，由頭大到尾七成力啦。但如果兩個人咧，我就爆盡九成力，我唔掂就唞到你去啦嘛。咁就個感覺有啲似不斷輪流玩 HIIT 咁啦。
1: 咁所以其實係。最舒服是应该两个人还是四个人会比较舒服啊？
2: 是不是应该四个人啊？
0: 是应该全部都不会舒服。
1: 即是轻松一点。
0: 各有各辛苦。我先讲四个人先。四个人呢就是八个项目里面每人做两个项目。
2: 是啊。
0: 但是要做晒他的。即是那个滑雪机一千米 你要做晒的一千米。
1: 哦，怪不知得呢，见过那四个人呢，就是另外三个人在打气。
0: 是啊，就在那里等。
1: 因为其实打气都很累咯。不要大家静静地，你地唞，你地不要吵我自己做。
0: 那个感觉。一人咧就好似跑一個人跑一個全馬咁樣，雙人咧就係一齊跑，你當好似人哋一個少少唔係咁好例子啦，即係唔算太過恰當啦，但係一個好似視障人士咧道跑咁樣咧，咪拖住個一齊嘅共同進退嘅，四人咧就好似四成一拍接力咁啦，大家你嗰一段你要爆盡佢，你冇得偷懶，你偷懶其實個三個 partner 咧都會鬧爆你噶啦，所以四人係
3: 因為你淨係負責嗰樣啫嘛，你
0: 係啦，
3: 都仲偷懶
0: 係啦，我講緊係 H 字頭呢個啫，咁其他有啲品牌咧。跑步可以 split 嘅分開，即係你跑嗰五百，我就準備定下一個項目啦。
3: 係
0: 啦，
3: 係啦，
0: 個接力位又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每一個比賽咧都有佢即係好玩同埋辛苦嘅地方咯。我講下呢啲好快地點解會有啲咁嘅比賽咧？其實以前就喺英國啦，或者歐洲啦，啲農民咧冇乜嘢做啊，咁就攞啲係啦，攞啲木桶，喂大家打鬥塊台，
2: 應該都
1: 係
2: 來，
1: 所以我咪就係覺得有咩意義
3: 啊？依家你仲會？有睇到每年嗰啲咩抱老婆大賽啊，抱住個老婆跑嗰啲，
0: 或者劈木啊賽啊嗰啲啦，係啦係啦，咁啊一路咧帶到去，你知英後來就移民咗去好多移民去英國啊嘛，唔係移民去澳洲，好多歐洲人去到澳洲就更加乜都冇啦，就更加盛行就變咗做 CrossFit 咯。
2: 哦，佢哋有啲趕羊啊，
0: 係啊，類似呢啲
3: 趕羊，係我最記得就係抱老婆大賽啦，抱住個老婆。
0: 喂，再帶下，其實有啲咧能量飲品。即係有隻牛嗰只諗飲品咧，每年都會搞類似啲，譬如嗰啲自己整啲飛機，睇下飛得跳落海度，睇下飛得最遠。呢啲比賽其實外國再盛行好多㗎，係
3: 好多有好多奇葩嘅比賽。
0: 但外國有就因為我喺個車房又得，或者喺個 basement 又得，或者喺個農場，我喺自己研究有個位啊嘛。香港就少啲。
2: 佢哋真係志在玩嘅啫，其實有啲喺度推嘅時候咧，
1: 因為真係冇乜嘢
2: 解體嘅，
0: 或者砌架車，即係冇摩打嘅車，就喺個斜路衝落嚟，睇下衝得幾快呢啲，
2: 係啦，已經散曬。
0: 唔同嘅品牌都有㗎，喺外國。
3: 係啊，
2: 非常之好玩。
0: 呢啲反而啱你參加。
1: OK OK， 收到。
0: 你砌架車啊！ 你想砌車定砌飛機啊？
3: 佢做個女郎就得。
2: 你個抱老婆大賽啊！
0: 唔係佢砌個浴缸，一路出浴，一路砌
3: 浴
0: 巨星。
3: 沐浴巨星。
0: 喂，就咁決定啦！沐浴巨星賽車大賽。
1: 收到，大家拭目以待啊！
2: 唔係先喺嗰啲誒，
1: 大家係咪就係我哋四個一組，跟住你哋大家
3: 我哋負責推你落去。
0: 就咁決定啦。
1: 好，你幫我打氣啦。
0: 我同嗰啲品牌
3: 去啊，咁正
1: 啊，四人一隊啊嘛。
0: 就咁決定啦，就特登貨你要搞呢個比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赛事门票的票尾即可享有包括餐饮八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能够享有扣减等优惠。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户生意额上升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5%至8%，证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不少外地旅客离场之后会直接乘搭港铁前往中环等其他地区。他透露正是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决赛，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屈居银牌，但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昨晚在现场睇赛时，呼吁外界继续支持剑击队。他在电台节目话，剑击世锦赛初次落户香港，主办方国际剑联非常满意香港的场地、配套同赛事气氛。罗淑佩话，政府未来会积极争取更多大型赛事落户香港，其中明年5月将会举办世界花剑大赛。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曼城访港，他解释，夏兰特刚刚完成世界杯赛事，根据国际足协规例需要休息，如果只是重金邀请他来香港饮杯凉茶似乎不太妥当，强调获邀的都是很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球队。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个男人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4:00，消防到场扑救，大约5:00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院治理。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0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1,60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4，啱啱跳咗464蚊，升16.8。小米集团31.74，升2.48。盈富基金26.1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毫。中芯国际64.35，跌4.75。阿里巴巴114.1，升2.1。智谱993蚊，跌49蚊。美团92.8，升2.5。华虹宏力128.1，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1。

0: 三三，歐元對美元一點一四，澳元對美元零點六九五，新西蘭元對美元零點五七八。日經平均指數報61,081點，跌1,283點。港金報37,695蚊，跌1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6.69美元，賣出4,02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慢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消防处综合大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快活哥
4: ，Hello，、今日咧我就系同大家嚟一个 update 嘅，
5: 正
4: 就系我哋嘅后续嚟嘅，
5: 好啊，
4: 什么后续呢就系、是、之前应该有同大家讲过呢个爽剧，
5: 嗯，
4: 咁爽剧咧就系、是、当其时嗰啲咩霸道总裁爱上
3: 清洁女、
4: 清洁女
3: 工
4: 啊，即系嗰啲莫名其妙嘅，又有少复仇线嘅，或者反转嘅，或者我又重新了嗰啲咁嘅
5: 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嘢啦，
4: 佢都系嗰啲啦。咁嗰時就已經同大家講過個數據，其實都幾誇張啦。因為當其時咧係呢一個爽劇文化啦，係已經影響咗好多人係即爆金幣去睇啊，係啦，亦都係即個
3: 有冇投身去呢個製作呢個爽劇嘅行業咧？即係我投身我要做呢個霸道總裁，
5: 我真係唔會啊，真係唔會，係啊，
3: 係啊，
4: 因為咧當其時係。即係賺好多錢噶嘛，無論係編劇啊、演員啊各樣嘢都好啦。但係最近咧個風氣已經唔係咁啦。
5: 嚇咁快？
4: 係啊，好咪好快啊！
5: 你講緊唔係好耐之前，
4: 其實真係唔係好耐嘅咋。
5: 係啊。

0: 已經侵入咗我屋企添咯。
1: 你嚇？
0: 係啊。
1: 點解啊？
0: 因為咧，我本身咧有時喺屋企咧都會聽到呢、這個即係媽媽開住 speaker 啦，咁佢可能係播緊爽劇咁啊。跟住但係佢最近咧唔單止係播緊爽劇咯，
2: 係
1: 即係已經唔係咩，係谷媽開始嘅，
0: 唔係即係大家都會碌到啦。但係咧，因為佢有陣時喺屋企做家務一個樣嘢咧，咁佢會開住啲聲，
1: 係啦有啲聲。
0: 咁佢嗰陣時係可能你真係聽到嗰啲啊，我重新啊咁樣樣啦。今次俾我揀，我一定會揀二王子咁樣樣啦，類似嗰啲啦，係咪？
1: 你有冇睇過？
2: 我有
1: 嚇，你都有睇㗎？
2: 會啊，你點都會碌到㗎，
0: 好容易碌
1: 到，你都未必會睇。睇噶嘛，你
2: 咁唔系佢个设计就
0: 系
2: 你碌，你冇心睇，但系你就会唔小心睇咗成十几廿分钟咁样噶啦。
1: 会咩？真就唔系唔小心啦，十几分钟。
2: 佢个设计系咁样噶，
0: 系一定会噶，
1: 系
0: 真系唔知点解。咁好啦，咁而家系发生啲咩事咧？而家咧系唔单止爽剧，系变成 AI 爽剧。
2: AI 爽剧即系嗰啲人
1: 系
2: 假嘅。
0: 係啊，係假嘅，即係唔係應該咁講？佢有兩種嘅，一種咧係擬人化嘅物件嘅 AI 爽劇。
2: 哇！呢啲我睇過。
0: 咩叫
1: 你都有睇過？
2: 有嗰啲生果啊嘛。
0: 係啦，就係生果啦，
2: 生果啊，或者咖啡啊，係啊，
0: 任何嘢啊，
2: 係任何嘢，
0: 即係任何嘢。
1: 咁劇情
0: 係
1: 關於乜嘢啊？
2: 劇情
0: 都係其實
1: 我係一杯咖啡，
2: 係
1: 咁我嘅咖啡嘅啲生活，或者我嘅愛情啊。
2: 我見過咧，譬如就係一咖啡夫婦啦。跟住就系唔知点解咧，个老婆咧就大一套，点知生出嚟个仔系奶茶嚟嘅，跟住咧就发现咧，原来个老婆咧对个老公唔住，跟住咧镜头一转咧就原来咧佢个上司先系奶茶，咁所以咧个仔就奶茶，原来佢同佢上司搭上咗咁样，好久远嘅
0: 咧，系可以套落
2: 任何嘅物件度嘅，生果又有，饮品又有，
1: 真系死物又有，
2: 系死物，
0: 系啊，系真系套落任何咯。所以咧就已經變成係好劣質啦，但係咧唔知點解咧，每一次你碌到咧，你都係會有少少忍唔住咧，要再睇
1: 我又睇下你究竟係嘛？
2: 我今次睇下你又轉啲咩橋先？
0: 係啊。咁但係咧，佢哋而家咧其實係就係俾人講緊話好劣質啦，嗰啲 AI， 因為其實係好唔 make sense 嘅，同埋啲畫面咧又係唔知隻手指咧有六隻手指啊，
2: 六指琴魔
0: 係六指琴魔，同埋佢哋咧啲眼神又係唔對啊，好怪咁樣樣啦，咁。但係佢哋呢個短劇生意啦，本身係嗰個模式啦，係一年咧已經係 double up 咗啦，係有3.3万，全年有3.3万部短劇播出啦，中國用戶咧係達到7亿嘅，咁而但係咧佢今年嘅第一季啦，佢係推出咗12.8万部短劇嘅，而有12.8万部啊，而有12.2万部係用 AI 生成，
1: 哦，
0: 即係佢而家啲短劇
2: 大部分都
0: 已經係97-98%係用 AI 生成，95% 以上係用 AI 生成啦。咁而且咧，中國目前咧 AI token 咧，消耗嘅 AI token 咧係有50%啊，係有55% 係攞去生成 AI 短劇嘅。
1: 哇！
0: 系啊，
2: 系咪可以用嚟
1: 做
2: 啲
1: 有意
2: 義
1: 啲
2: 嘅
1: 嘢咧？
0: 系啦，咁其實咧就係唔係好明點解會咁 hit 啦？係然後另即係一個版本係嗰啲擬人化嘅一啲物件嘅 AI 啦，跟住另外嗰啲咧就高質好多嘅，高質好多嗰啲咧就全部係好似真人咁嘅，咁有外國劇啦，有古裝中國古裝劇啦，即係唔同國籍嘅都有啦，跟住嗰啲神話故事又係
2: 啊，好多睇好多啊，嗰啲咩波塞冬個仔啊，海神
0: 係啊，波塞冬個仔啊，但係咧其實我發現咧，我睇得多咧，
2: 好似講到喺街市阿波塞冬，
1: 係啊，同埋波塞蓮，
2: 波塞蓮
1: 係啊，有個仔，
0: 係啦，佢哋嗰個formula都係一樣，佢哋個公式啊都係一樣噶，好多時咧都係話
2: 逆襲咯，
0: 係逆襲，有個女主角啦，咁佢本身咧就係嗰個某個地方嘅寵兒嚟嘅，咁然後即可能佢係養女啊，或者俾人領養啊，或者本身佢就係寵兒啦，咁然後咧去到某一個年紀咧，突然之間就收養咗另一個女仔，咁然後咧佢哋就係一個大逆轉，就對佢咧就當佢係爛泥咁樣樣啦，咁然後咧佢就把心一橫，好傷心啊！
2: 我要復仇。
0: 跟住然後咧佢就決定嫁俾咧唔知邊一個人，即係如果係神話，如果係神話故事咧，就可能係嫁俾嗰個。嚟自地獄嘅嗰個
2: Hades
0: 係啦，咁原來佢係天神嚟嘅，即係本身就喺奧林匹克
2: 被打落
0: 係啦，然之後佢就話我唔要再活喺呢度啦，我要去嫁俾 Hades 啦咁樣樣啦。咁如果係現代劇咧，就係我唔介意要嫁俾個窮小子啊，我要離開呢個家咁樣。我嗰兩個哎呀

0: 對我唔好嘅，又話要娶我，即全部 formula 都係即八成嘅 formula 都係咁樣樣啦。咁然之後最尾咧就係、是、結果 Hades 咧就係、是、一個又高大又威猛嘅 AI 生成嘅男人啦。咁、然之後咧就即類似後尾嗰兩個阿哥就啊好懊悔不已啦但係咧佢啲畫面咧，我想講係越做越高質。
1: 好靚、
0: 即系 AI 開始好誇張，佢哋開始係
2: 即系男女主角，跟住係
1: 因為開始都仲會有啲你見到啲痕跡啊，係
0: 啊，
1: 好電腦咁。
0: 但佢未得，佢而家咧係開始咧嘴型有對到啦，然之後啲手指有冇六隻啦，跟住然之後啲表情咧當然啲一定睇得出係 AI 嘅嗰個生成嘅表情，因為佢哋由開心到唔開心嗰下個轉變太突然啦，係啦，係咁就。
2: 即系冇演技咯，
0: 系
2: 嘛？
0: 唔系佢哋嘅演技好好噶，但系佢哋好
1: 突然啊，系啊，佢一嘢就发到最劲嗰下，
2: 开心唔开心咁样。
0: 系，但系佢哋要喊啊喊，同埋佢哋真系好靓咯。佢哋系完全符合你要
1: 所
0: 有
1: 嘅审美观，
0: 即系每个人嘅审美观，你一定揾到啱自己口味嘅 AI 短剧类演员男演员系一定有噶，系啦，
1: 仲要唔会扭拧，
0: 系啦，所以仲唔会病。所以而家咧，成个行业咧。而家連啲霸總啊都失業啊，好多報道出嚟就係話咧啲霸總失業啦。咁
1: 霸道總裁，即係嗰啲高大靚仔，有啲霸氣嘅。係
0: 啊，佢哋全部失業啦。佢哋本身咧係講緊日薪2000万變咗1200蚊都冇人請啦。係啊，跟住係啊，真係好快。
1: 可以拍到霸總之逆襲，
0: 即係取代得好快啊！跟住佢咧係冇戲拍啦，跟住就換咗個行業咯。佢直情係走去耕田啦，即係影出嚟係啊！而家
2: 最終就係要做翻，
0: 即
2: 係
0: 有個霸總啦。佢本身就影出嚟咧，就係一個係佢嘅劇照啦，就霸總咁嘅樣啦。另一邊咧，佢就開直播喺度講話：哦，而家都冇嘢做啦，我都翻咗鄉下賣菜啦。
2: 好啊，有乜所謂啫？
1: 由菠菜冬個仔變咗真係賣菠菜嘅菠菜冬，
2: 冇錯。
0: 冇錯，所以都幾悲哀咯，同埋你會發現哇，好多嘢就真係開始越嚟越俾呢個 AI 取代啦。咁我都想講下咧，啱啱咪話有啲人物化嘅AI 短劇，
2: 係啊，
0: 我呢排睇得最荒謬，然後又可以喺電台呢度開咪出得街嘅。
1: 即係好多係，
0: 好多係冇錯。
1: 點解真係奶？即係咖啡生個奶茶嗰啲都冇咁荒謬，
0: 都已經冇咁荒謬啦。即係有啲更荒謬，但係就唔出街。即係朝頭早大家胃口唔好，費事影響咯。就係我睇到一個最近嘅一個又係一啲類似逆襲啊或者反轉嘅視頻啦。就係講一對 contact lens
1: 隱形
0: 眼
1: 鏡
0: 嘅姊妹化，佢哋嘅二人化，佢哋一出世咧就住喺一個連體嬰嘅倉入面嘅嗰個眼鏡盒係連住嘅，咁佢哋兩個一定要
1: 佢係即用即棄嗰啲啊，定
0: 係佢哋永遠都要佢哋要笠住個眼鏡盒，即係個擺 contact lens 嗰個盒咧，隱形眼鏡盒你一齊出街嘅，佢哋一定要永遠一齊嘅，跟住咧然後就個大魔王咧就係一個叫做藍色液體嘅一個。風度翩翩嘅男人，咁然之後咧，就佢就去阿爸尾啦，就撩呢個阿妹，咁就同佢講話：你唔好再俾嗰個咁嘅長氣你家姐喺度氹你啦，話你管制你嘅人生自由啦，你同我一齊私奔啦咁樣樣。跟住咧，佢就俾咗一細支藍色液體佢，佢話：你今晚咧只要滴咗呢個咧，你就可以離開你嗰個眼鏡盒，你就可以出嚟揾我噶啦，我哋
1: 就自由啦，
0: 我哋就自由啦，我一定會管制你噶，就係類似咁樣啦，佢就。真系同咗去私奔咯，咁然之后咧，佢家姐就突然之间瞓到半夜，我个妹咧，佢唔喺个盒入面，佢会干咗嘅，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就去揾佢啦，跟住去揾佢，咁阿妹就好开心啦，啱啱出嚟放飞自我，就话你唔好理我啦，你睇下佢好爱我，我都好爱佢啊，佢话你走啦，我唔要再俾你管制我嘅自由啦，咁样啦，咁过咗一段时间就发现呢个系大魔王啦，嗰啲蓝色液体咧原来对佢有害，佢会干结得好快咁样啦，跟住。就会有个医生出嚟啦，医生就叫捏子医生，即系夹 con 嗰副
1: 嗰个钳，
0: 系啊，佢就会出嚟，佢就话。你一定要做，你个妹最有得救噶，只要佢肯翻翻去原生仓就得噶啦，咁样啦。嗱，呢个只系头一半嘅剧情啦，之后嗰啲更加荒谬啦。但系即系我嘅荒谬嘅意思系咧，嗰个主体啊，嗰个主角个主体系连副仓都可以做一个 AI 短剧嘅主题。
2: 系啊，
0: 你谂系有几荒谬？但系个重点系咩？我有睇。
1: 你有冇俾钱睇先？
2: 有几长啊？有几长到？
0: 佢仲更新紧，
2: 仲更新紧，即系仲有噶。
1: 我依家就做到点啊？即系依家就做。 叫到個醫生出嚟，
0: 佢哋要去飛去揾一阿醫生出咗嚟啦，佢哋要飛去某個位揾一個液體啦，就可以令到佢哋恢復原狀啦。然之後阿藍色液體星人咧，佢就追住佢哋窮追不趕咁樣，係不窮追不捨咁樣樣追殺緊佢。
2: 但係佢而家講緊嘅呢啲，譬如可能係即係你嘅眼鏡啊，又或者係你嗰啲鉗啊，嗰啲係人嚟嘅。
0: 係即係佢哋個有眼耳口鼻樣嘅。
2: 哦，
1: 係啊，有眼耳口鼻樣，即係嗰啲咖啡奶茶都
0: 係
1: 咁樣。
0: 係有身體有眼耳口鼻樣嘅，但係佢哋個主體就係一副 con 咁樣咯。同埋呢個 formula 都係會套落其他，譬如兩朵花一齊生長嘅，兩個水果一齊生長嘅。
1: 即係都係嗰啲浪子回頭的故事咯，係嘛？即係你唔好離開呢個屋企啊！
0: 跟住又
1: 或者點
0: 妒忌啊？
1: 點知就俾人引誘咗走咗出去，跟住就再翻嚟咁樣。
2: 我覺得感覺上覺得呢啲咁樣嗰啲二人化呢啲咁樣係似卡通片咯，即係俾細路仔睇嘅話，其實我覺得係
1: 唔
2: 係？
1: 但係嗰啲劇情又唔係俾細路仔㗎，
2: 咪就係咯。所以我覺得都唔知點樣嗱。如果你話即係長此以外，大家都喺度睇緊呢啲咁嘅爽劇嘅時候，其實對於你哋會
0: 唔
2: 會有影響嘅咧？
0: 因為其實咧。我是有研究過這個快樂原來是有等級的、那這些呢 AI 爽劇、我們看很開心講都很開心笑都很開心它是劣質多巴胺的代表的、其實是有四個 level 的快樂簡單一點這樣分、第一個呢就是即時滿足感官刺激、一些劣質多巴胺是零換氧零代價的、例如你碌social media 啊，碌爽劇啊，其實你碌一碌啊，爽完睇完啊，下一段下一段可以不停地餵你自己呢啲劣質多巴胺噶嘛，或者食嗰啲高糖食物啊，飲廢水珍珠奶茶，
2: 就等於咁樣啦，
0: 係啊，呢就係
1: 垃圾食物咁樣啦，
0: 係啊，呢個就係第一 level 嘅開心，即係都係開心嚟嘅，冇人話佢唔係開心啦。第二個 level 咧就係成就感、目標達成，呢個咧就叫做優質多巴胺啦。例如你訂立咗啲計劃，你完成咗啦，例如。你考取某啲证书啊、牌照啊，譬如学识一个乐器啦、学识一个语言啦，呢啲系你要长期花一啲时间去投入嘅。咁呢啲你就会系会你完成咗样嘢，或者甚至你睇一本好精彩嘅小说。咁呢啲咧，你就系一个叫做优质嘅多巴胺，佢系有一个延迟满足感嘅，你唔会即时得到快乐，但系你要付出。大量的規劃和專注，你的大腦在你完成的時候、就會分泌一個溫和的多巴胺出來，
2: 即是好像我們今早早一開始我們的節目，我們都說看了一套很好看的電影，
0: 是
2: 你就是這一隻，而
0: 且你是有反思有分析
2: 有反思
0: 又有資訊，
2: 是的，你是學到一些
0: 東西的，那種就是比較優質一點的多巴胺、第三級的快樂呢就是內啡肽，就是自我實現或者克服痛苦的、是個特徵就是有先苦後甜、這個內啡肽本身是大腦的一個天然止痛來的、你要身體承受一定的壓力、痛苦或者疲勞之後呢撐了過去呢、你就會覺得、有種放鬆開心了，有
2: 點像歐雲叫我們去參加那些
0: 粉絲
2: 就一脈相承嘅，
1: 要經歷過啲
0: 運動完之後嘅酸痛啊，好攰啊，喘曬氣，
1: 但係有滿足嘅，
0: 然後你就會有滿足嘅感覺啊，或者咧
2: 賺到啲嘢，
0: 係啦，或者另一個冇咁攰嘅，就係你進入咗心流狀態，連續工作咗，或者你做譬如做陶瓷啊，寫書法啊，或者打坐或者冥想啊，或者做各樣嘢，心流狀態裡面連續三四個鐘，完全沉浸喺你專注做嗰樣嘢。入面咧，忘記咗飢餓同疲勞啊！咁嗰個亦都係進入心流狀態咧。
2: 你應該成日都有，
1: 我應該
2: 好長時間咁樣做，
1: 係啦，都唔知自己
0: 咁同埋
1: 唔知做乜
2: 嘅，跟住
0: 係啦，又或者馬拉松都係嘅，
2: 係啊，我都覺得
0: 係啦。咁就係呢個第三級就係內啡肽嘅第三級嘅快樂啦。而第四級嘅快樂咧就係血清素同埋催產素，係有個叫做唔需要其他外界物質刺激，而且最穩固嘅快樂係源自於自己嘅情感安全和精神富足、即是去到一个精神层面的了、即譬如人和人的深度连结啦、或者你去大自然的疗愈好像和这个世界很有连结的
2: 好树啊
0: 或者你去主动去为其他人奉献啦、即类似那些施比受人有福、那些啦、正念和冥想都是去到第四级的快乐的、即是向内沉的快乐由入面找的快乐呢就是第四级的快乐、所以你说刚刚那些 AI 爽剧呢、绝对是有毒的，因为它是劣质多巴胺来的。 我又覺得佢有佢嘅存在意義或者一啲
1: 少少價值嘅
0: 商業價值
2: 都有嘅，
1: 即係你要好快咁樣得到一啲娛樂，我真係冇時間喎，咁樣咪望。
0: 啲人就係話啦，唔係話你唔可以攝取劣質多巴胺，而係你必須要知道你做緊嗰樣嘢，你係攝取緊係劣質嘅

0: 係優質嘅多巴胺，你要有個意識喺度，咁你就要有限度地你會控制自己，哦呢個係劣質多巴胺，我而家係好令我快樂，但係我唔可以不停沉迷，即係過分咁樣不停每一日淨係攤喺度碌視頻去獲取呢一種好劣質嘅快樂咯，係、你有意識自己做緊呢樣嘢咯，咁、然後你就可以轉去啊，譬如我要做啲有意義嘅嘢，我要譬如學習一啲新嘅技能、新嘅知識，然後去獲取一啲比較優質少少嘅多巴胺，咁樣樣去做咯。
1: 咦，我反而會覺得，當然你要有呢一個嘅即係自己要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啦。但我覺得嘅就係，既然有咁多種嘅話，佢必然有佢自己存在嘅價值。
0: 冇錯，
1: 所以我覺得咩都要
0: 係啦，咩都要，但係唔可以
2: 淨
0: 係
2: 人，
0: 唔可以過
3: 嘢，唔係唔俾你食
1: 運動，
0: 唔係唔俾你食。啲垃圾食
3: 物
1: 系啦，
0: 但系你必须
1: 间唔中，
0: 你起码认知呢样系垃圾食物，然后你要识得去
3: 将佢
0: 系啦
3: 取代咗正餐，
1: 系啦
0: 营养饮食，你
1: 同你讲啊，
3: 系啊，我好少睇噶，
1: 乱咁食嘢，我讲你食嘢啊，
3: 我一系唔食嘅啫，
1: 系咯，食埋食嗰啲食嚟嗰啲咁嘅嘢，几好啊，我都呢一个最后尾嘅嗰个即系总结是不错的，
0: 因为我哋屋企已经入侵咗呢个 AI 短剧啦，
3: 系呢个无可避。
0: 而家動畫睇嗰啲全部都係已經唔係我重新或者我穿越啦，而係咧你見到嗰啲全部都係超級完美嘅靚仔靚女，
3: 同埋帶俾你嗰、那個嗰、那個以前唔會即係幻想霸道總裁壁咚啊嗰啲咁樣啦，但係都係起碼係真實啊嘛，即係人咯。
0: 而家嚟得太假啊，同埋而家嚟得太輕易啦，
1: 係咯，
0: 我覺得你太輕易獲取嘅快樂咧，真係開始變得快樂，開始變得廉價嘅時候就開始你要食好多。你先會滿足到自己咯，
1: 先飽咯，
0: 先飽咯，
1: 係咯，所以呢個都係你要付出嘅代價嚟嘅。
3: 食一碗正正常常嘅飯就飽啦，以前係嘛？依家你可能
0: 你而家要食廿粒燒賣，
3: 係啊，哇！嗰啲
0: 廿粒燒賣，
1: 我幾中意你講嘅呢一種反思，因為其實咧，你以前嘅唔同嘅年紀咧，你都會覺得佢就係冇啊，我就食燒賣，我嘅嘢係 OK 嘅啦，可以再當正餐添。但好似我而家呢個咁嘅年紀嘅話咧，我已經所餘餘食冇多，我連
3: 睇翻啲好嘢啦，
1: 我就係唔食，
3: 係
1: 啦，我就食貴同埋好嘅嘢，睇嘅就係啲好嘅嘢，我唔會甘願自己再浪費一啲時間咧喺金錢啊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咯，所以就係你自己嘅取捨，
0: 冇錯，
1: 係啊，
3: 大家都反思下啦，可以睇嘅，但係唔好過量，
1: 唔好咁多，就係、是、
3: 今日唔該曬哥哥，
0: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地震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熊本县有超过9800人避难，全县大约37000户停电。首相高市祖苗话，正系全力恢复当地嘅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协助供水同运送伤者。當局將會向避難中心運送食物和飲用水等必需物資，強調正是同時間競賽，將調動所有資源盡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加島町一個大型商場地震之後懷疑氣體洩漏爆炸，造成兩名女子死亡。在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截斷，兩人被發現嗰陣處於心肺停止狀態，另外有人下落不明。市內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壓死。九州新幹線今日全線停駛，熊本市路面電車減速行駛，渡輪服務暫停。熊本縣亞蘇機場的跑道一度要封閉檢查，國內線有10多班航班取消。有本港旅行社說，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團已經安全離開，今日前往熊本遊覽的旅行團已經更改行程，改為前往福岡。在本港機場，有市民說擔心地震，決定不隨團前往九州旅行，隨即買機票改往新加坡。東瀛又說，今日有兩個旅行團，一共52人，分別由香港以及澳門出發前往福岡。其中旅行團原本今日會去熊本，但已經改往福岡。中橫遊在社交平台說，原定今個星期入住和遊覽熊本縣的團隊，將會改為入住福岡和遊覽當地的景點。香港男子花劍隊在劍擊世錦賽一劍之差屈居亞軍，迎創下歷來最佳成績。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勝敗乃兵家常事，呼籲外界不要因為輸一分而抹殺港隊的佳績。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就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標是受伊朗革命衛隊指使襲擊美軍和沙特能源設施的親伊朗武裝人員。美軍說，過去72小時親伊朗武裝在伊朗革命衛隊指揮之下發動超過30架次的無人機襲擊，作為強硬回應，美沙兩國戰機空襲伊拉克的東部多處武裝後勤據點和武器的儲備庫。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7点，升356点，总成交金额170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5.4升18.2，小米集团31.8淘八升2.62，南方恒生科技4.74.2升9.8，盈富基金26.16升3.6，中芯国际64元跌5.1，阿里巴巴113.8升0.8，美团92.75升2.45，智谱103元跌39元。恒生中国企业88.42升1.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日英镑10.432，瑞士法。

0: 港元兑人民幣86.352。日經平均指數報60828點，跌1536點。港金報37695蚊，跌17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25.19美元，賣出4025.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干诺道中啦去翻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區，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於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豐城苑。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8: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9: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12: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13: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12: 老师教噶？
13: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嗰阵咧，你觉得人生咧系一场嘅长跑啊，要慢慢嚟，要流力。但系到咗某个年纪啦，你会发现人生其实咧系一场又一场嘅短跑。

呢一堆嘅短跑，每一个阶段咧，你都要用尽全力去冲。中年人咧最明白呢一种感觉，我哋都经历过咧唔止一次嘅全力冲刺。今日音乐中年嘅开始，系就系关于呢一种爆发嘅力量啊！揾嚟 Survivor，The Eye of the Tiger。

屬於 Survivor The Eye of the Tiger 噶。嗱，呢一首歌咧就係為咗電影《洛奇三》啦而創作嘅主題歌曲嚟噶。原本導演咧史泰龍啊想電影裏邊咧，係用 Queen 樂隊嘅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噶，但係版權咧傾唔掂，於是啊臨時揾咗 Survivor 寫咗呢一首歌。嚇，結果呢一首歌咧就成為咗咧 Survivor 嘅生存法則啦，係佢哋唯一嘅一首 Billboard 嘅冠軍歌啊，仲贏埋咧1983年嘅格林美奖，一首后备嘅歌，竟然成为咗经典啊！人生咧就系咁噶啦，你以为自己系 Plan B 啊，点知最后跑出嘅竟然系你啊！

先一首歌咧，未必系哥哥最红嘅歌曲啊，不过可能咧系最摇滚、最狂野嘅一首啊。改编是澳洲乐队啊 Big Pig 嘅 Breakaway。据填词人林振强嘅资料咧，呢只歌嘅首稿歌名咧系写怒火街中噶，只系后嚟先至正式咧将歌名改做暴风一族。我哋呢一种年纪听呢一首歌，会唔会谂起自己后生嗰阵嗰种暴风一样嘅冲劲？依家仲剩翻几多咧？

当年香港乐坛嘅唱片风套咧，好抌本制作噶。好似妹姐1986年推出嘅《似火探戈》专辑咧，采用咗咧。

0: 是双封面的设计，红色和紫色两个版本。不过呢，大碟的主题歌曲呢，似火探戈，又不是红色又不是紫色，是黑色的。好记得那几句歌词，黑沙飞舞，黑色珠宝，黑衣黑如黑寡妇，一系列呢黑色的意象，写出一个冰冷外表心似火的女性形象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人话以下呢一首歌咧，吓似粤语长片，诶，剧情使唔使咁惨啊？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同剧本一样非常催泪。一对情侣啊，面临离别啦，个女仔选择隐瞒病情，一个人远行。咁啊，男主角咧每晚都好挂住佢，直到某一日，男主角突然之间收到女仔爸爸嘅来信，啊，先知道个女仔因为血癌走咗。张学友1986年《遥远的他》。

一啲歌曲咧，未必咧系主唱歌手嘅喜好啊，但又讽刺咁咧，成为佢哋音乐事业当中嘅饮歌。以下呢一首歌咧，唔系 Beyond 早期钟情嘅音乐风格噶，旋律比较柔和，摇滚色彩又比较淡噶。不过咧，歌词内容就反映咗家驹咧对妈妈嘅爱。咁佢早期咧坚持地下音乐同埋摇滚路线嘅时候，曾经咧经济困难啊，旁边嘅人咧又睇死佢哋啊，只有妈妈始终默默包容、理解同埋精神上支持，成为家驹咧坚持落去嘅动力。Beyond 真的爱你。

当然不是只是母亲节才可以听这首歌曲的，每次听这首歌当中的歌词的内容都会提醒大家啊，是除了母亲节之外要多多关心家人，特别就是妈妈。好了，时间来到12点半，会有最新一节的新闻报道，回来之后还会有半个钟音乐中年。

0: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熊本县有超过9800人避难，全县约37000户停电。首相高市早苗话，正全力恢复当地基础设施，自卫队亦喺度协助紧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物资。強調正是同時間競賽，將調動所有資源盡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加島丁一個大型商場地震後懷疑氣體洩漏爆炸，造成兩個女人死亡。在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截斷，兩人被發現時候處於心肺停止狀態，另外有人下落不明。市內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壓死。九州新幹線今日全線停駛，熊本市路面电车减速行驶，渡轮服务暂停。熊本县阿苏机场的跑道一度封闭检查，国内线有10多班机要取消。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仍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抹杀港队的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就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个男人死亡。火警发生凌晨4点几，消防到大约5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个男人死亡。期間疏散近80人同4隻貓狗，消防發現屋內有電線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調查。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同埋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7点，升346点，总成交金额173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2，升18蚊；小米集团31.94，升2.68；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6；盈富基金26.14，升3.4；中芯国际63.8，跌5.3。阿里巴巴113.9升个九，美团92.5毫半升2.25毫，智宝995.5跌46.5，恒生中国企业88.4升1.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兌美元0.695，新西兰元兌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0641点，跌1723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37美元，卖出402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

0: 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3: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4: 《建造民英安全手册》。
5: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3: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教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坐喺钢琴前面诶乱揿咧揿几个音啊，然后发现咧，咦呢几个音夹埋又几好听，竟然咧弹出咗咧属于自己嘅音符。有时生活咧就系充满呢一啲不经意嘅美好吓、啊。欢迎你 join 我哋星期一至五十二点到一点呢一个音乐聚会，音乐中年。

Joe 嘅 Piano Man 啊，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源自佢嘅亲身经历噶。嗱，佢同前唱片公司咧有纠纷之后啦，咪喺洛杉矶嘅一间钢琴酒吧咧做咗六个月嘅驻唱歌手噶。佢将酒吧入面嘅人生百态咧写成歌曲噶，结果啊成为佢第一首咧广受欢迎嘅作品啊，仲赢得咧就系钢琴诗人嘅绰号噶。对于我哋每个人嘅生命啊，都可能出现过啊嗰一段酒吧时光，可能系一份兼职、一个低谷、一段咧唔知前路喺边嘅日子，但系就系呢一啲嘅磨练，成就咗今日嘅你啊！

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唔单止咧系一首爱情歌曲啊，正如咧填词人林夕所讲啦，呢一首歌写嘅咧就系对生命嘅眷恋啊，可以系爱人、父母、朋友，甚至咧系某个支撑自己咧走过低谷嘅信念啊。忆莲最初咧唔中意呢一首歌噶，觉得咧太商业化啦，最后咧喺监制姚谦嘅坚持之下咧先录完，结果呢一首歌成为佢21世纪最流行嘅代表作品之一嘅。I gotta take a little time

0: 呢首歌的旋律是不是熟口面呢？原曲就是1984年美国的摇滚乐队 Foreigner 的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的 Mariah Carey 的翻唱版呢，哇，有一个惊人纪录的。这首歌在巴西被揀做电视剧的主题曲之后，是连续27个星期占据当地单曲榜的冠军，创下了巴西史上最长的冠军纪录。其实这首歌中年人听的话呢，感触良多的。一个呢看似好简单嘅问题啦，嗱，活到呢一个年纪，我哋究竟知唔知爱系乜嘢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

梁靖茹嘅勇气啊，原来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系同另一位姓梁嘅女歌手有关嘅。嗱，勇气嘅填词人穗叶啊透露咧，歌名同埋歌词灵感咧，最初咧就系依照啊香港歌手梁咏琪咁啊观察咧，佢面对感情风波嘅时候啦，需要面对嘅流言蜚语嘅勇气咧而创作噶。吓，听呢一类歌咧，总会提醒自己啊，上一次鼓起勇气去做一件事。是几时呢？后生嗰阵呢，我哋乜都敢试，到咗呢个年纪反而呢越嚟越怕输。但人生最需要勇气嘅时候，往往就係你最怕输嘅时候。

0: Ronan Keating 嘅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有翻咧咁上下年纪嘅人咧，最明白呢一种感觉噶啦。有啲感情唔使讲出口嘅，有一啲默契咧，一个眼神就够噶啦。就好似咧音乐中年同你嘅关系啊，大家就系透过音乐心照不宣啦。
1: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邱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2: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这一排每朝起身，哇，个天咁黑嘅，天气果然是麻麻，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92%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会较大和有雷暴。好了，今日音乐中年任务又完成了，明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两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的内部搜寻。商场四周围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个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买嘢，现时留有余悸。他现时屋企停电，要前往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地震仲得人惊。地震亦都干扰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亦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前往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士。由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亦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不跟团到九州，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两个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就话，原定今个礼拜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抹杀港队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的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团队研发出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9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1,8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

0: 1,800，盈富基金26.16升3.6，中芯国际64.5跌4.6，阿里巴巴113.2升2，美团92.2升9，智谱1,017元跌25元，华虹宏利129.3跌9元。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3，瑞士法郎9.601，澳元5.455，加元5.56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1,127点，跌1,228点。港金报37,69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99美元，卖出4,0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系、是、直至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高歌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开始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咁啊又要多谢啦，多谢阿 Kitty 咧仗义帮忙，今日礼拜三都翻嚟。
1: 喂，唔使多谢，我荣幸。
0: 使唔使迎娶香港啊？今晚
1: 今晚唔使。
0: 我每次见到 Kitty 咧，都系问相同嘅问题，使唔使迎娶？
1: 点解你咁关心我？使唔使迎娶？
0: 我要睇噶嘛，港台电视31。
1: 咁唔系我，你都要睇嘅。
0: 咁啊系，但系你系我识你嘛，咁啊梗要捧你场噶啦。
1: 所以就睇下我有啲咩出错。
0: 唔系，睇下你，唔系你系够正经嘅，同埋睇下你嘅眼咧有冇受嗰啲 auto Q 咯。
1: 我其实已经好正噶啦，唔知啲观众知唔知咧？我哋有时咧即系有嗰啲叫做 auto Q 咧，就喺个镜头后面咧就已经有晒啲稿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减轻咗我哋咧好多背稿嘅烦恼。
0: 系啊，
1: 大家早啲收工。
0: 以前成日拍嘢嘅时候咧，背稿背到咧真系怀疑人生啊！
1: 我试过有一次咧，我系拍一啲政府嘅嘢啦，咁好多嗰啲字眼咧，其实嗰啲的了妈妈咧都唔可以好似我哋电台咁样
0: 要跟住噶。
1: 系啦，即系唔可以自己转。咗少少嘅，哇！嗰次我背完之後咧，我真係頭痛，
0: 係咩？
1: 真係頭痛，又要趕時間喎，係啊！即係好彩，即係我哋嘅即係讀書制度咧，都令到我哋其實嗰背嘢嘅能力都幾高，
0: 都幾高，有少少填鴨式咧，
1: 係啊！咁啊，不過咁講，即係做嘢就還做嘢啦。有時候咧，即係做到攰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我完全唔想同人社交。有陣時咧，直頭可能拍完嘢之後咧，
0: 即係翻屋企，
1: 仲要等噶嘛，可能要等咧，你都唔想傾偈嘅，
0: 係
1: 啊！我發現其實。雖然我做嗰個 test 咧係E 人啦叫做，但係我覺得係偏向 I 啲嘅。而家好多時咧，即係出去識朋友咧，尤其是係新朋友啦，可能開始冇乜話題啊，或者想了解一下對方嘅時候咧，都會問一下佢有冇做過呢一個嘅測驗。
0: 測試
1: 係啦，問一下佢大概係邊一款人。你自己有冇做過啊？
0: 我冇做過，但我非常之相信我都應該係 E 人嚟嘅。
1: 你 E 到爆啦！E
0: 到爆！但係我覺得呢一個測試咧有一度好就係話咧，佢話你。唔同嘅呢個年齡啊，或者唔同嘅成長啊，或者唔同嘅空間同埋唔同嘅情緒咧，都會影響你嘅嗰個 E 啊 I 嘅嗰個分類嘅。
1: 係，
0: 因為我咧出到去咧就 E 到爆啦，係啦，即係咧淨係呢個開心小寶貝啦。
1: 係，
0: 但係翻到屋企咧，我係超 I 嘅 ，I 到一個地步就係我啲 friend 上嚟我屋企咧，佢話。你咩事啊？做咩一句都唔讲嘢啊？咁
1: 即系你又叫人上嚟，但系屋企呢个环境里面咧，你就冇好似喺出面咁开朗咗咁样啦。
0: 即系总之，我一落咗班，我一真系唔喺电台啊，或者唔系做嘢嘅时候咧，我自己一个自己好舒服嘅空间咧，我就唔讲嘢，因为可能讲得太多啊。咁同埋因为我啲 friend 咧同我太熟，同埋即系始终我都系 E 人啦，即系佢哋上嚟咧。佢唔問準我噶，佢就係話：，喂，我喺樓下，你快啲撳開個閘咧，叫我，你知我屋企樓下個閘噶嘛？撳開個閘俾我上嚟啦，咁樣，咁佢就上嚟啦。咁我就會即係始終都係 friend 啦，係咪先？咁你既然上嚟，我話知你都唔使招呼你啦。咁我就冇乜點講嘢，佢就會覺得我係咪近排有啲咩事啊？唔開心啊咁樣。我反而唔係啊，其實我唔出聲咧，係我開心嘅表現嚟嘅。若果我係有啲唔開心嘅話咧，我係嗰啲會主動同人講噶、我會話俾你，因為我唔想一啲我最親嘅朋友咧，唔知道我發生咩事。係啊，咁而社恐呢一樣嘢咧，如果係做嘢嘅時候咧，我係冇社恐嘅。
1: 咁好咯。
0: 但如果我係赴會嘅話咧，我係有社恐嘅。
1: 赴會即係有啲朋友
0: 嘉賓係啦，我係做即係我唔係做司儀，因為我做司儀咧，我有一個特別嘅崗位。
1: 明白、我都係咁，即係啲人就以為哇，你對住咁多人講嘢都唔怯場啊，或者即係對答如流啊咁樣樣咧，以為你好依啦。喂，工作嚟噶嘛，即係呢啲係儲氣同埋。我有時會覺得是因為工作令到個人會變得依咗嘅，
0: 係呢啲嘅責任嚟嘅，你冇理由估埋拋梳嚟做嘢噶嘛，
1: 即係你係咪都硬著頭皮要衝
0: 硬著頭皮
1: 要衝噶啦？我都有諗過，如果我唔係入咗呢行嘅話咧，我的人個性格應該唔係咁樣發展嘅，係啦，即係可能係靜啲啊，或者。即係冇咁 expressive 咯，即
0: 係
1: 唔會咁多嘢講或者將自己嘅感受咁樣分享咯。我咧見到有一個咧係關於呢個社交嘅心理調查嘅，佢咧就話有高達超過70%嘅人咧係參加啲唔熟嘅聚會嘅時候，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即係做嘉賓啊、做宴會嘅 guest 嘅時候咧，曾經喺20分鐘之內咧就產生過好想翻屋企嘅念頭。
0: 咁誇張？
1: 即係其實咧，如果你唔係好熟悉嗰個環境，已經覺得唔自在咧。 可能二十分鐘裡面已經令到你有呢個念頭出現啦，我想走。咁而有45% 嘅人咧，係曾經用過話，sorry， 我接一個好緊急嘅電話啊，又或者係假扮去洗手間，然之後即係數下數下就數走咗嘅。你有冇呢啲情況咧？
0: 我如果去到嗰個地方嘅話咧，我就肉隨砧板上，我就唔會咁樣嘅，即係唔會話想走嘅。但係我去個宴會之前咧，我就會喺度懷疑人生啦，喺度話。哎呀，做乜要应承人啫？做乜要去啫？
1: 搣花瓣咁去，唔去，去唔去系嘛？
0: 因为我哋去嗰啲活动咧，就唔系话普通同人哋去睇戏啊，或者食餐饭，系真系有好多一啲即系劲人啊、名人啊，可能真系有啲 annual dinner 之类啊，或者有啲嘅典礼啊，或者啲颁奖礼啊咁样咧。咁你要 dress up 噶嘛？吓、咁但系你又唔系为咗工作 dress up， 你为咗去做嗰个
1: guest， 咁你更加唔好嘥啦，反正都出咗去啦，系咪先？化个妆唔使钱啊？你估？
0: 以一个即系加。嘉賓嘅身份 dress up 咧，去到咧你就要做翻有少少咧，即係教養，係啦，有少少規矩咁樣咧。咁反而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令到我喺一啲嘅宴會當中社恐嘅原因。我驚露餡啊！
1: 係，你唔會嘅，你有咁多年經驗。但係我想講咧，呢個都係一個禮儀嚟嘅。我覺得即係你去到，就算覺得唔舒服咧，如果你早走咧，都會令到人哋有一個唔好嘅印象。我曾經有試過一次咧，就係一啲好似 business dinner 咁樣。大概十零個人，大家都係有啲識，有啲唔識，或者唔係好熟咁樣，就希望大家聯誼下咁樣嘅。咁其中一個人咧又遲咗少少嚟啦，跟住然後突然間大家開始混熟啦，傾好多偈。突然間佢就話佢唔知要翻屋企搞啲乜嘢咁樣就走咗咯喎。咁大家咧其實當下即係好 nice 咁樣咧，都唔緊要啦，我哋下次再見啦咁樣。咁走咗之後咧，其實隔咗五至十分鐘咧就。在席嘅人咧就開始討論佢啦。其實頭先佢咧都即係有啲奇奇怪怪啊，又早走啊咁樣啦。跟住咧就會講起佢啦。咁我就會覺得嗱，你一去親呢啲聚會，你一定要留到最後。如果唔係咧，你會俾人講嘅。
0: 其實都唔使話一定要留到最後，或者你如果唔出席嘅話咧，啲人話點解佢唔去啊咁樣，
1: 又講你
0: 都講佢，都唔緊要嘅。其實俾人講下冇所謂啊，係咪先？因為你都唔喺現場啊，尷尬都唔喺自己度，可能喺人哋度。好咧。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哇，好嗨呀呢一首新歌，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天很多謝 Kitty 咧，仗義幫忙都翻，
3: 多謝你真係多人不怪
2: 啊！係啊，多謝完又再多謝啦，
3: 每個segment都多謝。
2: 所以今天的好歌獻給你，我衝出嚟我自己揀歌，
3: 送俾我啊！
2: 係啊，因為一陣間熱鬥歌你都要揀歌啊嘛，
3: 係喎，
2: 我費事嘥你的精髓啊嚇！我揀一隻英文歌啦，因為一陣間我要播很多廣東歌啊嘛，揀一隻咧就係 Eagles 樂隊的 Desperado， 是一隻咧好經典的情歌啦。咁啊 ，Linda Ronstadt 都唱過嘅，係一個咧講到一個浪子啊。吓、啊，即系浪子回头啊，对爱情嘅一个即系睇法或者一个申诉啦。其实阿 Kitty 啊，
3: 系
2: 你自己拍拖咁耐咧，有冇试过即系拍着一啲浪子嘅咧？
3: 你真系开成我饭，我初初以为你问我系咪浪子，
2: 你唔系，你系贤良淑德噶。
3: 我觉得我越嚟越浪子个人，系啊，即系我而家咧，哎呀，我咁讲几好啦，
2: 好似好威咁，
3: 即系呢个身份咁样讲啲咁嘅嘢，即系我会觉得以前咧細個覺得愛情好緊要嘅，係啦，即係死都要捉住一啲嘢，好需要陪伴，好缺乏愛咁樣啦。咁而家慢慢覺得咧，即係要將嗰個 focus 擺翻喺自己嗰度咧，就覺得唔可以再即係自己開心啊、幸福啊，就俾人哋主宰住咁樣咯，就變咗有一個少少浪子嘅心態，即係唔需要俾人追逐或者我去追逐人咯。
2: 即係你曾經係一個咧 100% 依附男友嘅女朋友嚟嘅。
3: 係啊，我係雙魚座啊嘛，即係。好浪漫，即系谂好多嘢啊，跟住幻想未来啊，嗰啲嚟噶嘛。
2: 我估到嘅，但系咧，我未真系见过你呢一个样
3: 子。系啊，因为我唔会依附你。
2: 同埋你依附人嘅时候，唔喺你身边啊嘛。
3: 都系啊，都系啊。不过咧，你拣呢首 Desperado 咧，我第一次听咧系喺一啲歌唱比赛，
2: 好多人拣，
3: 好多人拣，因为好难唱，系啊，咁啊，所以我就即系对呢首歌就特别深印象咯。
2: 呢个歌系好需要咧，即系你嘅。内心戏啊，你嘅内在感情，因为佢有好多位咧系俾你发挥嘅。我就麻麻地即系唱呢一类歌，即系我中意唱一啲歌咧激情啲嘅，即系呢个歌咧就要好有心情啦，同埋嗰个音乐感要好重，
3: 系即系好有编排。

0: 俾你發揮嘅，我就麻麻地即係唱呢一類歌，即係我中意唱一啲歌咧激情啲嘅，即係呢只歌咧就要好有心情啦，同埋嗰個音樂感要好重，
1: 係即係好有編排，即係點樣即係個情緒啊去到邊一度咧又推上去咁樣，好似循序漸進咁樣樣嘅。
0: 同埋嗰個 intro 嘅鋼琴咧都係好重要嘅嚇，咪送俾大家嚇 Eagles 樂隊嘅 Desperado。

0: 台湾的人。
1: 二台话你知。知唔知嚟紧8月13至17号喺湾仔会展有咩大型展览举行啊？
2: 你系咪讲由香港贸发局举办一年一度嘅美食博览啊？听闻今年内容好丰富、哦，你知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展区啊？
1: 除了大家好熟悉的公众馆之外，今年继续设有汇聚各地优质食品的专柜美食区，由精致主食、特色甜点都一应俱全。另外，场内仲有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展馆，带嚟各具特色嘅地道美食。
2: 哇，听落好吸引啊！不过如果净系逛美食博览，好似唔系好够噃。
1: 重点嚟啦，持有美食博览门票，仲可以参观同期举行嘅香港国际茶展、美遇健生活博览同埋家电家居博览。而8月15日当日，仲可以行埋美食商贸博览。大会每日都会安排咗丰富精彩嘅节目，照顾热爱美食、健康生活同优质消费体验嘅人士，仲有互动活动、抽奖同埋游戏玩。
2: 你都有兴趣嘅话，8月13至17日，我哋一齐去湾仔会展啦！
1: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3: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洁彤。

0: 台话你知。
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邱才杨恩友体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2: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3: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4: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5: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已经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是，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一条新嘅路去，我已经过咗九龙噶啦，我好陌生，我觉得啊，我顶唔顺，我都系不如我翻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条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周末起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住赛事门票的票尾可以享有包括餐饮八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享有扣减等优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户生意额上升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5%至8%，证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正是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发生过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爆炸，造成两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入面搜寻。商场四周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购物，而家留有余悸。他现时屋企停电，要到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的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说，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到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的旅行团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0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20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1点，升18点。深证

0: 成分指数13655点，升14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7.8仙，小米集团31.52升2.18仙，盈富基金26.12升3.2仙，中芯国际65.55跌3.55，阿里巴巴112.6升6毫，智谱1044蚊升2蚊，美团91.85升1.55，华虹宏力133.5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3.4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61330点，跌1034点。港金报37695蚊，比上日收市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59美元，卖出403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啦，现时近住新田围村一段啦比较车多繁忙，车龙啦就去到红会谷路。仲有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爆水，系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10: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那碟叉烧饭，
11: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2: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9: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1: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李志刚、
12: 超 B、
11: 崔杰同、
10: 李李姑、
13: 阿土，
14: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9: 新闻之后咧，继续翻面，香港好紧张啊！
15: 我好似系第二次咋，人生喺呢个环节出现。
9: 第二次，但系你同我斗咧，即系咁样诶，即系只轮只 battle 第一次，
15: 第一次系啊，
9: 因为之前你同阿超 B 噶嘛，
15: 系啊系啊，我记得好似系你放假，就圣诞节嗰啲时刻啦
9: 之类啊，我都唔系好记得啦，系啊，多谢你成日咧都系仗义
15: 帮
9: 忙。 仗義幫忙 Made in Hong Kong 啦，真係
15: 應該數住你今日多謝咗幾次，
9: 三次係啦，你出先啦，我哋今個禮拜嘅題目就係 Canto Pop。
15: 好，我嘅第一首咧就梗係要快歌。其實我今日咧有個目標嘅，就係、是、因為。

0: Phantom Pop 咧，我希望大家即係聽完呢一個小時我哋嘅鬥歌之後咧，係情緒好高漲嘅，即係呢個星期三嘅時候，
1: 好 high 嘅。
0: 所以我揀嘅全部都係快歌，即係希望你喺心機旁邊咧會跟住摁嘅。所以我第一首揀嚟咧，就有好多人一齊唱嘅《熱力接拍烏蹦吧》。

0: 揀得非常之好啊 ，Kitty， 你真係叻女啊，又靚又叻又叻又靚。
1: 得啦，我今日翻嚟幫你一齊做節目，你唔使咁讚我。
0: 你大家一定要投票投佢啊，即係冇理由今日阿 Kitty 會輸係咪啊？即係路過咁。
1: 嗱，你又唔好咁講，路過都贏啊！
0: 熱力接拍 Boom Bomba 即係一隻咧好正嘅歌，同埋嗰陣時咧，我係喺呢一個。即係電台啦，係知道佢 hit 成點嘅，個個喺度問咩叫 Wumba Bumba Wumba Bumba，
1: 咁佢點解啊？
0: 唔需要解釋，唔需要解釋，
1: 即係你答唔到人啊？
0: 因為嗰陣時好興嗰啲咩咧，愛情傻戀啦啦啦咁嗰啲咁樣咧嚇，即係嗰啲咩奶奶奶奶奶奶嗰只咧，所以就有啲咁樣嘅音咯。咪到我啦，我喺你呢個熱力接拍 Bumba 當中咧，抽出嗰個蔡一傑出嚟先，草蜢係啦，
1: 嘅咩啊？
0: 呢一隻歌咧，即係當時咧喺佢嘅演唱會咧，淨係加咗好多自己嘅一啲玩法啦，全場嗨爆啊！噔噔

0: 喂，忘情新巴姆你都想揀嘅，原來。
1: 哇！我想揀啊，我直頭咧每次唱 K 咧做嗰個動作噶，一起新巴姆，
0: 活走不滿，跟住發泄發泄你苦悶，好勁。
1: 係，總之咧，我哋每次去唱 K 咧，一想即係有時人哋會唱到嗰啲好 drop 嗰啲歌噶嘛，唔想呢個氣氛啊，即刻就出草蜢噶。
0: 咁就快噶啦。
1: 係啊，所以而家我覺得暫時嗰個局面有啲打和。

0: 喂，呢条街喺边度噶？
1: 其实任何一条你都可以跳。
0: 只喺嗰度跳舞咧，嘉年华度度都得。
1: 就叫跳舞街噶啦，嗰条。
0: 跳舞街，不过而家香港嗰啲跳舞街咧，就即系多咗好多吉铺啊，系啊，阴公啊，真系。希望香港啲经济咧好翻啲啦，系啊。继续我哋嘅 Candle Pop 呢一个咧，都系陈慧娴嘅 friend 嚟噶，
1: 系。
0: 佢嘅名叫做刘美君啊，吓呢一只歌就系喺佢咧第一张嘅唱片啊，个人唱片当中啦。咁啊，你即系识个男仔咪识男仔啦，佢要识埋啲咧，即系嗰啲喺地方咧，系喺嗰啲亚热带嘅地方咧，去识呢个男仔，
1: 即系特登过去
0: 嘅，特登过去，即系异国风情啦。
1: 点解咧？就系中意嗰种好 hot 嘅感觉，系嘛？
0: 好热情，同埋照计呢啲亚热带少年咧，喺啲森林爬嚟爬去咧，嗰啲身体都应该几壮健嘅。
1: 喺啲树嗰度飞嚟飞去，
0: 够晒热情啊！系啊，亚热带少年刘美君。

0: 嗰啲快歌咧，一定有個 hook 咧係會記得嘅。譬如呢只阿傑大四年咧就係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1: 得得得得記得咗，記得咗。
0: 頭先我表現好開心，好得意啊！
1: 好得意，好得意，
0: 好搞笑啊！到你啦，Kitty。
1: 好啦，呢個半個鐘頭咧，最後嘅呢首歌梗係唔可以俾大家靜落嚟啦，所以咧我都揀咗一個 hook 嘅歌，就係 Monica。
2: 你以往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由
1: 哇 ，Kitty 崔杰唐通常 Monica 呢歌系我拣嘅，阿超 B 唔识拣噶。
2: 唔系，我惊你后半个钟拣咗，所以
1: 我会噶。
2: 系啊，所以因为其实 Canton Pop 咧，好多一谂起就系我哋即系头先拣嘅好多快歌啦，所以都要睇下个次序点样出咯。
1: 好啊，去听新闻先，之后再同你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消防到场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大型商场爆炸之中遇难，包括两个20多岁的女子。当地截至早上发生过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入面搜寻。商场四周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购物，现在流有余悸。他家中停电，要到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就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的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为前往福冈。在机场有市民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改买机票前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已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22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6点，升127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8仙4。腾讯控股463.4，升16.2。小米集团31.58升2.3，盈富基金26.12升3.2，中芯国际65.4跌3.7，阿里巴巴113升1，智普1013跌29，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34，美团91.95升1.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 美元7.844，英镑10.437，瑞士法郎9.593，澳元5.457，加元5.568，新西兰元4.545，欧元8.942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日经平均指数61,120点，跌1,248点。港金报37,715蚊，比上日收市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03美元，卖出4,03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湾唯一大啦，比较车多。

0: 盛苑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现时去到格田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与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嗱，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同阿 Kitty 斗哥咧系好开心嘅，
1: 因为我而家觉得
0: 我而家流晒汗啦，因为佢真系咧一招招咁样飞过嚟，
1: 要避开
0: 一条条招啊，系啊。喂，上个半小时咧就好 high 啊，而家轮到我发版啫噃。
1: 好啊，你
0: 咧？你拣咗哥哥嘅 Monica 啦，于是轮到我咧就轮到咧呢一个哥哥嘅好朋友妹姐黑夜的炮。

0: 呢只黑夜的炮咧，我哋以前以为咧系改编歌啦，但系其实系林永亮作噶，几位 high 啊，好有才华。
1: 嗱，你成日咧喺我拣嘅歌之后咧，都会系好似好有关联咁拣翻嚟
0: 听。啊，你听得出？
1: 系啦，一个佢个朋友，一个佢个 friend 啊，
0: 系，
1: 所以我咧就接住你个套路。
0: 系啊，梅艳芳我系
1: 妹姐咩啊？妹姐嘅好朋友刘德华。
0: 咁又夹硬少少。
1: 咁都唔系好朋友，好朋友啊。
0: 都啱嘅，系啊。
1: 我恨我痴。

0: 呢只真系改编歌当中嘅一个咧首选啊，好 rock 啊！
1: 系我接住你嘅套路，因为头先你话嗰首歌以为系改编歌。咁點不是唔係啊嘛？我就真
0: 係真
1: 係
0: 改編歌，係好嘢啊！係真係。
1: 英文同埋呢一首我恨我痴心兩首都好 hit 嘅。
0: 個意思差唔多啦。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係
1: 啊，
0: 好，今日輪到我啦噃。劉德華咧係一個咧四大天王當中好重要嘅人物。
1: 睇下你點接落去。
0: 劉德華請提攜過一個四大天王嘅成員嘅，郭富城啊，有呢一隻狂野之城。

0: 呢首歌係好狂野嘅，但係等等先，真係劉德華提攜過
1: 有份啦、啊，你唔好問咁多嘢。嗰陣時咩新神雕俠侶咧，阿劉德華都同阿郭富城係有一齊拍過套戲
0: 嘅。咁可能係即係導演咁樣撮合佢哋嘅啫，唔關事噶嘛。
1: 我唔，你問翻佢哋啦，唔好問我，問你問翻當事人啦。
0: 硬係有關係咁，好啦，即係俾你咧搞亂曬我啲
1: 套路。咁咪賴我啊？無啦啦。

接翻你嗰啲即係有拉楞嘅套路去出招咧，咁冇辦法啦。即係你四大天王又出咗劉德華，又出咗郭富城，今次我真係要出黎明啦、越夜越有驚。

0: 呢只越野机系我嘅饮歌嚟噶，预约你怀不起，但系耶耶耶，拣得非常之好啊！四大天王拣咗刘德华，拣郭富城，拣黎明，冇理由冇张学友噶嘛？
1: 张学友唔通系我？
0: 咦，好似好啲喎、啊！好啦，
1: 我帮你拣埋。
0: 既然你想听饿狼传说嘅，我本来预备咗第二首嘅。就为咗你，就将佢变做饿狼传说啦！
1: 我真系要多
0: 谢
1: 你啊！
0: 唔好客气啊，呢样嘢我嘅最后选择啊吓，希望大家支持 Alex 李志刚、张学友《饿狼传说》都要支持埋。
1: 但系我拣嘅。

0: 哇！我覺得玩到咧好興啊，我直流曬汗。
1: 係啊，你連個 headphone 都除埋，
0: 除埋衫都想除
1: 啊！如果我覺得啱啱聽完我哋成個鐘頭嘅聽眾咧，應該都出汗，即係呢啲歌你點會唔喐嘅啫，係嘛？即
0: 係
1: 好似跳完一堂嗰啲 Zumba 咧，咪就係呢啲歌咯，係咪？係
0: 啊，我哋勁過 Beat Friday 啊，話你Beat Friday 已經上海先，我哋香港已經有啦。
1: 咪咯，仲可以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咯，免費玩到添啊！
0: 係啊，咁啊繼續投票咯噃，咁啊當然要投俾阿 Kitty 咧。
1: 投俾邊個都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担心地震，决定不跟团到九州旅游，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说，今日有两个团，一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前往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改往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足球盛会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

0: 夏蘭特未能夠隨隊訪港，他強調活動邀請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隊。而為推動票尾經濟，旅發局聯同過百間食肆和商戶推出持票優惠。九龍城區議員黃文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正研究在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務，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區消費。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說，政府會響應國家推動人工智能加的號召，未來重點推動的工作包括將香港打造成亞太區人工智能發展樞紐。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0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2,47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6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1.12仙2；腾讯控股465.8，升18.6。小米集团31.92，升2.66。盈富基金26.22，升4.2。中芯国际65.95，跌3.15。阿里巴巴113.4，升4。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7。智谱1,009元，跌33元。美团92元，升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日經平均指數報61,434點，跌930點。港金报37,715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7美元，卖出4,04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昌荣路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昌荣路咧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

0: 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芷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芷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芷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芷的相关的益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5: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都有我李志刚、
6: 超 B、
7: 崔志同、李李姑、
9: 阿桃，
10: 你健康康 ，Me for you。
8: 晏昼时间2:38吓，咁啊阿 Kitty 行开咗啦，换嚟两位靓女啊，咁包括有咧，我识咗佢系咪18年咧吓？Natalie 唐诗颖
11: ，Hello，
8: 系咪18年啦？唔止添，
11: 可能唔止啦，
8: 因为你入咗 TVB 18年啊嘛，但系你之前就喺天 power 啊，
11: 系啊，即系20啦都有。
8: 哎呀，其实我好后生嘅啫，
11: 我哋好细个识
8: 嘅。哎，但系我而家见到你都系咁省镜，
11: 你都系啊，
8: 系啊，嗱呢啲咧就系惺惺相惜啦，嗱要。学下啦 ，Yoyo 啊，另外就
12: 系
8: 有一个咧，就系郭卓瑶，系 Yoyo 你好啊
12: ，Hello 你好啊，
8: 系啊系啊 ，Yoyo 就系喺呢个系咪全民造星啊？
12: 系冇错，全民造星四
8: 系啦，咁啊两个咧大难都请唔埋朋友，点解咧？因为今晚有一套剧咧就系会首播啊，就系呢个彩虹下的。
12: 日落下的彩虹
8: ，对唔住，我呢啲 DJ 咧好渣嘅。
11: 你专登俾我哋讲嘅。
8: 系啦，日落下的彩虹就系由咧呢一个咧，即系资深导演啦，就系阿刘伟雄啦，就系负责咧，就系执导啦。佢系暂时咧，即系 ViuTV 嘅电视剧当中咧拍得最多嘅。
11: 系啊，
8: 三部第三部啦，系啦。咁啊 ，Yoyo 你喺入边做咩嘅咧吓？
12: 我系饰演阿 Day 嘅好姊妹啊，
8: 阿 Day 嘅好姊妹。
12: 是彩虹村的三姊妹其中一人，我的劇名叫阿 Moon， 他是一个高材生来的，读书很厉害的。
8: 你的样子都像你大大眼样的。
12: 我还想跟现实中说很不同的。
8: 是的，那么 Yoyo 的单元呢就是会是紧接着是 Natalie 那个，是不是唐诗颖，唐诗颖你在里面是做哪一个单元呢？
11: 我就會是第一個，就是今晚這個單元，
8: 今晚就會出的了，
11: 沒錯了，那就今晚就會出我們這個斌哥斌嫂這一家人，包括有我的女兒阿 Day 啦，那他的好朋友 Yoyo 啦，跟著還有我的兒子啦，阿細佬啦，那我們今晚就會開始我們這個 family 的故事，那最主要都是講我和阿燦哥這個夫妻裡面遇到一個的事件，
8: 哦，即系温灿
11: 事件，
8: 温灿良系同你做夫妻啊，
11: 系啊，做夫妻啊，
8: 我咁咪好开心，你咪人生解锁啦，即系做戏。
11: 你知噶？
8: 嗱，讲真咧 ，Natalie， 我系有留意你嘅，虽然我哋十几年冇见啫，但系你做你攞视后嘅时候，我都有等你高兴，因为我嗰阵时同人哋一齐睇咧，我话喂，何诗颖我 friend 嚟噶。
11: 唔
8: 想
11: 蝦佢，
8: 系啦，我好似威都沾你光，系啊，因为你即系都落力去做戏，都希望有一啲劲人同你做对手戏。
11: 冇错，咁阿灿哥就我一直以嚟都系好想合作嘅一个演员啦。咁阿导演阿 Benny 就知道咗我呢一个弱点啦，咁所以佢就揾咗，哇喂，我揾到灿哥啊，今次我想揾你做一个角色啊，咁样，不过你系妈咪嚟嘅，咁样，咁我就 OK， 做咩都唔紧要，有灿哥就得啦，咁样，咁所以就成功咗同燦哥做咗呢个夫妻。
8: 啊，同阿燦哥个合作又点？因为你不懂撒娇嘅时候就同阿黄浩信啦，系啦，即系唔同噶嘛，嗰个感觉系有啲咩嘅个 feel 系点咧？

0: 撐歌係一個我諗大家睇佢舞台劇或者見到佢，即係佢嗰種力量喺演戲裏面你係會好感受到，但佢真人呢，佢真係一個好冇嘢嘅一個人，好
1: easy going，
0: 好 easy going， 佢唔會俾任何壓力你，無論喺傾偈嘅時候咩都好，佢好安靜，佢好細心聆聽。我覺得一個演員最重要係要聆聽別人咯，咁佢真係好聆聽對手。咁無論我有啲乜嘢嘅諗法，無論我有啲乜嘢嘅要求，佢都會好細心聆聽完之後，佢會話俾我聽啊。好定唔好咁樣，咁所以第一日同 Benny 同埋撐哥一齊對嗰時候，我已經完全相信咗呢一個對手。我會好知道，無論我喺現場遇到任何嘢，我只要同佢講都好，我哋一定會出到一個好嘅結果出嚟咯。
1: 咁係要即係做演員咧，其實對手咧俾唔俾到火花你啊，俾到一啲嘢都係好緊要噶嘛。咁你拍幾多日啊？或幾多個禮拜啊？定係
0: 我哋拍因為我哋阿 Benny 又好好嘅，佢真係一年。串就拍晒我哋呢一个故仔，
1: 哦，即系喺一个期间之间，
0: 系啊系啊，佢唔想我哋间开得太耐，我谂我哋两个礼拜到差唔多就搞掂啦。
1: 系啊，阿刘伟恒其实喺现场嘅，系啦，系咪咧？岌头得噶啦，系咪啊？系系系，一阵我哋睇 Facebook 就可以见到刘伟恒嘅靓样，不过佢而家残晒，
0: 系啊，好阴功啊佢啊，为咗套戏剪到，哎呀，
1: 系咪啊？我未见过咧，阿刘伟恒
0: 黑眼圈咁深色啊！
1: 因为你哋旧年拍噶嘛，系咪
0: 啊？系啊，
1: 旧年拍同而家你见到佢而家个眼睛系剥碌啊！
0: 哦，唔系，佢拍戏嘅时候咧，个黑眼圈都好深噶，
2: 系啊，
0: 跟住佢就会好翻噶啦，但系而家佢又深翻啊！
1: 因为紧张嘅，系啦系啦，咁啊 Yoyo 咧吓，咁啊你啊即系个对手系边个咧吓？
2: 我对手多啲咧都系阿 Day 同埋 Sika， 即系因为讲我哋三姊妹啦。
1: 我哋系三姊妹。
2: 咁我觉得其实几搞笑同埋几得意嘅，因为我哋三个都系做星四出嚟嘅，咁可能有一种又熟悉，但系我哋要一齐拍剧嘅时候，你知道嗰个状况系非常之认真啦。跟住我哋有时会觉得点样去拿捏？究竟我哋而家系好 friend， 但系我哋即系喺剧内又系好 friend 啦，但我哋又要有一啲嗌交嘅气氛，所以其实呢样嘢我哋都要慢慢去适应一下。
1: 做戏你咪好耍家定系点？定你中意唱歌叻啲定系点样咧？
2: 我觉得我冇一样嘢好耍家噶。
1: 我冇理由嘅，咪你个样耍家咪得咯？系啊系啊，系咪啊 ？Natalie
0: 啱啦，你个样耍家就咩都得噶啦。
1: Natalie 见到阿 Yoyo 有冇谂起你嗰阵时 Y2K 嗰阵时？
0: 哦，佢哋而家俾我醒
1: 好多，醒好多，真系醒好多，
0: 真系唔同。佢哋喺现场其实。尤其是其实阿女咧，我好感受到，我都同阿灿哥，我哋都 feel 到佢一同阿 Yoyo 佢哋一齐嘅时候咧，佢即刻放松晒，但系同我哋嘅时候又系另一种状态嚟嘅。咁所以我哋有几场戏系喺医院嗰度咧，咁系有佢哋喺度咧，成个气氛都系好 relax 嘅。阿女都会特别唔同啲嘅，系啊，好有活力嘅。
1: 阿 Yoyo 咧，你系觉得点啊？即系同阿 Natalie 吓，即系合作。
2: 系，其实当然系非常开心同埋荣幸啦，即系我会觉得，如果可以有多啲同场嘅气氛就好啦，咁样，因为可以，即其实我有时咧，因为同一日咧会有唔同嘅场次可以睇，我都会喺侧边睇，都会觉得哇，好好睇啊，咁样，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会 feel 到佢哋好可以好带领到我哋去。入嗰个气氛咯，因为其实喺医院嘅时候，我哋都唔系特别开心嘅嗰、那个戏、
1: 哦。医院系咩戏嚟噶？喂，其实而家报纸有啲提示噶啦，已经知个小剧、可以透露啲嘅。你
0: 医院系阿爹入咗医院咯，系我哋要去探佢咯。但其实嗰场戏系唔系好开心，但我哋拍嘅时候好开心噶，记得系因为有一个听咧笑咗好耐，唔知道做乜嘢。咁我哋呢一个单元就永远都系有一种好奇怪嘅现象，就系唔知点解。在某一个点咧，大家系笑好耐 ，NG 咗好耐都入唔翻去。咁呢个我觉得都系演员嘅一种默契嚟嘅，即系大家突然间 get 到同一个点。 咁樣咯，
1: 係啊，咁啊日落下的彩虹咧，我知道即係阿劉偉恆導演咧就係專登知道即係彩虹村咧，即係就嚟要拆啦，咁啊專登喺嗰度取景啦，係咪全部都喺彩虹村嗰度取景
0: 啊？係啊，我哋嘅屋企啦，我哋所有發生嘅事啦，佢好好嘅，即係佢真係彩虹村裏邊，佢哋真係俾咗一啲吉咗嘅單位我哋，
1: 我有份幫手協助拍攝，
0: 係啦，協助拍攝就陳設咗我哋一啲嘅屋企戲啦，然後

0: 有一啲嘅譬如文具铺咁样，佢已经系冇咗喺度做，但佢仍然留翻一啲嘅文具俾我哋去，系喺间铺头入边，所以一入去你就已经觉得系嗰件事喺度。
1: 佢 set up 已经系定咗喺度啦。
0: 定咗，因为佢专登唔拆就留翻俾我哋去拍摄嘅。咁样成个，我觉得成套剧系有好多个人都好乐意去帮手，去希望去完成到呢件事，因为彩虹村确实系一个香港人嘅一个回忆嚟嘅，一个世代。系啊，即系我而家，因为其实我冇去过彩虹村。
1: 哦，你冇噶？
0: 系啊，我系因为拍呢套戏嘅时候，我真系第一次去认识佢。我认识佢嘅时候，佢已经将要拆咯。咁、所以我都好荣幸自己可以能够拍到呢套戏。然后我觉得就系大家以后可能要再去回忆翻嘅时候，都系要透过我哋呢一套《日落下的彩虹村》，系 啊，再去回忆翻。
1: 今晚就有得睇啦。
0: 好靓嘅，即系我哋，我觉得导演真系拍得出呢一个我哋嘅屋村嘅情怀，即系完全系属于香港人嘅。即系冇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咁样嘅屋村咁靓咁有情。
1: 个 setting 又靓，
0: 系啊，咁有人情味，即系我哋去拍摄现场，因为日日都喺嗰度嘛，所以街坊全部都认得我哋咯。
1: 阿刘伟恒导演咧，乜都够胆拍得出噶，系啊，因为佢系
0: 佢
1: 系好贴地
0: 噶，
1: 好离谱噶，系啊，我差唔多睇晒所有戏噶啦，系啊，因为次次都揾我去睇佢首映噶，系啊。阿 Uro 咧，你系咪熟唔熟彩虹村噶？
2: 我本身就唔系好熟彩虹村，其实我同 Natalie 一样，我都系
1: 第一次去，
2: 因为我本身可能中学喺九龙塘翻学，所以我系熟南山村多啲、
1: 南山村我都识，系因为佢好多嗰啲即系食嘢嗰啲地方，
2: 系冇错。所以彩虹村俾我其实去更加，即系可能去个同每间铺头同埋屋村嗰个再近啲啊，即系佢好似一个区咁样咧，我会觉得再俾我感觉再有人情味啲。即系我哋系拍摄期间成日都去某几间小食店度食嘢啦，成日都买嚟食，所以其实其他即系嗰啲街坊啊，有时都对我哋系非常之 nice。
1: 认识晒啦，熟晒啦，有冇去嗰间酒楼啊？我出名嗰间。
2: 彩虹村嘅酒
0: 樓
1: 交叉我其實我就成日去彩虹村嘅，點解呢？因為我以前就係住清水灣嘛，咁出嚟食早餐咧就會經過彩虹村，咁好多時拍喺彩虹村拍車仔嗰個食早餐啦。咁同埋我以前有個舊同事咧，桂花田咧就係住彩虹村嘅，我哋就成日上去屋企玩啊，成日有陣時要拍嘢就借咗佢屋企嚟用啊咁樣。我覺得彩虹村係一個好微妙嘅地方，即係明明又好似好有歷史咁樣啦，但你唔捨得佢走嘅喎，
0: 系啊系啊，佢好凝聚到一个力量喺嗰度嘅，所以即系我去拍嘅时候，即系虽然我知道佢拆啦，但系我都望住佢，哇咁靓要拆啊，
1: 系咯嗬。但冇辦法，你時代嘅洪流，因為始終你嗰啲樓門係 design 方面咧，都可能要更新、但係你會發覺建築師咧係好有人道嘅，因為咧佢啲樓咧係圍住嗰啲 playground 咧，嗰啲係啦遊樂場咁樣咧，咁你見咗嗰啲街坊係好多地方可以走動
0: 嘅。係啊係，嗰、那個設計其實係非常之好，但學你話齋，即係有啲嘢總係要流逝，咁所以真係只可以透過劇集，即係所以我覺得劉慧恆好好嘅就係佢真係想為大家去保留翻一啲嘅回憶咯，因為你唔拍就冇噶啦，你點會揾翻佢出嚟啊？
1: 好難啊，係啊，嗰個地方，同埋我中意佢遊嗰啲外牆咧，真係好似彩虹咁嘅顏色咧，好多唔同嘅顏色。我有好多外籍朋友咧，
0: 都去打卡。
1: 係啊，佢成鬼日咧就話可唔可以帶我去？我話你唔好搞住人啦，我帶你去怪獸大廈好似易入啲啊嘛咁樣。咁但係彩虹村其實都可以，都容易嘅。
2: 我哋拍攝期間其實都見到好多人去打卡嘅。
1: 哦，係啊，係啊。你自己有冇打埋一份？
2: 我哋都有，因为其实咧好靓嘅，如果佢系蓝天咧，即系好容易就出到一张好靓嘅相。
1: 嗯，系啊，咁头先你讲到话医院有一个场景咧，即系好难忘啦。仲有冇一啲拍摄嘅场景啊，或者有啲对手嘅时间咧，系好难忘咧？两位吓。
0: 你话我哋两个定系
1: 成套戏都得，
0: 成套
1: 剧。
0: 其实有太多好难忘嘅对手啦，同撑哥真系，即系每一场我觉得都系。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獨特嘅時刻，有一場戲我哋係排咗好耐好耐嘅，有一場我哋係去見一個心理醫生。sorry 唔係心理醫生，見醫生。
1: 我見醫生，你平時就見心理醫生。
0: 我已經 feel 到後面有一股
1: 有股力量，
0: 有力量
1: 話俾你
0: 聽。你講乜嘢啊？咁樣
1: 係唔係？你平時你要見心理醫生啫，因為平時你嘅人咧又 I 又 E 又性咧，
0: 係啊，揾唔到自己，
1: 揾到自己，你有對自己
0: 咁就。咁嗰場戲真係排咗好耐，咁亦都同撐哥

0: 溝通咗好耐。咁最後我哋其實就去到現場嘅時候，我哋又好想試另一種方法。
1: 哦哦，反而啊？
0: 係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同撐哥有一種好開心嘅合作，就係我哋雖然揾到一啲嘢嘅時候，我哋永遠都唔會介意去接受一個新嘅演繹咯，或者去到現場我哋感受到啲咩時候，我哋就用嗰樣嘢去做啦，咁樣咁，所以每一場都真係嗱，但我覺得好開心，今次就係、即係有阿女阿爹啊，有阿 Yoyo 佢哋呢啲，其實因為其實今次成個組合都係我全部都係第一。一次合作，幕前幕后都系，咁、其实好有啲似翻我以前拍剧第一套咁样，就是、全部 Y2K，
1: 全部都系新人，
0: 全部都真系第一次合作。咁嗰样嘢其实唔容易嘅，即系一嚟就要做嗰、那个，咁但系同佢哋咧又好似好奇怪地第一次见又，但又好似好熟咁样，咁所以成个过程，基本上
1: 好顺畅，
0: 顺畅到不得了，顺畅到我会觉得吓系咪咁啊？
1: 咁啊，唐诗咏讲真又系一个顺德人嚟噶嘛，即系吓、我就系宁波人，你就系顺德人，系啦系啦。
0: 唔系噶，我一去到拍戏咧，我会有一种无形嘅执着嘅，有时候我系
1: 你系眼镜嘅人，
0: 我眼镜嘅，即系如果我想要嗰样嘢，或者我觉得个直觉系咁样，我系会好坚持。我记得有场戏，我同阿灿哥你个好朋友阿女，咁佢又出咗一啲事，咁我哋喺屋企嘅时候，我就系好望住灿哥话啊，我哋系咪就咁坐喺度啊？灿哥系咪就咁坐喺度？跟住话我哋会唔会有啲嘢做？有啲嘢做。跟住灿哥话、你讲啦，你同阿 Benny 讲啦。我话唔系你啊，你讲啦，你
1: 好乞人憎啊！灿哥话诶，你同阿 Benny 讲，你同阿 Benny 讲，唔好我讲啊。
0: 跟住我冇啦，灿哥你讲啦，因为佢知道我想讲啲咩。跟住我话做乜你唔讲啫？我话你讲啦。我话我讲完都系你讲噶咋咁。跟住咧，但我发现咗。最后咧，阿 Ben 应该喺个 headset
1: 度听到，都听晒，听晒，
0: 系啊，即成个过程。咁跟住，但系咁最后陈哥都系讲咗。咁嗰场戏我哋就突然间就变咗一场食饭嘅，
1: 即系有啲嘢做嘅，
0: 有啲嘢做嘅。因为我话好似太过刻意地去等待阿女啦，我就好似要有啲嘢做下咁样，
1: 即系要生活化啲。你觉得要
0: 咁呢啲，我就会好执着，即系因为其实已经拍噶啦。其实佢嗌 O K 噶啦，但系我嗰下就不停同陈哥讲，喂，其实陈哥会唔会我哋有啲嘢咁样咁样，所以我会有呢一种好无形嘅执着。
1: 我就系中意你呢一种执着咯，即系你呢种就系演员应该有嘅坚持，因为咧你又惊好似会唔会影响到导演咧？你知系刘伟恒
0: 啦，或者阻咗大家时间啦，因为你知要整呢啲嘢出嚟要时间，
1: 系要时间，系要起码要买外卖先啦，
0: 要整啦，
1: 吓，同埋刘伟恒个样好似好恶咁样噶嘛。
0: 佢喺现场，因为佢黑眼圈太深啦，所以。黑色咁样咯，
1: 系啊，阿 Yoyo 咧系有冇啲难忘嘅片段咧？
2: 我谂都系同三姐妹一齐拍嘅时候啦。咁其中一个就系我哋喺剧入边，我哋要打边炉。
1: 哦，
2: 咁我哋系真系打咗边炉，即系其实好快速咯，即系可能半个钟内。但系我哋真系不断系咁落嘢啦，跟住见到成台嘢嘅时候咧，即系拍剧，当然我哋要留翻啲系练气啦。但
1: 系唔可以
0: 记得练气，
1: 记得练气系啊。
2: 但系咧，好记得大家 cut 嘅时候，全部我哋倒落去，快啲咁样，因为佢哋话即系佢哋要执其他。地方啦，跟我哋就趁住嗰个十分钟嘅空档食晒成台，
1: 即刻一镬熟，然后就食晒嗰啲嘢。
2: 明明本身都冇落到乌冬，但我哋坚持要落咗个乌冬跟住一齐食
1: 咁，都几好、啊。
2: 跟住剧组嘅人就其实有冇谂过，即系好多前辈都有讲话唔好乱咁食剧组嘅，
1: 但系佢哋新鲜买噶嘛。
2: 系啊，我就见到其实都好冰啊，即系好似好新鲜，冇乜。问题咁，我哋就照食啦。咁导演系即刻问，其实剧组系咪即系好冇招呼你哋啊？系咪
1: 冇 budget 啊？
2: 系啦，
1: 冇 budget 啊，我知道。
2: 饭唔好食啊，咁样咯。其实唔系嘅，我哋照食饭，但系照打边炉。咁我觉得呢个系我人生入边最奇特嘅一次打边炉咯，未试过咁样打邊爐。
1: 系啊，喂，咁啊，唐诗咏，你又隔咗一段时间，即系冇拍剧啦，咁样。咁我都知道你咧，其实你做舞台剧咧就好开心嘅，吓 happy 嘅。但系拍剧你系怕辛苦嘅。咁啊，刘伟恒导演点样可以说到你呢？因为佢第一句一定同你讲啦，喂 ，Anthony 啊，我哋冇 budget 噶，
0: 你又知喎，
1: 梗知啦，系啊，佢点样碎到你可以即系拍咧吓？
0: 但系佢下一句就系我哋冇 budget 噶，但系我哋一日一
1: 早，好啱你，
0: 一日一早，
1: 一日一早啊，即系八个钟咋，系咪啊？
0: 因為我哋得外景啫嘛，我哋冇廠景啊嘛。
1: 哦，係、哦，
0: 你有得瞓嘅咁樣。咁、另外佢冇啊，佢睡我就係潘湛良。
1: 潘湛良就掂啦，
0: 潘湛良，你做唔做？潘湛良，撐哥，撐哥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唔使睡我嘅，其實我第一日已經好想，我好想應承佢，但係佢自己好笑，佢自己就。啊！但你可以諗下先嘅，嗱，你諗下，你諗清楚，你睇埋劇本，你再話俾我聽。但其實嗰一刻，我已經想同佢講啊，我做啊咁樣，咁我就哦，好啦，好啦，好啦咁樣，咁我都照睇劇本。睇完我就真係，我真係喊噶，因為呢個故事，我覺得嗰個令我喊嘅點就係點解兩個咁愛對方嘅人會最後嗰條路要咁樣走咧？咁樣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 sad 嘅故事嚇，大家遊樂下的蒼穹其實係一個好充滿温馨温情，係一個。一个好有爱嘅一个地方，咁而我唔开心嘅地方就系两个都咁爱嘅对方嘅时候，佢哋点解解决唔到呢个问题？而我哋呢个核心其实就系想讲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永远都会遇到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对错啊、选择啊，我哋点样去面对？有时候系咪就咁样放弃咗就 OK 咧？定系我哋有另一个选择？咧咁樣，咁所以我都幾開心佢帶出咗呢一樣嘢，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都可能面對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咁我希望大家睇嘅時候都會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個唔同嘅新嘅睇法，就係、是、其實啊，我哋係咪都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諗下咧？
1: 我有感受喎、啊，呢樣嘢反而，因為我發覺而家即係咁大個人咧，有可能生活得耐咗咁樣咧，其實只有愛咧，其實唔夠啊，即係愛對方當然係一個 baseline 啦、但係生活嘅壓力。各方面加加埋埋咧，其实会即系一个考验嚟噶，系咪噶？
0: 系好难，因为其实你而家你真系净系外购咩？你仲有好多你嘅学你或者压力啦、人事啦，然后你面对嘅嘢啦、仔女啦，你唔系净系谂自己，你仲要谂你成个 family。咁但系呢一个决定，所以包含住嘅，所以我从来都唔会去批评我任何朋友嘅一啲嘅决定咯，因为你永远冇办法去完全。理解人哋嘅現況或者佢哋經歷緊一啲乜嘢嘢，咁所以我認為我哋能夠係做到嘅就係我哋希望俾到一啲唔同嘅睇法大家。然后最重要的其实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爱咯。除了你的家人其实不同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给多些爱其他人的话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愿意去做多一点点。
1: 喂记忆所及唐诗咏好像没试过做人家的妈。
0: 我好耐之前做过一个是未婚妈妈。
1: 哦咁啱你嘅。后生因为你的样
0: 子。不是你不是这样讲你不是这样
1: 讲。咁看穿了我咩好啦。咁譬如YoYo你对呢个剧有啲咩感受呢
2: 我会觉得呢一套剧系其实。乜嘢人都適合睇嘅，因為其實佢當中有講家庭啦、父母啦、其實親情啦、愛情同埋友情都係講曬嘅。咁、我覺得頭先咧 Tilly 講得好好，就係、是、其實每個人嘅觀點與角度都好唔同啦。咁我哋點樣可以透過呢套劇當中嘅呢啲情懷同埋愛嘅入邊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到我哋有几好啦！
1: 系啊，系咪今晚首播啊 ，Anthony？
0: 系啊，今晚九点半啊，
1: 系啊，
0: 九点半
1: 啊，系啊，咁啊，今晚睇你啦，陶思荣，你都唔该晒 YoYo， 亦都 good luck 啊，阿刘伟恒导演 ，OK， 好，拜拜，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多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系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仲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接田烟通的日本制子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 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

0: 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又在当地治疗或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稅務方面已經有條例及框架處理，因此將來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資時需要為某些企業提供特別稅務優惠，都會按有關稅務條例框架處理。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賦能千行百業，特區政府發布首個五年規劃諮詢文件，亦提出深入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加快 AI 科研成果轉化和應用場景開發。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說，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業為具生智能技術在香港更廣泛應用提供條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園區未來在人工智能方面將會是兵家必爭之地。孫東認為香港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出海，打造國際化的數據樞紐算力平台。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周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55点，升咗444点，总成交金额2,65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1.9跌咗6.12，南方恒生科技4.76仙6升咗1.2仙2，腾讯控股466.8升19.6，小米集团31.94升2.68。盈富基金26.24升4.4，中芯国际66.55跌2.55，阿里巴巴113.7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7升1.84，智普1016元跌咗26元，美团92.15升咗1.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88。澳元5.457，加元5.565，新西兰元4.543，欧元8.937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47美元。卖出4,04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元和路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啦，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大涌桥路。咁仲有之前咧，葵涌嘅昌荣路去葵涌道方向。

近住和宜合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的了，一带仲有少少的车多，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o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是靛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Amy Lo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子豪阿师喺度嘅。
1: 系。
0: 系。咁今日咧又想 sell 你哋买嘢啦，我。
2: 系。点啊，萧子豪？
0: 因为咧呢一样嘢咧，我个人觉得吓，其实佢应该叫做面世或者系存在咗一段时间噶啦，又或者系只不过系一个反璞归真嘅一个产品。
2: 最舊式嗰啲玩黑白貪食蛇嘅電話，
0: 不是，貪食蛇都有新產品喎，你知唔知？
2: 你話個遊戲定係點啊？
0: 佢而家變咗實體版咯，
2: 實體版
1: 即係一部遊戲機。
0: 佢唔係啊，佢係直頭有一個咧遙控蛇頭啊。是啊，咁跟住就会有一啲蛇嘅部件呢就摆喺个台面嗰度嘅。小朋友游戏嚟
1: 㗎。
0: 咁就每人拎住一个遥控呢就遥控嗰个蛇头。
1: 咁快食。
0: 係啦，就去食嗰啲即係组件。
2: 但係用磁石去吸嗰啲粒粒定係点样样
0: 呢？我唔知佢用磁石定係用啲咩机械嘅手段。
1: 搞笑喎。
0: 你食完嗰个组件呢佢就会喺嗰个蛇头嘅尾嗰度呢就会伸返出嚟。咁就變咗越食就越長咁樣啦。
2: 哇！好高級喎呢個遊戲。
0: 咁而你嗰個比拼係點樣呢？就係、是、你要即係限，我見佢應該係限時之內鬥食得多嗰啲組件。而最精彩嘅地方係咩呢？你可以追住人哋個尾食咗人哋嘅組件。
1: 哦，
2: 可以搶尾添。
1: 所以你一路搶緊新嘢嘅時候，你又要顧住個尾俾人搶。係
0: 啦，係啦，係啦。
1: 幾好玩喎，好似。
2: 喂，買翻嚟玩下得唔得？
0: 我有興趣啊，係啊，我有興趣。
2: 唔係，我哋可以咩嘛 battle 啊，係三個。单循环系啊，
0: 系啊，咁所以我见到
1: 你本身玩电话个叻唔叻啊？
2: 劲啊，
0: 劲啊，
1: 我唔叻我就系，成日都掂到自己个蛇尾。
2: 你就系打乒乓波劲啊嘛，系咪喺玩乐方面系咪？
1: 唔系啊，打乒乓波都唔系好劲啊，劲我去咗港队啦。
0: 咁又唔系咁讲嘅，
2: 唔系咁讲嘅，你放弃咗啫。
0: 人都冇去港队
1: 嘅，即系唔使咁尽
0: 系
1: 嘛？
0: 系啊，唔得闲啊，可以。
1: 唔系话做唔到世界第一。或者香港第一就等於渣係咪？
0: 係，梗係啦，有好多高手噶嘛。
2: 我哋要喺呢個電台度啊，要同
1: 我哋可以玩一個我哋可以喺電台舉行一個貪吃蛇比賽喎。
0: 貪吃蛇，
2: 貪吃蛇。我玩貪食蛇唔叻，貪吃蛇我叻啊。
1: 一樣啫嘛，做乜啫？貪食蛇比賽，
0: 一樣，
1: 即係個實。实体版嘅贪吃蛇，
0: 你买两套可以四个人玩添。
1: 哇，打牌啊！
2: 你买越多越都得噶，你可以混战噶。
0: 你唔系啊？你唔知道紧佢嗰个 remote 系咪可以咁样，即系真系咁犀利一？
1: 即系有冇扰乱咗？
0: 人哋根本可能就个 system 就得 A 同 B， 你买翻嚟一揿 A 嘅时候就全部 A 嗰啲全部一齐，咁你有咩意义呢？系咪？
2: 喂，真系买，因为我上边咧，即系譬如你 Otton 啊、哈利嗰啲咧，仲喺度玩紧陀螺啊嘛。
0: 哦，系咩？
2: 佢哋呢班人咧，
0: 带啲新潮流俾佢哋，
2: 唔够胆出去同其他人作战啊，净系喺电台内卷啊，自己 battle 啊，
0: 嘲笑嘅咩？佢哋
1: 咁玩贪食蛇对佢哋有咩帮助？
2: 冇帮助嘅，纯粹带啲新游戏。
1: 有另一样嘢内卷啊。
2: 系啦，冇错。
0: OK， 不过今日唔系讲呢一个嘅玩具啦，而系讲一件保健品。你哋有买过啲咩保健品啊？实体嘅，
1: 好多。
2: 我未需要。
1: 保健品喎，
0: 唔係食落肚嗰啲喎，係啊，即係例如嗰啲咩按摩個膝頭哥嗰啲咧，戴落去個膝頭哥度有啲紅外線射落去個菠蘿蓋度嗰啲啊，
1: 冇啊冇啊，
0: 冇買過呢啲啊，
1: 冇
2: 啊，護膝咯，我最多買過
1: 按摩槍咯，
0: 哦 ，OK， 按摩槍，
2: 按摩椅算唔算保健品嘅？我想問下，
1: 都算嘅，
2: 係咯，我成身都需要保健，
1: 按摩槍喺屋企個使用率好高噶，
2: 你用定係你另一半用？
1: 兩個都用啊，
0: 我就記得上次佢有講過，即係
1: 我成日都求佢幫我篤兩下咁樣
0: 噶，師叔有研究噶嘛，哇，而家咁抵嘅。系话正喎，
1: 唔系而家嗰啲出到好细噶啦，已经
0: 好细部又平啲啦，冇以前咁贵啦。嗱，嗰样嘢系咩咧？系着上身嘅，
2: 着上身嘅保健品啊，
0: 保健嘅，佢声称系保健，
1: 又系红外线唔通？
0: 冇红外线，冇任何电嘅嘢嘅，
2: 矫形嗰啲嘢嚟噶。因为你就啲以前嗰啲咩
1: 矫形内衣啊。我就听过矫形内衣啊。
0: 我见到最近有个产品系矫鼻翼咯。
2: 即系戴上去嘅时候，
1: 夹住佢啊，
0: 夹住个鼻咯，系啊。
1: 咁咪即系细个阿妈话用衣夹，
0: 系，但系人哋有嗰啲咩蓝外线定唔知咩外线嘅，系啦，有灯嘅，
2: 即系晒住佢。
1: 我真系唔信，如果夹下就可以高嘅话，
0: 佢系
1: 啲人仲使去韩国整高个鼻。
0: 唔知啊，系啊，呢个
1: 即系咁容易就得嘅话，
0: 系啊，嗱，呢一个系着上身嘅系咩咧？系一对鞋嚟嘅。
2: 即以前咪有好多嗰啲扁平足要着嗰啲鞋嘅，你系咪讲呢一啲啊？
1: 我估系嗰啲石春。你咪会踩石春嘅，可能佢喺个鞋入边嘅内置咗
0: 石春啦，
1: 石春系啦。咁你咪可以一路喺屋企照做家务或者行嚟行去，但系你一路都系每一步都是石春路咁样咯。
0: 不是，佢个外形咧，其实系你当好似一对松高鞋咁嘅。咁个高度咧，佢即系官网咁讲啦，大约咧就有17cm 多啲，系啦，即系都几高，
1: 好高。

0: 系啊，
1: 好
0: 危险。
1: 诶，佢系俾你坐喺度嘅时候用嘅，系啊，
2: 坐系咪因为有阵时有啲人坐凳嘅时候只脚唔掂地啊？
1: 嗯，
0: 你讲我啊？
2: 唔系，
1: 咁又可，咁啊点会达到保健嘅作用咧？
2: 系咯，哇！喺对鞋嘅保健品啊，真系好少接触同听过。
0: 系啊，即系同脚板底系有关噶啦，系嘛？呢间嘢
1: 其实唔系啊，
0: 又唔系
1: 呢一间美国嘅公司咧，系主打长度健康，系俾你去 boop 嘅时候着住嚟去 boop 嘅。
0: 晾高只脚啊，
1: 系啦，冇错啦，
2: 哦，
1: 系啊，
2: 喺个姿势上面，
1: 因为咧，
0: 因为系咪有啲人喺马桶上面嘅话咧，佢只脚唔够长，好难发力啊，噶，
1: 嗯，
0: 佢个嗰个诶嗰啲诶脚尖啊，要垫住个地下，
1: 要咪得好实，
0: 系啊系啊，希望即系你凌空冇咁好噶嘛，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佢就即系佢就整一对咁样嘅，好似松高鞋，等你可以。其实真系有个 platform 咁啫嘛，你搵张凳仔都得噶。
1: 咁当然佢系要即系点讲咧？你可以有埋嗰啲姿势啊，又唔知点样有啲咩角度啊成嘅。
0: 佢有冇额外功能嘅先？除咗所谓嗰个鞋底比较高之外，系咯。
1: 嗱，佢讲嘅功能
0: 咧，
1: 我觉得
0: 石春咁。
2: 去厕所嘅时候都要嘛，
1: 边岸咁样
0: 脚底反射可能屙得好啲啊嘛。
2: 咁要加啲红外线蓝外线啦，试住到嗰啲咧大便液咁样，
0: 系啦，任冬
2: 炎啊，系啦。
1: 嗱，呢一对卖紧69美金嘅呢一对，佢叫做大便鞋啦。
0: 咁贵？
1: 唔平噶，唔平噶。咁佢就话咧，系唔 suppose 你会着出街嘅，佢净系 for 你咧喺屋企里面着嘅啫，即系去紧洗手间嘅时候会着咁样啦。因为咧，佢话即系个创办人佢咁讲嘅，佢就话咧，希望尽量将我哋排便呢一个嘅动作咧，翻到去最原始嘅嗰个状态。即係其實類似係
2: 踎次，
1: 但又未至於踎得咁盡，因為咧踎咧又會變咗，可能係啲肌肉啊各樣嘢咧就會接埋咗嘛，咁啊導致到其實唔係咁方便嘅。咁而咧佢呢一個嘅即係鬆高鞋或者大便鞋啦，晾起嘅嗰 17.8cm 咧，其實係一個所謂嘅黃金高度，可以咧導致到你嘅長度解鎖咁話嘅。
2: 系、
1: 啊，其实佢系懒系计算嗰啲咩人体工学，同埋系即系计算嗰个你升高咗几多之后，你嘅身体为咗要保持翻嗰个平衡咧，你就要相应屈前翻几多。咁、当你一有呢个屈前嘅动作嘅时候咧，其实嗰个长度就系一个最可以去即系解放嘅时候咁样
0: 咯。哦，即系其实佢系要只脚晾起，有少少接少少咁样咯。
1: 系啊。因为佢话其实你保持个人挺直咧，其实佢呢一个嘅动作，我谂佢哋有研究过啦。你保持个人挺直，其实咧啲肠咧其实系会俾你唔知点样 lock 实咗嘅，反而咧你向前乌少少身，就令到嗰啲肠道咧就会系好顺畅嘅，系啦。咁而又真系咧嗰个嘅即系创办人佢自己咧就觉得即系当用嘅时间啦，真系可以帮佢去到即系洗手间可以方便啲啦，亦都系叫做解咗长达15年以嚟啊。嘅一啲便秘啦、胀气啦、消化问题都解决咗嘅，
2: 系即系你屙得好咁，自然其他嘅问题都迎刃而解啦。
1: 系啊，
0: 我试过有见过有人即教咧，类似系即系Bubu 操咁啊，好似
1: 系系系，
0: 即系佢你已经系坐咗喺个翅板上面噶啦，但系即系佢意思唔系话哦，你晨早做嗰个 Bubu 操咧就好
1: 易
0: 系啦，就去厕所唔系嘅，佢意思咧即系话啊，你去坐紧喺个翅板上面嘅时候咧，佢有啲动作噶，你佢类似咧就系、又系屈前少少身，然后向右边啊，跟住向左边，即系好似有少少打用你个人打圈咁样，咁佢就有一系列动作嘅、就话咧佢聲稱保證，但如果你做曬呢一系列動作咧，哇！包保你真係千斤重都走曬出嚟啊！
1: 路路暢通啊！
0: 我估佢有少少嗰個原理咧，因為佢都係有個姿勢啊，係我記得要晾高只腳嘅。我覺得佢有少少類似你頭先講話，首先嗰個角度嘅問題啦，第二係佢就再加埋咧。有啲動作可能幫咧你嗰個長度好像在，好似喺度係啦，有少少喐緊啊，幫佢自己按一按摩咁樣移動嘅時候，就等佢即係喚醒咗你，即係想去廁所嗰種嘅衝動，同埋兼且去得暢順咁咯。
1: 因為如果你諗翻前少少咧，人類可能未有洗手間、未有即係抽水馬桶之前，其實佢哋都可能係踎喺度，即係用呢一種最原始嘅方法嚟到去即係排便噶嘛。咁所以其實當即係人類係設計呢個咁樣嘅即係洗手間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係改變咗即係一個正常嘅排便嘅一個動作。咁所以佢而家呢刻就係希望可以將呢樣嘢還原翻落去咯。咁而咧喺佢即係出咗呢個 post 或者出咗呢個產品之後，其实下面啲人留言咧， 係有

0: 趣嘅，佢就係話啊，我已經諗到今年送啲咩禮物俾我啲朋友啦，
1: 大肆購入
0: 係啦。咁同埋就係話咧，佢真係叫做可以可以幫你即係處理到個長度問題啦，同時間都幾靚啦咁。即係我頭先又俾你睇過噶嘛，即係佢話啊，都幾時尚嘅咁，都可以接受
1: 嘅。真
0: 係
1: 松高鞋咯。
2: 系啊，彩色松高鞋咯，
0: 真系松高鞋咁样咯。咁不过即系可能，如果佢真系可以叫做帮到一啲可能排便有困难嘅人，令到佢哋可以去得舒服啲，去得好啲，咁、其实我觉得又不常唔系一件好嘅产品嚟嘅。
1: 但我有阵时真系会即系帮自己按肠噶，
0: 啊，
1: 即系咧喺坐喺洗手间嘅时候咧、啊，即系
2: 按下个肚嗰啲系嘛？
1: 系啦，其实我大概我都唔知道系即系我啲便便其实系累积到去咩位置噶嘛。
0: 系，
1: 咁我其实我按嗰个位咧，即系似系嗰啲。即系小肠位咁样，咁 suppose 就喺大肠嗰个位置度噶嘛，
0: 啊哈，
1: 系啦，咁但系我唔理，我照揿落去啊，即系不断推，不断推，不断按，系啦，
0: 嗱呢个系冇任何嘅医学嘅 back up 噶，
1: 我纯粹系自己觉得work 噶咋，
0: 系啊，因为其实通常就系话保持住喺直肠嘅嗰个位置噶嘛，即系其实系喺大肠嘅最尾嗰一段嗰度噶啫嘛，咁所以理论上应该上面嗰啲嗰个框嗰啲就唔冇嘅，应该，因为嗰个框嗰啲仲喺度吸收紧一啲即系
1: 营养
0: 嘅东西啊，水分啊，各样嘢都仲喺嗰一个框嘅嗰度咯，即
1: 系
0: 尾嗰个位置。
1: 我而家好努力去叫做控制嗰个嘅时间咯，
0: 嗯。
1: 但系都系唔系好成功。
0: 你意思系去嘅嗰个时间？
1: 系啊，即系有啲人可以好 routine， 可以即系纯寿司咁训练条肠啊。
0: 哦，咁系因为你嘅作息时间唔定时啫，系嘛？
1: 我其实系好想系朝头早，即系工作之前
0: 啊，
1: 咁就试尝试嘅。咁、
0: 哦、
1: 但系都系唔 work 咯。咁好多时候都系最繁忙嘅时间。
0: 系咦？咁似乎你可能会唔会有一啲即系肠道敏感嘅问题啊？
1: 點解咧？
0: 即係可能一去到，因為其實咧腸道嘅嘢咧，其實咧之前都有研究過下嘅。咁佢話都幾受心情啦、環境啦各樣嘢嘅影響嘅。咁飲食一定有影響啦，但係原來個心情咧都會影響到緊佢暢唔暢順啦、幾時啊、乜嘢時間啊，即係等於有啲人一緊張，佢咪一定要去洗手間咁樣嘅。咁其實呢個都係幾大嘅影響咯，咁可能因為你嘅工作作息唔定時，導致到即係佢自然而然地去排便嘅時間就唔係你想要嘅嗰個時間都唔定咯。
1: 唔知啦，我就聽有冇啲即係音樂啊，其實可以協助呢、這、一個令到腸道放鬆嘅。
0: 我哋其實係咪已經好啲啊？即係好過女仔好多啦。
1: 即系女仔比较容易有啲便秘
2: 嘅
1: 问题，
2: 即系话喺个生理结构上本身男士系容易冇咁易有呢个便秘问题咯，相对女士嘅生理结构系，我曾经
0: 系
2: 有咁样
0: 即系
2: 听过嘅。
0: 系咁唔系咁你网上面嗰啲短片耻笑都系话啲男士系一出门口就话要去厕所啊，
2: 一食完嘢就去厕所啊，
1: 一游少少又去厕所啊，
0: 去厕所系咁去厕所噶嘛，话佢哋。
2: 但冇得去厕所嗰啲人系真系好烦恼噶，佢哋用好，因为我身边都有朋友系咁样，佢哋真系用尽所有方法，即系好多嘢都会试噶、即系嗰啲可能汉方嘅唔知系啊冲水啊咁样，跟住。又甚至乎即系可能最极端嘅时候，可能真系要靠射药啊
0: 咁
2: 样都听过噶，
0: 系
2: 啊，
0: 真
2: 系
0: 有啲状况噶咯。
2: 我冇个 friend 试过喺医院度，即系饮完射药都射唔到嘛。
0: 哦，
2: 即系佢要做一啲检查定手术咁样，类似个姑娘就开嗰啲射药沟水咁样俾佢啊嘛。
0: 冇料
2: 到，但系佢俾系啊，佢俾正常嗰个份量，佢唔 work 咯。
0: 唔得啊！
2: 即系个姑娘都觉得吓咁样咯，佢之后系要加料俾佢噶，真系，系、啊，佢先至成功噶咁样。
0: 其
2: 实
0: 系好惨啊，
1: 几唔远出嚟，你睇下佢入边嗰啲，
2: 系啊，好舒服啊，好舒服啊，
0: 停留喺嗰度咁啊，系啊，今日介绍呢个产品俾大家啦，
1: 但系要买咗个咩？
0: 嗯，
1: 贪食蛇先，
0: 总之
1: 快啲，
0: 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多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捷田烟通的日本制造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

0: 分別上演曼城對國際米蘭以及車路士對祖雲達斯兩場矚目賽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對門票銷情感到樂觀。對於坊間關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鋒夏蘭德未能夠隨隊訪港，他強調活動邀請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隊。而為了推動票尾經濟，旅發局聯同過百間食肆及商戶推出持票優惠。九龍城區議員黃文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務，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區消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63点，升咗452点，总成交金额2,8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咗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58，跌咗5.44。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升咗1.2。腾讯控股466.8，升咗19.6。小米集团31.88，升2.6。盈富基金26.26，升4.6。中芯国际67.05，跌咗2.05。阿里巴巴113.8，升咗8。恒生中国企业88.66，升咗8。美团92元，升了7；智谱1034元，跌了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61，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57美元，卖出4,046.2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中环嘅花园道咧，由于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咧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分别排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就系由于中环花园道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花园道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慢车噶，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咧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6: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喺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5: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8: 鉴榜，
7: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8: 牛榜，
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8: 镖榜，
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8: 黄榜。
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9: 周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數邦之神嘅時間啦，今日嘅題目咧係啟發字咧，即係即將會播嘅一個嘅電視劇啊。咁佢咧就係用呢個彩虹村做呢個背景啦。其實我對彩虹村咧係都有大嘅感覺嘅，因為高中嘅時候即係預科嘅時候咧，咁就喺附近翻學嘅，咁所以咧會去嗰度嘅自修室，同埋我哋有同學咧就係佢嘅阿爺阿嫲就係住嗰度嘅，所以有陣時都會上去佢嗰度即係打下等咁樣嘅。咁所以知道喺唔同嘅舊式屋村啦，都陸陸續續清拆重建啦。咁所以今日個題目咧就想同呢個舊式屋村有關係嘅，聽一聽啊！
1: 十個舊式屋村嘅特色商店，邊一個最有回憶？
0: 第一，冰室快餐店小食店，
2: 最传统嘅港式早餐小食，瓜中气味，你闻一闻啊，就好似翻到去细个嗰阵时咁啊。
0: 第二，酒家，
2: 一对龙凤，门口嘅海鲜池，入面嘅老板劲到记得晒所有客人嘅名，可能你阿爸阿妈就喺度摆酒嘅。
0: 第三，文具店及玩具铺，
2: 门口有得扭卡玩弹珠，入到去天花板挂晒一个个波同埋一个书包。童年你放低咗几多钱喺度啊？
0: 第四，士多，
2: 细个成日去帮阿爸买花生嘅，熟到买一斤熟一斤，再熟啲系奢数添啊！
0: 第五，饭馆同埋洋行，
2: 饭馆或者洋行咧，比士多多啲外国货，例如啲洋酒啊、高级食品等等。过时过节咧，就会喺度买啲年货送礼噶啦。
0: 冇错，个题目咧就系十个旧式屋村嘅特色商店啊，边一个最有回忆呢？系因为呢啲嘅商店咧，即系虽然可能一啲大型嘅商场啊，或者新式嘅商场都可能会有嘅，但系就味道咧都系同以前系唔同嘅，
3: 嗰个形式仲喺度嘅，咁但系嗰个即系款式就可能已经冇咗啦。
0: 系第一个就系呢个冰室快餐店小食店啊，即系食物类嘅少少嘅大包围啦。
4: 哇，呢个一定有回忆啦，无论你喺嗰度住落去，即系打等或者解决一日三餐，定系可能你附近嘅或者经开嘅，其实你都一定去过屋邨嗰啲冰室。
3: 系啊，同埋每间都一定有佢哋嘅特色噶嘛，即系可能呢间就系卖叉烧饭好食嘅，呢一间咧就系卖
0: 炸鸡嘢
3: OK 嘅，呢间个士头婆就好恶嘅咁样，即系每一间都一定会有咯。
4: 但系同出边嘅茶餐厅有冇唔同咧？其实有。冇乜唔同咯，都系咁。不过有风味啲咯，喺屋
3: 有风味啲咯。啲嘢食其实可能个分别唔会超级大。
0: 但系我硬系觉得咧，佢落嗰个面咧，都系旧底冰室嘅，
3: 系
0: 落得好食啲噶。
3: 要有积先得咯，
4: 好生噶咯。你唔讲咩？
3: 未养散，
4: 冰室嗰啲咧成日都系未养散，好生噶嘛仲。
3: 系
0: 最近有人系真系寻找大光面啊，即系揾一下，仲有边度啲地方仲用紧呢个牌子嘅面底。咁呢个面底其实就系你旧底嘅冰室，其实就系最常用做呢一个嘅即食面嘅面底咯。
3: 系都我觉得我系摆三甲，
0: 你摆三甲，咁
3: 摆三甲啊呢个。
0: 第二个咧酒楼咧，嗱呢个酒楼咧同大型嗰啲酒楼有可能有少少唔同啊。以前你旧式屋村咧，总系会有一间即系叫做嗰个屋村嘅酒楼嘅。
3: 系
0: 嗱，入边未必会有龙凤，但门口咧一定系会有呢个海鲜档嘅。
3: 系，
0: 但系好食好点都会有嘅。
3: 嗯，
0: 系啦，
3: 呢个冇乜太大 feel。
0: 嗯，
3: 可能系细个嘅时候好少去。
0: 嗯，
3: 即系细个嘅时候咧，通常你可能落去下面啲茶记啊、冰室嗰啲会嘅，但系你话特登走去饮茶嗰啲咧，我唔知屋企人唔兴，定还是可能觉得贵，咁可能变咗就会少啲咯，即系冇乜太大感觉。好多时候都系去饮嘅时候咧，先至有机会会话啊去下啦咁样咯。
0: 反而而家系咧一啲叫做唔系嗰个村长大或者住嘅人咧，就去寻宝啊，例如乜嘢咧，其中一间金碧酒家。
3: 啊，
0: 系啦，咁就系即系都系彩虹村入边嘅啦。
3: 系，
0: 即系我真系毕咗业之后咧，即系睇翻啲blogger 或者啲食评家先讲咧，哇，原来嗰度系宝嚟噶。
3: 哦，
0: 系啊，即系毕咗业之后特登走翻去嗰度，咦，食翻个咕噜肉先。
3: 你细个有冇食过咁样？
0: 冇食过噶，
3: 系咯，
0: 唔识搵嘅细个。
3: 嗯，
0: 系啊。OK， 嗱第三个同大家近翻啲啦，
3: 文
0: 具店或者玩具店，
3: 呢个回忆都多啊，
4: 系开心嘅回忆咯，同埋应该系
3: 开心，
4: 因为嗰啲住屋村嘅，你一定会放学之后唔翻屋企住，或者翻咗屋企落翻嚟咧，就会喺呢啲地方度打等嘅咯。
3: 系啊，同埋好正噶，里面啲嘢十年如一日噶，
4: 系啊，
3: 你买走咗都好，佢第日又会补翻一模一样嘅嘢入去啊。
4: 我见到有个朋友，佢就系带佢个女去买单车，去翻自己以前住嗰个村下面嗰间玩具店嗰度啊。
3: 嗯，
4: 跟住話即係俾佢細，佢細個就係喺嗰度買佢第一架單車咁啊，咁佢又帶翻個女去買咁樣，幾 sweet 咯，我覺得
0: 傳承啊，
3: 正啊！
4: 佢話雖然加咗價，但係架車好似係一模一樣嘅。
0: 大佬你都即係同以前都
4: 咁多年喎，幾廿年梗係要加啦，係啊，
3: 係啊，回憶滿滿嘅回憶。
0: OK， 咁同埋有好多特別嘅 game 玩啊，喺門口度你扭卡又好，你玩嗰啲彈乒乓波又好，
4: 換卡啊，跟住又
0: 係啊。OK， 好，第四個士多，
3: 士多都多，睇你 friend 唔 friend 啊，真
4: 係。但係另一個 friend 子集散地咯，嗰度又。
3: 哦，係啊，係啊，係
4: 啊，都會喺士多等噶嘛。
3: 唔係，如果嗰個士多係有啲太子爺、太子女嗰啲咧，就好玩啦。
4: 哇，麻實佢啦要。
3: 係啊，即係你同佢 friend 嘅話，咁佢真係帶你入去，哎，入去裡面坐啦，咁樣落去出去出面攞啲嘢食啊，咁樣噶嘛，會有啲。
4: 同埋好好噶嘛，以前嗰啲士多係。
3: 嗯。
4: 即可能你可以
3: 借，
4: 系啊系啊，
3: 可以借。
4: 攞去先啊嘛，聽日聽日落嚟找翻啊咁樣講。
3: 係，我成
4: 日都知你唔夠錢喺身嘅，佢記唔記得啊嘛？
3: 係，我懷疑應該冇 mark 低噶嘛。即真係
0: 唔好
3: 個數字，
0: 你唔好挑戰當時啲人嘅記憶。
4: 唔代表佢唔記得，係
3: 啊
4: 係啊係啊。
0: 佢真係會記得。
4: 而佢記得又追唔追你又係另一樣嘢咯，我成日覺得。
3: 係，咁啊係。
0: OK， 好，第五個辦館或者洋學嗱，同士多係有唔同嘅，即
4: 係
0: 賣嘅嘢，因為你叫得做洋行啦，咁其實真係啲啲
3: 來佬啊，
0: 來佬貨啊，成日都講嘅，可能啲洋酒啊，跟住可能係啲你就算啲食物又好，食品又好咧，即係都係啲外國即係行選翻嚟嘅貨嚟嘅咁。
3: 高級啲啊，
0: 高級啲嘅。我諗我哋細個比較少接觸或者入辦館或者洋行，
4: 係阿爸落去噶嘛？呢啲係。
0: 系啦，買啲大所謂嘅大酒飲啊咁樣，咁但係我都記得其實就係會買啲年貨嘅，有陣時會即係買下嗰啲，即係佢哋會整啲果籃啊，會去有呢啲一 pat pat 嘅去俾大家即係攞去送禮
3: 禮品包，
0: 係啦，
3: 呢個冇乜太大感覺，可能我以前住黃大仙即係竹園係冇嘅，好似。
0: 即係得士多冇洋行啊，
3: 又或者可能根本由頭到尾我都冇留意過佢咯。
0: OK，
3: 因為根本覺得嗰啲嘢唔啱自己咧，你全部都擺酒咁樣，咁小朋友邊度知啊？講真。
0: 好 ，OK， 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
1: 十個舊式屋邨嘅特色商店，邊一個最有回憶？第六，理髮店同埋髮廊。
2: 唔理係上海理髮店定係不同嘅髮廊，總之一定見到門口個紅、白、藍三色旋轉燈。

0: 第七，旧式钟表眼镜行，
1: 呢啲钟表行最劲嘅就系乜钟乜表都识整。
0: 第八，面包铺
1: 前铺后焗，蛋挞每半小时新鲜出炉。
0: 第九，老鞋铺
1: 细个啲翻学皮鞋啊、白饭鱼啊，全部都喺度买嘅，而家真系所剩无几啦。
0: 第十，行唔到入去嘅五金铺，
1: 除咗老板，冇人行得入去五金铺嗰度嘅。你讲想要啲乜嘢，佢就好似蜘蛛侠咁爬上去拎嘢俾你。
2: 好，嚟到第六个啦，我真係好有印象啊！即係细个就係经常就喺嗰度剪头发，上海理发店
3: 哦，
2: 陆军装我仲好记得嘅，
4: 真係买少见少咯，可能而家
2: 好少啦，
5: 而家都好啦，好少见到门口嗰个红白蓝嘅嗰个转灯啦，
3: 少啦，
5: 因为而家都系啲 salon 啦，就算你商场入边都系啦，又或者系速剪
3: 系
5: 啦，
3: 哦系啊系啊，冇咗嗰种即系旋转灯灯咁样，冇咗嗰种嗰样嘢。
5: 我细个好想咧，其实俾嗰啲人咧帮我剃须啊，但我细个冇须啊，即系我见到侧边啲人咧教到好低咁样，跟住然之后查又查啲即系剃须膏咁样啦。我成日喺度谂，哇，佢剃咩须都会即系戒颈嘅，即系细个唔识啊嘛，你觉得哇好劲喎佢哋咁样。
3: 而家遇到你会唔会试咧？即系如果当你有一日，
4: 其实而家系咪应该仲有噶？
3: 仲有嘅，
4: 有
3: 嘅，仲有嘅。
5: 即系你而家即系新潮啲系咪巴巴 shop 咁样咯？
4: 系啦系啦，佢都有剃须服务噶嘛。
3: 但系嗰度嗰啲人就唔同啲咯，
5: 唔同噶，
4: 同啲师傅唔
5: 全部好似 Brian 咁样嘅，系高总嘅咁。咁但系就你即系啊，不过子豪就唔系嘅，因为子豪由细到大都系阿妈剪头发嘅。
3: 我去过一次咯。嗰陣時咁啱我媽唔喺度啊，即係佢唔喺我附近啊，係啊，而又咁啱我又要剪頭髮，
5: 講到好似失散咗咁樣，
3: 係啊，佢好似唔知係翻咗去鄉下定唔知邊度咁樣嘅，總之就係嗰一次我係要我爸帶我去噶，
5: 嗯，
3: 係啊，跟住去到咧係好似有一種肉隨砧板上嘅感覺咯，你冇任何發言權，坐低，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幫你剃咯，係啊，係剪到勁短嘅嗰次係，又未至於去到陸軍裝嘅。但係好短咯，我記得
4: 嗰啲師傅係興短嘅，
3: 係啊，車到好短咁樣。
4: 係啊，同埋我覺得嚇咁咁長咪唔抵咯，咪好快又要剪過咯，
3: 個體驗
4: 幫你諗埋。
3: 係啊，係咁俾佢鬧咯，冇喐啊，
4: 好大聲噶嘛，
3: 係啊，冇喐嚟喐去啊。
5: 另外一個我想試嘅就係想試食佢哋啲嘢嘅。
3: 哦，
5: 食佢哋啲嘢意思係，因為我屋村嗰度嘅理髮店咧，咁其實佢哋嘅太太咧係負責煮嘢食嘅，煮啲晏俾佢哋食咧，佢就喺出邊，然之後就真係。系啦，有个即系石油气炉咁样，我成日哇边剪头发边好香喎，真系。
4: 其实好多即系呢啲咧旧式屋村嗰啲商店入边咧，
3: 前铺
4: 有好多系啊系啊，即系就算佢唔系前铺后居啦，佢哋都会喺个铺头入边开饭噶咯。
3: 哦系。
4: 仲有阵时系即系未必系净系两公婆，可能同啲员工咁样咧，好温馨噶嘛。
3: 系啊，
4: 即系就我哋一齐打开张台喺度食饭啊。
3: 而家你仲
4: 啲海味铺嗰啲都好兴
3: 噶，劲多。而家你去都会见到。
4: 系啊。
3: 系啊 ，lunch 都系喺铺头度食咁样咯。
5: 好，第七个呢、這个旧式钟表眼镜行啊，有啲就会分开啦，咁有啲可能系会两样都会买啦咁。
3: 好开心噶，细个，因为嗰时细个买唔起嗰啲胶表噶嘛，即系细个会觉得哇，有一只嗰啲表好好啊咁，但系即系细个都会买眼镜嘅，咁、所以你喺买眼镜嘅时候咧，你可以喺隔篱望哇，嗰只表好靓好靓啊，成日都想咧就啊，但系可唔可以一拼过买俾我？
4: 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应该我同我哥都系人生第一次。即系所谓验度数同埋配眼镜咧，都系喺
3: 屋村
4: 嗰啲。即系虽然我哋唔系住屋村啦，但系我屋企附近系石硖尾村嚟
3: 嘅。
4: 跟住佢有一间眼镜铺，其实我唔百分百肯定佢系咪属于村嘅铺头嚟，但系佢都系喺嗰一辣咁样噶啦，咁样咁就喺入边好细间嘅，我记得就埋去最角落头就怼住部机咁望住嗰
3: 个
4: 气球就。驗度數，跟住有個哥哥叫你戴副眼鏡，跟住就開始揀鏡框，就喺嗰間好細嘅鋪頭入面就完成咁樣咯。
3: 係啊係啊，細個都係呢個回憶。
4: 跟住你覺得我都幾多街坊幫襯嘅喎，咁樣
3: 即係
4: 出出入入咁樣都幾多人，有啲又嚟洗下眼鏡，有啲嚟你唔知教翻副眼鏡啊咁樣嗰啲。
3: 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嗰個屋村商場嗰個眼鏡鋪咧，佢裡面有應該有三個師傅嘅，我記得係有三個師傅，三個師傅咧都係著。即係嗰啲
5: 白色袍，
3: 唔係佢著西裝，著恤衫、西褲，即係冇打呔，但係好尊重佢自己嘅工作。
4: 有咁市正
3: 啊？有好市正噶，好市正噶，係啊。雖然係屋村商場咋，即係屬屋村嘅眼鏡鋪，但係佢哋都係咁樣著噶咯。
5: 係 ，OK， 好，第八個，哇，呢、這個我係超級大嘅回憶啊。麵包鋪啊，係啦，就係、是、前面係賣包嘅，咁後面就係焗嘅，
3: 煮嘅，
5: 煮嘅。

0: 整嘅咁，咁就都系嗰句啦，好记得$2嘅菠萝包、鸡尾包，系啦，跟住即系放学或者翻学嘅经过嘅时候，佢就因为佢认得定认得你噶嘛，就问你食唔食啊咁样。
1: 有冇食过菠萝 jam 啊？
0: 菠萝 jam 即系入边茶果 jam
1: 啊
0: 嘛？
1: 系啊，因为我妈以前有做过面包店嘅。咁因為咧有時候賣唔去咧，咁個老細就話：，你拎啲翻去啦，俾細路食啦。咁就經常都有呢個菠蘿 jam 食嘅，佢個餡係 jam 咯，果 jam 咯，係啊，但係個外面個皮係菠蘿包嘅皮咯。
0: 即係其實菠蘿油啫，不過就係唔係用牛油而係用果 jam 咁樣。
1: 用果 jam 咯，但係啲果 jam 好多嘅喎，
0: 多到爆嘅嗰種，
1: 係漏出嚟咁多。系啊，食到惊啊！
0: 但系嗰个咸甜嘅撞击系 O K 得意嘅，
1: 好食嘅，系啊，你会觉得哇，几正嗰种酸酸味味嘅感觉，配嗰个甜嘅饼皮咁啊。
0: 嗯，同埋我觉得其实而家都系咧，咪出咗好多唔同嗰啲蛋挞嘢，咁就可能有啲西式嘅饼店，亦都可能会有蛋挞啊、葡挞啊咁样。
1: 系、啊。
0: 咁但系你最旧式嗰个饼铺嘅嗰种嘅
1: 又唔同嘅
0: 蛋挞咧，啊酥皮、曲奇皮嘅话，而家闻到都 feel 到阵香味。
1: 师傅都唔一样。
0: 好，第九老鞋铺啊。
1: 啊，
0: 嗱，细个一定喺嗰度买过翻学鞋啦，
1: 白饭鱼啦，
0: 系啦，透明落地玻璃，然之后就系一对对一只只嘅皮鞋就展示咗出嚟嘅。
1: 系啊，嗰啲咩工人鞋嗰啲都系喺嗰啲地方买噶嘛，
0: 钢头钢底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但系而家其实你呢啲鞋铺就真系好少咯，
1: 好少啦，好少啦。
0: 系啊，
1: 我對上一次見喺上水咯，上水有啲屋邨裏面仲有，即係呢啲咁舊式嘅即係嘅鞋鋪咯，
0: 係
1: 啊，佢賣咗百幾蚊一對咁樣，咁都真係都仲有嘅。
0: 仲有啲翻學鞋咯，即係你可能你白飯魚嗰啲又好，或者你白波鞋又好咁樣。
2: 不過我記得我細個買體育堂嗰啲白飯魚係去超級市場買嘅咯。
1: 哦，
2: 超級市場咧係有一個
1: 啲工具 counter
2: 類似啦，跟住咧我好記得我去嗰間咧係喺個。佢喺擺最底嗰度咯，將嗰啲白飯魚落，跟住你係要踎低個人，因為咧佢啲碼數咧係亂鬼曬噶，你就要喺嗰個最底嗰、那個框入邊咧，就喺度揀自己個碼數，好記得噶。
1: OK，
0: 好，最後一個啦，嗱呢個就子豪提供嘅，
1: 係啊，五金鋪啊，
0: 係啊，
1: 最有印象、啊，
0: 點解咧？
1: 因為我有時都會幫屋企人買嘢噶嘛，即係可能如果你去買螺絲批啦咁樣，咁你買嘢你一定係入去鋪頭買噶嘛，但係你永遠都揾唔到條路啊！究竟點樣入去嘅咧？咁樣咁仲要係個店主即係個老細企正喺嗰個入口嗰個位噶嘛，咁、原來佢個 setting 就係唔俾你入去嘅，係佢自己入得去嘅啫，同埋佢咧都係要擒入去嘅，你形容得非常之好。
2: 其實佢未必係唔俾你入去，係
1: 佢冇位，
2: 係佢冇位俾你入，即係純粹擺嘢擺落。
1: 係啊，同埋你真係要齊備。晒咁多貨咧，你淨係講即係螺絲咁樣，都已經有咁多款唔同嘅螺絲啦。咁你要齊喎，仲要人哋一買可能係你俾一盒我啦咁樣，咁佢要齊晒咁多貨，其實真係要咁多位咯。
2: 同埋有時佢哋都話等我揾先，
0: 跟住佢又擒上去，
2: 佢都未必完全記得㗎，佢擺唔喺度喎咁啊。
1: 係啊，就算你而家嗰啲五金鋪咧闊少少都好啦，你都係要打側身咁樣攝入去，你都係企喺個入口位嗰度㗎啫。其實
2: 即係五金鋪真係要擺好多嘢
1: 嘅，好多嘢你唔可以行街咁行。
2: 另一個類似但係有唔同嘅，佢一定有條路行嘅，
1: 係
2: 咩？係藥房。
0: 哦，
2: 屋村都有好多藥房啊。其實佢哋都係行曬啲貨出嚟，又行出去鋪頭外面。雖然而家就捉得嚴啲咁樣啦，咁但係佢點都會即係行少少出嚟咁樣嘅。
1: 係啊，推個架出嚟咯。
2: 但係佢又一定要留翻條路喎。
1: 係啊，
2: 因為好多時你要入去咧。買藥材啊，順便佢、個藥房會黐住有藥材賣啊，或者有個中醫師傅喺度坐鎮咁樣，
1: 中西都有，
2: 係啦，佢就一定要俾條路你行入去咁樣咯。呢個就同五金鋪啲，我覺得呢個都算係藥房藥材鋪都算係屋村
0: 特色
2: 鋪頭，即係都必備之一咯。係
1: 啊，啲藥房又唔俾你。行噶嘛，其實
2: 同埋好怪，我咧啱啱尋日經過一個屋村啦，又係佢下面有間藥房好得意喎，佢明明開咗好耐噶啦，但系咧佢咧啲紅紙咧硬係唔搣曬喎，好得意。
1: 啲紅紙
2: 係啊，你咪會未開張嘅時候黐住啲紅紙，黐住個名嘅，佢又唔係完全唔搣嘅，可能咧搣剩個十字十字嗰個 logo 咧又再繼續黐住啦，跟住其中一隻英下面嗰個譯名英文字又有一隻字係黐住紅色咯，不過我諗咗好耐都諗唔明啊，佢係特登定係？點樣嘅咧？定係佢懶搣唔曬咁樣咧？點樣留少少又遮住？定係錯嘅咧？咁樣好怪咯，覺得
1: 即係訂嘅時候訂錯咗。
2: 唔係嗰啲紅紙係係即係個名係咪整錯咗定係咩咧咁啊？即係佢唔搣嘅咧個紅紙仲咯，其他幾隻字又搣曬嘅喎咁樣咯。
0: OK，
1: 唔知啊，
0: 今個禮拜三成雲數榜之神啊，就係十個舊式屋村嘅特色商店啦。我知道真係好難即係進錄曬嘅，即係頭先講嘅即係
2: 藥房
0: 就冇加到落去啦。不過喺而家有嘅呢十個入邊啊，即係邊一個你對佢係最多嘅回憶嘅咧？咁大家歡迎喺網上面留言話俾我哋知。新聞翻嚟之後就會揭曉小圈子嘅答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

0: 来如果在北部招商引资时，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6点，升咗485点，总成交金额3,03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46跌咗5.56，南方恒生科技4.76先4升咗1.2。腾讯控股467元，升咗19.8；小米集团31.8，升咗2.54；盈富基金26.28，升咗4.8；中芯国际66.9，跌咗2.2；阿里巴巴113.7，升咗0.7；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咗1.86；美团92.05升咗1.75；智普1028元，跌咗1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4，瑞士法郎9.58，澳元5.449，加元5.566，新西兰元4.539，欧元8.940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2，

0: 5.449，加元5.566，新西兰元4.539，欧元8.940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34美元，卖出4,043.7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花园道咧，由于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咧现时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同时咧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咧就过咗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中环花园道由于路面有油渍。影响到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就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和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同时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我是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2: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3: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4: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7: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1: 鉴榜，
10: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1: 牛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1: 镖榜，
1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1: 黄榜。
1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
1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繼續我哋掃榜之神嘅時間啦。咁一個榜就係呢一個舊式屋邨嘅特色商店咧，邊一個最有回憶呢？係，
1: 咁我哋咧有啲聽眾朋友咧，佢就話阿 Sam 話，其實咧佢揀咧佢就揀第三嘅，即係嗰啲文具鋪啊、玩具鋪啊咁。咁佢就話咧，其實咧仲有嗰啲 game 鋪啊。係啊，即係佢話咧有啲 game 鋪咧，其實咧以前
2: 即係機鋪啊，
1: 賣 game 嗰啲啊，
2: 有嘅咩？
0: 有嘅 game。但佢啲係舊式商場會有囉。
1: 係啊，有時候都有機會會有嘅，即係可能佢連埋啲玩具一齊買，唔知啊。即係佢就話以前同阿爸阿媽呢去即係飲茶嘅時候呢，唯一嘅樂趣呢就係去嗰啲鋪頭嗰度望下櫥窗嗰部電視機 show 緊當時最 hit 嘅遊戲係乜嘢咁啦。
0: OK， 我記得以前嘅文具鋪係有得賣啲 Game Boy 帶。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因為呢個就輕人啲，佢哋就啲文具鋪就玩具鋪就會賣咯。
1: 我第一部遊戲手提遊戲機係嗰啲曬相鋪度賣咯，
0: 曬相鋪
1: 係啊。
0: 其實我都有諗過係擺呢一個即係
1: 曬相鋪，
0: 曬相鋪嘅
2: 係啦。我見而家嗰啲曬相鋪有多啲嘢搞喎，啲屋邨嗰啲佢會賣遮啦，例如
1: 哦係啊係啊
2: 係啊，同埋賣啲文具咯，有啲花好賣咯，
1: 係啊，有啲散件嘢賣下咁咯，賣啲記憶卡啊嗰啲咁嘅嘢咯。
2: 阿聰咧就話佢係揀冰室快餐店同小食店嘅，佢即刻咧就列舉咗沙爹牛肉麵、鋸齒形薯條，
0: 嗰啲好重啦，
2: 同埋炸雞髀，仲有嗰個成日幫我張單打折嘅伙計啊！
1: 哇！
2: 而家有時咧都會翻去自己以前嗰條屋邨度食嘢嘅咁樣，即係滿滿嘅人情味啦。
1: 係咯，佢就好啦，仲有得可以去食，要珍惜啦，知道嘛？
2: 仲有阿 Chris 咧，佢又係俾多個選擇我哋啦，雖然唔好擺喺呢十個入邊，但係都真係屋邨一定有嘅咧，就係嗰啲米鋪啊，糧油雜貨啊。咁以前咧有個發馬磅重攞嚟磅嗰啲米咁樣嘅，同埋咧有個掛喺半空紅色。

0: 收钱嘅胶兜啊，我哋揾条绳，唔知点样有个机关晾住咁样，
1: 佢
0: 就一掹落嚟，一放手就会升翻上。嗰个唔止呢啲米铺、
1: 啲士多嗰啲都有嘅，
0: 系啊，啲士多啊嗰啲都系用嗰个胶兜，
1: 系啊，
0: 嗰个机关嘅，
1: 用嗰个胶桶咁样装住晒所有嘢噶啦嘛，系啊。
2: 呢个咧，我记得我屋村细个住嗰屋村咧，黄大仙上村旧上村咧，系个士多会做埋嘅，即系佢系士多再加杂货铺咯。
0: 哦，有啲會，
2: 即
0: 係
2: 咁樣溝咯，係咯，
1: 係啊，總之賣到錢嘅，佢哋就會擺入去賣噶，佢哋都冇咩規範啊，講真。
0: 今日啊，我哋十個選擇啊，究竟喺小圈子嘅眼中啊，邊一個舊式屋村嘅特色商店係最有回憶嘅咧？帶俾佢哋。
1: 我哋嘅小圈子係咩年齡層嘅咧？
2: 我哋呢個年齡層嘅，
1: 我哋呢個年齡層
2: 即係一定係有全部都係有經歷過嘅。
1: OK， 好，
0: 住過屋村嘅可能係
2: 冇錯，
1: 我揀先啦，我揀先啦，最直接嘅麵包鋪。系啊，因为面包铺你无论系翻学放学啊各样嘢咧，你都唔多唔少点样都会买下面包食嘅。
2: 喂，同埋你经过一定闻到阵香味咯。
1: 系啊，闻到阵香味，同埋我唔知系以前嗰啲老板特别识做人，总之佢系会同啲学生打交道嘅咯。
0: 系咩？
1: 系啊，即系我经过开嗰间系会嘅咯。喂，点啊仔？咩啊？放学咁早嘅，想买个包食下咁样，即系佢会同你打下牙教，讲下呢啲咁样嘅无聊计。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都几重要嘅回忆点嚟嘅，即系喺屋村嘅商场嘅里面。咁而第二位咧，我系拣呢个文具店同埋玩具店嘅，留低太多嘅脚毛啦。
2: 嗯，
1: 系啊，即系。细个嘅时候咧，都曾几何时咧，见到身边啲朋友咧，有买嗰啲 BB 弹枪啊，
2: 每一个
1: 跟住你就自己都会想买噶嘛，咁但系嗰阵时其实啲 BB 弹枪都唔平噶嘛，咁就唯有喺嗰个铺头嗰度系咁探佢咯，而嗰一支枪咧，我系探咗佢几年都冇买到嘅，而佢有几年都仲喺度嘅，系啊，咁所以嗰个回忆系都几实在。咁而第一位呢，即係冇辦法，一定係冰室、快餐店同埋小食店。
2: OK，
1: 係啊，呢一個嘅回憶係即係冇辦法取替啊，同埋你揾唔返，尤其是係味道嘅嘢囉。即係我哋經常講喺即係慈雲山有一間即係冰室類嘅茶餐廳，係啊，即係你永遠都會回味嗰一度食到嘅任何一樣嘢。你好想再食翻，甚至系有人夸张到曾经喺嗰个 group 里面又话：，喂，不如我哋揾翻嗰个师傅出嚟啦，
2: 咁夸张，
1: 揾翻个师傅出嚟啊，睇下有冇啲嘢搞下咁样。咁但系当然
0: 揾啲嘢搞下，
1: 系啊，但系当然一讲到真系话要去揾咧，或者系要夹钱咧，大家就会即系
2: 退水啦，
1: 退一退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有钱嘅话，又真系可以即系重现翻嗰种味道嘅话咧。我覺得我都會想，係啊，我都會想試嘅，
2: 係
1: 就係咁啦。
2: OK， 好，天兒咧，
0: 第三位咧，我係揀酒家嘅，
2: 係
0: 啦，因為我覺得係咪住屋村嘅，可能一家大細會。
2: 即係
0: 點都會落去飲下茶，
1: 點都會有嘅。
0: 同埋細路其實落去酒家嗰個主菜唔係真係飲茶噶嘛，
1: 係啊，係個魚缸，
0: 即係魚缸啦，又喺度，係啊，喺度跑嚟跑去咁樣啦。跟住我覺得即係呢個細路喺。即係細個嘅年紀喺屋村入邊落酒家就好似話唔定啊！有陣時可能係去飲啊，去大大事咁啊，好似係啊，
2: 啲擺壽宴係咪？係
0: 啊，同埋你阿爸阿媽可能食緊飯啊、飲緊嘅時候咧，唔係好得閒理你噶。
1: 哦，係啊，係啊。
0: 咁你就可以係啊，又唔知溜咗去邊度，又翻翻嚟啊咁樣。我覺得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幾有回憶嘅地方嚟嘅，所以我就揀酒家啦。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士多嘅，係啦。因為小朋友相對地小朋友即係細個啲，我哋應該係中意士多多過嗰啲冰室嘅，
2: 係
0: 即係撩多啲啊喺嗰度，因為冰室咧可能係你阿爸阿媽。或者同你要同家姐阿哥先會坐定定喺度食咁樣嘅，
1: 同埋條數會貴啲噶嘛，
0: 係啦，或者你要再大嗰啲咯，可能去到小學後期啊，中學開始，但係咧士多你係真係。總之你阿媽肯俾你落街開始咧，你已經會撩去士多嗰度打等嘅啦。
2: 係
0: 係啦，
2: 我記得兩蚊支冰啊，
0: 係啊，有嘢食之外又有少少嘢玩噶嘛。佢有陣時有啲蛋 彈珠機仔啊，或者抽嗰啲啷啷啊嗰啲，有少少嘢玩嘅，係啦。咁你又可以同啲 friend 喺嗰度即係交流下咁樣。
1: 我哋童年嘅一番相咯，
0: 係啊，同埋你阿爸阿媽如果獎賞你食誒，俾少少錢你落去買嘢食啊，或者
2: 雪條，
0: 係啦係啦，或者總之買少少嘢咁樣啦，可能誒10几蚊俾你咁樣，你第一時。

0: 一定是落士多先。
1: 同埋你有在士多威过嘅，应该即系可能你有多少少钱咧，
2: 我请你。
0: 系咩？冇试过，冇试过咁豪啊！
1: 系咩？
0: 系啊，
1: 请食啲好细蚁嘅零食仔啫。
0: 但系第一位咧，我点都系拣翻即系文具同玩具咯。
1: 啊，
0: 系啊，呢一个系我估冇办法唔系回忆啩。
1: 嗯，
0: 即系文具玩具都系你读书时代。你一定會
1: 一個重要嘅一環，
0: 係一定要，即無論你係因為學校需要而去買嘢，定係你自己去買玩具都好，即都係一個一聽到落文具鋪或者玩具鋪已經係開心，因為一定係消費。
2: 係
0: 啊，
2: 好咁啊，聽一聽小圈子嘅選擇啦，先嚟第三位先啦。
3: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
4: 第三位。
5: 酒楼入面咧有几样嘢咧，我系好念念不忘。其中一样嘢我到而家都一直揾唔翻。咁例如系嗰啲啫喱入面上面有支啫。另一样嘢咧，我真系一直揾唔到嘅咧，就系蛋挞仔。呢、這个蛋挞仔同普通你面包铺卖嘅真系唔同啊，那个味道。我成日都话啦，如果有人真系知道边度仲有呢啲蛋挞仔嘅话，真系话声我知。
2: 咁佢係揀咗啲蛋仔啦，
6: 嘅暑假咧，有好大段時間都係俾阿太嫲去湊嘅，因為其他長輩啊、阿爸阿媽咧都仲係要翻工。咁咧，我好中意跟佢飲茶嘅，因為呢啲大啲嗰啲長輩咧，佢其實會放任少少嘅。咁我咧就可以亂嚟多啲啲啦。咁就通常去到酒樓食完幾件嘢咧，我就會喺個酒樓度周圍揾下有冇啲差唔多年紀嗰啲朋友啊。如果冇嘅話咧，我就會攞個固網電話，我以前酒樓有固網電話，打去揾其他朋友，睇下佢哋可唔可以一齊走出嚟玩啦、啊。咁甚至乎係我哋最記得係有一次係行下無意中又發現咗，喂呢、這個咪就係嗰、那個啲人成日講話 UFO 登陸嗰個位咯。咁呢啲咁樣好得意嘅回憶就因為飲茶呢件事就創造咗出嚟啦。
2: 係就係、是、飲茶。固网电话系嘛？你记得？
1: 固网电话、啊、真系
0: 落去借电话系嘛？
1: 借电话打俾人啊！因为其实有我嗰阵时啲青春时期嘅，咁你冇电话噶嘛？咁、
2: 嗯、
1: 你又唔想同啲屋企人即系坐喺度又唔知做乜嘢咧？你出去走去攞个固网电话打俾啲 friend。
2: 系啊，我真系经常用固网电话打俾啲 friend 噶嗰阵时、
1: 啊，打俾啲 friend 倾电话。
0: 佢肯借俾呢僆仔嘅咩？
2: 唔系，
0: 佢摆咗喺，即系冇完全冇人睇住嘅。
2: 冇人睇住噶，
0: 因为我印象中净系嗰啲酒楼嘅时候会突然间有个广播话，
1: 陈小明
0: 系啊，乜乜乜先生，请听电话咁样，
2: 请听一号线
0: 系啊，
1: 系啊，有噶，可以俾你任用噶，
2: 系
1: 两三部咁样噶。
2: 我仲记得仲系嗰阵时橙色嗰个电信啊嘛，
1: 哦系
2: 个 logo 系 OK 咁所以酒楼就酒家系有人拣啦、
0: yeah, ，我都有拣
2: 嘢食回忆嘅味道啦。咁啊，听听第二位系啲咩啦？
3: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4: 第二位，
7: 我咧系喺旧式屋村度成长同埋读书嘅，特别咧好想讲下咧，我中学附近有间小食店啊，咁啊一般小食店咧就系卖鱼蛋啊、烧卖啊、肠仔啦，咁啊但系呢一间小食店咧，佢嗰个菜单上面有一个小食系好特别嘅，佢写住炸海老啊，咁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其实唔知咩嚟，纯粹见啊又几平，又好似几得意，咁就叫嚟食啦。诶、欸，又几好食、啊，咁如是者咧，嗰几年就一直喺度叫炸海老，炸海老。咁究竟你哋又知唔知道呢个旧式屋村嘅小食店入边呢个炸海老啊，其实系啲咩咧？
8: 咁其实咧，佢哋嗰款嘅装修啦，同埋佢提供嗰啲嘅食物款式咧，都系同而家嘅连锁快餐店好唔同啦。咁再加上咧，其实好多冰室啊，或者呢啲咁嘅铺头咧，佢都会卖好多嗰啲即制嘅蛋挞啊，或者面包啊，或者一啲好大杯红豆冰嗰类咧。即系谂起系而家好少铺头会提供得到，系咯，所以我都好怀念嗰种味道。
2: 第二位就系啲味道飲食嘅大包围，都系同食系有关系嘅，即系啲小食店啊，
0: 属于冰室快餐店、小食店呢个 choice 啦，第一个选择
2: 系。咁头先佢讲嘅炸海老咧，
0: 即系炸虾，
2: 其实炸虾咯。咁但系
0: 海老就虾。
2: 其实但系我哋系会喺啲寿司店度见到噶嘛，但系个小食店就会
0: 系咯，崇日咯，可能嗰个店主，所以佢唔想写炸虾咁普通，
1: 可能劲啲啊，觉得
2: 炸海老系啦，咁然之后就呃咗佢食咗两三年啦，系啊。
0: 唔系，咁咪炸虾本身系好食。
2: 都好食嘅，
0: 你咩攞嚟炸啲小朋友都觉得好食。
1: 但系最神奇系佢分唔到嗰嚿嘢系虾嘛？
0: 系咯，佢食咗两餐嚟都唔知海螺
1: 啊，嗰嘢先得人惊。
2: OK， 但系咧，其实九成嘅人咧，
0: 大比数
2: 都系头第一位嘅呢一个菜，所以出唔晒啲声啊，咁就系呢一个选择啦。

0: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1: 第一位。
2: 舊式屋邨梗係最中意啲文具店啦，個名叫文具店，其實玩具鋪嚟噶嘛。每日放學經過入去睇翻十分鐘、八分鐘，又唔會俾老細鬧，阿媽又唔覺，幾開心啊！
3: 最有回憶一定係文具鋪。對於細個嘅我嚟講咧，每次去文具鋪都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去主題樂園一樣咁開心，見到每一款文具咧都會想攞上手睇下啦，就算齋睇唔買都一樣咁開心。特別係到咗聖誕節嘅時候，文具鋪外邊就會擺住幾個好高嘅展示架啦，上面就會擺滿曬聖誕卡，有平面啊、立體啊、音樂聖誕卡都有。每年我最開心嘅時間咧，就係可以喺聖誕節嘅時候去文具鋪度揀聖誕卡寫俾同學。以前嘅聖誕卡咧都會有一陣香味嘅，每次聞到都會令我諗翻起細個嘅事。不過可惜而家呢隻味已經好難揾到啦。
4: 對我嚟講咧，舊式屋邨最有回憶嘅地方咧就係文具店啦。因為以前啲文具店都係小店啦，就唔似而家咁樣係連鎖嘅。咁除此之外咧，入邊嘅文具都係好豐富啦。我最記得咧就係一啲有好濃香味嘅原子筆定係啫喱筆。就算每一次咧，我經過文具鋪，我唔買，我都會入去打開過嚟聞下。
5: 最有回憶就文具店同埋玩具店。咁其實而家屋邨商場都冇咗好多依類型嘅鋪頭。咁嗰陣時最有回憶，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同啲同學放學嘅時候都會行下，即係扭個蛋，或者係買支筆，咁啲卡通筆咁樣樣都會開心。或者有時我做完功課落去 window shopping 扭下板。阿媽買下嘢，見到啲朋友可能買，又一齊交流一下換。其實嗰陣時仲有交換玩具玩，咁且真係好開心。但係而家就因為轉曬玩平板啊，或者玩具又越嚟越貴，小朋友嘅玩具又高級咗好多，咁可能就因為咁樣慢慢就開始啲廉價嘅玩具都式微咗咯。咁我覺得依個有啲可惜，因為真係見到一班小朋友喺屋邨嗰度玩咧，其實真係好開心。
6: 系就系呢个文具店同埋呢个玩具铺。
7: 我谂咧，屋邨嗰啲文具店同玩具铺嗰啲老细咧，已经惯咗咧，每日嗰啲放学时间啊、放假时候咧，啲僆仔就会落嚟咧斋睇唔帮衬。或者咧，我都记得我以前买圣诞卡嘅时候咧，系要磨好耐噶。
2: 系啊，
7: 可能咧磨咗成粒钟，其实都系买得嗰十张八张。其实你五分钟就揀完噶啦，
2: 但你要揀，但系啦，边个送俾边个啊？
7: 有时候攞完一大轮咧，就又摆低啊，跟住又谂啊，跟住又行个圈啊，咁样咯，系真系有嗰种即系，唔买都去睇下咁样咯，喺文具铺同玩具铺。
8: 系，因为而家
7: 好开心，
8: 都好少咯，即系话真系要拎支笔啊，或者系拎本簿嚟写嘢啊，成或者你根本多到都已经系唔需要再买，你经过咧，你点样都会想入去行下嘅。
7: 唔系以前细个系就系打趸咯，即系你可能唔想翻屋企做功课。或者跟啲 friend 多阵啊，你又系落去睇睇下嘢先咯。
6: 咁所以呢个文具店咧就系
8: 第一位，
6: 第一位最多人拣嘅选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晨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的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100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十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日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

0: 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7点，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3,12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XL2 南方海力士32.7跌了5.32，南方恒生科技4.76仙8升了1.24仙，腾讯控股466.4升了19.2，小米集团31.88升2.6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了0.6，中芯国际67.2跌了0.9，美团92.3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元跌了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6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6.26美元，卖出4,036.6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欣业街。咁另外，中环花园道系有路面油渍，花园道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麦当劳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車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花園道嘅路面油漬呢就已經係處理好㗎啦。現時花園道下行近住上亞厘北道嘅行車線係已經解封，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愛都大廈對出，同埋堅尼地道近住麥當勞道。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玻璃终于烧好。

0: 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呢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啲嘢真系唔系咁容易解决嘅咧。
3: 做咩啊？你屋企有事咩？
2: 唔是我啊，咪讲咗，是家家咯。

0: 大家好啊，我是嘉嘉，我是一个好 I 嘅 IT 人，翻工最主要都系对电脑，从来都唔使理人嘅。但系我嘅噩梦就系因为有个新上司而出现啊！我呢一个新上司咧系好重视团队合作嗰啲人嚟嘅，上任之后咧做咗好多动作，都系希望可以啲同事同同事之间可以多啲交流。最近咧佢就落咗个新指令，话星期五晚咧需要我哋腾空时间出嚟，话公司有 sponsor 俾我哋咧有 happy hour 可以联谊下。你唔好谂得咁开心啦，嗰个所谓嘅 happy hour 只不过系公司买咗啲零食同埋嘢饮，星期五收工之后有两个钟头喺公司嗰度 chill 下咁咋。开头咧好多同事咧都系匿埋喺位。点知咧，我呢个上司咧就话玩啲团队游戏，咩 Secret Angel 啊，咩捉手指啊，又有啲乜嘢一齐整下小食啊嗰啲啦。工作上嘅嘢咧，我真系冇问题啊。但系要做呢啲同工作冇关又要对人嘅事，我真系顶唔顺啊。其实咧，个个同事都叫苦连天噶啦，但系咧又冇人够胆出声，仲要大部分人咧都扮到好雀跃咁啊。唉，而家咧个上司好自满啊，觉得令到大家咧好团结。唉，到底点算啊？点先至可以结束呢一个得人惊嘅噩梦呢？我又唔想转工，到底我仲可以点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虽然我都唔想讲呢句嘢，但系呢个世界上面咧，好多嘢都系人工包咗噶。咁你咪喺嗰份人工，你同自己讲，你嫁一啲出嚟就要应付同埋 hea 呢啲咯，同埋你 secret angel 啫嘛。你唔一定真系要对嗰个人好好噶嘛，系咪？
3: 我认同啊，你而家呢场戏咧系要交埋落去，你最好中间唔好有咩差池，又突然间变翻 I， 因为你咁样咧个老细咧就会觉得，咦，我哋未达标，我哋就要继续呢个 happy hour 嘅时段，所以你一定要配合，配合到个老细觉得，咦，而家 OK， 大家都好团结，好啦，我哋取消呢个 happy hour 啦，咁你咪 I 翻咯。
4: 你做戏叻唔叻嘅咧，嘉嘉？你有冇试过晕低咧？你一晕低，即刻 call 车啦！要 call 车咩？唔系 call 车嗰啲医疗嘅，唔系嗰啲唔用嗰啲资源噶 ，call 车翻屋企系啦，翻屋企摊摊冇事啦咁，试下晕低啊！
2: 阿嘉嘉，你都系唔想即系人哋骚你咁多嘅啫。咁只要你变到好 cam 嘅话咧，其他同事咧都唔会同你玩呢啲游戏嘅。你话你自己呃人啊嘛？跟住你咪下次你自我介绍嘅时候，同大家讲 ：Hello， 我系 Iron 啊，我对大家 I 不玩。
3: Iron 系唔会讲呢啲嘢，呢啲系 E 人先讲。
2: 扮就系讲呢句嘅啫，仲要做埋嗰动作，对啲 I 不玩，系啦。咁大家当你好 cam 嘅 I 咧，咁就唔会理你，咁你就咪可以自己缩缩埋一角咯。
3: cam 嚟讲咧，有好多种方法嘅，不如试下饮食呢方面嘅方法啊！你试下每次咧，佢礼拜五 happy hour 嘅时候咧，你都准备定一啲好 cam 嘅嘢食同埋嘢饮，然后咧就同啲同事，最紧要系你个上司讲，我特登为你哋整噶，试下，你做乜唔试啊？我哋唔系要团结嘅咩？咁样佢试多几次就会取消呢一个聚会噶啦。
4: 我本身仲谂住喺嗰啲。即系电脑嗰度落手，
2: 点样电脑嗰度落手
4: 你 I T 人嚟噶嘛？你肯定系可以教到喺嗰个 happy hour 嘅时候，个电脑个 server 死咗咯。咁、
2: 哦、
4: 你咪要去处理咯，系、
2: okay.
4: 咪都叫做嘢啊？系咪？但我觉得咁样唔好。头先佢哋提供咗个非常之好，即系 cam 呢个角度，唔使做太多嘢噶。你讲嘢嘅时候咧，你加少少典型嗰啲笑声，好几个强啊，好开心、啊，咁佢哋就惊噶啦。

0: 想听下你哋意见。我呢个 friend 咧系我中学同学嚟嘅，一路到而家大家出嚟做嘢咧都仲有联络噶，有出嚟见下面食下饭咁。而且佢生日嘅时候咧，我都会请佢食饭，又买生日礼物俾佢。自问我都几珍惜佢呢个朋友嘅，但系佢呢个人咧有两样嘢好难顶嘅。第一，迟到，佢唔系迟十五分钟、半个钟咁简单，数唔清有几多次我约咗佢出嚟咧系等成两三个钟噶。后来呢，我就会索性杀上佢屋企，因为佢每次都系谂啊着咩衫啊、搽咩唇膏啊咁样搞好耐，所以迟到。第二，佢好度缩噶，我生日佢会借啲耳话咩唔得闲唔同我去庆祝，或者佢会买啲好 cheap 嘅嘢俾我做生日礼物。哇，今年仲劲啊，佢攞咗啲 sample 俾我做生日礼物啊，就系佢做 sales 嗰个香水品牌送俾啲客用嘅试用装，佢竟然咧攞咗一扎嚟，话系送俾我嘅生日礼物。我心谂，你用 staff price 啊买支最细支装嘅，都唔系使你好多钱啫，使唔使咁悭啊？就住呢两大缺点，你哋认为我应唔应该同佢绝交好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又觉得唔使绝交嘅，降 grade 咯，即系你内心朋友分好多 ranking 啊嘛，其实可能你喺佢心目中都过 grade 啊，你就系属于啲 sample friend 啊，专舔啲 sample
3: 嚟嘅根本就
2: 系啊，所以就大家 same same 嘅，其实系唔好咁上心。
4: 我回应你问题之前，我真系好想讲，你个 friend 其实系衰在冇黑咯，佢送 sample 俾你唔紧要，佢搵个靓啲嘅樽剪晒 sample 倒晒入去咪得咯。
2: 系啊，喂，你点解掹咗 sample 嗰个字咧？
4: 即系你唔好咁明显系 sample 咁送俾人啊嘛，啱唔啱先？但我觉得你应唔应该同佢绝交咧？唔应该。喂，呢啲 friend 闲时攞出嚟同其他 friend 讲几好笑先得噶 ，keep 住做 friend 啊！
3: 嗱，坦白嘅嘉嘉。我觉得用绝交呢两个字就唔系咁恰当，用 delete 啊
2: ，delete，
3: 仲同我做 friend delete 咗佢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好烦到自己啦。你呢啲叫做咩啊？精神内耗啊！佢而家送咗啲 sample 俾你，明明个 sample 都可以好好用噶嘛。如果嗰个唔系你朋友送俾你嘅话，系咪先？本身你用都开心啊，点知而家成为咗好似一根刺咁系咁喺度拮住你，系咁喺度拮住你，何必呢 ？delete 咗。
2: 最近有啲朋友同我讲咧，佢话即系每一样嘢都有存在原因同埋价值嘅。咁呢个朋友出现喺你身上面嘅，就系为你提供一个咁样嘅笑话或者咁样嘅分享咯。咁当佢呢个价值用完嘅时候，咁咪即系 delete 咗佢咯。但我觉得都唔好，你都可以攞到 sample， 你咪当join 啲 club 啲 gift 咁样咯。
3: 几中意 sample 你？
2: 唔系我好中意噶，真系。
4: 我屋企有啊。
2: 系啊系啊。
4: 我屋企有送俾你。
2: 你有俾过一啲我噶？系啊，系啊，
3: 哇！原来嗰个 friend 系你哋，
2: 原来我都系 sample friend 嚟嘅，我明啦。喂，到你讲啦，
4: 系咩？我送过啲咩 sample 俾你？
2: 啲防晒嗰阵时我去冲浪啊嘛，
4: 嗰啲唔系 sample 嚟噶，嗰个系货装 size 嚟噶。
2: 但系你系咪？
4: 我系唔需要钱得翻嚟，但系都唔系 sample 啊。
2: 哦，咁系，系争好远噶，你系有 hard 嘅。我俾多个signal你讲，你讲多次啊。你本身想讲啲咩噶？
4: 唔系好记得试下讲，唔系我头先咧系叫呢、這个听众咧就唔使同呢个人继续同呢个人做 friend， 因为佢有即系娱乐嘅材料提供啊嘛。咁但系当然咧两双一层系嬲嘅。咁如果你唔同佢做 friend 嘅话，转做另一样嘢咯，做咩？做佢个客咯，因为做佢个客都可以继续攞 sample 啊嘛。
3: 行动升级啦！你话两样嘢啊嘛，第一样嘢系佢迟到啊嘛。你直头冇到咯，你赢咗噶啦，
4: 系约佢唔好出现大佬。
3: 第三样嘢，你话佢缩骨啊嘛，度缩啊嘛，你咪将啲 sample 送翻俾佢咯，
4: 留翻下年生日，
2: 换咗啲樽咪得咯。
3: 我储咗好耐噶，
4: 你有黑啲，你买个樽仔，你入翻最嗰啲 sample，
3: 开心晒。

0: 大家好，我是格格。唔知咧几多听众咧系阿哥或者家姐咧？你哋点睇自己细佬或者妹嘅另一半呢？嗱，话说最近屋企旅行啦，我同老婆三岁嘅 B， 两老仲有细佬同埋佢女朋友去自驾游啊。佢之前都讲咗要分工噶啦，咁我要凑 B 啦，两老咧只可以照顾到一个，另一个咧就要交俾细佬照顾。唔知佢系冇讲俾佢女朋友听啊，定系佢女朋友冇听到呢？去到第一日，竟然同我细佬投诉佢哋冇拍拖嘅时间，话点解我阿妈要成日做吊靴鬼跟住佢哋行街、啊？而另一件事仲癫啊，就系、是、阿 B 咧，即系唔多唔少，有时都会喊噶嘛。佢竟然对住我个 B 喝住佢，喂你唔好喊啦！我心谂，我同我老婆啊，都未咁样喝我阿 B 啦，几时轮到你啊？真系傻傻地啊！而最后嗰三日咧，佢话佢顶唔顺，要同我细佬另租酒店住。咁我就心谂，好行夹唔送啦，你中意住就住饱佢啦，啲钱系你自己俾啦咁样。咁最后咧，我真系好想同我细佬讲一句啊，喂，细佬，我都顶唔顺你个女朋友啊，你仲想同佢有呢个结婚嘅打算？你真系要谂一谂啊！但系我做阿哥嘅，就真系好似唔好咁多事，系咪啊？咁多位主持，你哋有啲咩高见可以分享俾我听下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有啲系轮子排辈嘅，呢啲系唔使你讲嘅。你估你阿妈睇唔到咩？佢想入门啊，过咗你阿妈个关先啦。
3: 佢咪另外住咯，婚后都系另外住噶。而家咪大家都习惯下先咯。
4: 命嚟嘅，你细佬要遇到呢个劫。佢都好难逃噶咯，系啊，
3: 唔通你帮佢顶咩？
4: 咪咯，
2: 唔通你想，
4: 千祈唔好喺度添啊！你咪等佢哋自己有啲咩纠纷啊，啲咩婆媳啊嗰啲咁嘅嘢咯，你唔好搞啊！
2: 有啲观念咧，要由细开始教嘅，例如你教你个 B， 每次见到呢个姐姐讲丑样姐姐咁样，
3: 好坏啊！你心地
2: 系啊，咁会唔会从中得到少少快感啊？
3: 其实你顶唔顶得佢顺根本都唔系重点，佢要嫁嗰个系你细佬，唔系你啊嘛。最紧要，不如你关心下你细佬啊！你不如成日问你细佬，你顶唔顶得顺啊？你顶唔顶得顺啊？顶唔顺嘅话，唔使勉强噶，阿哥会支持你噶，咁样咯。爱系比一切都重要噶。
4: 我就记得咧嗰阵时。

0: 去嗰啲咩旅行啊，或者系有啲咩活动啊，成咧，屋企人咧都会俾封利是俾我嘅，即系攞个二头。
1: 顺利。
0: 你见到你细佬，你俾封利是俾佢，等佢攞翻个二头，系咪先？即系一切嘅旅程咧，都系即系圆满嘅。OK，冇事嘅，搞掂。
2: 使唔使摆1蚊喺入边啊？
0: 咁啊，唔好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一个地盘寻日发现有水管渗漏，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已经通宵完成维修水管漏点。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冠峰园及屯门官立中学的食水供应今早10:3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又指工程期间发现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亦都有漏点，需要安排维修，计划在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2名20多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

0: 觉比十年前的地震仲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造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钟。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7点，跌咗四百，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3,12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7跌咗5.3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了1.24，腾讯控股466.4升了19.2，小米集团31.88升了2.62，盈富基金26.28升了4.8，阿里巴巴113.6升了0.6，中芯国际67.2跌0.9，美团92.3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跌咗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5，瑞士法郎9.577，澳元5.447，加元5.565，新西兰元4.538，欧元8.938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6.85美元，卖出4,037.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話 N 提翻你啦，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遊樂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車多。而觀塘偉業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嘅交通意外仍然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欣業街。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紅隧九龍入口交通大致暢順。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去到兆輝台。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去到康莊道橋底。新界區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車，龍尾去到龍日村。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今晚日落時間是晚上7:06，聽朝日出時間是早上5:54。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0: 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揾一个 way 或者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24岁嘅 Benson Boon 啊，其实佢都可以话系一位运动员嚟噶，精通咧即系各样嘅运动项目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展露到佢另外一面吓。Benson Boon 嘅呢一首新作《The Time of My Life》。

0: 除咗识得唱歌之外，更加识得作曲啦、弹钢琴、keyboard 同埋弹吉他噶。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啊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子高。

0: 七月二十九号啊，
1: 星期三啊，
2: 骚动音乐，我哋唔夹咯，
3: 系啊，
2: 真系唔夹咯，
0: 点解啊？
2: 头先我同佢好有默契咁样一齐讲星期三啊，但我又有讲骚动音乐咯，佢就唔讲。
3: 咁我交翻俾你讲啊嘛。
2: 星期三嘅骚动，
0: 使唔使成个节目重新嚟一次？我由头播一次，当冇事发生过。
3: Okay, take two，
2: 耶！
0: 系啊，喂，今日星期三啊，
3: 梗
0: 系
3: 有主考官嚟啦。
2: 系，我哋今日 S D 嘅主考官有 C Y 陈宗泽嘅，哇，不得了
0: ！C Y Sir， 我话你听，
3: 真系不得了，
2: 好感性啊。
3: 带埋佢嘅新歌啊，
2: 系。
3: 顧客永遠是對的，
2: 冇錯。

0: 下兩位，
1: 佢點都是對
0: 嘅，對的，
2: 係啊，永遠都係佢啱嘅啫。除咗佢之外，呢個直播室冇人會啱我話你聽。例如係我一定唔會啱，
1: 你一定唔啱噶啦。即係我
0: 都
1: 公道講句，你一定係唔啱噶啦。嚇，呢個係邊個睇都一樣嘅，係邊個喺度都一樣嘅。
2: 啱
0: 啱
1: 啊！咁啊，一陣留意住我哋六點半嚇呢個 SDE 啊，蘇東 exam 啦。係嚇，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啊，即係人類咧發展咗呢個 AI 技術一段時間咧，越嚟越朝向一個即係我深信啊。大家都最初冇諗過嘅方向去發展啦，啊，即係簡單啲嚟講，我覺得 AI 開始俾人用壞了啦，啊，本身 AI 咧，我自己嘅心態咧個角度就覺得咧呢樣嘢應該係幫助人類去工作嘅一個即係工具嚟噶嚇。咁，但係自從即係佢普及化同大眾化咗之後咧，我開始發現啲人濫用佢得好緊要。即系成日会 gen 啲无聊嘅片啦 ，gen 啲无聊嘅图啦，开始睇到我连喺 social media 都睇到啲嘢唔知系真定假啦。
0: 例如哈利波波同佢个同学
1: 系啦吓，哈利波波与他的同学们咁样嗰啲片啦，系啦。咁跟住然后咧，即系有好多人会利用佢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吓，包括我老婆都一样吓。我老婆今日咧，
0: 哇！你讲到你老婆，我唔敢答。
1: 好无聊地将一啲
2: 做得好啊！你只要咁答就得。
0: 系
2: 好，阿嫂做得好。
1: 佢好无聊咁样，
0: 佢无聊，佢好叻啊！哇，劲啊！
1: 佢识用 AI 咧做一啲好无聊嘅事情，然后 send 俾我，就系咩咧？就系佢话佢啱啱无聊得滞，唔系佢冇讲话佢无聊得滞，佢净系话佢用 AI 去帮我。
2: 忽发奇想，佢啱啱
0: 谂起你，
1: 谂起我，
2: 挂住你嘅时候，你又唔喺身边要翻工。
1: 佢又想了解我多啲，咁样佢就帮我去查我嘅阿卡西记录啦吓。咩系阿卡西记录咧？
2: 唔系卡卡西。
1: 坦白说，其实我唔
2: 系
1: 好知嘅吓。
2: 一啲比较。我冇記錯 New Age 啦，即係可能會根據你
1: 玄學啲啦，
2: 係啦係啦，呢個就西方一啲嗰種，因為好耐之前已經有人係用 AI 去查你嗰啲時辰八字咧，查你個命盤嘅啦，已經
1: 係啦，都興一段時間噶啦，係啦 ，OK。咁啊，我唔知准唔准啦。总之佢就话啊，我啱啱查，即係查帮你查咗你嘅阿卡西记录啊，咁样我事必要先讲吓。我係唔係好信呢啲嘢㗎？
2: Okay,
1: 不論係 AI 定係阿卡西，
2: 所以準唔準都係事在人為嘅啫。
1: 準唔準我
2: 你話嘅啫
1: 嘛？係當
0: 佢做你就要信㗎啦。
1: 當一個古仔咁樣睇啦嚇，因為佢即係個感覺俾我似咩咧？就係似抄嘅三世書嚇，佢查咗好多世嘅我出嚟啊嚇，佢查咗十八世紀嘅我啦，十幾即係嗰啲過往嚇中古世紀嘅我啦。即係查我曾經係一啲咩嘢人啊，做過啲乜嘢啦咁樣，我覺得好精彩嘅。即係
2: 曾經咪有一世係嗰啲
1: 咩啊？你講，我俾你講。
2: 中古時期大家有冇睇過魔界啊？嚇，佢有好多種種族噶嘛。你係咪？
1: 我都知你啊！
2: 你係咪男主角嗰個種族嗰啲小矮人啊？
1: 嗰啲叫哈比人 ，OK？
2: 哈比人啊？你係咪曾經？系啊，
1: 哈比人唔系，
2: 你老婆系噶嘛，又出过歌噶嘛，哈比人噶嘛，
1: 佢系哈比人嘅，唔系啊，但系咧，我觉得好神奇啊，即系咧，佢查完好多之后咧，我发现好多世咧都有啲共通点噶，但系咧嗰啲共通点咧，我完全 relate 唔到落我自己个人嘅本身度，我可以讲少少，
2: 我想知我个共通点系
1: 就系咧好劲啊，啊，佢曾经咧就查咗其中我一世，就首先再讲一次啊，呢啲嘢咧就冇科学理据嘅，大家当古仔听啦吓，
2: 分享下啦，
1: 分享下啦，当笑下啦咁样，我曾经咧就系一个十八世纪欧洲嘅皇家建筑师同埋庭园设计师。跟住我就话哇咁劲噶，唔怪得我即系我好地狱噶嘛，唔怪得啲楼冧，
2: 因为当年系你设计，
1: 就系因为我设计吓。咁跟住然后咧，
2: 皇家嗰种系咪？
1: 皇家系啊。跟住然后咧，我话哇真系犀利啦咁。跟住然后咧，佢又再无聊得滞啦。跟住佢又可以再查咯，去查埋17世纪。十七世纪嘅我咧，系北意大利嘅典藏与绘图官。
2: 哦，
1: 跟住再之前咧，我再问佢：，哇，咁犀利啊！咁公元前我有冇啊？我存在未啊？公元前，公元前咁样。
2: 你系 大西洋海底下面嗰一粒細胞
1: 嚇，跟住然後咧啊，我講埋先，佢仲有一個 back story 噶，十七世紀嘅我係好勁噶，嗰個 back story 咧一個好浪漫嘅故事噶嚇。嗰陣時我係一個北意大利嘅典藏與繪圖官喎嚇，
2: 係咯。
1: 跟住咧，我曾經啊深愛過一位經常去到圖書館借閱文獻嘅貴族女子，但係因為身份懸殊同性格中嘅謹慎，我選擇將呢份情感埋藏喺心底，淨係喺佢借閱嘅書籍邊頁咧悄悄留下一幅人有隱喻嘅植物花紋，直到佢遠嫁異鄉我都冇將我愛意講出口。
2: 你有冇叫你老婆 check 下佢十七世紀係咪一個好中意圖書館嘅
0: 雲
2: 書嘅一個女子
1: 女性係嘛？
2: 就對翻口，原來當時啊嘅你啊已經有相遇啦。
1: 唔係啊，佢勁啊，佢十九世紀嘅遊吟詩人嚟。
2: 哇！我想知嗱，因為頭先我哋有
0: 幾 fit 佢啊，如果係咁嘅話，
2: 我哋咪開咪前都即係有將個 prompt 咧，就阿斌又俾我哋叫我哋輸入自己嘅一啲相關啦，咁去 check 啦。我想知有一個，因為我未咁 enter 就係因為我對其中一個輸入欄目有少少好奇，因為咧佢要你填一個目前狀況，而阿斌 send 出嚟咧，最令到我感到有趣。目前狀況阿斌我係感情迷惘喎，工作轉換期，內耗，想找到人生方向。
1: 唔係我打落去嘅，呢個係 for example 嘅啫，即係話俾你聽，你哋可以打啲咩？
2: 即係我係唔需要跟嘅，
1: 係啦，你唔需要跟嘅。
2: 因為你頭先淨係話只需要改自己個名同埋，我以為呢啲要
1: 改住嗰啲括弧括弧嗰啲欄目，你改即係
2: 感情冇迷茫啊嘛，
1: 冇迷茫，非常之唔迷茫。
2: 我得個知意，你可以繼續。
1: 我早幾世我發現個人咧係有啲共通點，但係全部同我人而家呢一世冇关咧，就系、是、我发现嗰几世啊，全部我都系好擅长绘图噶，即系你谂下做建筑师又要做测量同绘图啦，系嘛？跟住然后做嗰啲咩测量师又系要绘图啦，但系我呢一世绘图嘅技能系零啊！
0: 唔系啊，都关事啊，都系要用只手噶嘛，所以你今世只手唔系几好咯。
1: 即系用尽咗啦，
2: 用尽咗啦，
1: 用尽咗，画技变咗零。
2: 其实你呢世应该用脚啦，开始谂
0: 攞啲咩都会跌落地啊！
1: 系呀，喂喂，
2: 今朝我哋做嘢嘅时候，佢又重蹈覆辙啊！将个三文治交喺佢手上面，秒速跌咗落地下。
0: 我系成
2: 好彩有个袋袋住啊！
0: 诶，
2: 系啊，又跌，系啊，佢有两个能力，将交喺手上面嘅食物同埋食水，
1: 可以将佢升值或者归零，
2: 冇中间，一系就变七十蚊一支水，一系就
0: 变零蚊，
1: 系啦。咁我就系咁样咯。咁我问佢，咁唔 make sense 喎？点解细细都我啲画技啊，成啊，好似咁劲，点解呢一世冇咗呢个技能咧？咁样，跟住佢又走去问个 AI， 跟住个 AI 又可以答到佢，又话我早几世啊，嗰、那个人生过得太唔如意啊，所以我嘅灵魂封锁咗呢啲技能，
2: 封锁咗，你快啲灵魂展开翻佢
1: 啦，封锁咗呢技能，我想开翻我画图嗰个技能，
2: 我揾到啦，我第一世啊，即系我又尝试下啦，同大家分享呢、這个。佢话我喺我第一世咧，我冇你咁早啊！你头先第一世你话咩十七世纪啊？
1: 我问公元前都试过啊！
2: 系我系十八世纪欧洲第一世孤独的星象学者与记录者，即系我读地理唔知关唔关事啊？
1: 喂，系
2: 系啊，
1: 可能有啲关
0: 系。我嘅第一世系十九世纪末欧洲嘅舞台表演者同密友咯。
2: 咩叫
1: 咩系
2: 密
1: 友啊？
0: 我唔知啊！佢第一句就系写。咩十九世纪末的舞台表演者与密友，咁即系我系个表演者，定系
1: 密友
0: 啊？
1: 但
2: 我想知系咪所有呢啲故事，你喺嗰一世都会识一啲贵族嘅女子？我又咁
1: 怀疑都系啊！
2: 第一世佢话曾经深爱过一位出身贵族嘅女子，但系因为身份悬殊与时代束缚，呢段感情
1: 不得了，
2: 始终只能隐藏于暗处，最终以对方嘅远嫁告终。此后你选择了终生独居，系咪因为我哋系同年出世，所以会有啲咁样嘅、
1: 哦？我哋生日好近啊，
2: 同埋同一年啊嘛。
1: 同埋哦，我同埋我怀疑一样嘢，我哋可能
0: 个个都系咁
1: 嗰几世，我哋已经睇通咗一样嘢啊，就系唔好自己努力，你揾一个贵族嘅女子，跟住然后同个贵族女子结咗婚，咁你就成世唔使有啦。我哋太早睇通咗呢样嘢，
2: 所以我第二世变咗第二样嘢。第二世我系喺十九世纪末嘅日本，我系一个隐世嘅刀匠同埋艺术家。
0: 我第 二世咧系古代东方嘅宫廷草药师或者女医啊，即系嗰啲
2: 你咪药师子啊？
1: 你咪就系咩？唔系唔系阿乌拉拉乌拉拉咩？阿大长今
2: 咩？嗰个韩国啊嘛，佢系日本啊嘛，佢就话咧，我个感情经历系同即系妻子大家相依为命，生活平淡但好温馨，但喺时代动荡当中，为咗保护家族同埋事业，承担咗过多嘅压力，最后积劳成疾，早早离世。
1: 哎呀，
2: 我第二世好早就离开咗啦。
1: 好劲啊！我喺公元八世纪做边陲嘅守城将军。
2: 边长嘅守城将军，
1: 边陲嘅守城将军啊！我问佢，我最后系点死啊？咁样啊？
2: 你咪喺嗰堆人当中打仗，无端端就死咗嗰啲咯。
1: 系啊，
2: 守城嗰啲
1: 啊，好劲啊！我系成功守护咗嗰座城池同埋百姓啊！但系我最后用我嘅人生系以一个极度疲惫同埋孤独嘅方式画上咗句号。冇朋友咁样喺自己一个病床上面孤独离世啊，好惨啊！
2: 孤独终老，
1: 即系
0: 佢话我系攻略唔系诶药师嘅嗰一世咧，佢话我嘅感情经历咧系我全心全意去救治他人啦，所以
1: 所以
2: 冇
1: 感情经历，
0: 系啊，所以就保持专注同埋身份嘅纯粹咧，就终生未嫁。未娶咯，未嫁。
1: 你嗰一世系咪男仔啊？可能
0: 佢写女医，但系未嫁未娶咯。
2: 哦，
1: 有趣啊！
0: 几有趣，
2: 我觉得几得意。即系你冇想象，即系你有时幻想下都有趣啊！呢啲
1: 系噶，即系同埋开始会问自己一啲问题咯。即系例如我就系问，点解我嘅人生就系我终于解通咗点解我人生缺少咗。画画同埋写字呢个技能，我以前一路都唔明啊，即系我自问擅长，自己做好多嘢都好似做得到啦咁样，点解有一啲嘢硬系做唔到嘅咧？哇，而家犀利，揾到嗰个答案。
2: 几百年前已经做咗啦，
1: 系啊，
2: 不过可能做得唔好，
1: 系啊，正所谓凡事太尽啊。缘分势必早尽，
2: 我觉得有时未必系用尽咗啊，系你上两世做得太差咧，啲唔
0: 俾
2: 你做，唔好再画图啦，啲楼冧啦，你唔好再
1: 唔好再测量啦，啲星星嗰位错晒啊！
2: 呢一世你唔好再搞呢一番啦，你佢唔俾佢用只手啊，俾佢用把口啊，佢呢一世净系
0: 啊，唔系啊，你今世你都用到手，你弹琴噶嘛？你我哋三个之中嘅
2: 废咗咯，
1: 所以点解冇再弹落去咯？都解释到噶，
2: 系
1: 啊。
2: 佢仲有前世记忆咧，佢尝试试下只手去到几远，去到五级停咗，冇啦。
0: 唔系，但至少都系我哋呢度呢三个入边嘅钢琴王子嚟嘅。
2: 你
0: 系劲
2: 噶啦，
1: 所以佢对我嘅总结系咩咧？今一世就系佢话个 AI 话，今世嘅我唔系用嚟成为画家。是用嚟将我灵魂里嗰份对美感嘅极致品味运用喺重塑自己嘅人生方向上面。
2: Oh.
1: 我完全感受唔到自己嘅人生几有美感。
0: 好有趣啊！呢、
1: 這
0: 个
1: 不过
2: 我类似嘅，佢话我今世重要嘅修炼系由过度反思走向自我接纳。佢话你人生啊，今世最大嘅课题系咩啊？学识放低对完美嘅执着，温柔对待自己。
1: 中啊！
2: 中啊！完全放低咗对完美嘅执着，你睇过个人由头到脚，知佢放弃咗何止完美、啊。
1: 咁有冇温柔咁对待自己啊？
2: 未，
1: 你要学啊！你知唔知啊？
2: 但系我放弃自己嗰部分系做到噶啦，温柔对待自己嗰部分未啫，
0: 争少少做到一半，都几好。
2: 系啊，所以冇啊，呢几我觉得有时睇下都几有趣。生活当中，其实佢系一个启发啦，即系呢件事你冇得验证啦，我谂到。但系你叫做反思一下，系啦，
1: 当个话题，
2: 你又了解一下自己啦，会唔会当中原来真系有啲嘢你去谂翻自己性格咯，
1: 同埋有啲咩有得赖咯，
2: 有啊，系啊，你咩啊嘛，你系城墙嗰啲
1: 边陲将军。

0: 他不幸，心你可会这么暗。
1: 对于而家呢一个好多资讯，好多呢一啲唔同 AI 产生嘅内容咧，用呢首歌回应有林奕匡嘅呢首《特务战士康 Matt Roll》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 7.1 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来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小时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八人，其中三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正在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

0: 时间至傍晚的六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就去到吉庆围，同埋去到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较早时，九龙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近军器厂街。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至到杯道路比较多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徐继宗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 监制 Gareth Chet。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咁阿卡西记录有冇讲你人生有啲咩遗憾啊？
1: 其实都有噶，不过我冇睇、啊。唔紧要啦，遗憾呢啲嘢即系过咗去啦，过咗去即系冇事啦。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无论呢一世又好，下一世又好，上一世都好，有遗憾你就当佢一个美好嘅回忆啊，咁你就唔会咁介怀噶啦。

潘靖敏呢，遗憾还是会远啊。每一次讲再见的时候，不要将它想象成为一个遗憾，或者可能你是完成了一个任务，走了一段旅程。

0: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讲完再见唔代表结束，而系代表你要迎接下一个嘅身份啦。
1: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为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个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未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入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一个地盘寻日发现有水管渗漏，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已经通宵完成维修水管漏点。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冠丰园及屯门官立中学的食水供应今早10:3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又说，工程期间发现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亦都有漏点，需要安排维修，计划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听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清咗场，一带仲系稍为车多。另外，东隧港岛入口系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而家东西行去东隧港岛入口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分别就喺鲗鱼涌公园同埋喺北角警署对开。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广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是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这一段是比较多车。 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是比较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尖沙咀消防局至到官涌是车多慢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广东道亦都是繁忙的。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而家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去到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东城里至到沙沙埔村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博成，你估你下世会系咩嚟嘅？
1: 我谂下一世我会系点呢，我就估唔到啦。但下世我想点呢，我谂到。我希望我下一世呢可以简简单单舒舒服服。唔使好似平时睇呢啲咁样，每一世好似都太有使命感，太多责任喺身，好攰。

我下一世嘅愿望，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今日佢亦都尝试唱一啲佢平时话比较少唱、好 sweet 嘅歌。佢系尹浩莹。

红嘅一不满意。生活当中有好多嘢要处理，要考虑，要担心，好攰啊！

可能你是等着你的新地来的。想好了这个假日怎么安排好没？大哥告诉你星期日未必一定是好，那怎么办？

0: 白昼。
1: 当时系礼拜六晚，你有冇同我一样都有忙紧？会唔会真系世界末日咧？听个 Justin 陈明希嘅《If Sunday Never Comes》。

嚟到佢第二首派来作品，佢系 Gary 孙颖娜《末日樽睡计划》，令我谂起以前中学时候同啲朋友讲笑嘅另一个名字。你有睇过 Ever 会听过嘅人类保元计划，我哋嗰阵时会话人类保眠计划，因为人生好攰，所以需要瞓觉。中学嘅时候已经体会到呢个道理，因为你大个咗，只会更加攰啫。咁样好正常嘅咧。

有佢这把曼曲词，亦都有粉同 J1M3 一齐监制。Mason 张敬桥派来作品《累极才是正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小时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援助。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一个地盘寻日发现有水管渗漏，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已经通宵完成维修水管漏点。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冠丰园及屯门官立中学的食水供应今早10:3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又说，工程期间发现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亦都有漏点，需要安排维修，计划在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系有坏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去到公主道近爱民村、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同埋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其他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东隧方面，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现时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车龙去到下角道近警察总部。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是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以及是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经营科考试向来注重培养考生公关及品牌行销，为考验考生市场敏锐度以及公关销售能力。是次考试将会以推销罐头汤以及为饼干罐建立品牌形象为考核题目。考试期间切忌以急口令方式向顾客解释产品繁复细节内容，要成为经营科滴滴金的顶峰，必须贪婪地夺得更多销售额，所以必要时请放心向对手行使必要之恶。总之，记住考试期间顾客永远是对的，然后尽情向现任荣誉顾问推销自己。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周慎道 CY 陈宗泽。
3: 大家好、啊。
4: 欢迎
5: 今日我哋嘅考官点样称呼？应该 CY Sir 定系泽 Sir 啊 ？CY Sir
3: 可以嗌 CY Sir 又得啦，嗌师奶都得嘅。
6: 顾客永远是对的，今日系呢个考核。

0: 题目啦，
1: 商业科啊，系咪？
0: 系啊，因为商科头先听到嗰一个考生须知啊，系啊，摆咗好多你嘅歌嘅彩蛋喺里边。
2: 系，我听完之后一路喺度笑，
0: 我嘅阴阴嘴笑啊。
3: 我都见到。
0: 萧生系咪啲手紧定系手松嘅主考官咧？你觉得自己会系？
2: 我觉得应该系零分重作嘅 friend 嚟。
3: 头先佢个样咧系，我睇下你哋点，即系佢个样。
2: 就睇下你讲啲咩。
3: 望住你
0: 个阴阴嘴笑嗰个样，好大压力啊！
1: 主要都系靠即系睇呢个吹水能力高唔高，系咪？
2: 系。

0: 好啊，
1: 我哋 ready 就去第一题啦。
2: 第一题，
3: 你哋嘅人生入边，
4: 哇，去到咁大啦，
3: 遇到最唔合理嘅事系咩？
4: 我讲先咯，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最唔合理嘅一件事咧，遇到咧就系冇可能遇到一个咁好嘅另一半嘅。即系黐线，我话俾你听。
0: 佢嘅求生意志比我更加强，
1: 好强，
4: 系唔合理嘅。即系我个人咁差，系嘛？点有可能遇到一个咁好嘅另一半啊？我觉得呢一个系冇可能发生嘅吓。
3: 我俾你过。
1: 我哋可以听埋阿波嘅答案，我哋先至再比分咗未？
4: 我已经揾到嗰条，
0: 佢揾到嗰个求生，
4: 佢冇唔俾我过啊！
5: 我遇到嘅唔合理就系曾经有一个另一半要我放弃我嘅工作啦。佢嗰個放棄係因為呢個行業，我哋會遇到好多異性，咁跟住工作上面，即係譬如嗱，我哋而家拍檔阿桑 Sir， 雖然叫佢桑 Sir， 佢都係一位女性啊，係啦，即係會遇到好多呢啲嘢嘅時候，佢話：不如你唔好做你份工啦。咁但係我話喺呢個世界唔係男人女人做任何工作都係有機會會遇到異性噶嘛，
3: 係。
5: 咁所以我就同佢據理力爭，最後我係企硬咗嘅，係啦。但我遇到佢嗰、那個不合理嘅要求就係叫我因為咁樣而唔好做份工咯。
4: 嗯，
3: 我覺得你同我個经历系有少少似，因为我曾经我有段经历就系我有一任关系嘅伴侣啦。咁嗰阵时我因为我本身其实都唔系一个好 flexible 嘅人嚟嘅，咁我嗰段时间其实我系翻紧炒散嘅，咁跟住佢系一个好 flexible， 即系朝九晚五啊，兼且系一个好单纯、好纯粹嘅一个女仔啦。咁佢系会佢直头系唔知网吧系咩嚟嘅。咁 and then 嗰阵时佢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会觉得喂你成日都好似好唔稳定，即系有工就去开咁样。咁佢就問我你會唔會想即係翻份 full time？ 咁我話 OK， 咁我嗰陣時就翻咗間酒店嘅，開始到唔合理個位啦。就係咁嗰陣時，我有一班朋友係自己有夾開 band 嘅，咁嗰陣時都未試，即係未嘗試過出去 busking 啦。咁我啲 friend 提議我不如試下我哋去海旁嘅 busking 咁樣，佢都係同你應該女朋友差唔多。就係佢都會介意異性嘅目光，佢都會有一種唔安全，咁佢就覺得你可唔可以唔做呢樣嘢？咁我咁，但係我哋嗰陣時當然冇你咁有骨氣啦。
5: 哦，你就 OK 咗啦，你就哦。
4: 唔係，但係因為聽完 CY Sir 個古仔咧，咁我覺得 CY Sir 嘅另即係嗰陣時嘅另一半咧，介意異性對 CY Sir 嘅目光咧，我覺得呢件事係合理嘅。但係你以前嘅另一半介意
5: 其他人，你咪想個 CY Sir 好吸引？
4: 唔係，你等陣先，我話以前咧，你嘅另一半介意異性對你嘅目光呢件事係唔合理啊，唔 make sense 㗎，
5: 因為
4: 唔會發生㗎，其實
5: 冇異性會對我有興趣啊，
4: 你望住你好似望住啲。即系
5: 咩啊？
4: 系啦，小朋友咁样咯，即系你贪玩啊嘛。
5: 哦，
3: 即系唔俾个台你哋都唔得。
1: 我想讲咧 ，CY Sir 个样啦，佢系继续啊，继续
5: 啊，自己继续咬手骨啦，咁样
4: 系啦。呢个即系 CY Sir 啦，我哋两个系咪都有
3: 过嘅？
4: 都过嘅。
5: 有冇话分数上面有高低咧？
3: 分数上面，我觉得。其实差唔多，
4: 打住个和先啦。
3: 我打住个和先啦，
5: 打住个和先。
1: 打住个和，
5: 好似 interview 咧，啱啱咧考官问下你嗰啲背景资料咁样样。
4: 紧张啊！
1: 哦，开始叫到 CY Sir 一个点样嘅阿 Sir 啦，大家你哋小心啲啊！
4: 第二题嚟噶啦，
1: 好，第二题。
3: 因为我系成上题，咁当你遇到一个咁唔合理嘅事嘅时候，你系点样处理咧？
4: 我先啊，
3: 你先，
5: 即系讲啊，
4: 因为要承接上一题啊嘛，
3: 就
4: 系
3: 遇到个咁好嘅另一半，
4: 咁好嘅另一半结埋婚咧，咁
5: 合理喎，
4: 咁我。
5: 真系冇天理，
4: 所以我点样处理咧？我话俾你听，最后点解就系我结咗婚啦吓，我就系结咗婚，我要去用自己最大嘅能力啦，去令自己变好啦。
3: 回报佢，
4: 回报佢系啦。咁呢件事就令嗰个唔合理拉翻低少少，尽量令佢合理化翻。
5: 哦，
4: 咁而家都努力中啦吓，即系愿意系做牛做马咁样。
3: 攰唔攰啊？攰唔攰？
4: 唔会噶，唔会噶，
5: 冇噶，
4: 唔
5: 会噶，
4: 冇噶，
5: 毫无感情。
4: 系啊，
5: 系啦，
4: 咩毫无感情？
1: 毫无技巧，全是感情啊！
4: 系啦，
5: 唔系你意思，你讲呢句毫无感情嘅，你对你嘅另一半
4: 好有感情噶，系啊。
5: 因为你觉得你嗰个唔合理系你配唔起，所以咧你就尽量提高自己嘅 value， 而家慢慢可以配得退多啲。
4: 系啦，或者可能尽量将自己个身位摆低啲吓，即系你要饮水即刻斟杯水俾你嘅咁嗰种咯。
1: 哇，
3: 好完美啊，
5: 卑微啊，佢呢啲人。
1: 我想分享一个画面啊，就系咧，
3: 我听到我觉得开心。
1: 我剛才就是望住阿斌和阿波就好像跌了落一个很深的泳池 的人咁样啦，跟住 C 位就系坐喺侧边，佢系以一个救生员的姿态坐喺嗰张凳上面，我就睇下你点咯，你继

0: 最精彩嗰個發展就係咧，即係我同波城係兩個極端嚟嘅，你 feel 到？即係嗰個故事係兩個極端嚟
1: 啊！係啊。咁我嗰個應對成上題啦，其實當時咧好似好有型咁樣，即係話我要堅持咁樣啦。但其實除咗呢件事之外咧，我以往喺愛情上面所有幾個都係妥協咁滯嘅，係唯獨是呢一件事，因為佢要我離開我嘅工作一樣好，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摩定兩個人之間嘅嘢，即係唔係淨係平時食乜嘢啊、拍拖去邊度啊，即係摩定。
2: 即係覺得係踩到條底線。
1: 係啦，因為嗰個係牽涉到你個人工作嘅嘢，你個 career，所以嗰次我係特別會。真係企硬嘅。Otherwise，如果平日生活上嘅好多嘢，其實我都係聽呢一首《顧客永遠是對的》咧，我係好心同感受嘅。我係覺得對方直情係女王一樣，每一次拍拖嘅時候都係咁啦。你只會係諗就係佢，如果佢要呢個原因，譬如無論去到邊度都要送佢翻屋企咁為例啦。當你去到打對角，譬如當佢住荃灣，我同佢去柴灣拍拖啦，夜晚十二點拍完拖。佢话要你送佢翻屋企，你都会觉得好啊！我送你翻去，已经唔系 O 唔 OK 嘅问题，亦都唔会谂自己咁点样要翻到屋企。总之你系要 fulfill 呢件事咯。
0: 嗯，
1: 系啊。
0: 我突然间觉得呢啲行为可唔可取咧？
2: 都几自我、
1: 啊，好自我咩？我 fulfill 佢个要求、啊。
3: 我净系觉得我喺呢个时候我唔应该插嘴咯。
2: 呢个自我几庞大哦、啊。
1: 点解咧？我 fulfill 佢要嗰样嘢。
2: 我觉得呢样嘢系咁，你拍拖系合理的。我觉得呢样嘢，因为你。中意佢啊嘛，你都会担心，诶、哎，咁你一个人系咪先咁夜都危险噶嘛，
1: 所以都冇谂我唔 OK 噶，
0: 乐意去付出嘅。
2: 但你竟然系分享呢一样嘢，唔得零分。
0: Yes yes yes。
3: 我救唔到啊！呢个我完全唔想参与。
0: 啱啊，因
3: 为求生欲嘅
0: 概念就系呢个唔系一个重嘅行为，呢个系你作为男朋友理应去做嘅行为啊。
1: 咁就唔啱啦，我觉得唔应该系理应嘅。
3: 咁我又想问一下三位啦，咁譬如佢翻到去话俾你听，即系send 个 message 俾你，话俾你知啊，我安全翻到去啦，咁样会唔会又好啲咧？
1: 或者傾完電話都得嘅，有好多個方法嘅。
2: 其實我覺得主要係你要令到對方感受到你有呢個心先，
0: 嗯、
2: 即係佢需唔需要係另一件事。
0: 嗯。
2: 但係而你，我聽到頭先你嘅咁樣嘅回應，就係好似覺得呢樣嘢都算係一個問題嚟嘅，
0: 即係都係大負擔嘅。
1: 大負擔
2: 㗎，可以講多啲係
1: 係㗎，大負擔啊，大負擔啊，辛苦㗎嗰陣時係辛苦㗎，攰㗎。
0: 咁但係有堅持做到，
1: 有堅持攰咯，
3: 都路途遙遠嘅，都係一個堅持嚟。係
1: 啊，路途遙遠㗎，攰㗎。你放完工之後，跟住即係對方未翻工啊嘛，
0: 嗯，
1: 係啊，仲讀緊書嘅嗰陣時，對方我已經翻緊工啦，
2: 唔使錢啊咁啊，
1: 嗰啲啊，算咯，咪 OK 嘅 ，OK 嘅咪照做咯
0: ，OK 啦。公道講句，你呢個係零分啊，
1: 我你嘅求生意實在太強，我都好欣赏你嗰个求生意志啊！
0: 但系 C Y， 如果即系可能真系喺一段爱情当中，以前你会唔会都有啲行为好，即系又唔可以叫重，但系会对佢觉得你系对佢好好嘅咁样？
2: 我觉得我有一个位系唔好噶，就系、是、我严重高估自己心入边嘅承受力，即系我好多嘢都会一开头嘅时候，我会以对方嘅。取向行先嘅，即系你觉得我你想咁样先。
0: 嗯，
2: 但系好多其实可能我自己唔系好 OK 嘅，可能咁去到累积到一个位嘅时候，咁我自己就会 realize 到唔 OK， 跟住我可能就会个人转变咗，咁就对方就会通常听到嘅就系一句你变咗，
0: 系你以前唔系咁，
1: 以前唔系咁噶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而家我系学识咗或者学紧一样嘢，就系你应该及早。讲咗你自己一啲中意同唔中意嘅嘢先，你 at least 话对方知你嘅底线系啲咩，好过你去默去承受咗先。我谂我自己系觉得生活大家嘅节奏要夹咯，就算本身大家唔同都好，都可能系迁就到，而唔系夹硬嚟咯。我觉得呢样嘢
3: 系
2: 好紧要。
3: 咁多唔多一啲状况就系你同你嘅另一半啦，或者过往嘅系磨合完，即系沟通完磨合到，而大家嘅底线又知道多咗咁样，定系一嚟就中咗底线哦，就拜拜啦咁样噶。
2: 其实基本上，我谂我到而家都仲学紧呢个课题，所以我都好难有个答案。
0: 嗯。好咁啊！嗱，既然头两题咧就好快已经有一个即系叫做我暂时领先嘅优势，
1: 几开心啊！
3: 几招式啊！
1: 难得领先啊！而家好开心啊！
0: 咁我含含声玩多题，
3: 好啊！
0: 就希望唔好打。

0: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哋认为顾客即系客人啦，系咪真系所有嘢都啱嘅咧？
1: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咧，以爱情，我先讲咧爱情嗰、那个，
0: 正啦，我听影子满分。
1: 系啦，一爱情，爱情嗰下，我反而觉得其实另一半唔系永远是对的嘅，因为喺我嘅即系历程入边啦，去到一啲嘅位置，如果你真系真心为一个人好咧，即系平时一啲小事情，我觉得系可以迁就嘅，即系例如一啲习惯上嘅嘢，例如佢每日朝头早一定要饮水，所以你记得要煲水，咁呢啲小事情嘅习惯咧，我觉得系可以迁就。可以是他永远是对的，但是去到一些面对人生的大课题，是讲紧不是只是影响你们两个之间生活的小细节，而是可能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影响你人生的一些安排，或者可能影响你整个人生当中之后会怎样走的话，那些就没得是永远是对的，即是去到一个位置你 feel 到喂他真的向一个错的方向
2: 走。我们三观几正、
1: 啊、是不是啊，
0: 是啊，
1: 我所以我真的做港台。我话俾你，
3: 喂，呢题何止今日赢啊？你嘅人，
1: 我人生
0: 人生都赢埋啊！
1: 我哋做港台赢家，三观
0: 睇你结婚嘅，
3: 升官进账啊！呢单嘢我怀疑，
1: 希望台长都听到。唔系咁，我系真系觉得嗰啲大事情影响到人嘅，影响到你嘅人生，你就真系要话俾佢听，喂，你真系走歪咗，你真系要掹一掹翻嚟，即系我会咁样睇咯。咁但系去到工作上啦，其实大家作为香港打工仔都会有一个好 common 嘅諗法，就係你就算觉得佢再离谱都好，你就算再唔鍾意你个顾客同你讲嘅嘢都好，你喺佢面前你都要话佢係啱嘅，你都要尽量满足佢嘅要求，但你喺完结咗嗰个工作之后你点闹佢都冇所谓。但因为我唔知道，我成日都喺个工作度会諗，就係工作去满足个顾客是你的责任。如果你做不到这件事就是你的失职。但是你可以认为它是 ridiculous, 是没问题的。即是你可以认为它是不对的。你可以认为它是做错的方向。不过不要紧，你是顾客嘛，你喜欢这样就这样。
0: 你讲咁多嘢，搞到我想继续问多啲。
1: 我都想，
3: 唔系要食住埋你而家讲
0: 系啊，食住系啦。因为我头先咁讲啦，咁你点样解决呢一方面？因为你一定系会唔开心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点样解决你唔开心呢样嘢？
1: 即系如果以工作为例，
0: 系以工作为例。
1: 呢、這个咧，我喺读书嘅时候咧，听咗一个朋友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我记到而家。因为嗰阵时啱啱初出茅庐工作啊，咁即系做嗰啲 part time 暑期工咧。即系你总会有好多唔开心，因为你啱啱踏足社会嘛，你有好多嘢你都唔了解嘛。我嗰阵时个朋友同我讲一句说话，我觉得系我自己好受用啦，就系、是、开心咧系搵钱之后嘅事情嚟嘅，搵钱嘅过程咧唔会系开心噶，冇人生出嚟系会为咗我嘅人生嘅快乐就系搵钱，都有嘅，但系唔会系大多数啦。
3: 系用钱，
1: 用钱先系你真正快乐嘅来源嚟嘅，
3: 使钱
1: 先系快乐嘅来源，
3: 唔系开心。
1: 冇错啦，咁我记住咗呢一句说话之后咧，就终身受用啦。
3: 哇！
0: 咁所以当你一唔开心嘅时候，就会谂。唔紧要，月尾出粮。
1: Yes， 冇错。
4: 但系我估佢唔单止系想问你工作上啊，佢想问你处理关系上。
1: 处理关系上，因为我个人真系冇乜所谓，其实我个人咧又冇要求嘅，即系咧对于食乜嘢咁样啦吓，可能我唔中意食唔中意食咸嘢咁样，咁但系对方好中意食咸嘢，咁但系我嗰种就系、是，唔紧要啦，我冇乜所谓嘅，即系总之我又唔中意落决定嘅，咁你话事啦，即系我就系一。啲小事情我真系冇太大拣择，系真系去到一啲大事情我先觉得很重要。
0: 你讲紧系你嘅老婆啊嘛？
1: 系。
0: 咁佢有冇即系当你成日都经常咁样会答佢话冇所谓啊？咁佢会唔会有阵时候话你？你点会咩都冇所谓、啊？
1: 梗系会啦，系啊，梗系会啦。
0: 咁啊，有一次你话翻俾我知你想食咩啊？
1: 系，佢会咁样问我嘅。咁我话系唔紧要啦，你中意咪得咯，咁样咯。即系通常都系咁样解决嘅。
2: 奔神求生真系满分。
1: 大家今日听嗰啲全部抄笔记啊，
3: 全部 pick 佢老婆记得，要佢老婆。今日我哋三个做一集俾你，简直就系俾你维系呢个婚姻关系。
4: 系啊，完全系拯救啊，大家。
0: 唔好笑咁开心啊，波成到你啊。
3: 喺呢一刻我赢唔赢已经唔紧要啦。
1: 顾客系咪永远是对的咧？波成，
3: 我就 focus 用翻喺歌里边关系，即系对方系顾客嘅时候系咪啱？永远是对的咧？咁我都觉得其实唔会永远系啱嘅。但系嗰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是、你去睇呢件事啱唔啱，同佢去睇呢件事啱唔啱，好主观嘅。即系你觉得你嘅另一半啱唔啱？你可能觉得佢唔啱啦。但喺佢角度，喺佢嘅正义或者佢嘅价值观上面，佢可以觉得吓呢件事冇问题。咁所以其实唔系要令到对方同意你呢件事系啱定错，你唔系要将佢嘅价值观扭到同自己一样咯。我觉得探下一步系，其实唔应该将另一半睇到佢系一个顾客咯。系啦，即系如果你将佢 categorize 去到变成一个顾客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咗嗰种 surface 嘅状态啦。佢系你嘅 partner， 唔应该你嘅顾客咯。
4: 咁就会变得好卑微啦。
3: 系啦，因为你去到顾客同埋服务员嘅身份，你就翻唔到转头。
0: 你真系好难啊！我已经知啊。你好中意狡辩啊？
3: 系啦，
1: 短短太了解啊！短短一个时间已经睇穿咗。
0: 净系想狡辩
3: 咧，
4: 睇你嘅品牌建立得唔系几好。
3: 我冇乜品牌，
1: 零分。哇，好少可我咁样大比，
3: 好劲
1: 喎！
3: 你今日
1: 大比数超前你，
4: 几个身位，
1: 系啊，
4: 好劲。
1: 但我话俾你听，今日 C Y Sir 永远是对的，佢讲乜都啱。
4: 哇！我想知道 C Y Sir 你又点样睇呢句说话咧？
0: 其实我是认同的，我是认同你的想法的。
1: 哦、OK,
0: 是啊、嗯、即是刚才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你讲完你那番的理论之后呢，我是觉得是三观很正的，因为我自己都是这样的。
1: 是。嗯、啊、那多一点上来讲台倾偈。
0: 我即刻刚才那一下我有一点哇，因为我没有试过这么认真去倾过，也都没有好听过你分享你自己的东西。
1: 嗯。
0: 刚才那一下我是觉得哇正啊你。
1: 多谢。
0: 嗯、啊。
3: 正啊！
1: 你唔正、啊，
3: 我唔正噶，我思想都唔正噶，我思想都歪噶，话你听，唔好同我倾咁多啊，唔好见我咁多，
1: 呢啲三观唔太正嘅，尽量远离，系啦，
0: 直头唔想见到佢。
3: 哇！睇上嚟嘅时候，我避一避直，千祈唔好污染大家。
4: 好啦，咁我哋而家可以谂下惩罚啦，同埋今日都多谢 C Y Sir 嚟同我哋考核佢哋嘅呢个品牌
3: 价值观啦。是考核我哋嗰个脑袋嗰个人啊，正唔正？
1: 所以再次为大家推介，顾客永远是对的 ，C Y Sir 都 C Y Sir 都系永远是对的。
3: 我唔正唔紧要，只歌正就得啦。
4: 系啦，
3: 好啊，今日都系 C Y，
0: 好识讲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7.1级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员工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之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1小时爆炸，局部倒冧。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未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的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和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食环署打击冒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品，本月17日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冒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及过期食品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投诉个案的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梅树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丁九交汇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马苑。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隧道情况，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到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 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繁忙，车龙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同埋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 96.9
4: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做人都系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一至五我梗喺度啦。所谓一至五即系平日嘅时间，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就可以喺空气之中大家会面。咩叫空气之中？我哋就叫做 air。所以咧，我哋呢啲节目嘅时间叫做 air time。咁所以呢两日啊，甚至呢三日嗰个话题咧，系讲个天。天就系无穷尽咁阔噶嘛。咁呢个节目咧，当然我哋喺香港电台广播度做完节目就射出去，将啲靓歌射出去。无论你喺边一区住，你都会收到。就算你喺地球嘅另外一面，而家都有人直接听到，不过慢几秒嘅你咁解，呢啲叫做缘分的天空。

曾宝如的缘分的天空。其实呢这个天空天际呢真的很奇妙，兼夹很深奥，我觉得。有人类出现的，由我们不断地进步，包括科技。所以呢我们在天空那里呢整了一些太空站啊，或者去探索这个月球，探索这个火星啊，就为了人类的未来嘛。咁包括埋呢即係佢呢一出动画片嘅配乐主题音乐。嗰位大师叫做久石让㗎嘛，哇嚟到香港啊一票难求啊，佢唔唱歌㗎喎，佢就指挥㗎咗佢作㗎嘛呢个音乐。咁但係呢配上歌词之后呢又搵呢啲国语人，剛才讲嘅四个男人呢

呢啲風聲係咪人扮嘅先？接近係 acapella， 即接近係無音樂伴奏嘅。八隻眼即四個人唱久石讓嘅作品叫做《天空之城》。講起日本嘅演藝界或者文藝界或者電影電視音樂界，真係超級豐富。我就比較熟悉七八十年代嘅時候接觸嘅日本歌，唔係淨係歌手，而係可能佢嘅音樂啊、作曲啊、編曲啊，譬如好似佢咁音樂才女啊，我好喜歡佢嗰啲作品。咁由佢自己演繹更加感人。呢隻歌咧就來自五輪真弓佢自己嘅作品，一個字空，即係我哋嘅天空咁解。My Yumi Uzuwa五輪真弓。

伦真公的歌声，举头望上的天，真的觉得他的声音在天际漂浮一样。好的歌手就是有这些感染力。五伦真公的歌叫做空，空即是天空，咁解。欣赏五伦真公，亦都欣赏我哋好多其他嘅音乐人，包括黄家驹。越系越离得开耐咧，就越系有感受。Beyond 嘅歌里边，我相信你最熟悉嘅可能系呢一首。我哋一齐欣赏佢嘅《海阔天空》。

間的海闊天空。所以呢，即如果一個歌手呢，他平時講嘢可能都是比較沉、比較內向嗰挺嘅，可唔可以用呢啲歌聲嚟演繹海闊天空呢種感覺呢？好似係一個180度嘅反對比咁，但係真係得。不過佢話，即係其實佢係我咧，就係、是、都好欣賞大家嘅意念。不過咧，我又唔中意跟人，因為佢係林子祥。佢話我唱天空海闊，調轉得唔得？當然得啦，你係阿 La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和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和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的时候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之前已经买了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会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者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者酒店退房费之后，其余未能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表示，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桥面系有桥面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就系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马湾。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龙尾是排到去丁九湾一带是车龙有待消散。北区方面，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接近半春园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的意外就清了场的了，一带稍为车多，龙尾近天马苑。另外，康宁道是有交通意外，在观塘方面，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重复一次，就是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请留意了。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住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隧道的车龙就排到去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伟业街去敬业街亦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考明街。另外在尖沙咀佐敦那边，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到官涌仍然是车多繁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就去到柯士甸道。重复试览就是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啦，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边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嘅路况，同埋采取相应嘅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6: Eric Sir， 佢個 direction 好差。
7: 我其實好盡力㗎啦，有一個好經典嘅故仔就係、是、我去咗呢個 studio 去咗好多年㗎啦。咁、我有一次就係用一條新嘅路去，我已經過咗九龍㗎啦。我好陌生，我覺得我頂唔順，我都係不如我翻返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條路走。
8: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哈哈哈！
10: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11: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10: 知道啦，阿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Albert Lau， 欧瑞强，
14: 你好，我哋继续向个天望上去，睇下佢有冇回音先，间中都有嘅、啊、你个心里边感应到就得噶啦。所以跟住落嚟呢，我哋都系呢个音乐话题，究竟个天有几高，地有几长呢？讲来讲去都系同啲科学数据啊嗰啲挂钩，我哋记唔到咁多。叶振棠有只歌叫做《天长地久》啊，除咗呢只歌呢，就天长地久最深刻呢，当然就系来自当年嗰个手表广告啦。一阵间戴返只表先至諗返嚟。唔该晒。葉振棠 Johnny 唱 Dan Fogelberg 的 Longer 嘅中文版《天長地久》。

人呢最多百零岁啫，但係个感情呢就可以千世万世共往喎。咁係喎，所以人感性嘅动物就啱嘅。我哋由感情去维系呢就会天长地久。叶振棠唱 Longer 嘅中文版。咁讲起天长地久，头先咪提过我戴嗰个手表係铁达士。我有几个 version 添嘅。有梅艳芳 version， 有周润发 version。哇！喺嗰阵呢一句说话咧，就成为咗即系香港最流行嘅一句嘅生僻，又叫做不在乎曾经拥有最紧要系天长地久。整多只天长地久咧，又有一模一样噶，不过只歌系唔同。刘美君也是天长地久。

刘美君又再唱同歌名嘅歌只，系另外一首歌，另外一首嘅天长地久。究竟个天有几长，地有几久咧？我哋冇办法衡量到。咁所以咧，仲有冇嘅咧？有，我揾就有嘅。你估系边个咧？系周启生。系、哎、周启生又有天长地久，不过又系另外一首歌嚟，撞歌名啫。但系呢啲歌名唔怕撞，冇得注册嘅。啊，即系你唔会犯规。哇，你咪抄我啊？抄你人嘅感情啊，爱情梗系要天长地久啦，冇得抄。周启生，天长地久。

咁啊，搞到呢只天长地久咧，就好长好长啊，起码都成三啦，系嘛？有叶振棠，有刘美君，仲有周启生。难得咧，就系三只歌都唔同嗰只歌嚟嘅，三只都唔同嘅歌，都系同样嘅歌名。再撞下得唔得咧？仲有唔系啩？你点会揾到咁多天长地久出嚟噶？我就唔会正式将只歌或者个歌手嘅名字读啦。咁啊，呢位朋友咧，佢话其实佢嘅暗示咧都系一样，不过佢话我以前已经有三首，唔撞都得。不如咁啊，我调转方向，因为感情有时都会反方向进行。跟住呢只歌咧就系由方磊唱《长天久地》。

唔好意思，头先我嘅脑筋都系反转咗。头先我话方女长天狗地啊，其实就系地久天长女方，大家都明咗啦。其实四只歌都系讲天长地久，其实个天都好多用处嘅，佢又可以重播翻以前嘅感情片段啦，亦都可以当一个银幕咁样嘅，你信唔信啊？嗱，啊个天好似银幕，哦得，而家啲新科技啊嘛，好多嗰啲咁样嘅幻灯啊，或者系嗰啲投射专家咧，专系一啲庆典嗰度咧，将啲影像射上个天，咁咪得咯吓，差唔多系咁啦。不过喺大自然嗰度咧，我哋未发明呢啲投射机嘅时候，佢已经有嗰种叫做海市蜃楼啊，你知唔知啊？系啦，大家都知咯，海市蜃楼即系当你啊好好好海水喺个沙漠嗰度爬爬喺撒哈拉沙漠爬冇水饮嘅时候，你就会一望上个天咧，你就会见到海市蜃楼，以为已经有一个城镇喺前边，其实系假象嚟。可能头先一路讲嘅感情天长地久，会唔会系海市蜃楼呢？何今日嘅民歌味道，海市蜃楼 ，Castles in the Air。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者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够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稅務方面已經有條例及框架處理，因此將來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資時需要為某些企業提供特別稅務優惠，都會按有關稅務條例框架處理。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賦能千行百業，特區政府發行首個5年規劃諮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孫東認為，香港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出海打造國際化的數據樞紐算力平台。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二十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 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3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合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主要啦都系呢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较早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不过，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暂时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去。过咗长青隧道排到去近住长青桥，咁亦都过咗南湾隧道就排到去隧道南湾角嘅入口，所以而家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系有交通意外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近杨屋村。咁而家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噶。九龙方面，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咗，暂时一带咧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仲有就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是近住裕民坊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明显的挤塞，经过请小心。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暂时都是交通正常的，一些主要的干道亦都是大致正常畅顺。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黄大仙龙翔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村的慢线会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恬淡情怀，周美欣。
1: 7月29号星期三。

好期待啊！我咧就等住阵间九点半钟就睇刘伟恒为 Will TV 拍嘅第三部电视剧集，叫做《日落下的彩虹》。老实讲啊，我真系 Benny 嘅 fans 嚟嘅，好中意睇佢嘅剧集或者系电影，因为咧佢总系会带嚟一种好浓嘅人情味，同埋啲电影咧好有生活感，好 warm 嘅。

人之间的关系又可不可以重建呢？因为人和人之间真的有很多的矛盾的。很多时候在 Benny 的电视剧或者在电影里面，我都会看到、哦、家人之间的矛盾其实都真的无人无知的。不过呢他的、作品里面呢很多时候都会给我们知道，就是说无论大家的矛盾几多，问题几多，又或者真的好像狂风暴雨咁都好啦，总会有一日系雨过天晴嘅，而跟住就会有一道嘅彩虹出现噶啦。我期待睇今晚嘅剧集，就系我都好期待每剧集里边带俾我彩虹嘅力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来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由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5: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6: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7: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收单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

0: 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先优、监制 Gareth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5，这两晚我都有很多期待。刚才呢就告诉你，我很期待今晚在9:30看 Benny 的《日落下的彩虹》这个电视剧集。其实昨晚我都有些期待，就是很期待看香港男子花剑他们的比赛。结果就是很开心他得到银牌。当然有些朋友就说，哎，得到金牌会更加开心。但我只是觉得其实所有朋友都付出了努力，银牌绝对不容易的。如果大家是曾经做过一些练习的话，你会知道其实每一次的运动练习或者是其他比赛练习都好，是要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心力，一定要有很坚毅和很坚强的意志才可以继续很多的训练。其中就可能会身体受伤，又或者在自己准备不够的时候心理上面都会受伤都不定。但很佩服的运动员，他们是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保持住最佳的状态出战，而且在任何情况底下都是勇往直前的。这些都是令到我觉得是非常佩服的。加上还有就是其实昨天的成绩真的非常之好，因为令到整个港队他们也都是变成了世界第二，这个也都是一个历史来的。希望大家继续为他们鼓掌，亦都希望我哋嘅运动员啦，可以有更加多嘅比赛机会嘅。

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可能你会见到有啲嘅天王巨星非常风光，其实佢哋都遇到唔少困难，好似 The Scorpions 咁样咯。佢哋嘅主音咧，亦都系曾经经历过失声嘅问题，而且亦都系做过几次手术。有时候咧，佢亦都系心灰意冷，谂过退团嘅。不过佢坚持落嚟。

Van Halen 呢对独立嘅民歌组合啦，最初推出呢首歌《The Night We Met》嘅时候啦，其实唔好多人关注佢哋，亦都系平静咗、沉寂咗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喺2017年咧就做好多嘅网络啊，一啲嘅平台咧，再将呢首歌咧不断咁样可以发布俾其他人听啦。咁终于咧，好多人都关注到佢哋。Lauren，《The Night We Met》。

Dream Pop 嘅代表人物之一 Julie Cruz， 有呢一首标志性咁高嘅歌，仲记得当年一套美剧叫做 Twin Peaks 嘛？里面有呢首歌叫做 Fallen。

佢名字叫做 Sugar Minot。如果你唔認識佢嘅話咧，相信你係好少聽 Reggae 嘅音樂噶啦。因為呢位朋友咧喺 Reggae 同埋 Dancehall 音樂裏邊咧係做出咗好多貢獻嘅。除咗推動咗呢一種音樂之外，被稱為 Dancehall 教父之外咧，佢亦都係幫咗好多住喺貧民窟嘅小朋友咧一齊係參與音樂裏邊嘅製作啦，同埋係演出添嘅。所以佢受到好多人嘅尊敬嘅。Sugar Minot。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的九点钟，下个礼拜三嘅同样时间，八点至六九点钟，美恩再见你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岸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个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的税务条例框架处理。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以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Hello， 我系米雪。 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新人登场。

0: 个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应该告别的时候，就讲声再见啦。应该离开的时候，就请转身走开吧。因为前面仲有好长好长的路等住你去行，亦都仲有好多好多的相遇等住你去遇见。千祈唔好让心思缠绕喺已经过咗去嘅过去里面。

前面仲有好长嘅路等住你去行嘅，都仲有好多相遇等住你去遇见。唔好再让心思缠绕喺已经过咗去嘅过去里面，所以应该原谅嘅，请原谅吧；而唔能够原谅嘅，都试下暂时放低，将过去留喺身后面，就好似将手里边嘅气球放向天空一样。天空无限辽阔，流水一去不回头，而我哋亦都应该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行。

开始今日2026年7月29号这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分别听过郭富城的临行和王菲的不变。时间晚上9:30时，准确地来讲应该9:1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爱情影画戏，早之前有郑伊健《只会因你唱》，张成嘅大陆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而展望方面，星期五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去到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听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陈百强《迷失中有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资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话，主题条文政策性。

0: 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展开逐条审议。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幼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有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1号800克的批次，并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每公斤不超出 0.01 毫克。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热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消防处今日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如何使用应急灭火柜内的灭火筒及灭火毡等消防设备，并且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及处理杂物，切勿胡乱弃置于公众地方。道琼斯指数报52,335点，跌咗4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89美元，卖出4012.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5: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6: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7: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6: 故无论你对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

在生活里面实在有太多的缘分令到人感慨，在生活当中亦都有好多的遗憾让人无奈。原来爱没有一辈子的浪漫，只有一辈子。

张敬轩《笑忘书》，同之前有谭咏麟《再见亦是泪》，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9:09个字，继续我哋今晚呢一个点唱。点唱内容系咁讲，佢话郑子诚先生你好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29号，好开心可以借住音乐情人点唱俾老婆 Linda 听，作为我哋结婚25周年嘅纪念。回想我哋由中学时候嘅认识，你嘅爽朗，你活泼嘅性格，令到我印象深刻。直至到你由美国读完书翻香港，我哋开始拍拖啦。你对我嘅爱同埋支持

都是我生活的动力。结婚之后，你一直为家庭尽心尽力，照顾我和我们两个的儿子。你对我们的爱一直是鼓励住我们，你对我们的照顾都总是无微不至。不经不觉25年了，希望我们可以一直挽手同行。或者我不是太懂表达的人，但希望借住这首歌来去表达我对你的心意。老公 Samuel。

在这里衷心祝福 Samuel 和 Linda 今天7月29日结婚25周年快乐。刚才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Samuel 送给老婆的，即将出现蔡玲玲的细水长流。

蔡玲玲，细水长流。仲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结束我哋节目之前，同你讲一讲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将会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将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而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去到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周杰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直至当地下昼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及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后局部倒塌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及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及传媒发放的资讯。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早早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后，署方已经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为了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寻日和今日均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和房屋署及相关屋苑管理署保持紧密联系，并已经于当晚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及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預報時間越長，大氣微小變化的累積誤差越大，熱帶氣旋未來的強度取決於多個複雜因素，單一模式的極端預測往往具有相當大的變化空間。天文台會繼續密切監察白海豚及其他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的最新發展，並且結合衛星、雷達及多個預報模式的數據評估。警方拘捕了7人涉嫌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和协助罪犯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89点，跌了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下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18美元，卖出4,009.9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惊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竟然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他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当你不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不开心，你去找一个 way 或者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8: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7: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8: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邓一君。
3: 好开心呢，我终于等到今晚了。因为我想了整晚之后呢，我一定要对抗回兰子昨天所说，这么难得我们有一位，这位 CFP 在这里，认可财务策划师邓一君在这里。即我想大家会觉得挺好笑的。如果今晚因为邓一君明明是演员来的嘛，是吧？
4: 是
5: 明明是阳光男孩来的嘛。
3: 是啦是啦。但我现在变了他做一个专业人士去解答。我一定要跟兰子讲一声，师傅都有讲过我，我是没有偏财的，我一定要勤力做事那些。但是我身边都会去找一个 financial planner。因为为什么我师傅有讲过一件事，他说呢，哎，你的钱不要放在身边，一放在身边就不见了的了，这样。
2: 放身边怎么会不见呢？冤枉嚟，
3: 冤枉嚟，冤枉去，突然之间撞下部车啊，屋企人病啊，然之后即系总言之，偏藏我就一定唔玩噶啦，咁样。但系我个 financial planner 佢会 suggest 第二样嘢，就系点咧？因为我心血少啊嘛，系咪先？咁然之后我就喂，咁我啲钱可唔可以唔见咗佢？暂时总言之，我系 anytime 都攞唔到。咁所以咧，嗰、那个嗰、那個經紀咧就會教我，嗱，你擺依啲錢喺呢一度，擺呢啲錢喺呢一度，十年後先攞，廿年後先攞。總之，又或者係有一啲錢，我話喂，咁可能突然之間要錢，
2: 係咯，
3: 好，又有一筆咧就係，哦，你。

0: 佢哋聽，喂你自己嘅使錢方法，你嘅心血有幾多，然之後會唔會胃痛，然之後你想幾時攞錢，幾時耐啲。
1: 我想告诉你，如果我再去投资的话，我哪个人会令到我改变，我认识哪个人会令我改变呢？不是认识你。我个样几坚噶，你
0: 喂，你睇下你咁样、啊。
1: O、okay, K， 我要识特朗普，因为咧把口喺佢嗰度。如果佢无端端讲嗰啲嘢咧，话诶、欸，我听日想打下边度，其实佢计晒数，边度会出出入入啦。咁讲完之后，诶、欸，我谂下都系唔打啦。跟住啲油价又系佢，神又系佢，鬼又系。
0: 喂，佢第一届嘅啫。
1: 唔系，你知唔知其实佢做呢啲咁嘅嘢，点解有阵时你觉得佢癫？嗰、那个人咧喺度讲一啲嘢咁癫啊，咁你唔好睇笑佢，佢唔系癫，佢不知几咁。
0: 我哋從來都冇睇
1: 錯，冇錯啦，所以
2: 睇錯你一樣咯。
1: 所以唔係，所以我聽咧，又要識一啲具有呢啲咁嘅人咧講嘢。喂，聽日都係打個仗，哇咁啊，跟住油啊，今日就會升噶啦，嗱入咗先。咁好啦，當你誒、欸、見個人又入，你又入嘅時候，跟住佢話誒，我都係唔打啦。跟住嚇喺高處啲金就啪咁樣，跟住咧嚇一人買金會賺，我會跌嘅。嗱，你咪識特朗普啦。
3: 真係
1: 啊！我就好似我希望我做咩嘢咧？高市早苗有佢私人號碼，得閒打啦。啊，Trump。Donald， 嘿、hey, ，你听日会讲咩啊？
2: 系先，兰芝啊，咁头先我听你咁讲咧，你咪即系投资嚟讲咧，都叫损手烂脚啊？
1: 损噶啦。
2: 但系我望一望你先，知唔知？知唔知我望咩？
3: 买少少嘅，
2: 唔系啊，唔系啊，佢个本啊深不见底，佢不断话自己输，不断都可以投资。
1: 嗱，我想话俾你听咧，你讲得系冇错啊。点解我要识到啲人，要识到佢 Donald Trump 咧？因为我有阵时买一啲股票啊，你话啊新闻啊嗰啲，你嗰啲人咧中招嗰啲咧，全部有内幕消息，都唔够某啲嘢咧系讲得快，佢哋系夹晒佢知道噶。所以我哋啲咁嘅人咧，即系条命，如果系唔啱偏财嘅话，唔好，我哋快唔过佢噶。
2: 专家。可唔可以解答？
1: 系啦，系咪是不是真的呢？
3: 我好同意你讲嘅嘢，我真系真心同意嘅吓。咁、所以咧，我自己都系嘅。如果有啲人真系好 aggressive 啊，好即系真系好大期望，谂住喺股票度真系大赚一笔咧。我都系泼冷水都咁讲，我话其实咧，所谓嗰啲咩经济新闻啊，咩技术分析啊，基本因素嗰啲咧，都系你都唔好尽信。
1: 我讲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经验俾你听，即系经验到咧嗰个新闻咁样样，可以将你嗰副身家 shift 咁样样。嗱，有一只国内地嘅品牌啦，咁嗰个人李先生啦 ，OK 唔讲边个啦，咁样样嗰个运动茶嗰个品牌，咁我得闲你谂下，佢属于我哋呢一个。榮耀嚟噶嘛，咁應該唔會衰噶啦，咁跟住我一行擺少少都一路賺嘅喎，咁我覺得啊好啊，咁啊 keep 住就某個錢就再加啲啦，咁樣突然間由八十幾十一聲跌到去二十，點解發生咩事？你知唔知發生咩事？點解佢咁樣情況？係因為佢有個時裝表演，有一套衫，嗰套衫咧啲人話咧就覺得哇呢套衫咁似軍國主義啲士兵嘅，做咩啊？而家偏去日本啊咁樣，跟住個股價就由八十幾九十削到去二十，你報唔到仇。所以有陣時你話喂你讀新聞，你唔夠佢做錯一步，嗰、那個叫做貓步 catwalk， 咁就衰啦。
3: 係啊，
1: 係咪？即係我真唔使軍國主義嚟劏我啦，我已經死咗啦、
3: 啊。所以咧，我有少少贊成頭先講話咩？吳家樂咪話呢個係投資唔係賭博嘅，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賭博。
1: 係啊，所以你條真係要講條命㗎，
3: 真
1: 係嗰條命咧，你真係好似我呢啲咧偏財冇。
0: 咁你就要揾好多人咯，揾完阿 Trump 啊，要揾阿李生啊，然之後
1: 李生都幫我唔到啊，唯一叫佢話李生。你可唔可以俾翻我咁样啫？
3: 佢自己都估错咗，
1: 佢自己都坐紧嗰只叫做穿窿艇啊！因为佢都冇谂过，佢个行个时装表演嗰套衫似一个日本嘅军国主义嗰阵时啲咁嘅制服，就由
0: 佢嗰个 designer 应该炒咗噶啦。
1: 你知唔知仲有啊？都未啊，去到跌到二十再跌，你知唔知点解啊？后边啲人话点解会咁样啊？再查，哦，原来个 CFO 有少少日本嘅血统嘅，咁又再跌多几点，即系低处未算低，我俾你。
2: 会唔会系同你嘅投资？ 有關係呢？
1: 冇啊，因為你諗下，
0: 嗱吳家樂一咁講，我就發現一樣嘢，佢明燈。總之佢買乜嚟啫？
1: 你講得冇錯啊！我去馬場咧賭馬，啲人第一件好緊張問噶，你買邊幾隻啊？咁樣我買做咩？你覺得我有運行？唔係你買嗰啲，我哋就唔買咁樣，就係你所講嘅明燈。
2: 好啦，嗱咁不如我又再簡單啲問啦。嗱，因為我投資啊真係唔識。頭先阿德君話好似有少賭博咁，撞著一個客人啦。如果好似我呢啲咁樣咧，我不如。

0: 好啦，翻到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一君倾下偈先。咁、簡單啲講啦，例如話，我真係乜都唔識喎，咁但係咧，我又想有少少本，又唔想擺定期，咁我就如果揾鄧生啊，我有啲錢，咁可唔可以包贏㗎？會好多呢啲客咁樣
1: 包贏，
0: 喂，唔識啊嘛，
2: 有嘅，
0: 我真係唔識啊嘛，
2: 有保證包贏嘅產品嘅，但係咧嗰個 minimum 就唔細啦，真係唔細嘅，嗰啲叫做債券。債券咧係包保一定攞得翻個本，而中間係一定會派息嘅。
1: 喂，但我買債券都輸喎、
2: 啊。唔係嗰啲低評級嗰啲啊，人哋嗰啲即係美國個負債券。
1: 我買嗰啲啦，黑石嗰啲咁樣，咁
2: 嗰啲唔
1: 係
2: 嗰啲，嗰啲都係高風險嚟嘅、啊。有啲係唔係黑石嗰啲嚇，即係
1: 我又真係黑石啦。
2: 有啲係即係叫，因為債券好多種嘅，咁、有一啲咧係真係好保證、好穩陣嘅嚇，但係佢係好過定期嘅，即係。回報啊，利息啊，嗰個定期嘅嚇，咁譬如好多公司有出噶，譬如我當啦，蘋果電腦啊嗰啲咧嚇，或者係一啲大公司啦，或者你話我唔信公司，蘋果都可能會賴貓唔還錢㗎，係咪先？即係咁講，咁有啲會買，譬如香港政府嚇、金管局出嘅債券，當然唔係嗰啲咩 iBond 嗰啲啦嚇，嗰啲即係零售債券，或者係美國嘅國庫債券。咁美國叫做話，如果你美國政府都唔信咧，因為佢叫評級高啊嘛嚇，美國印銀紙都咩俾你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買啲呢啲成熟市場嘅政府債券。咁呢啲就係、個 minimum 係唔低嘅，但係就穩陣咯。
1: 但嗰啲你就要做埋驗身報告咯，
2: 唔使
1: 唔係啊，做埋驗身報告點解？嗰啲係一段時間先有錢攞噶嘛，你早攞唔得噶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夠命長、健康咁樣，唔好中途攞錢出嚟，咁咪都係蝕嘅。
2: 係啦，所以唔好 all in 啦。
0: 但係話啦，個門檻咪好高喎，咁即係話你個本要好大先得啦。
2: 係
0: 啊，咁我收翻我先個問題。
3: 我發覺啊，蘭子佢成日都話：師傅話我冇偏財嘅，但係咧，你睇下頭先阿一君講啲乜嘢咧，佢接到嘅，
0: 全部都買，
3: 全部都買，仲要買錯嘅，
0: 仲都話
1: 咪明燈咯、啊。中秋節你點咩燈啊？我點蘭子
2: 嘢啊？
0: 係啦，
1: 就係啦，我交學費翻嚟㗎呢啲。
0: 點解琴日嗰集定今朝嗰集啊？阿一君講句好重嘅，你點樣都係免嗰陣啫。
1: 我都真係有苦自己知，真係含恨在心啊！真係
0: 咁啊，有啲人唔使含嘅，有啲人我哋講得噶啦。不如就講下一君，一君的他他他啦，好唔好啊？不如講下，講男性他、女性他先啦。
2: 好啊，
0: 好啊。
1: 女啦，係咪啊？
2: 女性他咧，我第一個即刻諗起我媽媽。啊，點解咧？因為我媽媽咧可以話係我人生最影響我嘅女士。咁我細個咧，我記得佢我覺得佢理財都幾叻嘅，可能我有少遺根都係佢遺傳。佢咧就係嗰啲即係好識儲錢，又嗰、那個年代咧就即係好多媽媽咧都係做家庭主婦啊，又成唔興出嚟做嘢噶嘛。咁佢都係咧一個家庭主婦，但係咧佢就我見佢咧成日都喺銀行度買賣嗰啲外幣啊定期咧，我成日都賺錢㗎佢咁當然我唔知佢買得多唔多，定係 all in 定咩咯，我唔知啦嚇、但係咧我後屘咧我細個咧小學咧拍教育電視咧，嗰陣時都幾好揾嘅，有成三嚿水一集。
1: 哇！嗰陣時係咯，
2: 幾年喎，係咯。咁我成科學都會拍嘅喎。咁每次咧嚟親 BH 咧去會計部出糧咧，都萬幾人一次嘅喎。
1: 哇！嗰陣
0: 幾年萬幾蚊人工
1: 啊！你係
2: 每個月咁樣。咁咧咁嗰陣時我小學啫嘛，唔識噶嘛。咁啊好在有個識理財媽咪。咁咧就幫我去投資啊，有啲又好安全擺定期啊，咁樣樣樣審啲咁樣啦。咁直至到咧大個啦，即係結婚啦，就好想即係需要置業啦。咁我記得咧，我媽咪話：，你細個派起嗰啲錢咧，我幫你管理，而家係時候俾翻你啦。咁啊可以俾到首期嘅。
1: 哇！
0: 做戲咁樣樣喎。
1: 係咯。
2: 幾正啊！我淨覺得係驚喜，因為我唔記得咗呢筆錢㗎啦，真係唔通成日候住，喂媽俾我睇下，好似唔信佢咁樣，冇核突㗎嘛，係咪先？
0: 同埋嗰陣時可能我阿媽話：，喂，我擺喺你度嘅咁多呢啲。当家用，
1: 咪系家用啊，
2: 冇咗咯，
0: 对咗咯，
1: 俾你睇喎。有啲阿妈话家用嚟，佢睇咩啊？
2: 用咗。
0: 我细路仔细个嗰阵咧，成日问我：，我今年收咗几多利是钱啊？ 冇咗啦，我哋派嘅都派咗咁多，
1: 系啊，都系呢
0: 对对咗数啦。
3: 嗱，所以咧，即系娶依啲老婆好，有依啲妈妈好，因为嗱，我觉得佢啊，而家你谂下，佢又帮人理财，佢根本就系一个运财童子，唔好理妈咪点样都好啦。九岁就已经赚咁多钱，系咪先？但系幸好有个理财妈妈，真
2: 系
3: 好好啊。
0: 咁啊，我哋女性她都唔系净系讲一个嘅，你会唔会再有多个她？定系哎 OK 啦，一个够啦。
2: 我一个够啦，因为我觉得妈咪影响我好深嘅，因为仲有一个说话，佢成日同我讲，佢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呢句说话。
1: 所以你就叫做第一君啊，一君得啦，系咪？
2: 一个君子咁样。咁咧，佢咧就因为佢个人咧系。不食人间烟火嗰啲人嚟嘅，即系唔应酬，冇朋友，系冇朋友啊！跟住咧就成日喺屋企啊，跟住饮下红酒啊，
3: 哇！
2: 即系睇下电视咁样咧，就好少出街啊，又唔讲嘢嘅。我去亲佢屋企咧，佢都唔讲嘢嘅。啊！佢係嗰啲唔好寡言嗰啲人嚟嘅，咁咧
1: 智者嚟
2: 嘅，應該係智者嚟嘅位嚇。跟住咧就一係唔講嘢，一講咧就係、是、哇好入肉啊，
1: 好禪嗰啲，
2: 禪係一生受用嗰啲嚟，
1: 一個哲學咁樣
2: 嗰啲嚟嘅嚇。咁樣咁所以咧，我好記得佢所有嘅嘢嘅，因為佢好少講嘢噶嘛，咁你冇好記得咯咁樣。咁啊，同埋我同埋咧，佢咧就好嚴嘅。我細個嗰陣佢好嚴嘅，好多嘢都唔俾嘅。好規限嘅，咁變咗咧就即係令到我嘅人都好有 discipline 咯，即係慣咗啊嚇咁樣咯。咁我覺得佢教小朋友教得好好。
1: 佢哋話咧，一個男人咧或者一個女人咧，女人就最怕嫁錯郎啦，男人最怕娶錯老婆啦咁樣。咁嗰陣時，譬如話你媽咪樣樣嘢喺你交友都咁謹慎嘅時候，有冇灌輸一啲嘢？喂，你揀老婆嗰、那個即係嗰個 criteria 係會點樣啊？係咪要儲？冇錢啊，夜蒲啊，食煙不能啊，嗰啲有冇一啲？
0: 唔好咁多嘢講啊！
1: 係啦，嗱，我呢啲完全唔得，太多嘢講啦，呢個。
2: 你頭先講嗰啲咧，我肯定佢有，但係佢冇講俾我聽，以下恐怖，即係個準則佢有，但係唔話你知。
1: 咁話俾咁你，喂，你係當事人喎，佢唔話俾你聽，話俾邊個聽？
0: 你帶翻嚟睇下先啦。
2: 係啦，所以咧 reject 過好多個㗎。
1: 但係你又聽喎 reject？
2: 唔聽嘅暗，好啦好啦，我唔飛佢。

0: 佢咧嗰啲大家做一齐，你明唔明啊？即系你点即系啲情到浓时，咁你即系讲两句，我真系听。你傻嘅咩，大佬啊，系咪先？
1: 所以你阿妈好聪明啊，讲都费事讲，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说直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及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后局部倒塌大型购物中心，仍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及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

0: 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及传媒发放的资讯。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早早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后，署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为了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昨日及今日均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与房屋署及相关屋宇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在当晚的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及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受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白海豚及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及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07点，跌咗7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8点，跌咗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79，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08.14美元，賣出4,008.77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會有幾陣驟雨同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5: 大湾区风物志，
6: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8: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系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

0: 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1: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邓一君。好啦，继续同阿邓一君我哋倾下偈先啦。咁啊，女性他就讲咗你嘅妈妈啦。咁啊，影响你嘅男性他又会系边一位咧？
3: 就系我爸爸啦。咁咧，我爸爸咧同我嘅一齐相处时间咧，其实系好少嘅，因为咧佢咧个人咧系好多份工嘅。我由细到大都知佢咧，起码十几份工。
4: 点解咁多份？
3: 佢有份正职啦，但系佢份正职时间唔系好长嘅啫，所以令到佢咧，佢又唔中意应酬啊，去玩嗰啲嘢。佢咧好中意做嘢。
4: 喂，我觉得你屋企人好中意搵钱嘅。
3: 为咗搵钱啊！嗱，做嘢同搵钱
4: 唔系嗱，你做嘢即系当唔系，即系佢哋嗰样嘢就系话唔会将啲嘢浪费喺吃喝玩乐啊，或者君子之交淡如水，唔会出去 social。至少嗰样嘢就系话，喂，我做一份part time 或者點樣，嗰度係有正式嘅回報，
3: 一定有，
4: 係咪啊？即係你哋嘅概念，你哋成家人都非常係統一嘅呢一個概念喎。
3: 跟住咧，佢咧行公餘時間咧係會譬如去佢好中意玩音樂嘅，佢有教唱歌，有教彈琴，有教吉他，有教畫畫。有好多嘢，
4: 但你老豆叻做咩嘢咧？通常啲人咧，呢啲咁嘅興趣咧，我嚟夾 band 啊或者咩，呢啲係使錢出去嘅。
3: 係啊係啊，
4: 佢將啲嘢我嚟教。
3: 係啊，
4: 呢個興趣我嚟教，唔係去夾 band 玩咁樣，好犀利。
3: 好犀利啊！跟住咧，佢所以咧，佢係成日都翻工噶，我好少見佢屋企。
4: 好犀利，你屋企。
3: 係啊，跟住咧，佢又可以好似唔使瞓覺咁樣咧。咁總之咧，佢係一個工作狂嚟嘅。咁咧，同埋咧，仲有第二個特色咧，就係我印象中咧，佢係乜都識噶，好似因為佢嘅正職係做百科全書出版社嚇嗰啲，但係佢係咪寫嗰個定排版定咩我唔知啦嚇，但係佢一個文人嚟嘅，即係佢係大學生嚟嘅，嗰個年代大學生都好犀利啦，唔知咁啊，好博學啊，識好多嘢，你問佢乜都識噶，冇嘢唔識噶，係我細個印象啦嚇。跟住咧，同埋好多好複雜嘅嘢咧，佢可以咧兩三句好簡單嘅説話咧，令你明白啊！呢下勁啊！
2: 哇，咁啊真係好奇怪嘅一樣嘅咋？你喺一個即係叫做咁
5: 高等啦，高資家庭
2: 係啊，咁高資家庭啦，同埋都幾比較嚴咧嘅家庭裏邊，但係你咁細個佢係會批准你，好啦。你可以拍下教育電視，咁點咧？
5: 因為嗰個係教育電視啊，
2: 唔係教育電視唔係娛樂圈咩？
3: 唔係㗎，唔係㗎，絕對唔係㗎，絕對唔係㗎。
5: 教育台嚟㗎嘛？
3: 係啊，我哋學校要成績好嘅先有得拍㗎。嚇
2: 係咩？
3: 係啊，真係㗎。
2: 咁嗰時點解會揾你咧？係咪因為你個樣真係太得意啦？
3: 成班咧要一來唔可以太差啦成績，咁啊去成班旅遊巴去香港電台度interview 啦，咁要朗誦啦，唱歌。啦，跳舞啦，读一啲文章啦，咁去拣咯。咁我唔差嘅，细个都 OK 嘅，系有啲怕丑，但系呢啲嘢
4: 嗱
3: 攞唔到。
4: 我咧，我一睇佢，我一定会拣佢。即系我哋啲识面相嗰啲大人，通常啦，你睇个样好静噶，系一啲乖，属于乖，唔系怪样。即系有啲位咧，上次譬如我哋之前揾啊李灿森，嗱李灿森呢啲咧，佢就要做反面教材，但系佢原来人品系非常之好噶。咁个有阵时某啲嘢咧，个样就系、是、即系你睇嗱呢个就一定系做班长啊，乖嗰啲咁嘅样啊，担乜唔偷食嗰啲咁嘅样。嗱呢啲就佢啦，一军啲嘅样。
2: 咁但系点解嗱？我知道可能你。真係需要一個乖仔啦，去做呢個嘅教育電視啦。我當唔係娛樂圈啦。咁但係可能你嘅成長就係覺得，小朋友應該讀多啲書，咁穩穩陣陣啲，就唔好嘥時間去拍嘢啦。會唔會屋企人嗰時都其實都會有少少諗法，就係話，喂，點解？係咪你想去咧？你想去，我俾你去啦，咁咧。
3: 係絕對係嘅，我係我堅持話要拍戲，佢哋其實係想我即係繼續讀書嘅，咁但係我只覺得讀書隨時也讀啦，拍戲機會難逢喎，係咪先？咁仲要嗰陣時《香蕉成熟時》係男主角嚟嘅喎，先咁我覺得呢個機會好難得，所以我就覺得要試下咯。咁一拍咧就哇，真係抽唔到身啊！覺得哇好多人揾啊，又提名金像獎啊，好似覺得喂我覺得我自己會。 紅啊，
4: 帶住在你腳下係咪？
3: 係啦，好似啊啲字仲唔點咁嗰啲咧嚇咁樣，咁咁所以我就冇再繼續讀書啦，即係我讀到即係大學。跟住就冇即係冇再即係一路讀上去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咁我讀咗大學都好基本啦，有交代啦，想點啫？唔通讀個 PhD 嚇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咁咯。
5: 不過即係講真咧，自己做父母一定知啊，即係睇到個仔知道佢唔會變壞，你知嘛？咁同埋即係呢一樣嘢，你會睇到佢就算係拍咁多戲嚇，但係佢自己好知道我要轉型啦。同埋佢係其實嗱，我唔知嚇，即係我最中意咧去核實咧，我哋網上面嘅資料同我哋嘉賓嘅係咪一樣？你頭先就話你讀到大學啦，但我睇到你自己其實你都好中意讀書嘅喎，你係咪後來又有讀工商管理
3: 啊？係啊，嗰、那個 master 咧係我出咗嚟做
5: 的，咪就係咯。
3: 咁我請親啲人咧。都是很高學歷的，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不夠照啊！好似我話曬佢即係上司咁，但係我學歷冇理由低過佢咁。咁再加上讀 MBA 可以認識好多人，networking 咁
4: 係
3: 先。咁所以咁咪讀咯。
5: 咪就係咯。咁然之後你又有讀呢個香港演藝學院嘅電影電視文憑喎。
3: 嗰、那個係好耐以前嘅啦，好細個。
5: 我知啊，
3: 想做導演啊嘛。
5: 所以你睇下，然後佢又係讀呢一個主修大眾傳播同埋新聞系嘅，
3: 新聞系嗰時曾經諗過做新聞嘅，即係加入新聞部嘅。咁我係嗰種咧，我想做就會讀嗰啲人嚟。
4: 我都係，我都係。我嗰陣時為咗想飲酒咧，我都走去讀書，因為有間學校嗰啲商科咧，聽聞話咧，佢哋嗰啲同學全部有酒莊嘅，咁於是我就去讀啦。
2: 咁啊嗱，去到我哋第三個他咯，第三個係死物他或者動物他，咁你會係揀乜嘢咧？
3: 可唔可以一件事？
2: 可以。
3: 我就想講一件事，就係講拍細個拍教育電視呢件事，我覺得係我人生一個最大嘅一件事啦。總之嚇，點解咧？因為如果我唔拍教育電視咧，就唔會有之後所有發生嘅嘢咯。咁同埋咁啱咧，就係拍。教育電視即係香港電台啦，亦都今日翻嚟呢度咧，頭先我同教育講，我第一日踏足呢個圈咧嘅第一日開工就係呢棟大廈啦，就喺呢度集合嘅，所以我今日。即係幾十年後翻嚟咧，好有感覺。
4: 你有冇去過廁所啊？男廁聽聞話咧，度度都係重新裝修好多位咧，唯獨少咗個男廁冇裝修。你快啲睇個馬桶係咪？
2: 你又知嘅？你翻嚟你會知
4: 道。佢哋話㗎，因為你咁耐啦，嗰、那個香港電台好多嘢都係執過啦嘛，唯獨少好似個廁所咧，男廁冇執過。我唔知係真定假，你睇下。
5: 咁不如而家去洗手
2: 間睇睇先。

0: 好啦，哎呀，气坏气喘啊！去完洗，
1: 点解个厕所个马桶系咪曾经有个即系有嗰个点啊？
2: 唔会，冇
1: 回忆啊！
2: 你个厕所点用几廿年啊？我哋屋企个厕所都要执啦。
3: 唔系啊，佢哋话即系个厕所系，
2: 其实咪特登呃你噶
3: 吓？咁佢哋话厕所有鬼添，你冇见到啊？
4: 冇冇见。
3: 外国人
0: 唔系啊，所以嗱，所以点解佢咁容易俾人呃到咧？如果系讲女厕咧，佢可以入去睇啊嘛。男厕明知佢入唔到去睇，你求证唔到啊嘛。系嘛？
3: 好彩有一棍解幫解決。
0: 喂，咁但係嗱，我都想追問翻你話教育電視呢樣嘢，就係話你嗰陣時始終都細個啦。我你依家都係一個父母啦。咁如果你個女好細個嗰陣同你講，爸爸，我其實都有睇你咁細個拍下電視又讀下書啦。我小學就已經想拍下嘢啦，得唔得咧？點解你得我又唔得咧？你會唔會嗰陣時都會諗下？哇！如果佢細細個話想入行，我又會唔會好似我嘅爸爸媽媽咁俾你堅持咧？
4: 我自己咧就唔赞成佢入行嘅，咁所以咧我慎防出现你头先个假设。我一早咧已经做咗一啲嘢去防止噶啦，就
2: 系
4: 佢细细个懂事嘅时候，我已经不断灌输话，我以前拍戏嘅，不过咧好辛苦啊，讲到即系地狱咁咧，好夸张加严加重，即系好似即系咁。咁所以佢细细个已经好唔中意拍戏呢啲嘢，我拍完都好后悔啊。再
3: 哇，好叻啊呢个爸爸。
4: 所以咧佢就从来都冇问过呢个问题。但如果你真係假設性問我，如果佢真係咁問咧，我就會話我會唔贊成咯。咁我梗係會解釋俾佢聽點解啦嚇。咁我點解會真係唔贊成咧？因為咧拍教育電視冇問題，但係咧其實咧拍戲帶嚟嗰種嘅即係嗱即係你要投入同抽離投入抽離呢一樣嘢咧我唔知道你哋在座覺唔覺得啦？係其實幾幾影響一個人嘅精神健康
2: 的？會贊成，完全贊成，所以我都冇拍劇啦。
4: 係啊，
2: 即係尤其是我好專注去做主持啦嚇，因為如果我哋拍戲嘅時候，我唔知道你哋咁多位係唔係，我係全程投入嘅。係
4: 啊，
2: 啱唔啱啊？即係我要愛上嗰個男主角，我就係愛噶啦。咁我翻到屋企又有另外一個男主角咁樣，咁你話點搞咧？係
4: 啊，係啊。
2: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唔得咯，好傷。同埋我覺得做演員咧，你要 enjoy 全部嘅過程，
4: 係啊，
2: 即係唔。

0: 好跳翻出嚟，我哋即系嗱，我相信我同阿一军有啲似咧，就系、是、我哋理智到不得了啊，不得了嗰只。咁我跳翻出嚟，我唔可以再喺呢一个戏剧嘅世界。
1: 我曾经我女咧有一次好嬲我，佢嬲我咩？佢话点解你个人好似冇感情咁嘅？
2: 点解啊？
3: 几多岁啊？嗰阵时几多岁？
1: 早几年嘅啫，十五六岁嗰阵时。
2: 但系你咁锡佢都冇感情，佢话你点解？
0: 佢好理智答问题啊，可能。
1: 因为咧，佢话我咧，因为我抽离得太快嘅，好多嘢都，我可以咧，我可以控制情绪，控制得太叻啊。
2: 嗯。
1: 即系明明可以好嬲嘅嘢咧，我可以突然之间抽离咧就冇嘢啊。
2: 咁咪好咯，一件好事。
1: 咁其实好事嚟噶嘛。
2: 系咯。
1: 但系原来我个女咧好唔开心，见到个咁嘅爸爸，佢。
2: 喂，但系佢理性人嚟。
1: 是啊，
2: 理性见到你咁理性，佢反而有。
1: 是啊，佢唔中意啊。佢话点解你个人好似明明应该咁嘅情绪嘅情况，点解你会冇事嘅咧？佢觉得好怪啊！佢觉得我唔系一个正常人。
3: 其实你依家先系做紧戏，
1: 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呢样嘢原来俾人感觉咧，即系我身边啲朋友成日都系咁讲嘅，就系觉得我个人好似好。即系唔好正常咁啊，系咪
2: 泰山崩於前不動於色嗰種？
1: 係啊係啊，嗰種啊，嗱一係就好 hyper 啊，好興奮啊，咁突然之間又個人又360度變咁樣。
0: 但我諗你老啲嘅時候會再好啲嘅，因為咧你個樣太 young 啦，你有一啲嘅工種又或者係有啲嘅性格咧，你越老嘅時候，啲人就會覺得你啱。你其實係一個智者嚟噶嘛？咁尤其是喺你嘅工作上面咧，我哋係好需要，或者其實我哋身邊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個朋友叫鄧一軍嘅。點解咧？要有一個人好理智地同你去分析你而家行嘅呢一步，你做嗰樣嘢，你會有啲咩後果？其實可能就係咁樣咯。你其實係好好嘅喎。
3: 喂，咁如果甚至乎咁講，就係話好多人咧面對到情緒啊，或者身邊有問題嘅話，第一時間會諗起。喂，一君，我啲嘢想同你傾傾，你幫我去分析一下。喂，會唔會咁樣呢？
1: 多啊，真係。
3: 係嘛？
1: 係啊，好多朋友唔開心會揾我傾偈啊，但係嗰種傾偈唔係要呻啊、要發泄、要訴苦嗰啲咯，係想揾我分析一下，跟住有啲咩建議咁樣咯。
2: 嗱，我知道個原機喺邊度啦。所以人哋點解有啲咩事呢？人哋啲父母啊、嗰啲師傅啊改名係好緊要。
3: 又辣到咁遠嘅。
2: 佢個名叫咩？君啊嘛。君子之交淡如水嘛，所以嗰啲嘢咪每一样嘢都要淡如水咯。佢阿妈教噶嘛，系咪咁咪会俾呢个名字你啊？系咪啊？
1: 系啊，
2: 系咪啊？
0: 咪住，我而家发现到一样嘢，每一次咧，阿兰子一讲嘢嘅时候，一君咧一认同嘅时候咧，佢对眼就。是啊，自己喺度氹，
2: 好假噶系嘛？
3: 你
1: 咁精灵又咁聪明，系咪先？咁系咪先？咁真系好啱噶，
3: 系嘛？好啦，咁啊好啦，嗱，我哋即系咩淡如水，我哋就喺呢度停一停先，就问一问啦。
1: 好
3: 啊，我哋系真系咪喺度估啊？咁细个入行赚钱，嘉宾的第一份工。会唔会就系教育电视呢？
1: 系啊，就系、是、教育电视啦，就系1985年嗰阵时读紧小学，呢、这个就系我第一份工。咁啊呢份工咧，真系带俾我好多嘢吓。
0: 嗱，我哋点解咧会有呢一个环节？其实我哋就系想我哋嘅嘉宾去发放正能量嘅。因为有好多年青人可能真系揾第一份工嘅时候咧冇经验啊，喺现场嘅时候可能又会做错嘢啊，又或者会觉得诶点解啲嘢我做嘅，又或者会俾人吓。咁我想问。教育电视一定是充满爱的咁样，
2: 个个人锡到你窿啦，系咪啊？打工皇帝咁，
0: 你会遇到挫折咧？可能背稿啊，又或者系你觉得即系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九岁嘅时候嘅嘢？你觉得第一份工辛唔辛苦咧？
1: 辛苦啊，因为咧好多对白背噶，尤其是中文科啊，哇，真系黐线噶，几板纸好长噶，仲要唔系人讲噶嘛啲嘢。究竟咁佢咁所以咧，我覺得最大壓力咧就係遇著有啲導演咧要求好高嘅，好惡嘅嚇。咁咧，如果你背得唔熟啦，NG 咧係會大，即係鬧嘅，係會鬧嘅。 咁所以咧，嗰陣時我哋個個都驚嘅，打聲十二分精神喺屋企背熟曬先，做功課都冇咁勤力嘅，講真嚇。咁、啊、然之後咧就嚟到盡量冇 NG， 同埋細個拍教育電視咧係拍菲林嘅。
2: 哦，
3: 哇，菲林
2: 你真係要咩菲啊？
1: 真係好貴噶嘛，你知菲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截至当地下昼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同埋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的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和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去评估。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朝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昨日和今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同房屋署和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已于当眼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加强抽验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4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1号800克的批次，并且是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斤不超出0.01毫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949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6点，跌5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3.89，瑞士法郎是0.821，加元1.409，人民幣是6.766，英鎊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是1.138，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07.89美元，賣出4,008.17美元，啱啱跳咗啦，係4,009.1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是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

0: 積極做人，咁就人生有意義啲咯。大家好，我係 Sam 虛許冠傑，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2: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十一的环节，我哋今日依然有养蜂人 Harry 喺度
2: ，Hello。
1: 但系今日咧又比较特别，因为咧阿养蜂人踩过界，另外一个飞嘅动物出现咗啦。咁点解你会喺呢个养下蜂嘅地方，突然之间或者有呢个兴趣嘅时候，又突然之间转去另外一个地方呢？
3: 咁呢只会飞嘅动物就叫小葵花鹦鹉啦。如果大家喺港岛区活动比较多咧，应该都会见过佢哋嘅。佢哋会就系白色噶啦，同埋个头顶有一条黄色嘅冠，好嘈。
4: 黄色嘅
3: 系啦，好嘈嘅，好大声喺度嗌，同埋会咬烂啲树枝啊、树叶咁样。
4: 佢哋识唔识讲嘢噶？
3: 就唔系好识嘅，但系佢哋好聪明嘅，只不过可能佢个发声器官啊，或者各样冇其他鹦鹉咁能够去讲嘢。
1: 系
3: 咁，点解我会做呢个呢？其实个渊源咧都系喺我做紧树艺师嘅时候。曾经同香港大学合作咗一个 project 咧，就系帮佢哋去安装一个人工嘅巢箱，就放喺树上面。就希望咧呢啲雀就入去居住，咁就可以知道佢哋嗰个繁殖嘅状态，因为佢哋其实系极度濒危品种嚟嘅。全世界得翻2000只到。
4: 你讲呢只黄色嘅
3: 系小葵花鹦鹉。
1: 小葵花鹦鹉。
4: 哇系啊！
3: 全世界得翻2000只，但系香港有200只。
1: 哇！我哋十分一嚟嘅，好厉害。
3: 佢哋其实唔系本地品种嚟嘅。
4: 之前就系、是、我就系发现，即系之前冇咁多嘅，跟住最近系先越嚟越多新闻，就系讲佢哋变小恶霸啊嘛。
3: 系会比较恶少少，即系听落去比较恶少少。咁
1: 得把声嘅啫，其实
3: 系真系
4: 唔系啊！佢真系会斑马，
3: 佢会咬烂嘢，佢天性系咁样嘅。系啦，咁即系因为佢哋个数量咁少啦，咁所以希望就攞到啲多啲佢哋嘅资讯。佢哋原产地喺印尼嘅，咁就想去即系帮到成件事。咁所以最初咧。我想大概10多年前到啦，我就同香港大學做咗呢個 project。咁去到10年後咧，就有機緣巧合底下咧，又識到即係一條 team 係繼續做緊呢件事。但今次唔同啦，今次就想我去幫手設計埋個箱，咁然後就同樣都係安裝上去。咁今次我再加埋個 camera 喺入邊，咁就希望可以拍到多啲佢哋嘅畫面咁樣。
4: 嗱，我睇新聞有講咧，點解我頭先話佢唔係有惡佢哋咁樣？就係我嗱曾經啊，網上面就有寫，我試過一隻嘅鸚鵡企咗喺我露台，我趕走佢。第二日佢咬咗10多只過嚟，係啦，係咪真有其事呢？
3: 其實有機會嘅，因為佢哋好聰明啦，同埋佢哋嘅壽命咧，同埋蜂就唔同啦，佢哋就好長。你又估下佢有幾長？
1: 好長啊！
4: 10年，
1: 20年。
3: 都唔止，佢哋可以去到60岁，人類嘅60歲喎，真係60年喎。如果人養即係當然係唔養得㗎啦。如果人養嘅情況底下，可以去到70年嘅其實。咁所以佢哋個聰明程度就會比想象中高好多。咁如果你同佢哋接觸嘅 approach 咧，係令到佢覺得有威脅咧，咁佢去揾佢嘅家族翻轉頭咧係有可能嘅，因為通常佢哋係群居咁樣去活動嘅。咁但係一般情況下，佢哋最大嘅影響就會咬爛嘢啦，例如係啲線啊，或者係一啲
1: 電線啊，
3: 電線啊，電線
4: 即係話唔好得罪。

0: 咬爛曬裡面所有嘅電線，成個洗手間所有電器用唔到。咁佢就揾咗個屋主，就揾咗政府去即係幫手拎走啦。拎完都係送去加道理農場。咁但係加道理農場咧就發現個 B B 太細只啦。如果養咗之後咧，佢就翻唔到大自然啦。咁就揾咗我哋，即係同埋香港大學啦。咁啊一齊去嘗試咧，將個箱放翻喺佢個屋企側邊。咁然後將只 B B 放入個箱入邊。咁希望嗰個父母就捐翻入去去繼續照顧。咁最後係成功咗嘅。
1: 咁點解你個箱入面個 cam 佢哋唔咬嗰啲電線咧？
0: 因為我將個cam 就隱藏咗，其實個箱一個空間啦，個cam 我獨立有一個空間去擺放，淨係開咗個窿啫，咁所以佢就冇辦法攻擊得到個 cam。
1: 咁嗱，我係代表港島區嗰啲居民啦，
2: 問一問啊，
1: 問一問啊，
2: 點樣包住啲線啊？
1: 唔係，如果佢真係我有一隻嘅鸚鵡就過咗嚟，
2: 仲咬緊我啲線添，
1: 就算唔咬都好啦，咁我應該點？我係咪真係要忍耐，唔好趕走佢？如果唔係之後就變十幾隻、廿幾隻咁樣咧？
0: 其實我覺得比較正面啲嘅做法就係你做防御咯，你同佢攻擊都冇乜用。第一，你唔可以傷害佢啦，當然係。咁但係即係你要去令到佢冇辦法攻擊到咧，你就要真係保護好個線材咯。即係通常而家見到咧，就會係例如外面冷氣機啦、嗰啲電線啦，咁其實就坊間都有一啲嘅即係管線咧，可以將嗰啲電線套住，即係用金屬做嘅，就避免佢哋去攪爛咁樣咯。咁會比較正面少少嘅做法。
1: 如果佢就咁齋坐喺我個露台嘅時候，咁我點樣令到佢唔好再過嚟？
2: 啤住佢。
1: 冇啊，佢真會嚟噶。
0: 可以試下係
1: 佢都知噶。
0: 企嗰個位咧，就裝啲即係會令到佢企得唔舒服嘅嘢咯，即係例如嗰啲網啊、線啊，或者有少少尖尖地咁樣，令到佢見到難企啲咧，咁佢就即係有機會會稍微遠離少少咯，咁但係都其實最主要係留意有會唔會有一啲位係佢想捉巢，因為通常有陣時大廈外牆咧有啲窿窿咧係捐咗入去嘅，咁你就留意一下你屋企會唔會有呢啲位，如果有你就及早封住咗佢先咯。
2: 咁佢會唔會有 B B 喺入面出唔到嚟㗎？
0: 就睇下你好唔好彩咯。
1: 咁佢
0: 可以檢查咗先啦，當然就
1: 係。咁佢譬如又係啦，繁殖啦，係啦，嗰個嘅季節啊、數量啊，又係點樣？有冇啊？即係好少啊，一年一隻㗎咋？定係唔係嘅？好多隻㗎。
0: 通常咧就會喺夏天比較暖比較熱啦，即係大概呢個季節春天至夏天呢個位置就會生蛋嘅。咁佢哋一般咧都會生兩三粒。咁但係通常咧成長成功得到咧都係一兩隻，咁一隻為多嘅，係啦。咁所以通常我哋都見到就好希望佢可以成功得到啦。如果唔係就即係佢數量會持續咁樣即係下降咁樣。

0: 就讲到呢个小葵花鹦鹉啦，除咗即系佢会咬烂呢个线材之外啦，可能大家都会有啲忧虑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系一个系受，佢系咪已经系一个受保护动物？即系我哋系见到佢，我哋系唔可以伤害佢嘅。
1: 系啊，掂都唔掂得噶，其实
0: 掂都唔掂得。
1: 系啊，佢系国际濒危动物嚟嘅，其实系佢、有个叫红，有个叫国际濒危动物名录啦，佢有分咗唔同嘅颜色，佢已经系红色噶啦，即系极
0: 最极最系啊，
1: 最濒危嘅
2: 品种嚟。哇！咁点解我哋喺香港里面佢又可以越生越多咧？
1: 其实就冇多到嘅，只不过我哋见到佢
0: 跌到啫，
1: 冇佢有跌得慢咯，同埋佢系个，因为佢个寿命好长，同埋通常佢一 group 咁样出现咧，感觉就会好似好多咁样，但其实你嚟嚟去去见到嘅都系嗰一班嚟嘅，好似我哋放喺野外嗰一啲箱咧。見到有一啲鸚鵡佢靠近咧，我哋都認到佢噶啦，已經係即係佢面部有啲
2: 特徵啦，
1: 即係例如有個疤痕啊，跟住有啲可能黑色嘅地方，咁我哋都認到嚟嚟去去都係嗰班嚟嘅，其實咁所以佢哋個量就大概維持喺呢個數量就一段時間咁樣。
0: 明白，咁你透過呢個 cam 之後，你有冇話觀察到啲咩佢哋嘅特性係好特別嘅咧？
1: 其實佢哋就都幾揀擇嘅，即係我哋暫時。擺咗呢個新嘅箱大概一年到啦，佢哋真係直接喺個箱度生蛋咧，就暫時未有嘅。咁後屘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國家嘅專家即係去叫傾過啦。咁佢哋都會俾咗好多建議，就係、有機會佢哋可能覺得裡面唔夠保暖，又或者唔夠涼，可能覺得滯。咁又或者佢裡面嘅材料好似唔係好啱，佢哋都唔會去生蛋。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佢哋嘅數量冇辦法好快咁樣去即係翻轉頭。咁第二個就係因為我哋香港對於樹木嘅管理方法啦，通常佢哋係需要樹天然樹窿嘅，咁但係香港一見到樹窿就會覺得哦有危險，我就斬咗佢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喺外國已經有一啲做法，就係你斬到佢嗰個樹窿嘅位置，咁佢去到咁上下唔重咧，你棵樹都唔會冧嘅，咁就留翻俾啲動物去。
2: 係，咁你就一直講呢個小鸚鵡，其實佢哋真係好聰明啦，或者你都不停喺度研究佢哋習性，佢哋嘅習性通常係點樣，而佢哋有聰明度去邊個地步咧？
1: 佢哋个其实最主要都系面对紧佢破坏嘅特性啫，都系佢好中意破坏身边所有嘢，
2: 真系唔好得罪佢。
1: 佢哋个嘴真系好锋利啦，同埋好佢哋好灵活嘅。
0: 点解佢会有呢个习性咧？即系因为佢觉得你攻击紧佢，定系唔系佢就系纯粹牙痕啊咁样
1: 我觉得系纯粹牙痕真的、okay. 即系啲外国专家就话佢哋 naughty 咁样咁因为佢哋咧真系会好识得点样去破解你。嘅策略，即係例如你有個電掣喺度，你唔想佢咬，即係例如有啲電掣係上下扭開啪一聲咁樣啦。我哋唔想佢咬爛，或者唔想佢成日開關開關個電器會壞啦，我哋就揾唔同嘢去包實封死咗佢咧。咁但係過幾日咧，你會發現佢成嚿嘢拆甩咗，佢就繼續喺度玩嗰個掣，
0: 好似細路仔啊，
2: 勁啊佢真係。
1: 咁例如我個箱咧，都我整咗好多個 version 嘅。一開始個太陽能板咧係分開嘅，諗住即係曬到多啲太陽啦。咁佢就咬爛啲線啦。咁然後我就揾嘢去包啦。跟住佢就咬唔爛個管，佢就去揾。那個管和太

0: 牆輪品
1: 黐
0: 住嗰
1: 個
0: 位，佢又咬爛咗，
2: 勁啊！
0: 咁然後咧，我話好啊，咁我就將佢放喺個箱嘅頂，然後揾個鐵絲網咧圍住曬下面有線嘅位，佢就成個網就拆開咗，然後就再咬斷佢。
3: 你冇挫敗感，
0: 係好煩嘅，的確係。我淨係爬上樹都爬咗唔知幾多次，咁去到最後咧，我就將直頭將個太陽板同個屋頂咧就成個融合埋一齊，所有嘅線收曬喺頭先所講即係隱藏嗰個相機嘅位置，咁暫時先至叫解決到呢個問題。咁但係都仍然有其他嘅問題係會繼續發生嘅。
3: 除咗蜜蜂之外，點解你咁關顧、咁照顧呢一隻嘅鸚鵡咧？
0: 我諗都同頭先講即係
1: 有緣分啦、
0: 第一有緣分啦，第二就係即係佢哋喺城市裡面慢慢，我喺蜜蜂身上面見到嘅嘢就係佢哋喺城市同我哋一樣都係努力生存緊。咁、但係我哋城市發展唔係唔得嘅，咁但係問題係有一明明係有一啲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同佢叫做 share 呢個地方，係啦，有啲地方根本係我哋人唔會用嘅，即係例如城市入面你成個天空都唔用嘅，或者喺樹冠上面都唔會用嘅，咁其實可以俾翻動物去用，佢哋同樣都會為呢個環境去工作，咁亦都係我哋追求即係人同大自然共存嘅一個城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咁變咗。有好啲嘅方法，咁我就希望可以令到兩者都能夠一起去生活咁樣咯。
3: 嗱，咁如果咁講，香港其實除咗呢個鸚鵡啦，除咗蜜蜂啦，仲有啲乜嘢其實我哋都要留意嘅，佢哋都好有機會或者已經係瀕危絕種，或者佢都就嚟會滅絕㗎啦。咁
0: 其實都幾多嘅，即係如果你話瀕危絕種，又或者係一啲特殊嘅品種咧，香港個數量都唔少。香港喺生態上面個價值其實喺國際都幾出名嘅。我哋成個香港坑到嘅物種數量咧，係即係差唔多接近一萬種，咁甚至會比起某啲國家更加多，有啲國家可能得幾千種咁樣。咁喺香港咧，例如比較多人講嘅咧，就會係蝙蝠啦，
3: 係咪有隻叫水咩啊？水有一隻咧，之前話喺北區見到個腳印啊，原來佢冇死曬嘅咧。
0: 水溝話水蟲。
3: 系咪？
0: 有好多种嘅，因为系啊，有好多种嘅，因为其实头先你讲呢啲喺野外见得比较多噶啦，但系城市里面有好多都系面对紧发展嘅问题，例如头先想讲就蝙蝠啦，因为蝙蝠大家都会同病毒啊或者一啲污糟嘅嘢去即系联想咗连结，但系其实佢哋同自然咧系一个好强嘅连结嘅，即系除咗蜜蜂之外咧，喺哺乳类动物嚟讲，佢哋系一个好重要嘅传粉动物嚟嘅，佢哋会帮手。
1: 即系蝙蝠都会嘅，
0: 蝙蝠都会。咁所以即系喺城市里面，成日我哋见到就话要快啲即系整走佢哋啊，或者即系唔好俾佢哋喺度居住啊，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就仲有有一种叫香港裸猿啦，好似一只蜥蜴咁样样嘅，就通常就会喺啲马路度就俾车死咁样。咁仲有其实真系好多蛇啊、野猪啊，头先你讲啊、水贼啊，各样呢啲都会系即系喺香港生态环境里面，我哋同佢有冲突嘅一啲品种咯。咁究竟我哋点样去？同佢哋去共存咧，其實呢個都係即係發展計劃裡面可以解決得到嘅問題。
1: 其實真係有好多品種係需要我哋去保護啦，亦都令到可能大自然嘅生態俾後代可以知得到更多，即係唔係淨係可能城市啊、瓦片啊等等嘅，因為好多嘅東西其實學阿 Harry 仔真係每一個環佢都係有為我哋嘅大自然貢獻力量嘅，即係你。唔知嘅範圍裏面，亦都好靠你哋呢一班真係非常之熱愛嘅人士去做呢個保育嘅工作。希望呢個蜂啦，同埋呢個鸚鵡啦，即係小葵花鸚鵡啦，都可以幸福快樂咁樣生活落去。同埋真係要提醒大家，如果見到嘅時候咧，揾專業人士去處理，就千祈唔好傷害佢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直至当地下昼4点，增加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同呼吸骤停状态，另外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道丁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话，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这是属于未经

0: 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而大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话，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45点，跌80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369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35美元，卖出4,011.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5: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事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6: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7: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8: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7: 老师教噶？
8: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哎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11: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10: 知道啦，阿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玻璃终于烧好。

0: 199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退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5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他11点半之后继续嘅咧，有泳儿仲有 Siri 喺度嘅。
2: Hello，
1: 系啦，咁啊，最近成日都想讲好多唔同范畴嘅嘢啦，例如讲完一啲关于童真嘅嘢之后啦，终于咧
2: 又变翻大人啦，系嘛？睇嚟
1: 系啦，变翻大人啦。因为其实大家玩交友 app 啊，或者其实大家一齐可能去小朋友度玩，都系想识下朋友啦，扩阔自己嘅生活圈子啊，人际网络之余，当然最好嘅就系揾埋另一半啦。
2: OK，
1: 所以啦，咁啊，由朋友、或者大家一齐可能去公园。玩嘅純純的，去到真係大家會覺得就係、喂唔係、你真係仲係純純的朋友，呢、這個擺到明有好感啦咁樣。咁所以以下咧就有幾個唔同嘅 items 咧，就講下就係你哋又認為，呢啲加埋嘅話係咪真係仲係純友誼呢？
2: 好，
1: 或者喂。真係有好感咧，唔係咁簡單咧。首先想問下 Siri 先，男女之間你覺得會唔會有純友誼呢樣嘢？
2: 哇！呢一個係千古嘅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喎，我覺得係有嘅。
1: 你覺得有嘅？
2: 我覺得有嘅。
1: 我都覺得有嘅。
2: 係。
1: 係啦，但係嗰個有係，
2: 我覺得係雙方。
1: 我覺得係嗰種叫咩？見耐咗。大家真係已經唔會有任何火花。雖然有啲就話喂十幾年之後大家先開始有 feel 啦，但係嗰啲係我講緊係有啲係你直情已經知道嗰啲人嘅缺點。你知道自己一定冇可能接受，你就會永遠都唔會有火花啦。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2: 我明啊，但係咧呢輪咧好笑㗎。係有講過一個理論咧，就係話如果一對男女啦，可能一開始係真係諗住曖昧啦。佢話如果曖昧出過咩三個月，超過三個月都係冇嘅話咧，即係成唔到真嘅話咧，佢哋就會係一世嘅朋友啦。
1: 喂，呢、這個我都聽過。
2: 係啦，或者係咩咧？出嚟食三次飯都冇下文，或者唔會變成情侶嘅話咧，都係會變咗做朋友。
1: 全部都是三字，
2: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这个三有规律，但是我想想想又好像是，即是很多是一开始是不是因为有好感在一起，我相信朋友与朋友之间，无论是男仔和男仔、女仔和女仔或者男仔和女仔都好，一定是因为对对方有好感的，你真的没办法跟一个讨厌的人做朋友的嘛，是不是先？所以一定是会有他们相夹的位置，或者是一定是有好感你才会踏出那一步可以成为朋友的。
1: 是。
2: 那你说这个好感是不是会变成情侣或者变成伴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真的要看之后的相处了。
1: 是。我觉得未必可能三次吃饭就会 feel 到。但是三个月的暧昧呢，我又见过有些人真的呢
2: 暧昧很久。
1: 暧昧很久的。我见过一啲人系暧昧咗可能成年几、两年，甚至乎可能直情佢哋唔知啊，
2: 唔知嗰啲唔叫暧昧系咪啊？
1: 唔系啊，即系佢哋嗰个关系就系全部人都已经觉得佢哋系喂真系对方
2: 有嘢，所以我咪话可能佢哋唔觉得系暧昧咯。
1: 但系其实企喺全部人睇到系摆到明系摆明系暧昧噶啦，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2: 即系佢哋自己不自知啊嘛。
1: 系啦。即係真係會咁樣咯，但其實你曖昧緊嘅，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哋唔知咯，
2: 係咯，咪就係話佢哋自己唔知，咁所以咪覺得冇事咯。
1: 嗱呢、這個時候咧，所以就要話俾你聽，到底有啲乜嘢嘅話，你會唔會就已經過咗純友誼呢一 part 咧？自己不自知嘅人呢一下，你就可以自己諗下，咦？咦，我好似过咗喎，
2: 即係过咗界啦。
1: 係啦，咁係咪真係我对佢有好感呢？你就可以再慢慢思考一下啦。
2: 好。
1: 其中一样呢，就係记得对方嚟 M 嘅时候。
2: 嘩，呢、這个好有暧昧啦，係咪？
1: 咪有啲未必嘅，有啲真心兄弟嗰啲，你见到对方开始发脾气呢，嗰排情绪差，突然间成日撩交闹嘅话呢，可能佢就知道你 M 到。
2: 因为我觉得男仔呢好多时好直男㗎，就算佢知道都好啦，佢唔会记住啦。第二就係我觉得呢样嘢好似就係有少少女朋友专利啦，即系如果啊对方系有女朋友嘅话，我觉得个女朋友系绝对有权嬲噶。即系如果佢知道另外一个女仔嘅一啲生理期嘅话，
1: 其实好惨啊！其实佢都唔想噶，佢真系记得啫嘛，都要嬲。
2: 唔系，因为你记得。嘅時候好奇怪喎，即係你記生日合理啊，你記生理期呢樣嘢真係有啲唔合理咧。
1: 有陣時可能植入咗個腦，或者可能佢嘅身體變化，或者佢情緒變化而令到佢記得，就等於如果男仔啊，男仔可能佢即係講真一句，如果你真係太 friend 嘅話咧，個男仔可能平時突然間冇乜嘢，你突然間冇一火爆嘅話，你就會 feel 到哦，佢今日唔心情唔好啊，一定喺公司上面俾人鬧啊，或者有啲咩，即係其實你會 smell 到一啲嘢嘅。
2: 係會 smell 到一啲嘢，但係唔會咁直接諗到佢係可能。 能生理期，除非啦，佢係每一個都咁記得，即係或者佢對女仔好熟悉，佢對好多朋友都知道，哦，呢個又 A 又係 B 又係自己女朋友又係，即係佢會個個都係嘅，我覺得合理啲。但係你話要突然之間有一個人係特別記得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少少潛意識喺裡面嘅，
1: 係
2: 啦。
1: 好啦，呢個所以就係擺明，如果記得對方嚟 M 時間，係啦，就係有好感啦。好啦。日日同你朝头早讲早晨，夜晚就话早唞，
2: 呢个都有啲明显喎，
1: 系嘛？
2: 系啊，呢个都有啲明显喎，日日
1: 喎。如果佢隔日咧？
2: 隔日啊，即系
1: 有冇人等隔日咁过分计住？诶，咁、样仲更加有好感，我特登隔日。
2: 系咯，同埋我会觉得你除非有嘢倾紧，因为朋友之间好多时唔会咁样暴备式地去有呢一个分享欲咯，或者要睇下佢有冇另一半。如果佢冇另一半，佢会咁样倾偈，因为佢个分享欲好强劲嘅话，都有啲合理嘅。但如果你话有另一半仲咁样嘅话，我就觉得有啲唔应该啦。
1: 明白嗱，咁好啦，另一个啦，都系朝头早做嘅 morning call。
2: 哦，
1: 我反而
2: 又系，
1: 佢就咁讲 morning call 啫。咁我谂佢个 morning call 系都唔系日日都可能常啦。
2: OK，
1: 嗱，我反而想讲一样嘢，如果唔系日日，亦都唔系常嘅，因为可能平好似我同你咁啦，个工作未必一定要朝头早咁早起身。但系当我哋需要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叫啲 friend 朝头早
2: 打俾自己，
1: 我觉得系未必嘅，
2: 系啦，合理嘅，
1: 系啦，因为我都几多男仔 friend 系朝头早可以同我 morning call 叫我起身
2: 嘅，即系尤其你知道佢可能系嗰个时间起身，跟住我。我系嗰个时间难啲起身，喂，你起身打个电话俾我啊，确保我起到身啦。咁我觉得好合理嘅呢、這个。
1: 又或者嗱，真心嘅，有啲就算佢唔系嗰段时间起身，但系佢都一次半次，因为可能佢容易醒瞓好或者唔知点啦，系啦，佢会特登校闹钟嗌你起身。我觉得呢度都唔似系一定有嘢，
2: 系如果
1: 真心朋友都有机会嘅，
2: 系啦，
1: 系啦，好啦，跟住之后啦，同你单独去睇戏。
2: 哦，呢、這個我覺得合理嘅，
1: 係
2: 係呢個反而我會覺得合理，
1: 我都認同。
2: 係啊，因為好多時睇戲你唔想自己一個，或者人哋俾兩張飛你，你揾多個人啫嘛。
1: 係
2: 啊，
1: 係認同。
2: 因為我覺得睇戲你好多時係專注喺嗰個戲裡面啊，你唔會話有啲咩交流啊，或者唔會有啲咩傾心事嘅時刻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合理嘅。
1: 或者演唱會都係，
2: 係啊，
1: 我都覺得係，即係大家咁啱住嗰個人，即係因為呢啲就係。其实讲真句，啱 channel 先做到朋友，
2: 有兴趣，有共同兴趣，
1: 系啦系，因为未必个个都真系中意过同一个 artist， 或者你中意同一部戏，
2: 系
1: 同一品种咁样噶嘛，所以我认同嘅。

0: 繼續翻嚟講下唔係純友誼嘅行為，
1: 曖昧嘅行為
0: 係曖昧嘅行為，
1: 點樣定義曖昧？
0: 係啦，咁啊做曬呢啲嘅話，係咪就係代表住喂你同佢真係唔係真係純朋友嚟㗎？你真係其實對佢已經有好感，或者你中意咗佢，你自己唔知咋咁樣啦
1: ？OK，
0: 頭先講咗一紮啦，好啦，之後落嚟呢個，我覺得煲出個感情來
1: ，OK，
0: 係點樣為之煲出個感情來咧？就是、每日傾電話，我覺得咧嗱。真心嘅，開頭傾，未必係有愛情或者有好感。同一個普通朋友都可以滴滴傾電話，我深信可以嘅。
1: 可以，
0: 因為當係譬如你有心事，或者嗰排悶，咁跟住之後大家 friend， 大家兄弟係會傾電話嘅。
1: 係，
0: 我都成日同唔同人傾電話，所以我知道係
1: 嘅。我覺得合理嘅呢、這個
0: 係。係。咁但係去到某啲位啦，如果真係兩個月、三個月之後你都係咁樣傾嘅話，你覺得係咪有嘢？
1: 我觉得已经成习惯了，系啦，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咁样，而佢哋嘅谈话内容真系普通吹水嘅话，我又觉得合理。即系如果两个都有呢个分享欲，两个呢个需要，即系好中意讲嘢嘅话，我觉得可能是合理嘅。
0: Siri 讲咗个重点就系睇下倾偈入面嘅内容系啲乜
1: 嘢。即系如果你话喂已经系暧昧嗰啲，我有挂住你，即有呢啲表示或者系大家倾嘅嘢
0: ，flirting 嘅嘢，
1: 系啦，我就觉得已经有试探嘅就可能有啲危险，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纯粹，喂，今日食嗰啲嘢好难食啊，即呢啲位嘅话，你其实好正常啫，
0: 系，所以认同，所以就系滴滴系咪滴滴倾电话系咪就系代表有嘢啊？我觉得未必，系啦，睇下你讲啲咩，好之后啦，同房过夜，即系例如一齐去旅行，跟住同一间房，系啦，连续几日。
1: 連續幾日，我調翻轉，我反而覺得如果咁樣嘅話，可能係冇嘢添。因為第一啦，而家可能同房只係因為想 share 嗰個錢啦。第二係如果

0: 對方對你或者你對對方有嗰個慾望嘅話，你同房係一定會出事噶嘛。
1: 嗯、
0: 即係你如果願意同佢同房，你係證明你係覺得信自己或者信佢係唔會有任何情感上嘅瓜葛啦嘛，
1: 嗯、
0: 即係覺得嗰個係好安全，咁、
1: 嗯、
0: 你先會願意噶嘛。
1: 嗯、
0: 否則你就諗住係同房，係諗住哦，我可以行去下一步啦。咁、
1: 嗯、
0: 我調翻轉，我會覺得呢個係好安全嘅做法，就係、是、我同佢喂冇嘢，你瞓埋同一張牀都唔會有嘢，即係嗰啲感覺啦。
1: 嗱，我想講咧，我都認同。嗱，開頭啊，如果有人同我講嘅話就嚇，
0: 我同異性同房啊，你一定覺得哇，你咁㗎？
1: 你一定對佢有嘢，或者嗰人一定對你有嘢，先至會係咁咁樣。
0: 係，所以
1: 我哋一定會咁諗。
0: 係啊，
1: 係。但我想講，我真係見過身邊有朋友，
0: 啊，
1: 佢哋真係純 friend。
0: 係啊，
1: 真係去旅行。
0: 係啊，真係瞓埋同一張床都冇事㗎。
1: 係啦、啊，所以我就突然間，我即係嗰下，
0: 係啊，
1: 我本來可能嗰陣時仲繼續咁諗嘅，
0: 仲覺得佢哋有啲曖昧咁樣。
1: 係啦、啊，跟住但係原來都真係我見證過之後咧，我發現係真係會未必有嘢㗎。
0: 反而呢啲係最安全添啊，因為你對佢真係完全冇嗰個慾望啊。
1: 同埋亦都係嗰句啦。佢会唔会同你讲？如果佢都会同其他 friend 讲，就真系冇事啦。如果心虚嘅话，咁佢就梗系唔讲啦。唔讲嘅话，就知先至有嘢咯。
0: 嗯，
1: 好啦，跟住另外啦，摸头杀
0: 啊，呢、這个有啲，
1: 我觉得未必。
0: 睇下点摸咯。
1: 哥哥对住个妹嘅关系，我觉得都会咁样摸。又或者可能系
0: 你等阵先，你嗰啲哥哥系咪嗰啲契哥契妹嗰啲嚟噶？
1: 唔系、okay. 即系真心，即系可能即系啊，佢大过你几年，跟住、可能你唔开心，佢就真系摸下你个头就得啦，俾翻能量你。即系可能嗰时你系劲失落，你已经去到劲想喊嘅情况下，
0: 我觉得
1: 呢啲系咯。
0: 嗱，首先。講咗先，我覺得個 terms 唔啱，
1: 係咩咧？
0: 你係摸頭同摸頭殺係兩件事嚟。
1: 咁、摸頭啊，
0: 係啦，摸頭就我覺得合理嘅。
1: 我多咗加到殺字。
0: 係啦，因為摸頭殺呢樣嘢咧，就一定係嗰啲好真係有啲企圖，即係個男仔有啲企圖去令到個女仔可能有啲安全感，或者有啲叫做小鹿亂撞嘅感覺先會有噶嘛？你明唔明啊？如果純摸頭，我覺得合理嘅。但係摸頭殺呢樣嘢咧，我就覺得真係曖昧啦。
1: 係，好啦，跟住搣面珠燈。
0: 哦，睇下幾大力。跟住睇下嗰個意圖咯，
1: 即係大力嘅話就一定冇事，
0: 大力嘅話俾人打添啊，知唔知冇事啊？一定有事啊，係啊，有反應添
1: ，friend 都冇得做啊，係
0: 啊
1: ，friend 都冇得做，係即係如果細細你搣下咁樣嗰啲，
0: 即係你同埋嗰個睇下嗰個叫做咩？嗰、那個狀態咩？即係細細力搣下，仲有啲挑逗嗰啲就梗係有嘢啦，即係純粹哇你塊面污糟咗，哇咁肥啊你，哇肥咗喎，感覺係冇事啦，
1: 或者捏你個頭嗰啲
0: 咧，嗰啲咪冇事咯，
1: 係可能温馨接送。
0: 接送同接送同温馨唔温馨系两件事嚟。
1: 我觉得乜嘢叫做定义做温馨接送先？
0: 系啦，
1: 系啦，即系接送。学思如话斋，其实嗰个人就算系情侣嘅话，佢哋都可以就斋接送，佢未必会有温馨呢个举动嘅。
0: 所以点样定义温馨同点样定义接送系两件事嚟？
1: 定系佢觉得温馨？即接送呢件事已经是很温馨，所以叫做温馨接送。
0: 系啦，即如果我 call 车 call 个司机嚟，佢会唔会温馨接送我咧？佢会温馨提示我落车嘅时候记得攞齐嘢咯。
1: 所以我真心嘅，我觉得未必
0: 系
1: 因为接送呢样嘢咧，我身边劲多 friend 都会咁样对我。
0: 我都会俾人搭顺风车，即可能有时真系人哋想要搭巴士啊，或者搭小巴嘅时候，我顺手咪车埋咯，车行咁咪人下。
1: 系啊，
0: 即系都会咁咯，系啊，
1: 我亦都好冇好后面。面皮地有阵时会同 Siri 车我落去呢度啊，
0: 所以冇
1: 温馨接送我啊你，因为你真系有噶，你开门嘅时候同我讲，我小心呢度啊，
0: 我好温馨啊你。
1: 好啦，最后一个啦，主动去报告行踪，咁呢一个我觉得都系未必嘅，
0: 未必系啊，纯粹系即系话俾 friend 听我做咩啫嘛，
1: 系
0: 啊，
1: 我觉得有阵时因为倾下偈嘅时候就讲，喂你边啊？
0: 系，
1: 即系我问嘅时候，我都可以系好兄弟或者好 friend 地，真系惯咗问就问咯。
0: 系啊，
1: 系啊，
0: 你听日做咩啊？咁样嗰啲咯。
1: 系啊，或者你惯咗答就答咯。
0: 嗯，
1: 系啊，我成日啲 friend 咧，即系之前有老婆啲 friend 咧，跟住之后我两个一齐 send 添。
0: 系
1: 喺边啊？同一时间 send， 咁两个都 send 俾我嘅话，系咪同两个都温馨暧昧咁啊？系咪先？
0: 可以嘅，你拣边个咁？
1: 即系所以我都觉得唔系。咁好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最后啦，觉得有啲乜嘢嘅行为？是真的、过了纯友谊啊，你真的对他有好感啊。
0: 过了纯友谊啊、对他有好感啊。啊，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跟他讲另外一半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是有少少过了。是啦，我会觉得是这样。
1: 是、我会觉得是当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真的随时出现不止一次。是啦。多过一次，即系可能5次以上咁计。总之你。

0: 逢有事，無論幾點鐘都好，
1: 都可以 call 到佢過嚟，
0: 係或者佢會幫到你，
1: 嗯，
0: 係或者佢會緊張過你，呢、這個就過純友誼啦。
1: 嗯，
0: 好啦，以上落嚟雖然就係一啲我哋網上講完之後，我哋覺得啫、嗯，真心係咪真係中意嘅話，大家可以眯埋眼喺張牀嗰度諗一諗。
1: 點解一定要喺張牀呢？
0: 因為你瞓覺啦嘛，而家咁夜十二點啦，
1: 眯埋眼就瞓覺啦，唔好諗啦。我驚你越諗越多。
0: 但可能諗諗下，佢又發現，咦係，真係對嗰個人有好感，唔定。咁、你之後就要下一步部署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美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表示，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都正係研究在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務，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區消費。警方拘捕7人涉嫌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和协助罪犯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如何使用应急灭火柜内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的消防设备，并且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切勿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中国在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说，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还将会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的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等提供强有力支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2点，跌8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31美元，卖出4,009.1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9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

0: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地方咧就系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喺网上参与添啊！
3: 我系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4: 我系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齐合作啦！
5: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7: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6: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9: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很差，
10: 我其实很尽力的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这个 studio 去了很多年了，我有一次就是用一条新的路去，我已经过了九龙的了，我很陌生，我觉得我顶不顺，我都是不如我回家再去回家那条路。
11: 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3: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5: 能歌善舞绝对有巨星风范啊！女歌手 Beyonce 有呢一首新歌《Morning Dew Dawn》。

0: 绝对唔会因为之前嘅成功咧而满足，沿用以前嘅成功方程式啊！每次佢嘅新作都有一种破格嘅感觉。本周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啊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因为挫折，浪子阿郎变成带子红狼。因为内疚，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2: 由杜琪峰执导，
3: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2: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5: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7: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8: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9: I'm Nikki, a swimmer.
10: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

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旅程，带嚟俾你有阿蛋黄咏琳佢嘅第二首个人单曲，名字叫《没谁保佑》。

就算身边冇人保佑，都依然有我哋一个力量，一个笑容去继续面对往后嘅挑战同埋难关。但系由 Six 微笑击败全世界。

无论高山与低谷，感谢沿途一路陪你闯嘅一班兄弟，一班好嘅战友。Mira 全新嘅团歌作品啊，等到有呢首《同往》。

0: 今次呢首歌佢揾嚟 Super Moments 一齐合作，打造一个新感觉嘅 Sugar 连式情歌俾大家弹下，系嘛？呢首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好啦，今晚咧要上嚟一期一会环节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系今年乐坛嘅新人嚟嘅，今年乐坛嘅女新人系。海量嚟形容啊，好多好多嘅新名字，好多好多嘅新面孔，而佢系一个一手包办好多幕前幕后工作一脚踢嘅一位小女子，今晚同大家一起好好认识佢，今晚有请艾比。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艾比。
0: 今日咧一期一会环节咧系认识一下新朋友嘅，欢迎晒你啊艾比。
1: Hello， 我系艾比。
0: 你好啊，我系艾力啊。
1: 我哋真
0: 系啊，我哋呢啲系艾氏宗亲嘅朋友。
1: 艾氏宗亲会。
0: 系啦，咁啊先介绍下艾比系今年乐坛嘅新人啦。
1: 系。
0: 最近亦都发布咗你嘅新歌啦。咁我哋就阵间慢慢同大家去介绍下你嘅新歌。我想先由个人开始认识咗先，因为个人本身唔认识咧，大家啲听众都边个嚟噶？边个喺度唱首新歌啊？介绍下先啦。咁不如先同大家介绍下，艾比本身系自细中意音乐，自细中意音乐创作，
1: 系由好细个开始已经好中意唱歌啦。
0: 嗯，
1: 系啦，跟住就一直一直去到我中学有夹 band 咯，去到中学嘅时候，即系以前细个咧就净系玩 choir 啊，玩下比赛啊咁样，咁然后去到大个啲之后咧就又夹一对 band 啦，咁然后但系。畢業嘅時候就散咗 band 啦，咁之後咧就一直一路讀大學，一路就參加下唔同比賽、唔同 project 咁樣。其實由細個開始已經想做歌手噶啦，但係咧就唔知點樣入行啊，即係唔知從何入手咁，跟住所以就其實都一直等下睇下有冇啲咩機會咁樣。
0: 咁艾比呢個名係幾時開始嗌啊？或者係點樣會有呢個嘅名出嚟俾人記住呢？
1: 其实本身我是叫 Abby 的，咁跟住我由细用到大噶呢个英文名，咁然后咧我系有一次去新加坡交流团，跟住咧就见到嗰度咧有嗰啲名嘅书签啊，跟住佢就将 Abby 叫做艾比咯，跟住我就拎咗嚟用。
0: 我即系等于艾力个名系因为 Eric 咁解啫嘛，
1: 系啊系啊，
0: 都系英文译翻做中文嘅意思，咁亦都应该方便大家记住多啲。
1: 是啊，因为我都有想过用本名定是用艾比的，但好像特别一点艾比。
0: 是嗱，这一首歌呢也都要由你自己亲自去介绍翻啦，因为我觉得好啱艾力做音乐节目，即是由夜晚时间拎来跟大家分享的。
1: 凌晨两点。
0: 我觉得凌晨时间是都最啱 feel 的，是啦，不如由你去介绍下这首歌先啦。
1: 首歌其实就是说呢因为好 emo 啦，跟住夜晚瞓唔着觉，咁咧就去厨房拎个杯酒饮咁样啦。咁因为首歌叫晚安舞咧，其实就系由 nightcap 译过嚟做中文直译过嚟嘅。咁 nightcap 呢个 terms 本身咧喺英文入边咧有两个意思嘅，一个就系解睡舞啦，跟住仲有一个意思就系解咧我临瞓之前瞓唔着，跟住我就揾啲嘢帮自己容易啲瞓着。咁多数系酒嚟嘅，咁就算唔系酒，你都可以叫佢 nightcap 嘅，系啦。咁但系因为一般都系酒啦，咁跟住。所以我就拎咗 nightcap 呢个名，咁然后本身译做中文嘅时候咧，我系想译做睡前服嘅，咁但系咧，好似撞名，咁所以我就将佢改做晚安舞。
0: 自己有冇话一啲嘅，即系临睡前嘅小习惯，即系啊，嗒翻杯酒会唔会其中一个？
1: 其实我就好少临瞓之前饮酒嘅，因为我多数都好容易瞓得着。
0: 好事嚟噶，幸福事嚟噶呢个系。
1: 系啊，我系中意好中意瞓觉嘅一个人。系啦，咁然后。

0: 临瞓前多数都系碌下手机咁样。
1: 呢、啊這个都系大家普遍都市人嘅，又唔可以话系病态嘅小习惯咯，多个个都咁做噶啦。
0: 系啊，啲 me time 有啲。
1: 其实临睡前系个几好嘅 me time 嚟嘅，真嘅呢、這个系你。创作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都就系喺啲睡前服嘅时间啊？
0: 我多数写词好似都系呢啲时间，一系就冲凉啊，一系就搭车，即系多数都系自己一个人啊。
1: 系，
0: 因为我冇办法，我冇办法。有啲人系会一大班人喺间房度一齐整噶嘛，
1: 嗯、
0: 我唔得噶，即系我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同埋我一定要 emo 先写到嘢。即系如果我好开心咧，我就好难写嘢。
1: 要攞到个末线，
0: 系
1: 系呢个系重要嘅。但系而家今年去推出首歌啦，有冇话择过啲任何嘅时辰？究竟系几时先去推出呢首歌好咧？你知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创作人咧、
0: 嗯，
1: 其实你原来打翻开佢个 hard disk 里面嘅歌，可能系储咗几年时间，然之后啊，而家只系一个好嘅时间啦，佢会认为系同大家分享拎嚟、发布呢、一首歌有冇话系其实啊做咗几耐？
0: demo 出嚟嘅时候系上年嘅十一月，
1: 都唔算好耐。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个人比较心急，唉、哎，做完快出，快出。
1: 但本身有冇做咗其他歌喺度噶啦？已经
0: 依家就整紧第二首，但系整 Nightcap 之前就冇嘅。呢、首就即系整完呢首就出。
1: 真正嘅第一首歌嚟嘅呢首系。
0: 系啊系啊，咁、就拣咗喺我生日嗰日出。
1: 做自己嘅生日礼物啦。
0: 系，冇错，送俾自己嘅生日礼物。
1: 咁。正常地第一首歌创作啊，呢首歌系好能够要代表到嗌俾自己嘅话，
0: 嗯，
1: 有冇话因为咩原因而选择呢个题材呢？
0: 因为一开始咧，Skin 啦，即系监制啦，同埋 Jocon SYH 啦，就有问我想要一首点样嘅歌，即系如果我而家要整一首歌嘅话，咁因为我本身我都系一啲比较厌世，即系比较 emo 嘅人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啊呢首歌我就系要 emo 底噶啦，我就要好惨噶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就整咗个底出嚟，咁然后填嘅时候咧，因为我都有帮其他 artist 填下词嘅，咁我咧帮其他人填嘅时候，我就唔会填到咁即系咁有诗意，因为我觉得比较难记啊，系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填咧，我就想同大家讲，即系我就系一个，我就系一个会 emo 嘅人啦，我就系一个中意填啲中意文学少少 vibe 嘅嘢嘅人啦，我就系一个中意听 emo 歌都中意唱 emo 歌嘅人，咁所以我觉得首歌其实系好代表到，即系作为第一首歌。
1: 自己本身系呢个 emo 底性格都系一直伴随你多年噶啦。
0: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就即系我有少少，我本身我对住人咧我就唔会嘅。即系我唔会对住我啲 friend 放苦嘅，其实我多数咧 emo 都系自己一个，即系又系临瞓之前咧，跟住就开始谂啦，回想呢一日发生咗啲咩，跟住再回想呢一生发生咗啲咩咁样。
1: 夸张埋都，
0: 即系谂下
1: 咁坏啊身世，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感悟啊，临瞓之前，跟住然后但系
1: 好想知道你的青春发生过什么事啊，要咁夸张啊？
0: 唔系，应该系我本身比较多愁善感啫，我觉得系啦。咁跟住然后。但系我就好少同人哋讲嘅，即系我就唔太中意放苦嘅人嚟嘅、即系我比较，即系我平时同 friend 都系玩下咁样，大家乱 up 咁样嗰个 type 嘅性格嚟嘅。咁跟住，但系我就觉得唱歌系好表达到我情感嘅一样嘢，因为我本身我系好唔习惯同人哋讲，即系我系好少同我啲 friend 讲，而家有心事啊，唔开心啊咁样，冇嘅，我多数都系自己一个消化。咁所以咧，但系唱歌就系一个渠道，等我可以表达到自己。咁、我就唔使讲，我就可以从即系用我啲歌去话俾大家听。咁所以就拣咗一个呢个 fit 嘅歌。
1: 头先你话而家系准备紧第二首啊嘛，
0: 系
1: 第二首系咪都系惨噶？
0: 第二首咧，第二首就冇咁惨嘅。第二首就系讲我点样消化负面情绪咁样。
1: O、okay, K， 即系起码大家放心先，系啦，你唔会一路听艾比嘅歌落去咧，全部都系一个惨情嘅世界嚟嘅。
0: 系唔会嘅，唔会嘅，
1: 系即系放负啲一时时啦，系即系等于人嘅情绪一样啫，即系总有啲开心唔开心嘅时候嘅。
0: 系
1: 咁，今次呢一首歌，除咗你话创作的部分之外，要自己演绎埋啦，系自己嘅第一首发布嘅作品。难唔难唱呢？你又觉得？
0: 我觉得还好嘅，因为咧，好我自己嘅首歌，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好感谢SYH 写咗首咁 match 我嘅歌啦。我觉得系啦，咁因为我觉得咧唱呢首比起我平时，因为我平时都有录下 cover， 即系其他人嘅歌嘅 cover 啦，即系我觉得比起我录其他歌呢首系再容易啲上手嘅，因为佢就系讲紧我自己嘛。咁所以即系喺感情。

0: 投入嗰方面，或者我要用啲咩唱法咧，我都真系冇考慮好耐。
1: 嗯，
0: 系啦，咁樣咁唯一就係錄音嘅時候咧，執得比較耐，就係執我啲咬字。
1: 啊，呢個都好多新人會面對嘅必經問題嚟嘅，呢個係。
0: 係啊。
1: 有冇最難發音或者最難咬字喺邊啲歌詞啊？
0: 副歌啊，揮霍。系啊，因为佢本身系入声字啊嘛，跟住咧咁但系我会拉长噶嘛，咁我成日咧都拉长完之后我就唔记得收翻尾，
1: 系，
0: 即系变咗做挥霍咯，就变咗做，
1: 哦，变咗英文啦，
0: 即系就冇咗个 K 咯，即系冇咗 O K 个 K 个尾咯，系啦咁样，跟住然后最副歌全部都系呢个韵尾咯。即系快乐啊、挥霍啊嗰啲，全部都系短嘅字，但我要拉长佢唱，咁所以就会有啲难唱咁。
1: 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你话正音咬字咧，即系我哋做 DJ 都，即系尤其初阶段嘅时候啦，都要执过好长时间噶嘛。
0: 嗯、
1: 我好记得嗰阵时啲前辈就系、是除咗执完一大轮我哋嗰啲正音之后咧。
0: 哦
1: 我自己認為最難嗰個位咧，係要點樣你一邊咬字咬得正嘅同時，要係好自然去表達到。
0: 係啊，
1: 因為你要即係最初啊讀報紙啊，逐隻字讀嘅時候，其實你要逐隻字去吞翻咧，未算係最難。
0: 嗯，
1: 但係你要係好自然咁話翻俾人知，而唔係全世界都知道你好認真咁咬緊粒字啦。呢、這个先最困难啊！
0: 系啊，系啊，
1: 因为尤其唱歌系需要有埋感情喺里面噶嘛，唔、系你逐只字读报纸啊嘛，而家、所以我会觉得要下个苦功都真系唔系细噶。
0: 系啊，因为你即系有时候兼顾唔到咁多嘢，即系可能我已经投入咗喺首歌度，跟住我仲突然之间咧，突然之间冇咗个末咯，就同个霍字咬错咗，跟住突然之间冇咗个末咯，就会。
1: 咁而家要去再 live 演绎啦，或者要拍好多唔同嘅 cover 摆上网嘅时候。是不是这个状态就会反而轻松过之前在录音室里面的状态很多
0: 都是的其实
1: 是的
0: 因为听得没那么清楚是有少侥幸心态
1: 是
0: 不紧要啦你应该都听不到听不出我咬错因为同埋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自己是听不出我自己咬错了系啦，真系好多时候就同监制两个喺度拗，佢就话播翻俾你听，我播翻俾你听，话俾你听你错咗咁样
1: 咯。但我觉得呢个侥幸心态咧，又唔可以长时揸住嘅。
0: 系啦系啦，咁都系要，即系我觉得但系录音一样嘢好就系佢会，即系我可以佢帮我训练紧呢样嘢咯。
1: 系
0: 啦，咁我就会喺即系因为录音嘅时候真系听自己把声听得超清楚。
1: 系啊，
0: 系啦，咁就焗住就一定要执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好事嚟嘅。
1: 嗯，
0: 系啦，但系难嘅位就系要点样喺。唱得好听同埋咬得正粒字到攞平衡
1: 是啊，即系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听歌嘅人咁计啊，听一首喺电台里面播嘅 studio 嘅版本咧，系会听重好多技术多好多嘅，系啦，听嗰啲细位，甚至乎唔止歌手嘅，可能系音乐人佢哋做嘅编曲，用啲咩嘅乐器，好多心思位会听得细好多嘅，但系 live 嘅话咧，系会可能着重成个 vibe 多好多咯，系现场嗰种个感受，所以有啲时候尽管可能有一两粒字会甩咗，或者头先咁讲。未必咬得咁正，或者可能甚至乎一两粒字唔记得咗歌词咁样，观众包容度会有喺度嘅，我会觉得。只要你成个 present 其实系舒服，入到嗰个世界咯，俾人。
0: 同埋我觉得 live 系。即系我唱 live， 我好少去谂我呢度要点唱啊咁样，因为其实你我入咗个状态咧，好 enjoy 个台咧，嗰下其实即系有少少咧，有少少进入无人之境。即系其实我去唱 live 嘅时候，我好少谂我要点样唱首歌咯，即系多数都系个脑系冇乜点谂嘢，好 enjoy 喺个台度表达自己咁样。
1: 呢个又几幸福噶、即系你好快已经攞到嗰个喺台上面嘅感觉俾自己，因为有啲人系会紧张噶嘛。上到台啊，咁多对眼望住自己，每个人都唔知道心里面点谂嘅时候，但你又唔会，你系好陶醉到你自己嘅世界。
0: 因为已经我以前都好紧张啊，我第一次上台嘅时候咧，系中一我学校嘅歌唱比赛，自己一个人喺个台度，跟住我系紧张到咧，我成段副歌冇唱，实实企咗喺度有佢播音乐，跟冻喺度唔知做咩咁样。跟住，但系因为之后即系我就想克服呢件事咯，系啦，即系我就唔想。我唔想自己咁样，跟住所以我就系咁疯狂，有得上台唱，我上台唱咁样，咁慢慢练练练练练就练到依家，其实都会有啲紧张嘅，但系就好咗好多。

0: 系咪即系自头先所讲喺一啲学校嘅演出机会嘅时候啦，就已经好懂得去享受嗰种叫做被注目嘅感觉？喺台上面有好多对眼喺台下望住你，有 spotlight 射住你，嗰种被人欣赏嘅感觉。
1: 又唔系，
0: 又唔系啊！
1: 我好惊啊！我唔想，即系我系咧，我克服呢、這个恐惧紧张嘅方法咧，就系、是、我唔好理有人望住我，即系我唔好谂有人望住我，我当冇人望住我。咁样咯，就会好啲咯。即系我当我自己依家喺我自己厕所冲紧凉嘅时候嘅嗰一种状态。因为如果 feel 到人望住我咧，我反而会好紧张。
0: 嗯，尤其可能啲识嘅啲 friend 啊、屋企人啊、
1: 劲嘅人咯，
0: 啊、
1: 即系例如比赛咧，嗰啲评判全部都系即系比较资深嘅音乐人咧。
0: 呢位老师，嗰位老师咁样。
1: 系啊，咁你就知道，唉死啦，佢听得出我唱得唔好嘅喎，咁样啦，就会特别紧张嗰啲位。
0: 其实自己喺即系表演上面啦，即系尤其我哋而家呢一个年代系有好多种唔同嘅方式去呈现自己嘅、
1: 嗯。
0: 就算中意唱歌都未必话一定系做歌手噶嘛，
1: 嗯、
0: 即系有好多系网上面专拍啲可能 reels 嘅 cover，、
1: 嗯、
0: 或者系好多唔同嘅方式，有啲系做 KOL 嘅咁样、
1: 嗯，
0: 或者拍 YouTube 嘅，都有好多唔同方式嘅。点解你会选择做歌手呢？
1: 因为歌手先可以有自己嘅作品，即系因为我觉得、嗯。我想透过唱歌或者透过我的歌去表达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表达我的情感。咁有时候人哋的歌就冇咁，即系冇咁有共鸣，同埋冇咁我自己咯。咁、
0: 嗯、
1: 所以我是有谂过嘅，即系我有谂过啊，我中意唱歌，我去做唱歌老师都得啦，或者我去做 demo 歌手咩都得啦咁样。咁点解一定要唱歌呢？就是因为我好想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嗯，
1: 系啦，专辑啊，歌啊，同埋想要表演咁样。
0: 自己会唔会有嗰种竞争心态？即尤其啊，去到今年嘅女新人，嗯、我哋其实而家先至讲一年一半啫嘛，去咗，
1: 系
0: 去咗一半都未知下半年会唔会突然之间仲有几多新人会出现咯、
1: 嗯？
0: 今年嘅新人真系多得好紧要，
1: 系啊，
0: 系啊，会唔会啊担心我要占一席位，要花几多心机先至俾大家见到，再记住艾比？
1: 其实呢我都觉得今年特别多啦，然后我觉得即是对比起其他女新人来讲呢，我应该就即是我对我自己

0: 己嘅信心啊冇咁大嘅，即系我觉得可能有啲难竞争嘅，咁样啦。咁但系咧，咁都冇个招做咗先，即系我冇得决定嘅。其实即系佢，就算我最尾争到定系争唔到，都唔系我话事噶嘛。我觉得我尽力做咗就 OK， 同埋我觉得只要我 keep 住一直唱落去，就一定会有人听到。
1: 嗯，其实都系嘅，我会觉得好睇个心态，同埋所谓嘅争系争啲咩先，系啦，即系我系真系要确实地争到个新人奖个奖座翻嚟啊，定系还是其实我要争到入去听众乐迷心里面嘅一个席位呢？其实嗰个位置都好唔同噶嘛，即系新人奖可能诶真系残忍啲，得三个咁样，咁但系席位可能会可以多啲嘅，就好似艾比所讲，其实我只要一路出歌，都希望总有一首歌会入到你个心嘅。
0: 系啊，同埋即系你唔系净系听一首歌噶嘛，你可以听好多歌，可能我去朝早啊听其他歌，跟住凌晨两三点嘅时候就谂起晚安舞嘅，就听晚安舞，咁样都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我冇觉得好去到嗰啲有你冇我嗰种咧，即系我觉得未去到要咁嘅，即系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我嘅歌可以安慰到有某一刻令到佢哋谂起，或者可以安慰到佢哋嘅话，其实我已经觉得好开心。
1: 呢个系咪自己做歌手嘅一个小心愿咧？
0: 系啊，
1: 即系成为咗一个陪伴。
0: 因为我自己都有俾歌疗愈到噶嘛。
1: 啊，系咩歌啊？会系？
0: 都好多，好唔同心情咧，我会听唔同嘅歌咯。咁然后有时候好唔开心嘅时候咧，我去听啲令我再唔开心啲嘅歌咧，但系反而系个心系舒服咗嘅。
1: 好似喺音乐上面释放到某啲情绪。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你失恋嘅时候听失恋歌咧，即系虽然其实系仲惨啲噶嘛，即系你会听到喊噶嘛，可能，但系你反而嗰下你个情绪就释放咗。
1: 尤其剛才你就是說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喜歡跟朋友說自己不開心的人，所以可能是找回一些歌詞裡面去宣泄到那種不開心，那你就在一首歌裡面，其實我也是拿回那種感覺，
0: 沒錯。
1: 現在自己加入了樂壇，成為了歌手，自己派台歌，會不會可能下一步就是會不如試試跟不同的音樂人歌手做多些不同的合作呢？可以
0: 我都想嘅，因为我想尽量尝试多啲唔同嘅嘢，同埋希望可以有多啲火花。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听啲合唱啊嘅歌嘅，即系我好中意咧两种唔同质感嘅声摆埋一齐，我觉得好好听。咁所以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如果有幸嘅话，可以即系可以同其他歌手试下呢样嘢咯。
1: 有冇边啲心仪对象啊？已经系心心眼紧啊，物色紧啊！
0: 但其实我本身我自己咧，我有几个香港歌手系好中意嘅。
1: 系，请开名。唔中意嗰啲，我唔会逼你开名嘅，放心。
0: 我系好中意陈雷嘅歌嘅，本身系啦咁样，跟住然后心灵儿我都好中意嘅。系啦，有啲怕丑。
1: 讲个名就怕丑啊！真系坐喺你隔篱嘅时候点算啊？真系一齐录歌点算啊？
0: 就会超级紧张，系因为我都成日唱陈雷啲歌，其实系啦，咁所以就同埋我好欣赏佢咧，佢就系好做到我谂嘅嗰一种咧，佢嘅作品同埋佢个人咧系好一致，即系佢每一个作品都系代表紧佢。咁样，即系你去，即系譬如我听陈雷咧，我会觉得我听紧佢个人，就唔系斋听佢点样去演绎首歌，而系我听紧佢有啲 message 想同我讲，即系我就好中意佢嘅呢一种好一致嘅感觉。
1: 就好似个人本身带住咗一种 belief， 然之后呢一种嘅信念喺佢嘅歌里面做一个立体啲嘅呈现。
0: 系，冇错。
1: 咁而呢个亦都系你嘅目标啦。
0: 系。
1: 咁好啦，咁我哋就而家喺你嘅第一首歌里面认识住你嘅第一页先。系啦，咁希望嚟紧之后唔同嘅作品再可以透过歌里面去认识你多啲啦。
0: 好，
1: 我希望总会等到一首歌系认识到你开心嗰面啦。
0: 应该下一首轻快少少。
1: 系咪噶？唔好呃我啊！
0: 下一首系讲朝早起身。
1: O K， 即系晚安完之后就早晨
0: 系
1: 嘛？
0: 系啊，冇错。
1: O K， 咁到时再同你倾偈啊。
0: 好
1: ，Thank you， 多谢 Abby。
0: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住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经部署安排在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住屯兴路的漏点，争取今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前日和昨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同房屋署和相关屋苑管理署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已经在当晚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冇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升不超出 0.01 毫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塞拉利昂外长卡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国和塞拉利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了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他愿意和卡巴一起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表示，塞方愿意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昨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进行常态执法巡查。发言人话，今个月以嚟，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与作业秩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76点，跌7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9，瑞士法郎0.821，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9美元，卖出4,031.7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8: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7: 知道啦，阿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

0: 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5: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4: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7: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8: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张兰的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话你知，
12: 最近咁多人一齐毕业，到底我点先至可以突围而出，快人一步揾到工呢？
13: 与其坐喺电脑前面谂，不如去下招聘日，至少啊可以即场申请同埋面试，揾到工嘅机会都高啲噶。
12: 边度有招聘日啊？
13: 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不时都会举办唔同行业嘅主题招聘日。有零售业、航空业、飲食业、物业管理，甚至乎公共服务业都有的。地点通常会定在旺角的青年就业起点，位置很方便的。
12: 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现在即刻上去得不得？
13: 你不要那么心急住，计划是给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的。而每一次招聘日呢，不同公司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对应征者的年龄和学历要求都会有所不同的。最好留意返呢就是计划的网站和预先登记啊。
12: OK, 收到。
13: Mark 低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 follow 他们的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住嚟緊有什么招聘日啦。
1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9: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11: 二台话你知，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7: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9: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立花姐妹，立花姐妹，
19: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18: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唔急住。立花姐妹，保护我自己。
19: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0: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系应志月。
21: 喂，我系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压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同你放轻脚步 chill 一下先啦。我想和你去度光阴，佢系 Cloud 云浩影。

机会系留俾准备好嘅人噶。佢加入乐坛啦，举手话俾你知，我准备好啦。Nex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今次用一个好冧嘅姿态同你唱呢首情歌啊，唔再唱惨情歌啦，呢首要 sweet sweet 嘅冼宇文 Jazz 有你就可以了。

一份只有对方留在家中的宁静快乐，先有梁汉文的《住家丁面》以及容祖儿《小日子》。

继续有佢嘅填词作品啊，都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你谂下，今晚已经介绍咗好几位俾你去听，真系好多人。而佢最近仲忙紧拍剧添，Ivy 苏雅琳原地拖手。

一连两首旧作，继续将呢份甜带去你嘅耳边。有侧田、Erica 以及古巨基 ，Be My Valentine。

先有 Jamie 张天荣 One Step at a Time， 以及而家正值开紧演唱会嘅佢 DWBF Ian 陈卓贤，而喺 Ian 嘅演唱会上面都见到呢位男歌手担任嘉宾。两位好 friend， 佢哋亦都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J 风冯允谦报复式浪漫，系时候同你 say good night 先，我哋听晚再见啦。系时候同你先 say good night， 我哋听晚再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同高危食物。今个月17号起，喺全港展开代号“晓网”嘅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嘅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飲品以至過期食物等。食環署表示，今次行動以情報為主導，署方分析過往投訴個案資料，在多區調派執法小隊，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中俄海軍海上聯合巡航結束，聯合巡航的艦艇編隊由中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開封艦、鞍山艦和綜合補給艦可可西里湖艦與俄羅斯海軍臨列號護衛艦組成，今個月13日從山東青島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聯合巡航，尋日抵達俄羅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間，中俄雙方共同開展艦載直升機互降、聯合反恐、人道主義救援、臨檢拿布等的貨物演練。中方艦艇又開展多項實戰化貨物演練。在北京，國防部表示，這次聯合巡航是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內的安排，旨在提升兩軍聯合行動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指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为1亿1973万，时隔42年再度少于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来的最低水平。各个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指出，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表示，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至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7点，跌6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5.89美元，卖出4067.6美元。

0: 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7月30日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6:00，在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亦都有一些我揀的音乐陪住大

开始7月30号凌晨的节目，揀嚟咗斯卡可洛耀的天气之旅。我想呢排住喺香港嘅大家真係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天气，有阳光嘅时候啦，亦都有落非常之大雨嘅时候，甚至乎有打风嘅时候。所以呢排真係又要担遮出街啦，又有时候非常之热非常之晒啦，有时候甚至乎八号风球九号风球，真係非常之多变。听完 Sika 嘅天气之旅，不如有

0: 唱歌嘅系梁咏琪，气象报告。顺便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亦都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呢排嘅天气都系有啲不稳定噶啦。唔知呢排嘅天气又中唔中大家嘅预期呢？可能大家幻想中夏天嘅天气，希望系好少少，亦都可以出去玩。不过始终就系好多雨天，好多差嘅天气。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呢排嘅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啦，简直咗 Eason 陈奕迅《岁月如歌》。呢排真系成日都红雨啦、黑雨啦，亦都有打风嘅时间，冇得出去玩，我谂真系只可以怪天气啦，系天气嘅错。佢系郑伊健，歌曲正正就系《天气的错》。
1: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爱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

在你屋干燥的梦，孩儿学火只要知道，如果来电

我妈妈非常之喜欢嘅一位歌手，几时都咁型嘅佢，郑伊健《天气的错》。我谂呢排大家觉得最错嘅位咧，就系打风，点解要喺周末打呢？好似少咗一日假期啊！

香港嘅夏天就一定系打风嘅时候啦。嚟自徐小凤《风的季节》，关于呢首歌曲，亦都十分之推介梅艳芳唱出嘅版本。

0: 佢哋系 Pandora 风月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继续一啲同风有关嘅歌曲，先有哥哥张国荣《风再起时》，跟住有王菲嘅《如风》。人生嘅人同事同风一样，都系来去无影。我哋冇办法知道，亦都冇办法控制咁多，咁就不如随缘啦，让一切随风。今次揀嚟陈慧娴嘅版本。

陈伟娴版本嘅《让一切随风》之后拣嚟 Kansas Dust in the Wind， 觉得呢两首歌曲放埋一齐，意思上面系非常之夹嘅。呢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咧，最后有 Bob Seger 歌曲系 Against the Wind。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委员以9-3通过今次利率决定，当中投反对票的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議息聲明說，為支持聯儲局的雙重使命，維持利率不變。儘管中東衝突等的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生產率增長和資本投資表現強勁，新增就業與勞動力規模擴張保持同步，失業率變化不大。聲明指出，通脹水平相對2%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委員會將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中俄海軍海上聯合巡航結束，聯合巡航的艦艇編隊今個月13號從山東青島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聯合巡航，尋日抵達俄羅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間，中俄雙方共同開展艦載直升機護降、聯合反恐、人道主義救援等課目演練，中方艦艇又開展多項實戰化課目演練。在北京，國防部表示，這次聯合巡航是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內的安排，旨在提升兩軍聯合行動能力，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與當前國際和地區局勢無關。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風和冷空氣共同影響，四川中部和東南部部分地區直至下個星期一將會有大到暴雨，長江上游幹流和部分支流將會出現明顯漲水過程，暴雨區內部分中小河流可能發生較大洪水，山洪災害風險高。水利部針對四川啟動洪水防禦四級應急響應，要求地方水利部門密切關注天氣變化，及時發布預警，緊盯水庫安全澳訊，強化巡查防守，做到險情搶早搶少，嚴防水庫跨坝，重點做好洪水和山洪災害防禦，及時提請地方政府轉移危險地區人員，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應急管理部亦都研判四川中東部局部地區發生地質災害的風險高，針對四川啟動國家地質災害四級應急響應。立法會一個委員會繼續審議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有議員認為條例應該加入招商引資的範疇，以及讓北都發展在輸入建造業勞工方面更具彈性。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兩方面現時都有條例能夠處理，不必另起爐灶。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說，主體條文政策性事宜已經完成討論，下次會議將會展開逐條審議。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6点，跌5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3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9美元，卖出4107.9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7月30号凌晨的3:11，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龙 Matthew 在这里。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一些跟不同天气有关的歌曲，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有萧亚轩的《雨季中》。我想香港的夏天就是不停的落雨和不停的打风。呢排感觉上真是雨水非常之多，好像每晚都是落紧雨咁样。

送给大家来自周杰伦雨下一整晚。今晚回来电台的时候虽然不是很大雨，不过都有微微细雨。这排我想都是真的很多落雨天的了。

原唱是梁朝伟，不过呢首歌曲亦都有非常之出名的梅艳芳版本，不过今次揀嚟咗苏永康唱出的《朦胧夜雨里》。

合唱歌曲由张学友加上汤宝如相思风雨中。有时候出面好好天，好有太阳，唔系落紧雨。不过你人生里面冇咗佢，就好似永远都系落紧雨一样。冇咗佢，就好似冇咗阳光咁样。拣你一首英文歌曲，佢系 Michael Bolton。

0: 我觉得呢一位歌手唱歌系好有惨情 feel 嘅，佢系 Michael Bolton， 有佢版本嘅 Ain't No Sunshin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

0: 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

我谂爱一个人就系无论任何天气，无论顺境定系逆境，你都继续爱佢。嚟自张柏芝，任何天气。

啱啱提到我好鍾意 Michael Bolton 嘅惨情歌曲。我諗如果讲到香港歌手同埋惨情歌，有唔少人都会諗起呢一位歌手。佢係許志安，不过佢又唔係淨係得惨情歌曲嘅。送俾大家呢首开心啲嘅歌叫做雨后阳光。

纵使经历紧好多嘅风雨，我哋点都要有希望，相信住未来会更加好，而阳光总在风雨后。拣你许美静嘅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出嚟，又系一个新开始。嚟自 The Beatles， Here Comes the Sun，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7，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其中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相对 2% 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将会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充裕准备金政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10间实体和8艘运油轮。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名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回来本港，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和协助罪犯的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

0: 0.57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6.93美元，賣出4047.8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30号凌晨嘅4:1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第三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开始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有古巨基《相聚人》。

啱啱开完红馆演唱会嘅佢，佢系陈柏宇，车时手中紧握住车时，追唔到往事，亦都追唔翻佢，因为你同佢之间由好耐以前已经越行越远，慢慢越走越远，去到呢一个时刻，已经追唔翻啦呢一个距离。已经去到太阳和地球那么远。

0: 港电台第一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四点三十七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呢排都系带定把遮出街就稳阵啲啦。由依家去到清晨六点钟，将会继续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呢一个环节都想透过一啲我好喜欢嘅音乐，亦都透过嗰啲歌词勾起你哋嘅回忆。

危难的离家出走，如果你要离家出走，不如就等我跟你走啦。让我跟你走，他是彭玲。

爱情好神奇，唔系你想话一生一世想跟对方走，对方就会应承。有时候对方觉得自己反而非走不可，一定要离开。彭羚嘅《让我跟你走》之后有谢霆锋《非走不可》。

该放手，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哇，咁快就要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拣嚟一首翻唱歌曲。

0: 以 Jam 邓紫棋版本的情人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一阵见。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

0: 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中国在昨晚7点50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说，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还将会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的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等提供强有力支撑。翻嚟本港，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点样使用应急灭火柜内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的消防设备，并且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切勿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38美元，卖出4065.5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欢迎大家翻到嚟最后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送俾大家第一首嘅歌曲嚟自 J 风冯允谦。每次听到呢首歌曲，除咗觉得好好听之外咧，就系觉得哇，呢首歌曲真系非常非常之难唱啊！送俾大家《思念即地狱》。挂住一个人真系非常之辛苦，尤其是系夜晚挨住个枕头挂住佢，挂住到瞓唔着嘅时候，谂起曾经枕头嘅隔离就系嗰个人，谂起好多嘅回忆，记翻起从前。

容祖儿的歌曲《悲观生物行》，其实有时候因爱成恨，到最后伤害的其实都是自己，放不低反而令到你更加不再相信爱情。所以不如不要因爱成恨，反而决定放低 Move on，或者下个会更好呢？

0: 浩康洗剪吹。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

0: 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1: Hello， 我是 Cloud 云浩影，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有张家乐 Matthew。

今日节目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揀咗好多比较惨嘅情歌，所以都要揀返一啲比较甜蜜嘅情歌去平衡一下。先有 Cloud 云浩影嘅最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住有林宥嘉嘅《兜圈》。

时间是清晨5:47。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4小时的音乐节目准备结束了，最后还有几首歌曲送给大家。

我想他应该准备好面对乐坛的挑战的了。带来了今年度的新人 Nat Chan 陈子晴，他第一首的个人作品《我已经准备好了》。

佢哋系 Monochrome 拣嚟咗佢哋嘅最新作品《500米公式》，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5，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有 Candy 酸嘅最新作品，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系维持喺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话，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2%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

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低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 2%。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到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说，未来几个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蔓延，国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共有10处山火仍在燃烧。交通部门表示，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3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3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回来本港，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4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1号800克的批次，并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升不超出0.01毫克。天气方面，越广阔登日潮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

0: 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數報51594點，係跌11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16點，跌1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3.4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幣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98美元，卖出406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早晨，早晨啦，6:09啊，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啦，7月30号，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啦，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啊，明日仍然都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雷暴添啊。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用呢首作品开展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啦。

0: 晨光每日一格。
1: 六点十四分。今日阿欧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位咧知名嘅导演基斯道化怒兰啊！如果你近排咧都有睇佢将荷马史诗改编嘅《奥德赛》咧，你就会好欣赏呢一位嘅导演，将经典再改造咧，一啲都唔容易噶，仲可以改得咁好。趁住今个早上啊，同大家咧一齐睇睇啊呢一位导演喺电影世界入边咧唔同嘅金句。有冇睇过《天能》入边啊经典嘅对白啊？就系、是、不要尝试去理解他，去感受他。叫人做咩咧？叫人放下执着，用直觉去体验啊时空嘅概念。咁又系，当下系当下，讲咁多你啊都未必知道系讲啲咩啦。不如你去感受一下。电影《潜行空间》（Inception） 攞个陀螺出嚟转转转。最经典嘅金句系呢一句啊！你脑海入边最具感染力嘅病毒系乜嘢啊？你知唔知系咩啊？系一个想法啊！

系你嘅执念啊，影响住你嘅一生啊！哇，好有因果概念、啊，好有佛偈 feel、啊。内容究竟系咪咁咧？有机会大家又可以入到电影院嗰度咧，重温一下啦。当然有好多朋友仔都

0: 晨光 Coffee Time。
1: 上嘅六点十九分，主持人同大家睇睇今日几份嘅报章头版啦，讲紧楼价方面嘅情况。喺股市咧持续调整之下咧，连带楼市咧亦都紧随咧进入健康嘅整固阶段啦。差股处嘅数据显示咧，上个月嘅私人住宅楼价指数咧报323.2啊，按月升幅咧收窄去到咧大概0.31%啊，但指数咧系连续升咗13个月嘅，按年啦升接近12.73%啊。业界人士指出咧，经历长升浪之后咧，市场啊只会步入咧平稳嘅休整状态，并非咧转跌下跌啊。楼价咧出现大幅度调整嘅风险咧有限啦，展望咧下半年啦，楼价嘅升幅咧预料将有所放缓啦，并且相信咧今年嘅楼价仍然会上升8-12%。咁啊，对于咧供楼人士嚟讲啦，睇下后市系点睇啦，租客嚟讲咧又有唔同嘅睇法，业主咧又有唔同嘅睇法，睇下咧大嘅地产商啊嘅主席啊同埋行政总裁都认为啦，目前啊楼价指数咧升幅系理想嘅，可以见到咧市场啊价量兼备，随住股票市场咧回稳啊，加上咧陆续有新盘推售啦，带动咧入市嘅气氛啊，全年啊可以有机会楼市升到10-12%。究竟系咪太乐观呢？定还是咧楼市嘅升幅依然系健康咧？作为升楼市民，其实都系想要一个蜗居，过住自己幸福嘅小日子。好好拥抱。

0: 早晨将近六点半啊，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啦骤雨较多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明日咧仍然都会有骤雨，周末期间咧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啊，大家就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欧、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尽管中东衝突等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通脹相對 2% 的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當局將致力實現價格穩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2%，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塞拉里

0: 俄外长卡巴胡志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话：建交以嚟，中国同塞拉里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喺国际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中非团结合作嘅典范。佢愿意同卡巴一齐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同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话塞方愿意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话系喺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系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嚟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嘅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嘅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至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时间嚟到6:35，咁啊，今日嘅气温咧27度，出面咧翻嚟嘅时候好似都唔错，冇乜点落雨，亦都冇雷暴警告。不过阵间就会有几阵嘅骤雨，同阿欧哥讲声早晨先啦。
2: 早晨啊 ，Yana， 早晨，早晨。
1: 系啦，今日咧就想同你分享一下啦，我早排咪去旅行嘅，就去咗英国。咁啊，发现咧去之前咧，大家都话啊小心啲，英国啦热浪啊。咁我去到之后咧，发现同我想象中咧系有少少分别嘅。
2: 睇到新闻片段啦，同埋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咧都有po话，哇，英国咧就比较热啲，甚或乎咧要将啲国产电能车咧嗰个冷气啊，驳条管啊，锁翻入去间屋入边，因为你都知道英国电。

0: 睇到貴啦，同埋有好多英國嘅屋咧，尤其是唔係喺叫做松一二三嗰啲遠少少嗰啲地區咧，其實真係相對咧有冷氣或者叫做有空調嘅情況咧，真係比較少啲啊嚇。
1: 冇錯，佢哋其實係真係唔習慣裝冷氣嘅。咁我翻到去啦，我都探屋企人啦，去佢嗰邊暫住，佢哋係冇冷氣嘅，但係非常貼心，夜晚俾咗架風扇我，好翻啲。咁但係咧有一晚啦，我先生咧又閂咗窗，我發現佢哋瞓覺咧好中意閂窗嘅，夏天都會閂窗。咁我瞓瞓下我就熱醒咯，我就諗冇理由啊，明明有風扇，點解都咁熱㗎？跟住發現冇，完全冇空氣咁滯啦，窒息。發現佢就係閂咗窗，咁啊開翻窗之後咧又好翻啲啦。咁因為個室內咧真係熱噶，因為冇冷氣，但係室外咧有風嘅情況之下咧，啲風吹埋嚟咧係涼快噶，係 OK 噶。
0: 香港啲朋友仔通常都住啲高樓大廈多啲啦，咁啊會開窗嘅機率高啲嘅。咁因為最驚都係有啲小昆蟲飛入嚟嘅啫。咁但係咧喺外國咧，好多時候都啲屋係相對平房啲啦，或者俗稱嘅 house 啊，咁好驚咧有啲松鼠仔啊，或者有其他小動物啊飛入嚟啦咁樣。咁啊，真係時有發生嘅，你又唔好以為完全冇咁嘅機率，咁所以咧，外國啲朋友仔咧慣咗閂窗啊去睡眠咧。亦都係
1: 正常嘅，正常嘅。
0: 不過即係度過咗啦，你嘅熱浪假期係咪？
1: 係啊，同埋佢哋嘅窗係特別細啲，我諗係因為主要咧。以前即可能都凍好多啦，冬天咁啊，窗細啲咧，用嚟防寒之用。加埋佢哋本身個建築啦，即無論係用嘅物料咧，或者係個功能啊，都係牆好厚，窗細，隔熱好，為咗保暖之用嘅。咁但係嚟到依家。的確個温度咧係真係高咗好多，比起以前啊。咁但係我覺得比起香港咧，其實都叫涼快啲，因為啲風真係好舒服。
0: 但係香港就即係始終好多地方都會有冷氣啦，同埋即係早幾日其實天文台以至好多環保團體都講啊，依家咧唔係單單嘅厄爾尼諾現象啊，係超級厄爾尼諾。
1: 冇錯，全球都有啊，咁所以周圍咧都有熱浪啦。咁我跟住我本身就喺屋企人嗰邊 Sheffield 啦。跟住我就去咗伦敦咯，伦敦咧就再热翻啲啲，咁啊再更热嘅系佢哋嘅交通工具入面啦。
0: Sheffield 啊，有呢几队球队，石飞联啊，仲有咧啊好多唔同嘅足球啊，弥漫住整个旅程入边，我应该都系。
1: 同埋佢桌球都好出名嘅，原来 Sheffield 去到之后咧，好多国际嘅赛事咧都会喺 Sheffield 嗰个会场入面去比赛。
0: Sheffield 热啲定伦敦热啲啊？
1: 伦敦热啲，伦敦始终人多啲，密集啲，再加埋我哋成日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Underground， 哇，热到咧，我真。焗桑拿咁樣啦，
0: 有冇改善到 underground 嘅？
1: 冇啊，我想講真係冇改善過啊，好熱，全世界都熱到傻咗。咁再加埋啲遊客，我見到啲英國人啦，或者其他外國人咧，都紛紛拎出電風扇啊，好似我哋咁。不過佢哋就喺地鐵入面啦，同埋有啲人咧冇電風扇嗰啲，都會拎把紙扇出嚟，好有趣。一個外國人拎住一把中國式嘅紙扇喺度撥下撥下，因為實在太熱啦。咁啊，地鐵咧就好啲啦。如果你驚熱嘅話，你可以企喺車廂同車廂之間嘛，有窗口嘅，啲窗口咧。啲風係吹埋嚟，好涼快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巴士咧，就唔同啦。巴士係完全冇窗㗎，即係如果你搭一個鐘咧，就焗桑拿咁樣，嗰度汗都流曬出嚟啦。咁最緊要咧就係真係心靜自然涼啦。我喺度搭嘅時候就心諗啊，唔緊要，我要保持呢一份嘅冷靜。
0: 定還是你個心喺度諗緊？到未？到未？到未？
1: 我就睇住時間嘅，我有一個鐘，我慢慢嚟啦。我就諗啊，我保持呢一個心靜自然涼嘅規則，只要有心跳、有呼吸，咁啊好快就會過去㗎啦。

0: 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心跳呼吸正常》。我记得咧喺英国嘅时候，仲发现咗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啊，就系热到咧啲鸽咧，英国咪有好多鸽飞嚟飞去嘅，尤其系即系公园就一定有好多噶啦。佢哋公园嗰度有一个水池啦，经过嘅时候发现咧啲鸽喺度冲凉啦，佢哋围埋一齐啦，佢冇得游水啦，啲水池嘅水喷出嚟嘅时候，佢哋一个二个飞埋去，喺度整湿自己嘅羽毛，仲瞓埋喺地下揈嚟揈去，即系碌嚟碌去。我觉得呢个现象好有趣，有啲雀咧都热到要冲下凉先得啦。咁啊，讲翻本港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系大约30度，最和。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咧，系依然有几阵嘅骤雨噶。周末期间雨势有时比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8%。
1: 晨光百科。
0: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咗北极圈夏天咧有一个午夜太阳啦。但其实我觉得咧，北极圈入面最靓嘅系冬天嘅画面，因为嗰阵时太阳咧虽然就唔系太升得起啦，或者系日光嘅时间比较短，不过天空咧就会有一条一条舞动嘅彩色嘅光带，讲紧嘅就系北极光。咁今年咧亦都系北极光嘅爆发之年啦，但系尾声咧都可能去到出年2027年嘅1月、2月，我都 plan 紧去多次北极，去多次北欧咧去睇北极光。以前喺 exchange 嘅时候去挪威。

exchange 啊，就有幸咧去咗 Tromso 北啲嘅一个地区度睇到极光。嗰阵时睇极光嘅时候真系太靓啦！我哋要凌晨可能12点钟到啦，就要 stand by 跟大巴一个团嚟嘅旅游团，就出到去一个比较容易捕捉极光嘅位，咁去到一两点咧就一路守住喺度，风又大又冻，我哋成村人着咗劲多嘅羽绒衫，咁啊就等住极光。但系当我哋发现极光一出现嗰一刻咧，所有嘅寒冷咧都唔见晒啊！因为真系实在系太靓啦，仲有人生第一次见天空上面绿色嘅，再加少少紫色嘅光咧，嗰刻我只能够赞叹：哇！大自然真系鬼斧神工，实在太靓啦！咁但系嗰次咧，我睇嘅极光咧就未冇咁强啊，即系有啲人睇嗰啲咧咪识得喐动嘅，或者真系成。大片天空都是的，我看呢是反而是用相机呢，用这个的快门速度校到30秒拍出来比较清晰，比我眼睇的清晰，所以我就觉得不够，今次呢要趁着它极光爆发年呢再去看多次，因为去冰岛希望是去得成啦，嚟緊一二月的时候，去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成年啦。哇，这个晨光百科的时间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极光咧系点样形成嘅咧？咁啊，极光嘅故事咧就要由太阳讲起，因为太阳咧成日会喷出好多好多细细地嘅大电嘅粒子啦。而太阳咧，其实你可以想象佢系会打黑痴咁样嘅。咁佢一打黑痴咧，呢啲粒子咧就会飞向地球，速度可以去到每秒几百公里。而地球嘅外围咧有一层嘅保护罩，叫做磁场啦。呢个大家都知道噶啦。而呢个磁场咧会将大部分嘅粒子咧弹走。但是在地球的顶部和底部呢有两个的入口，有些粒子就会摄了入去。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太阳打黑痴喷了的粒子出来呢就飞了1亿5千万公里，撞落地球的大气层，然后呢就出现了北极光这些的光。但是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只是得北欧、加拿大、冰岛这些地方才看到呢？那么很简单，就是因为极光的入口，即是我们所讲的地球的顶部和底部的磁场的保护罩呢的粒位呢就是出现在这些地方，就是固定在北纬的65度至75度这个的环形地带。那么我们也都称之它为极光带，就是大家看到的北欧、冰岛、格陵兰、俄罗斯等等的地方。又再问了，为什么、我们见的极光呢成日都会是绿色的？咁啊，原因咧就系好取决于地球撞咗边一种嘅气体，同埋喺边个高度撞啊。咁绿色咧就系撞到氧原子喺100至200公里嘅高空，咁啊比较常见啲啦。但系原来仲有另外两只色嘅，就系红色啦同埋蓝色。咁但系咧或者紫色啦，但系佢哋即系可能更高嘅高空啦，或者佢哋撞嘅分子唔同，可能系碳分子。咁所以咧所见到嘅我哋嘅频率咧又会再低一啲啦，咁所以原来北极光咧都可以解释到嘅。哇，我又觉得真系非常之靓啦！有生之年咧，如果大家咧冇见过嘅话，都一定要去旅行嘅时候去睇一下啦。

0: 一首嘅作品，张韶涵嘅《欧若拉》。
1: 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咁啊，上个星期就讲咗，如果系网球嘅专业服饰，将佢变成一个休闲服咧，我哋可以点样改少少？今次咧，我又谂下啦。啊，网球唔系网球，今次我哋讲下呢个篮球啦。篮球如果要改少少嘅时候，又点可以出街咧？嗱，香港嘅男仔咧。籃球褲同埋籃球衫咧，其實都係就咁直接出街嘅啫，就
3: 方便啊嘛。
2: 係啦，其實有陣時你會見到啲人放狗都係咁樣著㗎，海。
3: 我都會見到，因為尤其是我放狗咧，我附近咧有球場啊，邊有籃球場啊？
2: 哦，今日更多。
3: 咁佢哋咪真係就咁咪籃球衫、籃球褲，係啊，咁跟住就攬住個籃球機，好熱血，好青春。
2: 係啊，同埋因為香港本身嘅天氣比較上熱咧，你知籃球嗰啲衫同褲都係背心嘅鬆啲啦，咁樣，咁所以都好方便。咁但係無論男仔定女仔，我想襯得好啲嘅，咁有冇啲方法又可以方便埋我出街都唔失禮嘅咧？
3: 嗱，我覺得咧，上星期我講咗網球，講女仔啦，講下今個禮拜講下男仔著籃球衫啦，出街，我覺得萬變都不離其中嘅。你要保留翻嗰種運動嘅元素，但係咧，你亦都要加翻啲街頭風上去。我哋上個星期提過嘛，一個不費吹灰之力嘅一個 effortless chic 啊嘛，就係你，我好不經意，但係我覺得啊，好似幾悠閒咁樣喎。啊，佢又好似去打波，但係又好似出到街喎。我覺得要做到呢啲兩全其美嗰種感覺。好啦，籃球衫，我覺得男仔可以點咧？上星期我哋講過啦，女仔你可以加件薄薄啲嘅恤衫喺外邊，喺個 blouse 外邊。我覺得男仔咧其實都可以嘅。譬如你話去到啲涼涼地嘅天氣啊咁樣，你想做種好似 hea 地嘅感覺咧，我覺得加啲休閒嘅恤衫咧，做個外搭或者我哋叫做一個層次感，都係 OK 嘅。
2: 係，即係最緊要係多層次，咁就令到個視覺上面咧出現多啲效果係嘛？
3: 係啊，我覺得都可以㗎。或者有時咧，如果你話真係當係出街，譬如你真係唔係去打籃球㗎啦，我純粹係出街著嘅。咁你甚至乎你裏邊咧，你可以加衫都得㗎嘛。係
2: 喎、
3: 哦，我哋之前都講過喎，譬如波衫咧，我哋可以裏邊可能你加件恤衫啊。有啲我見過真係啊，呢一期我真係見過咧，男仔咧係裏邊加啲好薄嘅有領嘅衞衣，再加波衫咧，其實幾有型
2: 喎。有薄。嘅衞衣啊，即係有領嘅，
3: 好薄嘅，係啦，有領嘅。其實佢係嗰啲類似我唔知道大家會想像到嗰種珠地嗰啲咧，嗰啲長袖嘅都係啲比較運動休閒衫。我都見過真有男仔外邊再加波衫，係啊，有型嘅，真係著得。咁下身啊，咁如果你話我唔想太過運動碌嘅，咁你下身，因為上身你已經波衫咗啦嘛，
2: 係啊
3: 係
2: 啊。
3: 你下身如果你出街嘅話咧，我覺得你可以籃球衫。但是下身，譬如你話我外面加件短袖嘅恤衫啦，如果你覺得夏天再加件長袖衫會太熱啊，你可能加件好薄嘅長袖恤衫，純粹一件籃球嘅背心嗰啲波衫做一件。

0: 驗裏面嘅穿搭。
1: 嗯，
0: 下身咧，如果你出街，你可以唔好著籃球褲咯，因為真係好打波嘅成個 look。
1: 係啊，人哋真係問你，你轉頭係咪打波㗎啦？
0: 係啊，直接去球場啦，係咪咁樣？我覺得而家咧好興嗰啲咧，七分褲啊。
1: 嚇！
0: 話死嗰男仔唔著七分褲，即係到膝頭哥下邊。去到嗰啲真係嗰啲大髀中間嗰啲嘅褲呢都幾有型嘅個版型。話即係而家好興呢係膝頭哥對上少少大概兩三寸左右嗰啲褲呢嗰啲休閒褲其實都係 ok 嘅，或者嗰啲我哋叫 chinos 嗰啲版型啦嗰啲褲呢都 ok。咁然後你可能摺衫啦，或者你籃球衫摺衫加條皮帶，跟住唔好著籃球鞋，著返條運動襪啦，跟住加返一對譬如啲復古風嗰啲嘅 sneaker， 我覺得你有籃球嗰種元素，但你已經改造到成身咧，都係啲出街休閒服嘅穿搭咯。
1: 哦，又真係少少籃球元素，即係佢唔 over， 因為 over 就真係去打籃球啦。但係又俾人 feel 到你嗰種 sporty 同埋襯過，就將 fashion 咧就同呢一個運動就真係 mix and match 得都幾好喎、啊。呢、這個我覺得
0: 係啊，可能你會問啊，咁使唔使加條皮帶啊？咁、有啲嘢你都需要加皮帶。而家咧好興咧，中意扣個。公仔呢
1: 是啊是啊，
0: 在那條褲那些皮帶圈那裡、那你就自己都可以，我都看到很多男仔都是這樣的，他不是整抽鎖匙扣在這裡的、有些都可以的，譬如有些會用那些爬山呢那些比較功能性的扣呢、但你會可能扣一些你自己喜歡的一些
1: character
0: 啦，一些的 figure 公仔啦，細細地咁樣啦，我覺得扣在這裡其實都挺靚的。
1: 哦，是啊，現在啲人又興翻，我細個嘅時候啦，啲人就鍾意成抽鎖匙咁樣，真係保安咁行出嚟㗎嘛，而家唔興啊，而家真係扣一兩個 character 喺度呢就出到件事，我都覺得多咗啊，而家係。
0: 係啊，而家都好興咁樣去扣，咁你變咗就係話、我會將運動衫擺咗喺身，但係我有少少區間，我就係將嗰個運動服同我嘅休閒服加咗少少區間喺裏面，但又銜接得到嘅、我覺得呢啲其實都唔會好花功夫㗎。
1: 咁、我係孭背囊啊，孭返嗰個籃球袋啊，定係真係網球袋啊，我應該邊一類型嘅袋，係咪大啲嘅袋會好啲？
0: 背囊其實挺好的，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男仔去打球都是一個背囊而已嘛。
1: 是啊。
0: 其實你可以一個背囊，我覺得已經可以crossover 到你打球又用到它，你出街也都用到它，我覺得其實是 OK 的。
1: 哦，那大家可以試一試這個籃球 fashion look 呢，那令到人覺得你打籃球之餘，或者你不是打籃球的都 feel 到你一種籃球趣，那你就贏了啦、下個星期我們可以想想不同的即運動又可以怎樣陪襯。
0: 可以啊。
1: 好，謝謝，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喺3.5至3.75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0.25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2%嘅通胀目标，唔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国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同指挥中心。海军又喺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3艘无视警告嘅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话正系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系话同伊朗嘅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

0: 包括六間位於中國的實體。希臘多地發生山火，三個消防員在救火期間殉職。希臘傳媒報導，南部克里特島雷西姆諾地區的山火，當地星期三在強風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門說，受強烈氣流影響，滅火飛機無法正常作業，有消防員被大火圍困殉職，當地六個村莊要預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東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過火面積達到大約10000公頃。首相桑切斯說，西班牙境內一共有10處山火仍然燃燒。阿維拉和馬德里地區的山火火勢逐漸穩定，當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難指示。不過內政部長警告，未來三日強風和高溫天氣持續，將會面臨嚴峻挑戰。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话截至今年一月一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是1,973,000，相隔42年再度少过1,200,000。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0,000，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大约670,000，是历史最低水平。各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話，有關調查結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齡化和人口減少正是加速。在天氣方面，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的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和有雷暴。現在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1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10: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吓咁啊，出边有冇落雨咧？咁啊望过啦，咁啊出边就暂时就冇落雨，不过啲天气都系唔稳定啊，吓塞车咧我就唔知啦，不过咧就可以问下交通组嘅朋友。好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
3: 有欣娜喺度，
4: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2: ，Jessica 咧都已经嚟咗我哋直播室入边啦，
4: 冇错，
2: 咁啊拎住一大沓嘅文件系咩嚟嘅咧？咁啊
4: 都两张纸啫，
3: 佢将你美化，嗯，做咗好。功课，的而且确张纸咧系密密麻麻嘅字嘅，
2: 人哋又为你好，你又自己踢爆自己，我都唔系好明白。唔紧要啦，咁啊 Jessica 就攞咗两张纸，咁啊都应该系代表出边就冇咩风浪啦，系嘛 Jessica？
4: 系嘅，目前大致上就系咁样啦，之后就唔知啦吓。咁、咧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个封路措施方面咧，有啲地方咧需要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留意翻嘅，包括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黄大仙方向咧，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仍然封闭紧嘅。另外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咧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2: 嗯，咁仍然系暑假期间啦，咁啊出边嘅路况咧都应该系冇要翻学嘅时间咧就咁密密密噶啦。咁都可以咧，就舒緩翻呢個道路少少。咁亦都喺呢個時候，就有好多可能有啲工程啦，即係改善嘅工程，趁住人少啲嘅時候咧，都可以盡快咧就整好佢先啦嚇。
4: 冇錯。
2: 好，咁交通方面都尚算 OK 嘅。咁要塞車嗰啲，即係譬如大家地圖都會見到，譬如屯門公路啊，有啲緩慢啊，芝山隧道入口啊，呢啲都係例牌噶啦。咁有少少耐性就好快脆咧就過咗噶啦嚇。交通方面有啲咩資訊俾我哋呢？
4: 嗱，依家咧有一个新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就启用咗，咁、个位置咧就系喺柴湾嘅海德园，即系一个私人屋苑，佢嗰个基座即系楼下嘅个位咧、就开咗一个新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咁其实咧，佢呢一个位咧就系喺以前柴湾东巴士总站嘅隔篱嘅啫，系啦，咁所以咧应该咧住喺嗰一带嘅居民咧应该都会熟悉噶啦，系啦，咁嗰度咧除咗咧有呢一个新嘅有个亚遮头有盖嘅交汇处之外咧，佢里边咧仲多咗一条巴士线，咁就系呢个770啊，系啦，咁呢个巴士线咧就系可以往返呢个太古坊啦，同埋北角，咁就以呢个海德园为总站嘅，咁佢中间咧亦都会经过黄黄竹坑啦，同埋呢个香港仔，即系一啲港岛南区嘅一啲地点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方便翻一啲市民翻工咁样嘅。
2: 哦，我都即刻咧就揾翻一啲嘅资料啦。咁咪九条嘅路线咧就进驻咗啦，咁如果柴湾去呢个中环嘅话，其实16分钟咧就已经去到，
4: 系啦，哇，都几快喎，780号线啦，就系咯，条线嚟嘅。
2: 繁忙时间8分钟一班啦，咁佢最快16分钟去到中环，其实我觉得真系快，
3: 好快啊！
2: 好坦白讲，有阵时如果你叫我柴湾，我都会觉得远少少嘅，因为喺我嘅 concept 入边咧，我就跟翻嗰个铁路嗰个图啊，咁柴湾就喺。
3: 最噔噔啦，
2: 东南边嘅最噔噔咁样嘅位嘅，咁如果要去呢一个中环啊，甚至乎上环一带或者Hong Kong U 一带嘅，感觉上就好远。
3: 嗯，
2: 我嘅感觉，我认知好似都要起码半个钟。佢而家快一半时间，
3: 系
2: 16分钟，咁仲要唔使行上行落啦。咁如果冇塞车嘅话，其实仲有风景睇添。
3: 系咯，仲要对于嗰边嘅住户嚟讲咧，更加方便。
2: 系咯，
3: 因为喺个基座度嘛，一落楼下已经系啦。
2: 系啊，
3: 有咁多条巴士线，我觉得好方便。因为对我嚟讲咧，柴湾咧真系一个好远嘅地方。我以前咧系住屯门噶。你望到 MTR 嗰个地图咧，就系最左同最右两个世界。我去柴湾嘅次数咧，真系三只手指数得晒。
2: 我以前有段时间咧，就多喺柴湾度工作嘅，咁、但系都系一啲配音嘅工作啦。咁啊，嗰度都有啲 studio 喺度嘅，
3: 同埋有一间媒体报纸都喺嗰边嘅。
2: 系啊，系啊，
3: 好远，就系嗰阵时冇翻到，因为太远。
2: 我嗰阵时个 studio 咪就喺嗰间媒体报纸附近嘅咯，系啊，都系差唔多嗰一两栋嚟。

0: 噶。
1: 系啊，我唯一去嘅原因就系去 U Square 咯，因为有好多活动嘅，即系尤其中学嘅时候冇办法有比赛，或者有啲即系课外活动一定要去，咁啊唯有屯门搭 MTR 就慢慢熬过去，转几次一搭都搭一个半钟，
2: 好远。
0: 而家有阵时如果去工作嘅话，即系喺嗰度都有啲 MC 工作嘅，都要都会有机会有嘅，系啦系啦。
1: 的士都远啊，讲真的，的士都
0: 系啊，的士都贵嘅，所以我会选择翻铁路或者巴士，即系去翻柴湾嘅位置，
1: 转一转咁样咯，
0: 系转一转。咁而家呢个海德园啦，第二期基座嘅即系公共运输交汇处咧，就正式启用。其实佢都靓仔嘅，
2: 系
0: 啊，即系有少少似即系而家好多嗰啲大型屋苑下低，即系一个有棚嘅地方，即系有上盖啦，有上盖，咁啊入边又唔使日晒雨淋。舒舒服服喺度等車，
2: 系啊，
0: 多啲呢啲真系正啊！
2: 因為我揾過資料咧，以前去呢個柴灣東嘅巴士總站或者叫做常安街巴士總站咧，佢嗰度係露天噶以前。
0: 哦，係咩？
2: 係啊，係啊，當然佢會有啲即係佢唔係即係佢唔係成個有蓋嘅，佢可能都會有少少遮。但係譬如有陣時落雨太大雨咧，咁你知道嗰啲露天嘅巴士站其實都會撇雨噶嘛，即使佢上面有一少少嘅瓦遮頭，
0: 遮到啲咯，嗰啲係
2: 係
0: 啦。即係如果大雨嘅話。其实你见啲人等巴士都会担遮，
2: 系 啊，或者我都会搵把遮挡一挡，
0: 系啦系啦系啦，啱啊。
2: 咁所以佢依家有个有盖嘅咧，咁就唔使担心就会撇雨淋到雨啦，系啦。咁但系咧要留意啦，佢现时咧就净系得巴士嘅啫，净得巴士路线，
0: 即系未有小巴提供你意思
2: 系。系啦，未有小巴站啊或者的士站嘅，咁但系都唔排除之后会加嘅。
1: 系、哦，我见咧佢哋话之后有机会有小巴站同埋的士站可以接驳翻。柴灣港鐵站啦，同埋其他嘅港鐵站，
2: 咁如果加埋呢啲就更加方便咧。
0: 梗係啦，係啦。咁你見到其實佢喺呢一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嘅時候咧，佢有啲路線咧，其實都相當之即係完善咗啦。當然港島嘅頭先提及過，譬如中環啦，咁啊經金鐘灣仔啊，仲有譬如去銅鑼灣啦，
1: 係咯，
0: 數碼港啦，係啦，往返呢個葵涌啦。喂，佢有一個有幾條路線咧，直入新界添，
2: 係啊，
0: 其實都幾好。係啦，嗱，如果要去港鐵站咧。呢、這个就去到啦，不过就去到乌溪沙站，就远啲啦。乌溪沙站喺马鞍山嗰、那个，咁佢喺柴湾嘅。咁如果你搭足全程就抵啦，呢、這个系咪？即系你话我住柴湾嘅，但我有朋友住马鞍山嘅，呢程车冇得输，
1: 直接搭，
0: 直接搭，
2: 一程车搵到去玩啦，
0: 一程车咁啊又去到啦，咁啊亦都有啲系往返沙田嘅，
1: 沙田都几好啊，好多人可能都要翻沙田翻工，又或者探朋友，
0: 又或者如果都系即系头先你。讲话又做传媒嘅，咁啊又喺嗰度柴湾翻工嘅，咁如果你谂下，如果即系又有沙田呢类型咁嘅车，都可以去到往返，即系啲偏远嘅地方嘅话，其实真系一流啊！
1: 系啊，系咪？时间
0: 我都觉得系啊。咁啊呢一个嘅巴士站，当然佢仲会继续优化落去嘅。咁如果你话附近咧，佢哋亦都有唔同嘅巴士路线咧，亦都可以去到不同嘅地方嘅，包括往返九龙啦，包括咧就系譬如九龙湾啦、启德啦。甚至乎條頸嶺啦、彩雲啦，咁啊亦都有去到唔同地方。如果你話要去到落馬洲嘅，都有巴士喺附近，
1: 哦、
0: 巴士站附近嘅巴士站啊，唔係呢個附近嘅巴士站、
1: 哦、
0: 都可以去得到嘅。
2: 喺隔離嘅
0: 啫，其
1: 實係啊，哦都近嘅，
0: 即係行幾步路咯。
2: 因為其實我見佢嗰一帶其實都有好幾個唔同嘅巴士站咁樣，係啦、啊，咁、所以其實應該都唔需要行好遠嘅啫。
0: 係啦、啊，我自己都中意呢一類型嘅巴士站，可能我細個住嘅地方。喺個橋底嗰度就有個大型嘅巴士站，咁啊令到我覺得咧，即係好似一個屋村咁講啦，佢就需要一個好大嘅巴士去整合曬啲交通工具，係啦。咁、
2: 哦、
0: 如果又有巴士站，再加埋又有鐵路，又有小巴，其實呢個屋村都真係完全冇得輸噶啦、
1: 我都中意啊，因為我中意咧容易揾啊，佢始終同一個地方咧，我唔使左右，因為有啲時候喺街邊嗰啲，尤其係旺角咧，啲、巴士站咪好長嘅、
2: 啊，
1: 我行到中間揾唔到，再行到尾揾唔到啊，原來喺翻前面我 miss 咗，跟住我又要去到最遠又去翻前面。
0: 不過我都試過喎，但你就攞旺角都係啦，譬如彌敦道一帶有陣時係啦，又或者有陣時窩打老道都係窩打老。都好長啦，咁佢哋要揾自己想搭嗰個巴士嘅號碼先，你揾咗佢之後咧，跟住你又發覺嚇佢。唔喺呢一堆巴士站入面喎，
1: 係啊，唔
0: 可能喺再喺前面定係後面咁樣嘅，係啦，有陣時都要估一估嘅，
1: 係啦，有時候你望個巴士路線咧，轉望地下添，咁地下咪寫住咗用黃色嘅油漆啦，跟住啲人又企咗喺上面，我又揾睇唔到喎，係咁喺度裝下裝下，我放棄啦，都係問緊，請問呢個係咪？

0: 先啦。
1: 開口問啊，即係譬如搭我哋呢度附近最多，譬如208或者7號啦，咁俾啲人只腳踩住曬嗰啲 number， 我都問呢個係咪排7號啊？
0: 跟住唔
1: 係，
0: 我驚我排錯咗，跟住走咗架巴士，或者排得好辛苦之後錯咗。
1: 我有試過咧，就排錯咗隊，排錯咗隊，跟住架巴士個巴士司機咧就因為見到冇人排隊，冇人排隊，跟住佢就走咗個站。

0: 好快脆就嚟到，原來就一分鐘就到啦咁、哦、樣。咁跟住咧，我一壓咧就架巴士都差唔多到嘅時候咧，我就諗住行翻個原本巴士站，佢架巴士就已經過咗。
1: 哎呀，
0: 咁、啊、係我問題嚟嘅，因為我真係冇，我真係冇排隊，但我諗住避一避太陽。
1: 嗯、
0: 因為前排嘅時候啲太陽好毒啊。係
1: 啊，
0: 而家就多雨水，你見天文台話連續九日都多雨水啦。係
1: 啊，
0: 咁、啊、所以就係、是如果大家搭巴士嘅時候都要。排啱隊，
1: 嗯，同埋睇住個時間，我都明白有時候咧，你冇可能排巴士又望下天打下卦，都會撳下手機睇下資訊，
0: 係啊，
1: 咁一睇咧，有時候又睇太專注，
0: 係啊，
1: 巴士又走咗，一等咧又等廿分鐘，我個心咧就開始浮躁。
0: 你嗰架廿分鐘，我嗰架好彩，我都係十分鐘嗰架，同埋嗰啲冇閃紅嗰啲，有陣時有個衰嘅位就我連電話都睇唔到，
1: 嗯，
0: 因為反光啊，同埋我唔想嗰塊玻璃接觸陽光太多，因為塊玻璃會好熱。
1: 啊，
0: 一熱嘅時候，我怕它入面有電池，我怕爆炸。
1: 哇！
0: 我想很多嘢嘅呢啲，所以大家即係搭巴士嘅時候都要多加留意啦、
1: 嗯、
0: 好，唔該曬 Jessica 先，唔該曬。天氣方面，今日朝頭早咧，我發現一個有趣嘅現象，可以同咧就 Yana 講下，就是、我揸車翻嚟嘅時間咧，其實嗰陣時都五點幾啊，咁咧就發現咧個天空上面就好靚嘅一種顏色，藍藍地色。
1: 哦、
0: 有時在未真係天光的時候咧，個天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而、嗯、家就已經係光曬啦。咁、
1: 啊、
0: 但係喺日出之前，有機會變成一種藍色嘅嚇。咁呢一個咧，中文叫做藍調時刻，咁啊英文叫 blue hour。咁呢、這個係啦。咁點解會出現咗咁奇怪，好似好浪漫嘅藍色咧？咁、嗯、樣啊，原來咧，當呢個陽光，特別係太陽，其實佢已經起咗身㗎啦，太陽。不過咧，佢未係正式曬到，譬如我哋用香港啦，未正式曬到香港嘅時間咧，咁、
1: 嗯、
0: 有機會咧就喺香港附近嘅位置嗰啲陽光不斷折射嘅時候，就會經過呢、這、一個一定經過太陽層啦。咁太陽層嘅時候又未正式曬到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嗯、有機會其他顏色嘅波長咧就會俾太陽層吸收咗先嘅。
1: 哦
0: 系啦，咁因为每一种颜色嘅波长佢都不一样啦。咁蓝色咧就顺利咧就射到落嚟，即、就、系、是、我最爱嘅城市香港啦。咁于是乎咧就一路咧就去到出门口嘅时候，就一路感受到呢一种咁靓嘅蓝色，咁浪漫吓。同、
1: 嗯、
0: 埋、啊、我觉得蓝色嘅空间感咧，好养，我哋就话养眼啦，其实养目啊，令到个眼睛咧好舒服，佢又唔晒。又睇得好清楚，
1: 嗯、
0: 但系同平時嘅感覺又唔同，有一種煥然一新嘅感覺，有啲情調喺度，我覺得幾舒服嘅。
1: 同埋嗰種藍咧，好舒服噶。
0: 係你都覺噶嗬？
1: 我知道我都有望今日嘅天，因為我今日一出門咧，我就諗，嗯，會唔會落雨咧？又冇喎、啊，又幾舒服喎、啊，望下個天空咧。嗰種藍，我就係都係咁樣想象，佢唔係好似我哋十點嗰啲好藍，即係天萬里無雲嗰種嘅天藍，嗯、又唔係，佢有少少即係浪漫嘅感覺
0: 浪漫嘅藍，冇錯啦。
1: 佢
0: 唔係嗰隻晴朗嗰隻藍，
1: 嗯、
0: 啊，佢係嗰種令人哋覺得好浪漫嘅藍色。咁、嗯、所以咧，大家朝頭早嘅時候，如果想感受一下嘅話咧，嗱，唔係日日都有㗎，咁啊。试下多啲早起身，
1: 系啊，最紧要有一个识得观察嘅心啦。
0: 啱，你讲得好啱。咁啊，同我哋睇睇天气啦。
1: 好啊，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依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比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噶。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2: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學，
0: 好啦，7:21，咁啊晨光大学啦，咁啊都提嚟大家27度嘅气温啊，咁啊早上嘅时候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明 Mimi 喺度嘅，咁啊 Mimi 同样亦都系认可肠道疾病医学饮食治疗师嚟嘅。早晨 Mimi 你好，
4: 早晨 Mimi，
5: 早晨，
0: 咁啊今日朝早特登咧要讲埋你另外嗰个 title， 系因为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咧，咁啊见到有唔同嘅讲法，就话食多啲高纤嘅食物，食高纤食物个个都知道好啦，咁啊帮助我哋嘅肠道一定系好。 好啦，
1: 消化
0: 系啦，仲话呢一种嘅高纤食物咧，其实有唔少都有一个叫做保。

0: 护肠道之余仲可以防癌咁讲，咁所以都要问翻啲专家到底嗱。首先高纤食物我哋先了解一下咧，系咪好容易就会食得到？咁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均衡饮食系咪都已经吸收到高纤食物嘅咧？
1: 嗯。咁就要知道翻高纖食物嗰個定義，因為咧而家實在好多時咧，高纖嘅食物咧又包括埋咩咧？會喺啲超市啊嗰啲會睇到有高纖嘅曲奇啊呢啲咁嘅。咁嗱，但係呢啲咧就要知道啦，係佢可能咧用咗一啲啲果仁啊、種子啊，或者一啲嘅高纖啲嗰啲嘅麵粉啊，咁去做嘅。但係個問題就隱藏住咧，佢入面有牛油啊、一啲飽和嘅脂肪啦、啊，同埋由高温咁去焗過去咧。咁呢啲就唔係屬於保護嗰個腸啊、防癌嘅食物嚟嘅。所以咧，通常都係講一啲我哋叫嘅原形食物，新新鮮鮮啊、完完整整嘅，冇乜去添加嘅，咁就係嗰啲食物咧就會比較好啦。
0: 哦，有陣時我見到超級市場都話咩？高纤嘅饮品啊，有啲饮品都话高纤嘅，咁照你咁讲，其实就又唔系嗰只高纤嚟嘅，即系唔系圆形食物嗰只高纤嚟嘅，系嘛？
1: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对于护肠防癌嘅话咧，系啲纤维系好紧要嘅嗰啲食物，但系亦都隐藏咗系啲乜嘢嘢咧？就喺入面仲有啲好特别嘅抗氧化物啦、啊，如此之类嘅嘢咧，咁加埋晒咧，先系一个最好嘅保护啊嘛。
0: 哦，即系唔系我见到高纤就代表一定有效嘅、
2: 都要睇埋入面有啲乜嘢。
0: 我都蠢咗添，
2: 都唔系我哋而家长知识啦，需要听咪咪讲。
0: 因为我一见到高纤，高纤嘛，冇死啦咁。
2: 系咯，其实正常嘅。譬如我哋想饮得健康啲啦，或者呢排去厕所可能有啲困难嘅，咁我一定都会拣高纤。咁但系原来都要睇埋其他嘢。
0: 系啦，咁我哋仲有五六分钟啦，咁都可以讲下。其实有边一类型系真系圆形食物得嚟个高纤，其实亦都系几推介下嘅咧，咪咪。
1: 嗱，咁其实围绕住系咩咧？啲蔬菜水果啊，一啲嘅谷物类要系啲全谷类啦，咁亦都可能系藜物啊、燕麦啊呢啲啦。所有豆類啦，同埋啲果仁種子呢啲，咁而再衍生呢，亦都有包括埋呢我哋常用嘅洋葱啊、蒜啊、一啲嘅即係蒜科類嘅食物等等，呢啲都係一啲非常之高纖啦。所以我哋食嘢呢唔係淨係話我有高纖飲食，我一日食夠可能一斤菜咁，其實係未夠我哋嘅每日嘅纖維素嘅。咁所以就要包括埋我哋食嘅五谷類都要一啲高纖嘅五谷啊，跟住之後呢亦都係要有好多嘅其他豆類、果仁、種子咁夾埋曬，每日咧就可能會達至到我哋每日嘅 target 30克。咁但係如果腸道健康咧，就要每日有40克嘅纖維啊。
0: 哦，哇！真係咪咪講得啱啊！原來我食一斤菜都冇用，唔好以為我啲纖維已經好夠，原來係即係高纖方面就仲未夠。
2: 係啊，
1: 未夠㗎，係啊。係
0: 啦、
1: 啊，
2: 我成日淨係食一餐菜就覺得唔夠㗎啦。
0: 你唔夠啦，
2: 係啊，所以咪咁難咯、啊。我明啦，我會食多啲。
0: 係啦、啊，咁豆類其實都好多嗱。咁如果我將豆已經轉化成为呢一个嘅豆腐，或者将豆入将变成豆浆，咁啊算唔算咧，咪咪？
1: 嗱，呢啲就系变咗家族工，咁就变咗咧啲纤维会走咗啦。咁你食到嘅话，主要就系啲蛋白质嚟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就话真系要一粒豆呢啲。咁因为呢啲食物有纤维又有水溶啊、非水溶啊，加埋晒咧，其实都对于个肠道蠕动好紧要啦。咁排便嚟讲咧，要肠道健康，其实 target 咧一日要1至3次嘅，咁但系咧就每一次都系应该要圆形噶啦，即系要系好完完整整噶啦，同埋要香蕉形咁排到出嚟嘅，咁呢啲就叫做靓嘅便便啦。咁因为每日嘅肠道好咧，就减少咗啲毒素啊等等有害物质会积聚咗喺个身体度啦，呢个基本第一样嘢咯。
2: 我又想问咧，譬如豆奶啦，即系豆浆啦，我平时自己屋企咧朝头早咧就会就咁磨嘅，咁我冇加任何糖分，磨完出嚟佢就变咗一碗嘅豆浆，咁呢个算唔算系咧？
1: 咁如果系冇隔过嘅，真系有埋晒啲渣嘅话，咁呢个梗系即系有埋个纤维喺度啦。咁呢个都系即系可以嘅选择嚟嘅。咁但系下下即系一炸就可能会多嘛。咁所以有阵时又可以喺食沙律时啊等等呢啲又加啲豆落去，咁又系第二种嘅食法咯。
0: Yana 都辛苦，原来朝头早都会咁样磨豆浆，下次磨埋俾我。
2: 好啊，豆浆机帮手，好啊，一个掣。不过前一晚就要浸定啲豆。
0: 要嘅。 嘅。好啦，咁頭先 Mimi 就話一日有啲靚嘅便便啦，咁我突然之間又諗到，其實有一種食物咧，就食完之後成日都會就又有便便又有屁屁，就有啲番薯啊，即係呢一類型嘅食物咧，咁佢又係咁樣，好似啲豆咁樣生出嚟呢啲咁植物，我可唔可以咁樣 有個 concept 就係、是，咁佢係咪都係有呢啲叫做我哋護腸防癌功能嘅高纖食物嚟㗎？
1: 嗯，嗱，番薯一定係嘅，咁亦都番薯咧就。顏色豐富，有紫啊，有黃啊等等呢啲，咁就係我所講嗰啲高纖食物，除咗纖維之外，其實隱藏咗啲乜嘢好嘢，就係嗰啲抗氧化物咯。
0: 哦，抗氧化係喎，紫色嗰啲咪好多抗氧化物咯，
2: 係啊，
0: 成日都話紫色食物抗氧化物，
1: 冇錯，係啦，紅當當嘅又係啲抗氧化物非常之豐富，就係特別係個多酚咯，佢哋有。
0: 哦，咁我以前揾唔到理由食紫色番薯我而家揾到個理由就係佢多埋嗰個抗氧化嗰、那個。
2: 我好中意食紫色喎、啊，
0: 係嘛？
2: 佢好香、啊。
0: 我覺得黃色嗰啲好似甜啲咁樣。
2: 黃色係甜啲，但係紫色就係香啲。
0: 嚇，係啦，咁下次。
2: 但係會唔會連埋皮一齊食咧？定係去皮都 OK 啦？
1: 啊，咁要睇下啲皮乾唔乾淨，有冇泥啦。有啲會乾淨嘅、嗯，你可以嘅。咁但係其實點解呢啲顏色好就係、是、因為佢會係其實喺我哋啲小腸等等啦、胃嗰啲咧係未消化㗎。是落到去大腸去愛嚟呢啲抗氧化物俾我哋嘅益菌，去愛嚟製造呢啲嘅物質代謝物咧，特別係一個丁酸，佢可以咧減低咗嗰個嘅癌症細胞啊，即係腸癌嘅細胞去生長，咁所以就有一個預防保護咯。
0: 哦，我成啱啱都想問 Mimi， 到底係用啲咩原理方面可以保護到我哋嗰個腸，即係防止嗰個癌症，就減少嗰、那個癌症出現，就係、是、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物質都喺呢一類型嘅食品入邊嘅。
1: 嗯，因为佢哋颜色丰富嘛，有好多嘅即系纤维类嘅食物都系。
0: 系，咁如果坊间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揾多啲呢一类型嘅食物嘅话咧，有冇啲譬如系咪食安中心系咪都应该有呢类型嘅食物推介，定还是 Mimi 都有啲食物推介可以俾我哋嘅咧？
1: 嗱，咁其實食安中心嗰啲都有機會，你可以去睇到好多呢啲嘅資訊嘅。腸道健康而家都係一個熱潮嚟噶嘛，咁、所以係應該揾到嘅。咁但係如果我即係建議嘅話，都係啦。譬如果人種子咧特別好嘅咧，就係一啲嘅亞麻籽啦，同埋奇亞籽。但記住係要打咗先食嘅，就唔係原粒去食，因為原粒去食就攞唔到嗰啲嘅好嘅抗氧化物去保護我哋嘅腸嘅。
0: 哦，咁食都有方法啦。咁、如果大家又喺呢一方面想了解多啲嘅護腸又幫埋防癌嘅話咧，可以即係揾主診營養師或者腸道專家了解多啲啦。唔該曬 Mim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聲明說，儘管中東衝突等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通脹相對 2% 的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當局將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话，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2%。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话，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供应，是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是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话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嘅风险依然好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话，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二台话你知，
7: 最近咁多人一齐毕业，到底我点先至可以突围而出，快人一步揾到工呢？
8: 与其坐喺电脑前面谂，不如去下招聘日，至少啊可以即场申请同埋面试，揾到工嘅机会都高啲噶。
7: 边度有招聘日啊？
8: 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不时都会举办唔同行业嘅主题招聘日，有零售业、航空业、饮食业、物业管理，甚至乎公共服务业都有噶。地点通常会定喺旺角嘅青年就业起点，位置好方便噶。
7: 系咪任何人都可以去噶？而家即刻上去得唔得噶？
8: 你唔好咁心急住，计划系俾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嘅。而每一次招聘日咧，唔同公司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对应征者嘅年龄同埋学历要求都会有所不同噶。最好留意翻咧就系计划嘅网站同埋预先登记啊。
7: OK， 收到。
8: 抹低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住嚟紧有咩招聘日啦。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6: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8啊，小白同埋 Yan 啊，同埋阿 O 喺二台直播室啊。
2: 早晨
1: 啊，听众朋友，喂，今日算系翻嚟电台啊。个过程之中，即系大家都差唔多时间起身啦，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虽然无风无雨噶啦，
2: 顺利啊，
1: 系啊，
2: 佢定下干先，
1: 算系咁，哇，好似有十日都未试过系朝头早起身系，
2: 系啊，
1: 唔需要落，
2: 我又话俾你听啊，天文台嚟紧九日都话会落雨啊，
1: 正，
3: 但系今日都系会有水
2: 为财，水为财，
1: 系水为财啊，咁啊，财多系咪身子好唔知，不过日日运动咧就身体好啦，嗱，8月2日咧就系呢个全民运动日啦，咁啊连续讲咗几日噶啦，咁啊康文署。有啲場地都會免費啦，游水啊、霹靂跨啦嗰啲，自己喺網絡嗰度或者揾更多資訊啦。嗱，講開做運動咧，我哋三個都好喜歡啊。我同小白咧都會打波踢波啦。Yana 都係一個羽毛球嘅愛好者嚟啦，咁樣。好啦，嗱，
2: 我都係羽毛球愛好者。
1: 係咩？你都係？喂，你可以再下喎，再佢
2: 碰先得，
1: 碰佢啊！嗱，我而家咧就轉玩咗拍球啊，開始投入咗呢個懷抱。嗱。大家都用拍去打波啦，咁网球又系，羽毛球又系啦，拍球又系啦。你哋有冇喺场馆入面咧，成日都听到啲人咧，
3: 好大声。啊，我以为你讲紧波好大声。
1: 嗱，波系好大声，
3: 杀
1: 波。系啦，嗱，我哋唔
2: 大大版啲嗰啲，
1: 咁样系啦，咁啊网球特别，网球特别大声啦，即系嗱女士又
2: 唔系嗰个大版都好大版嘅时候，
1: 系大版直尾都好大声啦。咁当然啦，女士朝头早就唔好咁样，即系我哋啲男人做咗。但系咧，我想讲咧，喺运动科学嘅世界咧，大声嗌跟住抽击咧。是会有助发力的，这个一定啦，
2: 是不是？我都听讲过这个。
1: 是真的，是真的。譬如比方说你说喂不是咁阿欧你打板那些运动是这样，你打篮球做什么又要嗌咁样。因为打篮球嗌是要讲foul，同埋要表达自己被犯规，足球都是这样的。
2: 喂篮球通常是这样的，篮球足球。即系冇板啊嘛，佢系咪射波咪射篮三分射射，
1: 啊、
2: 入咗之后就嗌啦，
1: 耶、yeah, 咁样啦，
2: 入咗之后先嗌啦，
1: 或者你上篮犯规啦，一个走篮
2: 嗰啲就系 foul 啦。中学踢中学打波成日都嗌 foul。
3: 系，
1: 唔系成日嗌嘅，一嗌就嗌啦。你成日嗌 foul， 冇人同你打波。
2: 我哋中学踢打波嗰啲咧，又冇球证，
1: 系
2: 咁啊自己嗌噶嘛。
1: 系
2: 咁系唔系都嗌咗先嘅，成日即系习惯咗。
1: 其实球类运动咧，即系无论系拍类嘅球类运动咧，以至系群体，譬如男足排咁先算啦，都真系中意嗌嘅。排球都系咁啦，即系如果你过往有睇中国女排，其实佢哋每一个杀波，佢哋都会好大声咁样，即系。嗌出嚟啦咁
3: 样，我觉得羽毛球有时候都会噶，虽然佢静静地，因为我觉得系一种为自己增加气势嘅方法。
2: 系有气势，
1: 你觉得羽毛球系静咩？羽毛球都系大声嗌噶。
2: 羽毛球咧，其实嗰个波同个拍咧打中咗，如果打正中间嗰个位咧，佢最有力嗰个位咧，其实就好大声，
3: 好爽噶呢下。
2: 系，我都觉得好爽。系啊，即系特别以前细个练波练高远球嘅时候咧，即系大家打对板嘅时候，但系嗰度系啪啪啪啪，嗰下系好响嘅。
1: 系啊，咁啊，
3: 证明你姿势啱啊，
1: 打。打得好先有呢个声响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太嘈都未必系件好事嚟嘅，即系嗱运动场馆咧一定嘈啦，大家去到康文署嘅场地，譬如成个场馆入边大家都抽紧羽毛球，除咗羽毛球嗰啲啪啪声，仲会有大家扣杀嘅时候，
2: 乒乓波都有声啦，
1: 系啦，
2: 诶
1: 其实乒乓波赢咗先会啊。咁样好大声噶，其实
2: 我觉得乒乓波系咁样，即系佢踢踢踢踢踢嗰个声，梗系会大声啦。但系点解佢有阵时会系打完先咧？因为打完先嗌意思系，因为佢打嘅密度太高啊。
1: 系啊，你冇得劲，
2: 即系佢
1: 你来回五十板，你来回五十板，你点会五十下嘅一个叫喊啊？系咪先？
2: 系啊，
1: 好古怪啫。
2: 咁你梗系打完先啊，因为你嗰个密度咁快，你可能就系一两秒，你都已经到三四板啦。人哋国家队打嗰啲几快啊？
1: 如果你五十板咁样，即系斋绕敌嘅啫，跟住你未必系为咗自己振奋士气
2: 啊。跟住
1: 系啊，咁样嗱，点解？

0: 无端端讲运动之后嘅呼喊咧，或者大叫咧，咁近日咧喺内地嘅健身室咧，都有一个荒诞嘅影片啊！一名嘅男士咧就做呢、這个這个推胸嘅时候啊，即系就瞓喺个 bench 嗰度啦，咁瞓喺个 bench 嗰度，跟住就将成个叫做举重嗰嚿嘢就垂咗落去，咔解咗嗰、那个叫做安全扣啦，跟住就咁样摊咗喺度啦，跟住又推啦，做 push up 啦，即系推翻胸嘅时候咧。
1: 不过举重咧有阵时系真。或者push up 嗰啲容易有声，即系譬如嗱，你唔够力嘅咯，
0: 系啦，嗱，你每次都系咁咧，都 OK， 但系咧你声量太高咧，就真系俾人摆咗上网啦。嗱、哦，呢个位咧，男士咧喺内地方面就做呢个咧卧推嘅节奏咧，竟然发出咧刺耳嘅噪音啦，咁样就一路啦做啦，咁做之余唔紧要，重要咧。隔篱咧仲有自己仲要响住一啲音乐喎，
1: 哇！
0: 系喺健身室入边冇戴耳机，咁啊完全咁样嘈住旁边啲叫做
2: 举
0: 系啦举重啊或者健身嘅朋友啦，咁啊呢一场咧车祸级别嘅噪音灾难咧，咁啊最终咧就俾人摆咗上网啦咁样，咁啊内地咧就直情啊形容佢系叫咩咧，即系一路咧就播住音乐啦，甚至乎咧一个塑胶玩具咧叫惨叫猪啊，佢喺旁边咧一路喺度即系好似汤猪咁咁样啦，咁样咁样去做，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好骚扰啦，咁啊有网民形容咧整个训练嘅过程咧每推一下咧惨叫一下，简直咧系呢个噩梦嘅循环。
1: 系啊，
0: 嗱，其实健身室咧呢啲功德行为咧，我之前都讲过好多噶啦，譬如咧你用完个 dumbbell 啦，即系嗰个哑铃啦，有多人咧好举嘅时候好大力个，跟住咧放嘅时候，咁样就咁抌落地下啦。抌落地下唔紧要，我都唔想你受伤。抌完落地下，你使唔使执翻摆翻落个架嗰度啊？
2: 系咯，
0: 你有力举上去，你冇力摆翻落个架嗰度，即系做人都要有手尾啊！有啲朋友仔都系咁噶，嗱，即系呢个又系啊。
1: 有啲刻意咧，即系将个哑铃就咁抌落去，嗰啲我都觉得佢唔好，
0: 即系扮劲啊！你觉得佢
1: 都危险啦，老
0: 实讲。你觉得佢咩啊 ？Make some noise 定系点样
1: ？Make some noise
2: 。或者可能嗰下佢觉得自己好劲好爽，
1: 但系我会觉得危险咯，因为佢话晒佢弹落地之后，佢会再弹上嚟噶。
0: 嗱，旧时咧喺健身室咧就多啲男人系咁样啦。我而家见到咧啲女士咧举 dumbbell 都咁嘣咁样抌落地下，
2: 我唔敢啊。即系如果系我嘅话咧，我惊我一唔小心。左右歪咗，佢揼正我嘅腳趾，咁大件
0: 啦。同埋喺我嘅世界咧，健身真系冇分男女噶，所以咧，即系无论系啲男人咧冇手尾咧，我都会讲啦；女士咧冇手尾咯，我都会。同佢讲，我有讲过几次，譬如有好多咧拉背嗰啲机，咁佢自己做咗一个重量啦，咁其实咧你应该要还原翻个重量，
1: 所有嘢都应该还原嘅，
2: 系啊，即系还原翻零啊，
0: 系啊，嗰重量咯，即系嗱，譬如你而家做一个拉背嗰个动作啦，即系上边有碌棍咁拉落嚟啦，咁你譬如你如果嗱你嘅负重系可以做到30 kg 咁先算，咪30 kg， 咁你就算系轻好重好，你都要最后归零噶，如果唔系下手咁点搞啊，系咪先？即系每做一个器械都应该要有手尾咯。其实呢个咧系应该依家多咗好多24小时嗰啲健身室啦，大家入到去好似咧冇乜规矩咁样。其实我觉得咁样系唔太有公德心嘅，系啊。有阵时有啲朋友仔咧大汗搭细汗咧，明知自己成个背脊咧都已经系湿晒啦。咁你其
2: 实
0: 系啊，你用完之后。跟住你都要用翻大會嗰啲毛巾，或者佢有啲
1: 佢啲噴噴噶嘛，嗰啲消毒嗰啲噶嘛，跟住側邊有塊布噶嘛，跟住就抹咁樣噶嘛。
0: 你真
1: 都應該換多啲換嘢。
0: 你就算真係消毒到，但係話是冇消毒，你個意識形態都感覺好啲啊。
1: 係。即系起码如果见到有人会有即系有手尾或者自己抹一抹嘅，大家感觉都会舒服好多。
0: 系啊，会好啲咯，好过你真系哇成个背脊，即系男人啊特别多汗啲，我自己都系多汗嗰啲人嚟。喂，你真系坐喺度做完个器械，成个背脊湿晒，跟住你成张凳嗰个位啊。
1: 系啊。
0: 都系湿晒，你
1: 都唔好意思啊！
0: 系啊，你扮嘢都抹几下，
1: 系啦、
0: 啊。你人哋下一家落去就好难受噶嘛，系咪先？
2: 同埋我觉得消毒都好重要，
1: 好重要
2: 啊！手足口病有好多菌噶嘛，消毒货自己，啊、再货下一家都系一个好事，双重保障。
0: 跟住我又真系见过咧，有啲人咧唔戴耳机咯。喺度睇劇咯，勁大聲。
2: 呢個會忍唔住嘅喎，會過去同佢講啊，唔該，你可唔可以戴翻耳機咧？
0: 跟住佢會同你講，我冇喎咁樣。
2: 啊，咁你
0: 咁點啊？咁你會點噶？嗱，如果通常都係咁，咁你會點啊？
2: 我會同佢講話啦，但係你騷擾到側邊嘅人，你可唔可以靜音翻聽啊？又或者？

0: 你自己去拎翻个耳机咯。
1: 咁如果嗰个人好 long 礼咁样，喂、哎，咁你健身室都有嗰啲嘣吱嘣吱嗰啲音乐噶啦。
0: 啊，咁我唔同佢拗咯，直接走开。同佢拗都嘥气啊，因为
1: 我都觉得咧，
2: 嘥气
1: 喺功德嘅层面咧，系三句法则嚟，即系第一句讲咗。你唔改，第二句再深化，再讲话，喂，唔系咁样好啲，你真系影响到人，佢都唔改。第三句咧就会拂袖而去，就唔理，冇办法啦，真系。
0: 需要再同佢升级。
2: 不过有时即系可能健身室都有得我就咁走咗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坐巴士有时遇到呢个问题都烦嘅，有啲就拎住嗰个电话喺度煲剧，但系好大声咁样。成车人同佢一齐听剧喎，系咪？佢又睇剧，个个听剧喎。咁你谂下，我都有试过呢啲 case， 我同佢讲嘅时候，其实佢都唔系好理嘅。
1: 系啊，所以真系要有监管噶。即系嗱，譬如你搭高铁，大家都知道依家唔可以开手机开得大声啦。你可以叫嗰啲巡逻工作人员咧，同佢讲话：喂，你呢个人冇戴耳机，开到好大声。
2: 系啊。
1: 咁如果佢都唔肯收声咧，佢系可以咧喺嗰个官方个高铁号咧。去同佢讲话，你下次咧就不受欢迎啊！你会有一个惩罚喺
2: 当中。记低佢何许人咁样咯，
1: 会啊，
2: 十名噶啦，而家全部都
1: 系。系啊，如果你多次都系咁咧，即系都内地嘅高铁都有相关嘅罚则噶，以至咧我其实之前嗰几个礼拜喺台北嘅，我台北都有搭高铁啦，佢都有相关罚则噶。你唔好以为即系喺台北嗰啲人开到好大声咁样喺度播剧咁样冇事啊，系即刻。是即刻惩处的台北都是你一开住啊煲剧啊等我睇下爱回家先就嚟完啦呢、這个爱回家等我开大啲听下讲咩先佢即刻过嚟啊是即刻立即有工作人员制止你呢啲行为㗎因为你骚扰到人㗎嘛係咪先。
0: 香港冇但係我又觉得好彩香港真係唔算太多会播咁大声睇嘅。
1: 係咪㗎
0: 我自己觉得係囉。有嘅可能係即係我唔讲年龄啦即係可能真係有啲係长者嚟嘅都温馨提醒下佢囉。可能佢又唔记得戴耳机啦佢又真係耳仔唔係咁灵敏佢播得好大声。不过讲完佢肯听咁我非常之开心啦。
1: 其实呢每个场地都係贵妇咩互相尊重。
2: 是的。

0: 7:53，早晨带嚟是 CY 陈仲泽的顾客永远是对的。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Yana。
3: 最近看报纸看到一个有趣的研究，都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大压力的时候吃一样东西可以帮助减压，就是讲紧吃香口胶啊。解释之前我都想问一下你们，你们平时如果真的压力太大会怎样去即舒缓？
4: 我细个，如果你讲香口胶，我先讲我细个的时候，我不觉得现在在市面上好像都有这一类型的东西卖，就是那些吹波胶。唔知阿欧仲记唔记得细个我哋真系好中意咬下咬，跟住可以喺用嗰个胶就吹个波波出嚟咁样嘅。
0: 其实嗰阵时特登学噶呢个技巧
4: 系啊，
0: 唔系个个小朋友都识吹波噶，
4: 系啊，
5: 吹波系咪先？
4: 几好玩啊！吹完之后食翻，
5: 啲细路仔
4: 过，
5: 有啲细路仔唔识吹波嗰啲咧，真系俾人笑，真系俾人笑啊！即系如果有啲同学话：，你唔识吹波啊？即系乱笠啊吓！侯家明喺度讲，侯家，哇，侯家明啊，咁渣噶！唔识吹波，全班都识吹啊！
3: 同埋啲波咧，吹完之后咧，可以 hold 得耐啲，又好似劲啲。
0: 但冇嘅，其实咧系将嗰啲灰尘啊，嗰啲嘢咧，
4: 系啊，同埋，即系你食翻个波嘅时候，个波系冻嘅。
3: 我中意呢个冻嘅感觉，同埋咧，我中意咧，佢喺出面爆嗰下，然后再用条脷咧。將佢卷翻入嚟，
4: 不過有陣時一爆咧，就真係成塊面啫。你吹得太大個真
3: 係，哇！咁你真係勁喎，超大。
4: 即係個鼻哥啊，跟住嗰啲面珠燈位咧，都污糟邋遢。
3: 一口黐咗啲灰塵同埋菌。
4: 係啦係啦，其實即係，但係嗰個係好玩咁。而家我又唔係好覺啦，唔知係咪因為啲食安問題，定係禁止咗，定係點啦？呢個
3: 你係咪講緊紅色棍跟住一排，好似牙膏仔一支支嗰只？
0: 唔記得啦，總之有得吹
4: 波。細個嗰啲係一粒粒咁样嘅，即系一桶咁，可能有五六粒咁样嘅。
3: 我同你年纪可能相差，我冇见过你呢只，我见嘅就系头先红色桶啦。跟住你卷咗一啲嘅透明嘅即系液体，跟住就卷落去，摆落个红色管一吹咧，佢就会发大。但系呢只咧系唔可以食嘅，系啦。我讲呢个就好薄嘅，
4: 我嗰只都唔得噶。
3: 我以为你嗰可以，
4: 唔可以食噶，因为你嚼完之后，以前细个阿妈都成日同我讲啊，你玩慢玩啊，唔好吞咗啊。
3: 你唔可以吞啫，但系你可以放入个口，但我嗰个直情唔可以放入个口，因为有个管，跟住就咁大。
0: 嗰只系玩具嚟嘅，
4: 嗰只玩具嚟嘅，
3: 系啦，呢个都仲成日见到嘅。
0: 即系碌管，跟住就将啲胶张咗落去碌嗰个管头度，
4: 牙膏咁样支落个管度。
3: 就系讲紧呢一只，
0: 嗰个系玩啫。我哋嗰啲系真系食得噶，
4: 有啲臭臭地嘅嗰只其实
0: 系啊，有啲臭胶味啊，
4: 系啊，我哋嗰只就有啲可乐或者果汁味咯，
0: 提子味咯。我最记得旧时细个试到咩味都好似有嘅，不过都系化学味噶啦，即系化学药水。色嘅一个香口胶嚟啊，或者话吹波胶啦，
3: 咁你哋香口胶咯，就咁咬咧，可唔可以减压咧？定系你仲有其他嘅？
0: 我唔中意，我唔中意食香口胶，我食得耐少少咧，就会反胃噶啦。系啊，我自己嘅特色嚟嘅，咁所以即系夹硬食下咯。旧时嘅年代咧，就冇咁多香口糖嘅。有阵时，譬如食咗啲浓味嘅嘢咧，咁但系都想辟下个口嗰啲味道咧。
4: 香口猪啊，系啦，
0: 即
4: 系好多。
0: 旧时系冇，旧时真系多香口胶嘅。
4: 系啊，
0: 依家咧就反而咧就少咗啲香口胶，就多咗香口猪、香口糖。即系我估大家都即系好知道我讲紧20蚊一盒铁盒嗰啲咧。即
3: 系
0: 你基本上你每逢每刻工作咧，啲人都会有啱呢啲咁嘅薄荷糖咁样。但旧时我哋成長年代咧，就係我估小白記得嘅嗰啲香口。

0: 膠咧就係褪出嚟一塊嘅，
1: 跟住銀色嘅，
0: 有塊銀色嘅鋁紙定石子啦，
2: 我知
0: 係啊，即係嗰一種咧就係最唔同嘅，即係我哋細個中意食甜啊嘛，咁佢有乜戰咁樣啦，咁我就對黃色咧係有偏愛，因為黃色咧係最甜
2: 嘅，我又係最中意食黃色，
0: 黃色最甜。
2: 你知唔知我喺內地見過爸媽有桂花烏龍味？
0: 唔係話，
1: 我都食過啊，係真係有
0: 茶香。因為而家香港咧呢一隻嘅香口膠咧，即係我目測啦，即係主持人阿歐目測啦，就好似冇咁流行到咁高嘅。即係隨住大家知道咧，即係香口膠你食完又要將紙去包住，如果唔係你周圍吐啊冇公德心之外咧，咁同埋咧成日都俾鄰近嘅一啲地方國家，譬如新加坡咧，你亂吐香口膠咧係重罰噶嘛。跟呢一句説話咧，我媽咪同我講過咧，細個咧。我係根深蒂固，即係我都對於香口膠咧，我都褪後少少咯，係啊，即係我驚啊，真係亂套咗，咁點算啊？係
2: 咯，但我又見到好多 NBA 嗰啲球星咧，就成日嚼下嚼下就打破。
1: 咁可能真係有機會可以減。
2: 定係攞節奏頻率，即係運動頻率咧？呢個我都要睇下啲運動。
0: 你有冇吞過香口膠？
1: 啊有，
2: 我有，
0: 所以你冇長高啦。如果唔係你係啊，1.84米啊，你應該。
2: 我都有吞，如果唔係兩米，
0: 係啊，你有兩米噶啦，本身。系啊，
1: 咁真系要小心啲。
0: 我冇吞啊，所以我依家先咁高咋。如果啊，我吞咗啊，哇，1.4米啊！如果吞咗，就全靠冇吞咋。
1: 我都讲笑啫，咁啦。不过解释下啦，点解会咁咧？咁首先就系原来成日嚼嘅时候啦，佢可以帮助你提升个专注力同埋警觉性。咁另外啦，佢都有即你系咁嚼嘅时候咧，特定机制本身嘅嚼呢个动作咧已经有安定情绪嘅作用。咁佢仲。原来仲有一个嘅神奇发现就是可以止痛添，呢个几有趣啊！即系嚼香口胶嘅时候啦，你每日嚼4次咧，尤其系做完手术之后咧，个痛感咧系会减低，咁啊同你大脑入面
2: 嘅。要问医生，做完手术要问医生可唔可以啊？
1: 系啦，即系如果你真系食嘅话，要食啲无糖咯，因为市面即系好多有好甜噶嘛。咁啊同你大脑入面嘅血清素有关啦，因为血清素咧一路嚼嘅时候咧，佢就会释放一啲血清素，影响你嘅情绪啦、焦虑啦，同埋一个好痛嘅感觉咧，都会。減低，咁呢個係神經傳遞物質嘅一個原因嘅。咁我覺得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減壓嘅方法啦，最緊要咧都係揾到啱你噶啦。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聲明說，儘管中東衝突等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通脹相對 2% 的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當局將致力實現價格穩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话，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2%。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